0: 英国富时二五零指数上涨0.12%，德国 DAX 三零指数上涨0.53%，法国 CAC 四零指数下跌0.16%。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01%，深圳成指上涨0.45%，创业板指上涨1.12%，科创五零指数平盘，恒生指数下跌1.1%，日经二五指数上涨0.59%，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2.42%。大宗商品方面 ，NYMEX 原油上涨1.42% ，COMEX 黄金上涨0.26%，美元指数下跌0.32%，美元离岸人民币平盘。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5: 热搜朝前看，上周啊，连续反弹的沪指三个交易日都在年线位置遇阻，指数还在高位，成交量却在持续收缩。反弹初期啊，两市的最高成交额一度达到了3.2万亿，但是上周五已经萎缩回到了2.14万亿，减少超过万亿级别。那究竟是蓄力休整，还是反弹接近尾声了呢？
0: 我们来回溯一下，在7月21号本次反弹的指数低点的时候，当时呢沪指还在筑底，但是呢下跌最惨的像微盘股指数已经开始反弹，那么最高反弹的幅度超过了26%。上周半年线位置开始了缩量遇阻。再来看，曾经在科技股繁荣时期呢，难以崛起的像白酒啊、食品饮料以及医疗器械，非常巧合，都是在同一天的低点开始反弹，而且上周都是在半年线的位置呢缩量遇阻，这令人不得不怀疑啊，超跌修复的部分是否已经来到了第一个目标位了呢？
5: 实际上，这一轮的反弹快速下跌的科技主线也在进行修复。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呢，在微盘股修复之后的8个交易日开始反弹。光通信、半导体呢，曾经的市场龙头集体修复，带动了市场量能的放大。只可惜啊，一样在上周出现了均线系统的压力和缩量的滞涨。
0: 那么，这种无论是科技还是消费小微盘股的集体缩量遇阻，终于是在上周四和周五的上午呢，拖累了指数跳水啊。但是呢，周五午后呢，各个指数仅是在短期均线的支撑之下探底回升，收出了下影线。那么，市场是否有能力化解这样一种上行的阻力呢？那么后续做多动能能够看向哪里？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梁尚义，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梁尚义，你怎么看？
6: 好的，大家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好，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量能啊，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觉得量能的恢复它需要时间，而且最好是在这个阶段市场不要去放量。那么首先从整个市场的量能之后，也就7月28号以后，我们会发现后面指数上来的过程当中，这接近100多点、200多点的反弹过程当中，指数的上涨往往都是不带量的啊，反而我们能看到的唯一一次放量是在上周四市场在下跌的时候，指数在2点钟以后跳水的时候，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放量。所以我们会发现市场是下跌的时候有放量，但是上涨的时候是没有量能的。那么为什么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没有量能呢？那么很明显，那么因为市场它刚经过了1个月、2个月时间的这样一个调整，很多的资金包括很多的机构，它处在一个被套住的状态，或者目前的这个战斗的情绪啊不是那么高昂的阶段，所以市场的这个量能它没有办法放出来，因为说白了就得有活跃的资金啊，能战斗的资金以及市场有预期的资金，在这个地方的活跃性并不强，所以导致了市场在反弹的初期的时候，它的量能一定是放不起来的。我们可以把市场的量能理解为什么呢？就是一个生病的人前一个月一直在生病一直在发烧感冒，现在刚刚能够站起来坐起来喝点粥了，但这个时候你让这个人起来健步如飞的去奔跑，那你觉得他可能吗？可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行情对于指数而言也是一样。那么你希望指数在这样连续的去大幅放量往上去攻，在目前这个阶段信心是恢复的阶段，所以它不可能有大幅的放量。相反，我们要去注意，就是市场放量的时候往往可能代表的是风险，或者说有大波动的时候。你比如说在上周四行情出现大阴线调整的时候，尾盘的跳水，对吧？再结合早上的高开，市场出现了我们这一轮行情上涨以来唯一一次放量，而唯一一次放量就是放在市场跳水和指数下跌的阴线当中。那么这就是有量的时候反而市场会容易出现下跌，因为代表有抛盘出来了。同时你说有量能容易上涨呢，我们需要的是上涨的放量。那上涨的放量刚才我说了市场的信心需要恢复，这个地方上涨的放量首先它很难出现一旦

0: 或者说如果后面突然出现了上涨的数量，例如说突破重要压力位的时候，如果能有量能的放大肯定是好，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当市场的量能一旦放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去反思，当反弹进行了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突然有一天在高位出现放量上涨的时候，哎，那么是不是代表也有资金有分歧或者资金有出货的迹象呢？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啊，既然市场是信心恢复阶段，哎，保持缩量或者保持这种均量往上走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而一旦出现放量，不管是往哪一边去放量，我们可能都是要小心和谨慎的时候。好的，所以我们觉得量能需要有时间恢复，眼下我们觉得不放量可能对市场而言会更好一点。好的，主持人，
1: 那如果看了上周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聊到的话题啊，会看到您关于近一段时间的科技股的反弹还会有所延续的这么一个观点啊，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目前量能不适合继续去放大，既然无论是小微盘或者是科技主线都到了一定相对压力位置的附近，会不会在本周市场的风格会有所偏转？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市场那边呢，其实已经从技术形态上回到了牛市状态，会风格继续向科技端去转换呢？您怎么判断？
0: 好的，那我们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从市场表现来看，它一定还是一个均衡的表现。为什么从均衡的表现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啊，代表小盘股的，对吧？就是微盘股的指数，它明显的是强于科技股的。就是如果只看指数，它是强于创业板、强于科创五零的啊，它的走势非常不错的。而且从目前整个微盘股的状态上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有任何能见顶的表现啊，或者能终结的表现。而且最近我们会发现，哎，带动微盘股这一系列超跌品种起来的一个方向就是创新药。那么从创新药我们会发现，哎，不管指数怎么去波动，情绪怎么去波动，但是我们会发现，哎，创新药板块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再往上去走。所以微盘股这个方向的旗帜，包括它本身的技术表现，依然折射出来是一个强势的表现，或者说是机会和趋势还没有终结的表现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你不能说微盘股它一定没有机会，相反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均衡。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从科技的角度上来看啊，其实我们觉得科技的角度从本轮反弹截止到上周五这个表现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还没有进入到最佳的状态啊。为什么叫还没有进入到最佳状态？就是你会发现啊， CPU 也好， PCB 也好，半导体也好，它们其实还是不停的在轮转，甚至说对于很多板块啊，这些科技板块它其实还在一个震荡筑底的阶段，还没有脱离底部啊。那么就造成科技股其实内部的分化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上周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举过例子的，你像中继续创，它如果说从底下起来，其实它的涨幅并不大。但是你说 CPU 当中那些小盘股、中小盘股不需要消耗很多资金的这些啊 CPU 也好 PCB 也好，它反而会走得比较好。所以目前科技当中反而它的分化比较大。所以在外围的情绪，包括主持人刚才谈到的，外围比如说韩国股市在走好，对吧？那韩国股市走好，你能不能带动半导体？能不能带动存储芯片？能，但是能不能带动全部的半导体和存储芯片呢？这个我们觉得有难度啊。其中最大的难度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市场信心，它是一个恢复的过程，对吧？那么信心恢复的过程，它体现在量能上面。那么市场没有那么多子弹，没有那么高昂的情绪去推动那么多的科技股同时去修复或者大幅去修复，那么就必然会造成分化。所以对于眼下而言，科技股的行情反而它是分化的。所以小的科技啊，中小盘的科技，在外围的情绪或者在市场内生的这种情绪的修复之下，它能继续往上走。但是大的科技啊，比如说大盘的科技，对吧？那么这些机构重仓的科技，它想快速的往上去修复，可能我们觉得还需要情绪的啊进一步的修复，才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目标。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加 Harmonious 上线国家超算互联网。阿里千问正式开源 Qwen 3.8 系列模型。七月国内碳酸锂产量环比下降2.18%，锂辉时端产量下降明显。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完成，医疗检验收费迎来全国一把尺。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

0: 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高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买卖有行当，半导体板块最近是消息不断呢。比较重磅的是来自韩国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他们刚刚宣布了高达54万亿韩元，约合384亿美元的韩国本土扩展计划。按理说呀，巨头砸下重金去扩产，市场应该去担心供应过剩才对。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却恰恰相反。
11: 的确，就在8月13号 ，SK 海力士的会长崔泰元他公开表示啊，说 AI 客户要求的供货量普遍接近此前的两倍，而且呢，新建产能从动工到真正的投产，可能需要4到5年时间。他甚至发出了预警，2027年可能会出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存储芯片短缺。
10: 这可不是一家之言呐、啊。事实上呢，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巨头的 DRAM 和 HBM 的产能27年的份额目前已经全部分配完毕了。而就在同一天， SpaceX 与特斯拉联合宣布，首期投资168亿美元的芯片制造中心将会落户美国德克萨斯州。
11: 跨界巨头也在加速的入局芯片的制造了、一边传统存储巨头拼命扩产，一边呢就是科技新贵们正在跨界建厂。但是呢，所有信号似乎都在指向着一个结论，那就是供给远远跟不上 AI 催生的需求。史上最严重短缺的预警，它是危言耸听，还是基于产业逻辑的冷静判断呢？当下正在经历超跌反弹的半导体板块还值得上车吗？那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现场嘉宾梁尚义的分析啊，您怎么看？
12: 好的。那么半导体这个行业啊，应该来说在目前这个8月份的时间到9月份时间，它是进入到一个验证期。那么包括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关于一系列的啊，现在整个半导体都是好消息，对吧？包括周末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像我们 A 股的啊资深的公司，像摩尔县城，对吧？做 AI 芯片的，对不对？它的这个中报业绩也发散出来了啊，也非常不错，对吧？今年大概中报出来以后，目前摩尔县城大概只亏1000万啊，只亏1000万，就是净利润大概只亏1000万。所以这也说明，就是这些饱受就是上市以后，就是带着光环也好，还是带着质疑也好，这些上来的关于半导体的公司啊，包括 AI 的公司，其实我们目前看到他们能看到的消息，其实都是慢慢的都是走向这个啊业绩被什么呀被证实的阶段。那其中摩尔县城它就是这样子的，就我们之前上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亏损的公司，到中报了，到今年中报了，它还是亏损的公司，但是它的亏损已经进入到什么盈亏平衡线，只亏净利润1000万了。所以如果说今年你像摩尔县城去年上的这一批啊 AI 的新股也好啊，半导体的新股也好，他们能够啊由亏啊转为盈利，那么这个就应该来说就证实了整个半导体行业也好啊，包括整个啊芯片行业，包括 AI 行业，它的这个景气度和它的需求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眼下整个半导体行业而言，我们觉得有两点值得我们去注意啊。第一个，从消息面上来看，确实不断的再去催化它，应该来说是重塑信心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好消息？其实就是重塑信心的阶段，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第一点，就是围绕消息面上来去做博弈，做科技的博弈。那很显然，半导体它就是核心，而围绕它的消息也比较多，所以它的情绪受到牵引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从反向的角度去看啊，就是我们觉得半导体最好的表现是，信心在重塑的过程中，半导体板块能够

0: 依次纵深去展开，去打开行情，去带领科技股冲锋，去把整个科技的信心达到一个得到一个修复，对吧？但是如果说这么多的消息出来还是不能去带动半导体啊，或者还是不能够把半导体带着动啊，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半导体在利好的背景之下，在这么多好消息刺激下，还是有机构在减仓啊，那说明前面的消息，前面的这一轮调整和一个半月的这种下跌还没有把整个半导体的压力消化完，对吧？那么就说明整个半导体没跌透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阶段有两点注意啊，有好消息固然很重要啊，作为科技的锚，它也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阶段啊，它所发生的信息，对吧，要一定能够形成市场的印证，能带动半导体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上去走，它越往上去走，市场越安全，科技越有希望。但如果这么多的消息出来，半导体不能动啊，原地踏步啊，原地踏步踏久了，那可能就要怎么样，往下去走了。当然对于未来来看啊，从半个月的角度来看啊，因为现在整个半导体的利好还没有结束，对吧，包括美光啊、海力士啊，他们这些中报的预期，对吧，这个啊订单的预期，包括扩产的预期，慢慢的都会有一个正式，特别是巨头的资本开支，在年终这个阶段还会有一次啊最新的更新啊，看能不能够把整个市场的预期，把半导体的预期再往上去抬一抬，把它的信心再修复一下啊。所以眼下半导体啊可以多去关注，但是啊从短线的角度我们觉得可以多去关注，但是中线能不能走强，在于这一波的信息和刺激和催化能不能够成功的去催化整个半导体完成一个信心上的修复。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央行、国家外汇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跨国公司等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前七个月涉融新增22.25万亿元，贷款利率低位运行。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二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中欧北极快航正式常态化运营，畅通冰上丝绸之路。香港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为3.5%到4.5%。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复旦张江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45.57%。沧州大化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30.75%。中威半岛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98.48%。中继续创 AH 股价格倒挂，国际资本重新定价硬科技核心资产。国电南瑞拟5亿元到10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浩智机电拟1亿元到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启祥有一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启祥。
3: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上周五收盘，我们看到大盘呀站到3927的上方啊，股价呢在上周五形成探底回升，情绪面呢也有明显的修复啊。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啊市场的最大问题还是成交量不够，那板块的轮动呢也在不断的加快。那同时我们看到上周五盘口状态下，有不少的股票已经率先啊开始异动了，比方蓝盾光电、陆家嘴还有仙坛股份啊，已经先于指数率先获得资金的关注。而这些股票的背后都有一路资金的身影，叫做聪明资金。不管是社保还是养老金还是国资，以及 QF 啊以及私募基金啊，聪明资金在底部率先抢筹的方向都形成了快速的修复。当然为什么这些股票在聪明资金的重仓方向之下能够快速的修复呢？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今天早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盯，也值得参考。那么聪明资金背后能快速修复有两个主要因素啊。第一个，像社保、险资、养老金、QF 等聪明资金，它看中的方向啊，往往具有较好的长期表现。以社保基金为例啊，成立25年，其中22年实现盈利，年均收益率啊高达7.39%。不仅聪明资金持股有一个盈利的啊稳定性，而且啊低价绩优的属性也是其中一大亮点。股价较低，整体盘子较小，更容易被活跃资金啊拉动，并且弹性呢相对更大，往往在短期错杀之后啊具备更强的向上弹性。接下来还有哪些是聪明资金重仓的股价有修复预期的方向呢？那今天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聪明资金逆势掘金超跌绩优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啊。当然这份投资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不会看，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聚焦社保等聪明资金重仓的方向啊，叠加中报业绩高增长的优质方向，并且技术面呀出现了右侧的拐点的关注信号，三重逻辑共同总结这份

0: 聪明资金逆势掘金的超跌绩优方向的投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当然，这份投资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其实不仅是这段时间相关聪明资金进场的股票有明显的上涨预期，我们看到爱金工在两月份跟随市场调整的时候啊，聪明资金逆势入场，而当时的股价还在相对的底部。但是伴随着 Q1 啊获得高盛进入前十大股东以后啊，外资聪明资金进场抄底，股价的表现啊可谓是一飞冲天，形成一个主升浪行情，涨幅呀接近三倍。那不仅爱金工，我们看到华电聊能也是如此。今年一到二月份啊，跟随市场进行底部调整，但是随着 Q1 啊，四家 QF 上瑞士银行、摩根士丹利等等，同时建仓将近200万股，股价同时又是见底之后啊，聪明资金进场了，股价开始大幅的主升浪，涨幅接近七倍，对吧？不仅是华电聊能和爱金工，我们看到国际富材也是一个逻辑，在去年三季度借助大盘调整打压股价，外资进场 QF。瑞士银行同时底部建仓接近3000万股啊，底部拿到筹码以后啊，开启了一波浩浩荡荡的主升浪，翻了接近是9倍的行情预期。所以聪明资金你会发现啊，它在行情跌的时候，它的选股能力、择时能力非常值得投资者进行跟踪。当然啊，除了以上这些股票以外，还有哪些股票值得进行跟踪呢？今天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聪明资金逆势掘金啊，超跌绩优方向的投资清单，我们今天早盘之前重点跟踪。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啊，这份投资方向如果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为例啊，给大家展示看一下。那么该股呢，中报预增超过421%到450%，是妥妥的绩优股。关键是啊，股价也仅仅10元左右。那么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啊，外资阿布扎比加仓持有2105的社保组合也在新进了660万股。那么该股呢，我们看到技术结构呢，更是在前期社保加仓 QF 新进区间之下啊，股价呢还是属于超低的区域，并且现价的位置还低于前期外资以及社保加仓的价格之下，有一定的补涨逻辑。那么近期呢，市场跟随调整之后啊，回踩了趋势线，目前小阳线开启上攻的模式，股价接下来的走势啊就非常值得投资者进行期待了。当然该股票到底怎么去把握啊，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放到下方的这份聪明资金逆势掘金的超跌绩优方向的投资清单里面。屏幕前的各位啊，如果这份投资清单你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金强师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上周五市场是缩量调整啊，沪指在十日均线处获得了有效的支撑，在上方压力依旧明显的情况之下，后期市场会如何来化解呢？这样的盘面下操作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风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我们倾向于沪指4000点的上方是一个关键的短期压力位。我认为短期市场呢还将延续震荡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前期市场是超跌反弹，指数的点位呢从3800点来到了3900点的上方，而本周市场呢走出了冲高回落，说明沪指在4000点一线有比较强的短线压力。而我们回到日线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沪指4000点一线呢是前期的缺口附近，也是前期的中长期的均线反压的一个位置，也是本次调整以来

0: 啊下降趋势线的上轨附近。按道理来讲的话，这个位置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要突破这个压力位需要增量资金的介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成交量呢都是呈现出持续的萎缩，说明缺乏这个增量资金，那么市场呢就很难突破这个压力位。因此我们认为市场接下来呢可能还将延续震荡调整。所以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朋友还是要控制好仓位，仓位呢控制在半仓以下。关注呢，我们始终还是建议大家去关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股。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呢是本轮行情的领涨品种。那么人工智能指数创新高，大盘也对应能创新高。这一次也能看到，人工智能呢在今年的一月份就出现了见顶回落，直到现在呢都没有重拾升势。所以整个市场呢也处于阶段性的调整的过程当中。一轮行情的主线品种贯穿始终，所以说后市市场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呢还将走出这个领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之前呢，还是建议大家多看少动，观望为主。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现在将是认为靠近4000点的关键压力位以后呢，市场选择继续震荡消化，操作上控制仓位为主，建议半仓持股，耐心等待人工智能 AI 等领涨品种的重拾升势。那回到现场继续请教梁尚义，最新的操作你是怎么看的？
2: 好的，那我们觉得从短线的机会来看啊，就是说从短线角度来看啊，我们觉得市场依然的啊，就是主要的机会啊依然还是在科技。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表现上来看，目前这段行情大家不用对指数去纠结太多啊，就是指数其实它不影响市场当中的机会啊，但是我们觉得你在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这段时间来啊，从今年的2月份、3月份以来啊，接触到现在，我觉得应该来说是比较好的一段时间。因为你会发现整个市场的机会啊，小盘股、科技股它都在涨，科技和非科技它也在表现啊。眼下来看，我觉得就是一个捉对厮杀的阶段。那么在捉对厮杀的阶段，我们觉得大家如果从短线角度来看，多去看科技啊，其中我们上周给大家讲到的啊，算力租赁，对吧？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这个 PCB 啊。PCB， 那为什么来看 PCB 呢？因为现在啊，其实整个科技的硬件这一块炒的都是一个逻辑，就是供不应求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上周我们谈到的算力租赁，其实也是供不应求，对吧？我的实际需求，我的训练量，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实际需求，它造成它的提价啊。现在 CPU 也是一个状态，包括半导体也是一个状态，对吧？这个供不应求，它打开的预期很大啊。你比如说半导体，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对吧？现在我们要填补这个需求啊，填补这个需求，可能从供给端来看，我要去做这个生产线，对吧？可能需要2年、3年、4年、5年，你像半导体最夸张5年，对吧？它才能够完成这个啊供给端的这样的一个补足，对不对？那同样的 PCB 它也有这个逻辑啊。目前 PCB 的交货周期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18周到20周，对吧？但是这个 PCB 从如果说从它的产能的供应和扩产来看，它的时间虽然比半导体差一点，但是目前也需要2年半到3年才能够完成这个供给端的这样一个扩产。所以 PCB 的这个涨价它其实也是同步在进行的啊，也同步在进行。所以这一块来看，我们觉得它跟半导体的逻辑、跟存储芯片的逻辑，应该来说它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觉得眼下对于 PCB 而言啊，包括对于整个半导体而言，他们有一个最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核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现在整个巨头都在发布年报啊，都在发布半年报，对吧？都在公布业绩，对不对？那么下半年的指引的预期，包括资本开支预期，都会对它啊形成刺激。而今年为什么 PCB 的行情在五月份之前走的会特别好呢？因为它的价值量提升太多了。以前一个服务器的提升量 PCB 可能也是800块钱到1000，对吧？现在几乎到了2000到4000，对不对？所以说有好几倍的这个增长。就是你发现最新的 AI 服务器价值量拿到最多的，其实就是 PCB 啊。这也是为什么啊，在之前啊有很多资金去博弈 PCB， 对吧？当然这一轮行情跌下来以后，其实逻辑订单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估值和价格啊。相反而言啊，这个 LV 的包包可能前面啊3个月前很值钱，到现在打7折了，那它没有价值吗？价值还是有，对吧？所以这个阶段我们来看啊 ，PCB 对吧？它因为啊折扣更低了，而它的价值没有变，所以说我们觉得 PCB 在科技当中啊，从短线的角度来看啊，依然有机会。当然，我们还是强调一点，就是现在 PCB 也好 ，CPU 也好，包括半导体也好，就是我们去寻找它的机会，它一定不是一个整体性的机会啊，只是说这个里面的短线机会和它的弹性可能要比很多小盘股更强，因为它的成交量更大，对吧？你比如 PCB 目前成交量每天2000亿以上，对吧？半导体每天成交量2000亿以上，所以它的活跃度更强，短线的啊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但是我觉得选择的品种一定还是要以小盘股为主。好的，主持人，
1: 谢谢，别忘了关注我们中午以及下午版的直播节目。明天早上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聊。
3: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

0: 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2: 妈不是，别换那个药姐。
1: 哎呀，妈，
0: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了！
1: 妈，您看。
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幺妹，休息一下吧。
1: 不，快把宝箱送回陈塘关，我去帮哪吒。这个家伙又在逞强。
0: 好。
2: 没路了！
3: 那两个家伙居然敢骗我，我饶不了他们。
4: 小心！走。
3: 木头，保护小叶。
0: 蜘蛛精的老巢一定就在山崖上。
3: 上，嘿，
5: 猪妹，你怎么还和妖王勾搭在一起？
6: 大哥，追随天妖与大商的好处不是显而易见吗？
5: 地心与天妖不过是把我们当成工具而已。
6: 工具？那又如何？看看地心与妖王现在是何等的威风，今后还能少得了我们。

0: 你糊涂，相信他们？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哪儿呢？难道我们就终日躲在这破洞里吗？成神成仙，难道你也不怨？
1: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好自为之吧。
0: 哎，大哥，我俩从小一起长大，难道我的话你也不信吗？我会害你。
1: 我只相信我手中的斧头。
0: 啊，这，大哥。

0: 好冷啊！啊，就是这里，你们留在这儿，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作怪。
1: 那
0: 木头，我们也一起去。快！在这里。好歹毒的蜘蛛精，
2: 居然有人类敢来这里，
0: 给我破走。
2: 有意思，真是有意思。
3: 洞口就在前面。
0: 小叶，你的眼睛可真厉害。
3: 这都是混元镜赐予的力量。
0: 放心吧，混元镜我一定给你夺回来。
3: 等等，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
0: 小心！
1: 是。
0: 哇，木头，魔库！

0: 有趣，真是有趣。
1: 你是蜘蛛精？
0: 怎么到我这里折腾这么久，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1: 管你是谁，混元镜是不是在你那里？
0: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混元镜，
1: 果然是你，给我交出来！
0: 好没礼貌的娃娃！哪吒，小心背后！多嘴！反应不错嘛！
1: 敢伤害我的朋友，你的对手可是我！
0: 大难临头，还敢嘴硬？锁紧！
2: 哪吒！

让你尝尝我龙丝青青的滋味。

0: 天生神体，水火不侵，没想到这样体质的孩子居然被我碰到了。
1: 你
0: 本想留你一命，把你交给三太子的，这么好的资质，可惜，真是可惜。啊！毒蛛天王！不知你这神体遇到我的万毒之枪会怎么样呢？
2: 哪吒，
0: 你这家伙真是可恶！
2: 木头，
3: 哪吒，朋友，小姐就交给你。我
4: 你这个给你，给你最后真能打，
3: 你厉害。

让我定要你还来。

0: 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1: 哪吒，
0: 怎么了？收好他，不要辜负木头。
1: 哪吒，你也多保重。

0: 九集，熊王复仇。
1: 小姨，耀晨回来呀，
2: 到了那边给我们写信啊。
1: 遇到坏人就报我哪吒的名号。
3: 不用担心，我到了叔父家，我会帮着你们注意一下外面的消息。我们可是商人世家，没准儿还要经常回陈塘关做生意呢。
4: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3: 谢谢你们，再见。
1: 哪吒，我们也快回去吧，最近事情可多了不少呢。
4: 还不都是东海那群家伙在作怪，我正要去会会他们呢。
5: 不要胡来，家中长辈们都很忌惮东海的。
6: 哪吒，东海势大，不能莽撞。
4: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想想，我确实莽撞了。父亲教过我们弓箭，对付蜘蛛精的时候，要是有弓箭，或许木头就

0: 父王，按照这个进度，再有几年，祖龙神器定可以再现天地。
1: 几年？不，太慢了，孩儿。不要忘记我们龙族的血统是何等尊贵。龙凤大劫前，我们可是天地主宰，如今却要臣服于天庭。只要得到祖龙神器的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0: 可是父王，天庭虽示弱，但上古传承的底蕴还在，我们是不是再耐心些？
1: 底蕴？哼，那点底蕴只勉强够抵御天妖吧。继续抓紧搜罗天才地宝，祖龙神器需要更多的仙力滋养。
0: 是，父王，我这就去安排。蝙蝠精，那件事你可想好了？
2: 三太子的吩咐，怎可不尽心尽力？只是您答应的报酬。
0: 放心，难道我们东海还会食言不成？
2: 多谢三太子，我这就去办。
0: 记住，最后一个孩子至关重要，要慎重挑选才可。
2: 是。
0: 你们两个站住。
3: 三太子，您有何吩咐？
0: 虾将和蟹将回来了吗？
3: 两位将军前几天外出押运宝物后一直没有回来。

0: 这两个家伙。
1: 大哥，我们真的要跑啊？
2: 不跑怎么办？丢了宝物，三太子不会放过我们哥俩的。
1: 可是就我们俩这点本领，法宝要被哪吒毁了，能跑到哪儿去？
2: 全都怪那个哪吒，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终有一日，
1: 大哥，小点声，哪吒那个家伙耳朵可灵着呢。
2: 你被那个娃娃吓破了胆不成？
3: 原来是你们！
4: 哪吒来了，
2: 快跑啊！
4: 快跑啊！
1: 你是熊妖王？
3: 算你有点眼力。我问你们，蜘蛛精是不是在为你们收集宝物？
4: 不是。
1: 是。
3: 是什么人害了他？
1: 蜘蛛精大人遇害了。哪吒，一定是陈塘关的哪吒干的。我们的宝物也被他抢走了。
3: 陈塘关哪吒是人类？
1: 熊妖王大人，哪吒可不是普通人类。他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专门和妖族作对。你也要小心，被他抓住剥了皮儿啊！
3: 什么？没用的东西，你才被剥皮！
5: 快跑，快跑！
3: 电狐，
6: 熊妖王大人，小的听您差遣。
3: 电狐，只要你能找出那个哪吒，我就还你自由。
6: 不，大人，小的只想追随在您身旁，绝不离开。
3: 你的那点鬼心思，当我不知道吗？一有消息，立刻捏碎他。
6: 是，小的这就去办。
3: 猪妹，大哥一定为你报仇。
6: 成了，有了他，什么大妖小妖都休想从我手上逃走。
7: 哪吒，快试试。
6: 等等。用这个。哇，博库啊，看我的。
8: 哇，这力气可真够大的。
6: 原来哪吒就是这小子。
7: 什么人？追！哎呀！哪里跑？
8: 抓住了！
7: 怎么会有这么弱的妖？
8: 好像是只狐狸呢。
7: 哪有会说话的狐狸？一定是妖。
9: 无知的人类，敢对我妈妈大仙无礼，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6: 大胆妖兽，看我！
7: 哪吒，快闪！
9: 冒犯了我，还想活着离开吗？
8: 哪吒，你可真会挑对手！
7: 我哪知道是这么个大家伙！快跑吧，这根本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对付的。
3: 电狐，给我缠住他们！放跑了哪吒，我饶不了你！
9: 尝尝我上仙的怒火！
6: 快闪开！
9: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居然还敢嘲笑我！我们狐狸啊，不，蛤蟆一族可是最尊贵的血统。
8: 蛤蟆一族是很尊贵的血统吗？
7: 上古神兽中好像从没听过有蛤蟆一族。
8: 刚才好像听他说起狐狸。
9: 乖乖，束手就擒吧。
6: 我来试探一下。
8: 太危险了，不能去。
6: 你看下面，这个家伙好像只是在虚张声势。
7: 这家伙的确有些可疑，试试也好，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
6: 喂，你这个大蛤蟆鬼鬼祟祟的跑到这里做什么？
9: 大胆要叫我上仙？哼，不知所谓的小个子。
6: 你说我是小个子，找打。

0: 难临头还敢装神弄鬼，看我不揍扁你！
1: 心思说笑，快上来！
2: 难怪声名远扬，果然有两下子。
0: 你这个家伙，
2: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
0: 我饶不了你！
1: 小心！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怎么样？
1: 哦，行了。主席，东野来电，今天凌晨，四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的阵地又夺回来了。
0: 四天四夜，这个四纵不错呀。
1: 嗯，
0: 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啊！
2: 都支撑四天了啊，快回去密教，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0: 嗯，也好，回去密一密
1: 啊。好啊。
0: 哎，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0: 马莹，
4: 爸爸，爸爸，
2: 小心点儿。

0: 不知是杜叔叔驾到了。哎呀，贤侄啊，你来得这么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1: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0: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
1: 犬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沙场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沙场股票2800万股，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
0: 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哪里岂敢？这是犬子为凭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 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蒋专员查收吧。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
1: 请杜先生明示吧。
0: 扬子公司总经理。
2: 孔家大公子，孔令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哥吧？嗯，谢谢爸爸。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 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就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
3: 好好好。

0: 甜不甜？
1: 嗯，甜。安莹，你坐下。嗯，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讲，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
0: 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左，第一步就是三不准。
1: 哦，哪三不准？
0: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亲查五代，乱定成分。
1: 还有呢？
0: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
1: 嗯，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
0: 嗯。
1: 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0: 行啊，
1: 聊他个通宵。
0: 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
1: 嗨，哪有当爹嫌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
0: 爸，我不抽烟的。
1: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喽。

0: 谈恋爱了。
1: 啊，南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0: 您认识的？
1: 我认识。
0: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0: 思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一百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
2: 嗯，
0: 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两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佳晴啊，
3: 啊，
0: 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安莹再商量一下。
3: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2: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嘿。
3: 娜娜，哎呀，干什么呢你啊？哎呀，
4: 我就是想看看。
3: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0: 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1: 我没讲你不够格吗？可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啊！
2: 啊，
1: 四期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吗？
0: 可他就差两个月呀！
1: 差两天也不行，
0: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1: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0: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3: 又不是我一个。
1: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学，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4: 别去，

0: 从小到大，我没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
1: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
0: 我都答应私企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
2: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
3: 我不当了，
4: 不想当牧的，你走，走就走。
5: 思琪，
3: 我们走。
5: 阿英，
3: 阿英啊，你是哥哥，不要着急。
5: 别惹爸爸生气。
3: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4: 哥哥，你别。
3: 阿英，
5: 你
3: 这孩子，来，给我，给我。
5: 来，给我来，
3: 来，走吧，走吧，啊。

0: 这些都要核对一遍，啊，下一个，那边的字，还有这个，都别漏下，好吧？嗯，去办吧。
1: 夫人，
0: 这个
2: 好，知道了。
0: 对，
2: 看这个是什么事儿？
0: 找一找。好，母亲。
3: 夫人。

0: 俺说你轻点行吗？那皮子都让你刷秃噜了，俺还得用着，你别给俺糟践了。俺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孙大爷，这马不都放跑了吗？留着这些家伙事儿干什么呀？
0: 马放了就不留着了。俺是干什么的？俺是马夫，主席出去没马骑，那是俺的失职。 俺不得给主席学磨匹好马呀！就是镶了不少，没有一匹配得上主席的。当初啊，俺选婆娘，也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俺说你这个后生，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1: 不就是让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那个女子要是跟你好，早晚还不是你屋里头的人呐。我不是急这个，
2: 那你急个啥呀？
1: 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个啥呀？我就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儿子。
2: 啥？
1: 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 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可是我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0: 俺问你，你多大了？26了。26，你还知道你26啊？ 俺还当你2岁6个月大呢，他张口一个他，闭口一个他，他是谁呀？他是你老子，是你爹。天下哪有爹不疼儿子的？你到农村去，他还少惦记你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不会数数？俺一天到晚跟着你爹，你爹惦记不惦记你，俺还不知道啊。别的不说。 就说，他走在路上，看见个头高的战士，都忘不了念叨：瞧这个，跟俺的儿子差不多。人家走出老远去了，他那脑袋还拧得跟毛花似的。你这看着，你说他不惦记你，他能这个样子？
3: 真的？
0: 俺60多岁了，糊弄你个娃娃干什么呀？不就是不同意你结婚吗？ 又不是不让你结，就是俺规定让你等等，怎么了？俺老孙武生的字儿，认识一斗；扁担长的字儿，认识两根儿。话糙理不糙。你是党员，俺是党员，你爹也是个党员，你爹还是个不一般的党员。 他是咱全党的主席，你想想，他要是不严格要求自己。

0: 怎么跟咱们全党成千上万的党员说话说得硬气，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支持咱们这个党？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作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1: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
0: 你懂个屁呀，你爹都50多岁的人了，在作战室里一熬就是整天整宿的不合眼，你还在这儿耍脾气撂蹶子，光让你爹心疼你，你想过没有，你爹他容易不？想没想过你也心疼心疼你爹？你也就是你爹的儿子，要是俺的儿子，俺早就揍你了，想想吧你。

0: 林总，塔山消息。嗯，今天凌晨，敌出动独立二十五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此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34团伤亡超过800，一线连队基本伤亡殆尽。
1: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2: 是。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四纵第34团，战后仅存21人。

0: 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1: 哦，王秘书啊，请讲。
0: 啊，陈政委，罗县长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1: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
2: 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
1: 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0: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1: 好的。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俘虏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哦。
2: 哎，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哎，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
4: 哎，主席呢？
2: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祖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0: 1188，地方音响藏到家。
1: 一米音响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块1毛8，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

0: 江山，
1: 他们不断繁政，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历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2: 银满箱，
3: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继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2: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顶部篆刻传国玉玺一文、虫鸟纹、受命于天、继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掉。

0: 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将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复刻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价值二，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2: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3: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心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5: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米花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是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6.18元，帝王银像藏到家，
5: 一枚银像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0: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1: 6.18元，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6: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

0: 江山，他们不断繁政，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历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
1: 成不断代，数不断信，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
2: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继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1: 没错，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破格动用纯银工艺。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白银藏品，现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分别是顶部篆刻传国玉玺一文、虫鸟纹、受命于天、继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掉。

0: 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将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复刻动用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未来的空间不可估量。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价值二，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
2: 价值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财富增值的摇钱树，文化收藏的金饭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3: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期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心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
5: 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米花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

0: 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4: 黎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侯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5: 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6: 是。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大便干洁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康康
12: 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速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明啊，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啊。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1: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0: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费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啊？是啊，我也奇怪呀。我打个电话问问吧。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啊，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喂，沈阳站吗？喂。
1: 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快去吧。嗯。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
2: 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五六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啊，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3: 好。

0: 我回来了。
1: 啊，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有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啊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您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是。
3: 首长，电台工作了。
4: 波长338.9公里，播音时间早6:30至7:30。
1: 祝贺你们呐！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5: 首长，音乐节目
2: 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1: 什么车？
2: 原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1: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2: 好。
1: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呢。
1: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

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这建筑不错，难怪两家争呢。经理，啊，好。部队入城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万人之多，所以粮食的供给。 压力非常大，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原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市。是。 虽然目前为止，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同志们，能不能成功的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第三。 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的牛鼻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国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

0: 李娜，李娜，你怎么站那儿啊？快下来，快下来！主席，主席，李娜，你慢点儿。主席，您看。
1: 啊，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2: 知道了，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啊！
2: 嗯。
1: 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
2: 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2: 爸爸，你看。
1: 嗯，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他是不是受伤了？
1: 哎，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
2: 那他还能飞吗？
1: 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伤要是养好了，他就能飞。
2: 爸爸，我能不能帮他养伤啊？
1: 啊，好，爸爸给他做个窝，由你来负责，照顾他养伤。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2: 记住了。
3: 主席。报告主席，淮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2: 爸爸，我和小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0: 老毛，
1: 嗯，
0: 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2: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1: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段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0: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3: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4: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0: 围而不打？
4: 对，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2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0: 这是为什么呢？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4: 对杜聿明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正是为平津考虑。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10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0: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聿明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4: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6-7万人，歼灭黄维伤亡3万多，总伤亡已接近10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20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老总啊，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聿明啊？
0: 杜聿明集团被围也只有1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30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4-5万的代价呀。
4: 以4-5万的代价换取歼敌20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

0: 巨大的牺牲，去啃鹰骨头。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60万，敌军80万，打黄维打黄埔头，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东一民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
1: 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一鸣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
2: 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苟能治心灵，岂在多杀伤啊？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20-30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 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嗯，
3: 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2: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 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2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呐。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
0: 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呀。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4: 可以，好。
0: 嗯，
5: 我这没问题。
6: 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
7: 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
6: 好，
8: 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6: 嗯，我马上联系华中局。 请求他们与中原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4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1个月的冬粮供应。嗯，
0: 那要筹集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百万支前群众啊！
9: 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是。
10: 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前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 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你是你的，那为什么爸爸能喂他呀？
1: 爸爸说是以后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吗？哦，娜娜过来吃饭呢。嗯，恩来。啊，恩来，有什么情况？淮海总前委发来电报。嗯，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制铅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 不让杜一鸣集团离开陈官庄半步。好啊，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嗯，是啊。主席啊，嗯，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0: 但愿杜一鸣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2: 小鸽子吃饭，
3: 小东西。
0: 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4: 黄渤涛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9块9毛8，新手金条藏到家。
5: 1厘米金条只要9块9毛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6: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9块9毛8，财富金条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8: 横幅断带，竖幅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
7: 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组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枝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
8: 财富金条传家常，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净饭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 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 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一枚金条。

0: 藏在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1: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

0: 裁缝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四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裁缝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

0: 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

0: 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1: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净饭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冰城蝶影，
8: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7: 暗战无声，
9: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8: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7: 一步一险。
8: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7: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8: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全扫。
1: 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2: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
1: 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3: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1: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赤水，重回遵义。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

0: 奥药业集团出品。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康康健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速效益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枪呢？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你们什么人？
2: 大爷，

0: 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给口吃的。是啊，给口吃的吧。把枪都扔下，都扔了，往后退，退，都往后退。哎，快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拿着，谢谢，谢谢。别抢，别抢！
1: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好吃，好吃！这和二斗的年龄都差不多啊，真可怜呀！蒋介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 要是余忠到底，就这么在陈官庄耗着，有20多天了吧？
2: 是啊，整整20天。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
1: 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几十万军队，看来呀，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
2: 而且，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100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前委估计，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嗯，现在总攻，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 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发起总攻了。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嗯，看来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几十万军队放下武器，啊，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 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
2: 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
1: 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儿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不打是为了烧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3: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给您查。
4: 放着吧。
3: 大，
4: 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战事好转了？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 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2座孤城，仗打成这样，和谈什么转机呀？
3: 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爸，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呀，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0: 我们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1: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0: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给了陈昌杰十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三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
1: 三个月。

0: 去被蒋介石骂成七路半，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八路。
1: 爸，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把劲儿啊！高局同志，那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哎，
1: 看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那吃起来味道更棒。
2: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凭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1: 还是啊，按规矩办。
2: 按我们四川的规矩，啊，应该放红油。
3: 有的，
2: 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断，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哎，
4: 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2: 那倒是啊。
1: 哎，看看怎么样？哟，你们看啊。 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今天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
5: 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6: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7: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
0: 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辉一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
7: 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嗯，
2: 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9: 两军交战。 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

0: 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通知前线部队，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1: 嗯，放心吧，主席。
2: 哎，主席，
3: 哎，这饺子还怎么吃啊？
4: 来来来，让你们这吃，我来，让我来吧。
5: 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啊？
6: 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嗯，
5: 冬菊啊，
6: 哎，
5: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啊，
6: 行，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
5: 哎，看来是为工程先攻心呐。
6: 爸，工程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3个月，结果怎么样？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
5: 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
7: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哎，老总，
1: 来，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不错呀，啊！
0: 好看点。
2: 啊，
0: 哎，少奇，
2: 倒过来贴，倒过来，
0: 福到。
2: 对，倒过来贴，福。

0: 怎么进的？我们也看一看。哎呀，爸爸，我要下来。小心，来。哎呦，回去了。
1: 小鸽子会飞到哪里去呢？飞到他想去的地方。是他的家吗？是他的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
2: 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4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美国大使斯图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 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

0: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
1: 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
2: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
3: 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就是缓兵之计嘛。
4: 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胸怀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3: 主席，
4: 哎，老孙，
3: 啊，
4: 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
3: 我还不告诉你。
4: 对我还保密啊？
3: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俺这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4: 还卖关子。哎，老孙，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3: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
4: 嗯，
3: 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叫第一大舞台，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俺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
4: 好啊，带上我一块儿去啊！
3: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
4: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
3: 可是
4: 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
3: 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
0: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接着，
6: 老孙啊，
7: 这马不错啊，
6: 出去啊！
8: 啊，欧建平，红花的山，好的
6: 哟，老孙子
8: 啊，
6: 去哪儿这是？这马不错呀，瞧。

0: 这都哪儿？油罐瓦两个，看看就行了，别乱摸啊！就把摸摸怎么摸摸还不行？那能摸吗？俺学嘛了这么长时间了，才学嘛这么匹好马，主席还得骑着它进城呢，能存活罗摸吗？这么宝贝，什么觉悟呢？哎呀，哎，
1: 真是！
2: 哟，你瞧瞧这，呵。
1: 哎，你看这真行啊！
2: 是啊，
1: 看看谁？哎，别碰坏了啊！你别碰坏了，轻点儿！你看看，你们轻点儿，轻点儿，千万别碰坏了！哎呀，轻点儿！
2: 哎呦，
1: 哎呦，
2: 小李啊！
1: 哎，老孙，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你瞧瞧，瞧瞧。 蒋介石送来的大吉普，这可是美国造的。哎呀，这前线专门送来给主席进北平城用的啊！哎，轻点，你们轻点，别那么使劲，
3: 小气行不行？
4: 是啊，
1: 就摸一下。哎呀，这大吉普太牛了，这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坐大吉普了。
2: 老孙，你呀就轻松了。
3: 这是干嘛的？
2: 哎，轻点儿，
1: 知道，哎，知道，
2: 主席还没坐呢，别弄坏了。
3: 知道，
2: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孙，老孙，主席，老孙调走了。
1: 调走了？什么时候调走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2: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
1: 不坐了，这个车我不坐了。哎，主席啊，
3: 主席，
1: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3: 哎呀，老猫，哎，
2: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 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
3: 主席，你看啊，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4: 是啊，
3: 是不是？
4: 主席啊，你不是要见老孙吗？等咱到了北庭。
3: 你还是可以见他吗？对呀，啊，
5: 主席，
3: 周副主席，
5: 走吧。
3: 什么事儿？你看这个，谁让他们这么做的？怎么回事？啊，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
1: 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出发，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先进阶。进阶？进什么阶啊？国民党军阀习气，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嘛？
2: 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 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怕老百姓，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3: 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1: 是，等一下。

0: 小林，到，你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1: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都等着出发呢。我说卸就卸，
0: 进城着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给我卸下来。
1: 是吧？是。
0: 《甲申三百年记》，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记》。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 李自成含着军天缅粮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 也敷衍，前车印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
2: 是啊，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3: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 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0: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情况怎么样？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好，知道了，你们去吧。是。
1: 自从进入四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嗯，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2: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了。
1: 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2: 嗯。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4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呀、啊。

0: 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0: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哪一个？哎哎，主席。
2: 这像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
0: 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3: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嗯，只有划江而治这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
4: 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3: 温白县长，韦章县长。
0: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
5: 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帝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6: 专注羊奶粉生产三十八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 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全面。贝利优好工艺，至今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5: 喝好羊奶。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5: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

0: 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5: 我也是。
6: 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

0: 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3: 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4: 打折，
1: 打折，
4: 打折，
1: 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啊、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4: 三折。
5: 王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啊。
2: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啊，咱们挤起来，摇摇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6: 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1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

0: 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5: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2: 是啊。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贝利优羊奶。

0: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六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4: 我喝了三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8: 冰城谍影，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暗战无声，
1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9: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8: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8: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就在上周大家质疑科技的反弹是否结束之时，周五午后我们可以看到科

0: 科技进一步的拉升，而今天我们看到也有资金是继续的承接的，并且带领这个市场的人气的回归。我们可以看到，在早盘的时候，随着量能的温和放大，上涨的家数包括修复的板块也在逐渐的增多。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沪指的年线、创业板指的半年线，包括科创综指的30天线，能否在本周有效的突破，包括能不能继续顺利的开启秋收行情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特邀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姚中原老师，欢迎您，以及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待会二位老师也将会就今天他们在早盘上观察到的一些数据为大家进行分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早盘阅无数，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3大指数全线收红，市场交投情绪偏积极，全市场半日成交额1.5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增加1097亿元，资金进场参与意愿显著升温。板块层面，盘面热点依旧快速轮动，资金博弈特征较为明显。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均红盘报收， 上证指数上涨了0.84%，报收于3960.19点，深成指上涨1.26%，创业板指上涨1.33%，科创五零涨幅较大，上涨3.04%。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家数有3853。

0: 下跌家数是1504家，其中涨停个股有80只个股，跌停仅有1只个股。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工业金属、光学光电子、通用设备等板块；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元件、白酒、IT 服务、软件开发、通信设备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给小燕。
1: 好的，谢谢慧慧。就像慧慧刚才提到的一样啊，那量能对比上周是有略微的放大，属于温和放大，依旧是没有大量的资金进场的。那现在依旧处在一个存量博弈的这样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面的轮动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像硬科技，它是迎来资金回流，而医药板块内部也是出现了分化。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消费板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贵州茅台了。那在上周五的晚间公布了半年报之后，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低开低走，所以现在市场上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主线，整体的赚钱效应呢还是以这种结构性的为主。所以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一轮的反弹究竟进行到了怎样一个阶段？那本周有没有希望去突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样一些压力位呢？徐老师，
2: 总体来说，目前反弹我个人认为还是进入到一个反弹的中继位置啊。那么也就是说，我的一个判断是反弹并没有走完，因为在上周的一个观点就是市场在这里出现一定的一个修整。那么我当时也给观众朋友也提到了，大约上证指数的一个修整位置或许在十日均线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撑。那么其实在上周五碰到十日均线之后打了一个探底回升，那基本上把上周四追高的这批资金呢全部的洗出去了。那洗出之后，那么基本上上档又开始比较轻了。所以今天在市场早盘啊开盘半小时经历了充分的一个博弈之后，那么分歧转移至，那么整体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呢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么接下去有望展开第二波的一个升势。那么上证指数现在我们看到60日均线和年线已经来到了偏重叠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一旦把这里的一个压力位给这个突破上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还会再向上去挑战前期的4100点左右位置。当然了，路是一步步走的，那么短线来看的话，我们先看4000点能不能有效的形成突破啊。那么整体的一个反弹架构呢，我认为还是一个震荡上行架构的一个不变啊。关键就是量能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一个放出，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这个市场上，如果量能快速放大形成情绪的一致性，往往意味着阶段性赶顶的一个态势。越是市场犹豫，越是市场分歧，其实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它反而才能走得更远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整体啊今天的一个热点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在通过了充分的一个博弈之后呢，依然还是回归到整个科技的一个主线。那么半导体芯片今天是领涨两市的，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长兴科技作为存储芯片的一个分项标啊，盘中是快要接近打历史新高的。那么今天早盘最高的一个位置60.5，那么前面的一个高点60.6，如果下午再能够发力一下的话，那基本上就创历史新高了啊。那么其次我们看到像有源新材涨停创出阶段性反弹的一个小新高，包括新鹏威也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位置，都是反弹表现居前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通信设备板块今天也是延续啊之前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那么其中太晨光低位起来20%的一个首板，世嘉光子也是反弹到前期下跌的一半中枢位置啊。那么天孚通讯同样也是反弹连续的一个表现，都是表现居前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两天我们看到像基础化工概念也是呈现出一个涨停潮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基础化工端我们看到近期比较强势的像天阳新材打出了一个4天4板的一个表现，那么百合花快要接近前高，以及亚运股份也是涨停表现居前的。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白酒这个方向啊，因为作为传统行业酒类，原来还是有部分的一个资金啊做进行的一个配置，但是前面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原来投资到白酒中的一些主流的这个基金也是呈现出一个流出，所以我们看到贵州茅台今天是低开啊，而且是低走，下跌是超过4%。那么同时山西汾酒包括古井贡酒都是调整居前的。那么也就是说，在当下形成市场的一个这个能够带人气的，依然还是在整个科技线的一个发展，因为传统行业现在整体的业绩的一个增速呢，确实比较乏力。但是

我们看到科技端虽然前期一段时间的一个炒作比较的高，那么但是经历了这一段的一个调整之后，把原来高高在上的估值也适当的挤压了一下。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科技线目前的呈现出来的一个中报啊，它的一个业绩增速呢还是在目前市场56大行业里面都是排名靠前的，所以市场能够走远啊，能够未来的一个空间。

0: 熊平老师他认为，其实现在量能的温和放大对于整个市场的发展来讲它是积极的，与此同时整个市场的上攻可能还是要看科技。那就带着这个两个问题，我们来向姚老师来交叉验证一下啊。那如果说量能继续这样温和的放大，是不是说明指数在后续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还要持续的震荡一段时间？那如果继续震荡的话，那现在这种电风扇快速轮动的行情可能还要持续很久，那大家如何去把握目前的这样一条主线？因为确实是抓主线是件很难的事情。好，我们再回到科技上面来讲，非常具人气的可能是在半导体这一块。你看今天韩国的股市虽然说是休市的，但是这个 SK 海力士的扩产以及关于这个存储荒的预计讨论是不断升温的。那您觉得这样一波史上最严重的短期的这样一个预警，它是属于一个危言耸听呢，还是说是基于产业逻辑的一个比较相对冷静的判断？您怎么看？
1: 好的，那么从两个维度啊，第一个呢，当下市场呢，我觉得以守待攻为主啊。之前呢也跟大家去在月初时候讲过，八月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间做多窗口期。那么也看到了市场从八月初开始连续的反弹，到了上周周一达到了一个这样一个年线附近。那从短期的节奏来说呢，应该说已经经历了5天左右的横盘震荡了。量能也是制约现在上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前面小燕也讲到了嘛。那么我们这里是这么看的啊，短期的节奏呢，为什么说是以守待攻？很简单，从上个星期一到今天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成交量是持续不断的在萎缩的，哪怕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量能也没有明显的放大。那么到了上个星期四，还出现了一个快速放量的这样一种跳水的动作，也预示着这个地方呢，的确做多的人的情绪不高，但是呢，一到年线附近呢，似乎又有人想要去离场，形成了这样一种对冲的压力。那么如果说现在啊，5天左右横盘震荡，后面还会有上攻的这样一种意愿的话，包括今天指数也表现得非常不错，温和价升量增，又到了年线附近。那我们要考量一个问题，倘若这个地方站上年线，量能放不出来，它能走多远？啊，毕竟我们说现在上方还是有60天均线，还是有半年线的这样一种承压的。那么即便是这个地方反弹上去，量能跟不上去，又恰逢八月底可能中报的密集披露期，资金在这个地方偏谨慎，要做一定防御的话，那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更多是以守待攻，保留底仓做持股反弹的这样一种节奏为主，而非看到涨了之后呢马上去做追涨杀跌这样一种操作。那因此呢，我们当下的节奏一定要看清楚。那对于科技的这样一种反弹的结构，包括这样一种轮动的节奏来讲吧，我觉得是符合市场大主线当中的轮动情况的。原因有几个啊，这一轮反弹无疑大家都看到，像科创板、创业板反弹力度是最强的，到目前为止一直呈现出连绵不断的这样一种上涨结构，也是契合在我们说15规划啊，整个 AI 大产业链当中的上游的半导体，下游的像 AI 应用来回轮动的这样一种反复。上半个月的反弹大家都知道主线是在 AI 应用层，包括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也讲过关于这样一个 AI 应用层当中的像广告营销啊这一块，因为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比较凸显啊，在今年反弹的第一个节奏当中呢，应该说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今天又轮动到了上游的科技硬件，也关乎着我们这两天看到像半导体包括存储芯片的一些利好的情况，包括像交换机英伟达这些消息的放出，带着整个科技硬件再次上攻。但是我们要考量几个问题，就是这里我们说之前一波行情的上涨已经把很多半导体的业绩估值给大面积的透支了未来2-3年了，这一轮先把它定义成我们阶段性反弹为主的这样一种行情或者说性质，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看这个方向当中它是不是在今年中报业绩披露当中会有一些超预期的情况。比方说在存储芯片它的一个订单量是不是今年中报当中看到一个明显的这样一种超预期的下游的需求，那么如果业绩订单需求的确是超乎了预期，那有可能把原先的估值瓶颈给打破掉。但如果说这个地方还是维持原有的这样一种预期的话，没有出现超预期，那前期的利润已经兑现了，那后面是不是节奏可能未必会走出创新高的这样一种节奏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分两个维度来判断。第一个，就像当下的环境是不是适合去做追涨，是不是适合未来有突破新高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第二个，还需要去结合当下的一个中报业绩实际面临的资金情况来甄别这里的操作的节奏。
0: 好的，谢谢姚老师。那么在今天比较杂乱的盘面上，又有哪样一个板块是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3%。可以关注到消息面上，8月14号，英伟达宣布 Spectrum X 硅光交换机全面量产，系全球首款量产每通道200G 的 CPU 交换机，基于 Spectrum 6芯片，多项指标相较传统方案大幅优化。而盘面上，早盘的板块轮动是明显加快，算力硬件再度迎来发力窗口，细分赛道 CPU 概念高开高走，板块指数盘中最大涨幅超3%，个股也是全线走强。太晨光斩获20厘米涨停，沃格光电、天通股份纷纷涨停，天阳新材、共进股份、世嘉光子等多股同步大涨。那么CPU 板块的持续活跃，本轮的上涨究竟是属于阶段性的超跌反弹，还是说产业的拐点正式确认了？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给小燕。
11: 好的，说到 CPU 可能是很多前期站在光里朋友的一个痛了，虽然说这一轮是有持续的消息的催化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反弹也仅仅只是把前期的这样一个跌幅收半了，所以可能比起说最近的这样一些关于英伟达的消息面的刺激，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CPU 的这样一波反弹能不能够把前期的这样一些跌幅给收复，还是说整个板块在这个地方还是存在的一些危险的，大家需要去警惕的呢？李老师。
12: 好的，那么 CPU 呢，的确这两天消息催化是最直接的因素，因为毕竟像英伟达的交换机
11: 对啊，
12: 量产之后呢，它的交付到甲骨文之后，带动了整个 CPU 尤其是光模块这一块啊，从原先的讲故事到落地到一个量产之后的业绩兑现，有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出现。但是在我看来啊，整个 CPU 呢，从操作的维度上来说，你今天看到它这样如此大涨了之后去追，我相信大家也买不下手，对吧？更何况在这样一个反弹的周期当中吧，啊，你要说追涨杀跌啊，往往看到消息之后呢，就已经是落后了。再看到它涨了之后再买进去，往往有可能担心是不是短期会买在一个阶段性的小高点，或者第二天可能会有回调的这样一种动作。那其实要去分享这个结构的话，我需要认清楚两点：第一个 ，CPU 这里的涨，它背后的缘由是

0: 就是直接看到了业绩的兑现。比方说我们之前炒光模块光通信的时候呢，一波从今年的应该说六七月份开始涨拉升之后，拉完到现在为止，很多 CPU 的核心的龙头企业它的一个估值进入到七月份的回调之后呢，的确是有回缩的，但是整个估值它前期的这一波涨幅它兑现的利润或者说兑现未来的业绩有多久，我们之前也是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数据分析啊，像一些核心的企业它这一波的业绩估值比方说到了五十几倍，可能说透支了2027年和2028年上半年整个对于 CPU 出货量业绩兑现的这样一种预期空间了。那么这一波的话，就说白一点，如果说它本身就是在一个 PPT 的预案到这一次的量产之后，业绩刚刚开始有兑现的话，可以讲如果没有超预期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它只能认定是超跌之后的反弹啊，并不能说它未来的业绩预期空间马上能够看到，或者说中报，或者说三季报，或者今年下半年啊，能够看到它有这样一种创新高的这样一种预期。所以对于这样一种节奏，我们还是把控好啊。有科技的话，反弹的这种修复力度，现在是这样一个周期当中。那么第二个需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按照国内的核心 CPU 的一些企业龙头企业，比方说像华工啊，像中技啊，你去看这两天 CPU 涨的背后，直接关联和受益的企业，它反弹力度不大的，大多数是一些小的题材啊，或者说关联的一些公司，比方说啊，像共进啊，它的整体 CPU 的交换机的这样一种逻辑，并不是特别直接关联，但是蹭到了一些概念，啊，这两天是创新高的，前期的涨幅不算大，但这一波是连续三个板打上来，那这种的话呢，可能说资金有选择高低的权利，但是核心的企业，它其实这里反弹周期并不算高的话，也就预示着这一波 CPU 你要像前期资金抱团一样去看的话，是比较难的。最多是把它当成一个情绪题材的热潮，所以我们节奏一步步来，不做追涨杀跌，同时要关注到这个产业链未来的一种预期空间是不是能够有明确的空间和潜力去挖掘，那你对应的标的找到核心的方向再去做潜伏，这才能够赚到真真实实行业带来这种驱动带来的财富的这样一种增值。
1: 嗯，好的，谢谢姚老师。那么在反弹行情期间，可能更多的朋友相对于像是消费啊、红利这样一些板块会更青睐像半导体这样比较高弹性的这样一些部分。那么现在正值八月份的业绩披露期，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又有哪样一些机会可以值得去把握？如果大家对于徐老师待会儿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波反弹最能够聚拢人气的还是在整个科技方向。那么事实上目前的稳健资金呢也开始已经行动了。那么6月17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那么中信建投梳理了三重信号，那么其中对于资本市场明确引导社保及保险资金长钱入市，强化耐心资本加硬科技融资便利的双轮驱动。那么伴随着中报的一个加速披露，我们也发现社保等耐心资本开始大幅的一个调仓，从传统的蓝筹行业转向硬科技。比如说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那么2015年当时中报的时候，我们看到社保基金、证金、汇金陆续新进，成为了十大流通股股东。但是从2026年的一个中报来看，三家耐心资本啊，基本上是全部的一个撤离。那么同时市场也看到了这个资金的一个撤离。那么早盘对于整个白酒，对于整个贵州茅台，那整体来说也是调整为主的啊。但是形成不同的一个观点的，比如说像以新网瑞捷为代表的 AI 的一个硬件，那么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75%，中报我们也看到了四路社保基金新进或者是加仓的，保险资金也是新进的。那么在这个蓝色区域都是他们这个进场的这么一个区间，随后也是连续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当然那个目前的一个位置也不低了，大家千万不要去追高。那么从这些案例得出一个结论，大家有没有发现耐心资本由原来的传统行业，尤其是传统行业中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以酒类为代表的，已经是逐渐的一个离场。但是呢，他们出来之后开始往这些硬科技的一些方向去进一步的一个投。 投入，那也就意味着未来啊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旋律会不会以传统行业啊开始进一步切换到整个这个科技的一个行业，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些耐心资本也全线的一个切入。那么当然了，在梳理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品种已经涨起来，千万不要去追高，寻求位置比较低的才是目前的一个节点，最好也有耐心资本跟。

0: 中的，那么会梳理的朋友可以顺着我这个思路去梳理，不会梳理的，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最新新进以及加仓的品种，再从里面整理出绩优半导体以及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再从里面整理出低位即将要突破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的资料。其实我们看到今年啊，中线来看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加仓的品种约为34家，其中 AI 硬件等硬科技品种已经多达了6家。回顾去年中报社保重仓的品种走势，那么我认为呢，要重视当下仍处于社保平均成本之下的绩优品种的一个机会。那么事实上去年中报的时候，我们统计后发现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加仓超过2000万股的公司是17家，但是多数都是中报走出中线的一个行情机会的，那么其中包含了像华能、门电、华鲁、恒生等走势尤为稳健。像去年中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二季度社保基金新进的一个区间，一直到今年6月份，华能、门电整体涨幅超过114%。像华鲁、恒生同样也是去年二季度新进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随后一波表现到今年4月份，一波涨幅也是达到了113%。那么同理，我们看到去年中报的时候，社保大幅新进的品种的一个表现都非常的一个出彩，但是今年中报又是在一些硬科技品种里面又呈现出社保的一个身影，是不是意味着下一阶段他们的一个表现也同样会复制去年的一个行情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社保基金新进的加仓的品种里面给大家整理出绩优半导体以及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技术上即将要突破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 A 股纯正的 AI 芯片的核心，国产 GPU 领军企业，今年开始业绩开始加速，一季报业绩同比翻倍，但是中报业绩继续的一个翻倍啊。那么最新股东显示，社保基金412组合新进成为了第10大流通股股东，知名 QFII 高盛新进成为了第7大流通股股东，机构大力看好。那走势如何呢？我们看到啊，之前社保这个新进的一个区域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仍处于它的一个平均成本的一个下限位置，那么走势结构也形成了一个小箱体震荡整固的一个结构，目前还没有开始加速，那么一旦啊被市场的一个资金认可，那么形成加速的话，那会不会复制去年社保重仓的品种的一个走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的，谢谢徐宏明老师，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好。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道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大家都知道，在股市中间有一句话叫做跟着聪明的资金走，主力资金流向哪里，行情往往就在哪里。那很多人啊，看主力资金只看一个净流入的数字，其实呢，里面的门道远不止此。资金流向啊，可以分成大单、中单、小单。大单呢代表机构和主力，小单呢往往代表散户。那如果一只股票啊，大单在持续净流入，但是小单在净流出，说明主力可能在悄悄吸筹，散户呢在底部悄悄的割肉离场，这种票啊后面值得关注。那反过来呢，如果大单在持续净流出，小单呢在净流入，这可能是主力在对倒出货，散户在悄悄接盘，哎，这时候要警惕了。单日资金流向意义有限，毕竟一天的数据容易被干扰，要连续看3到5天的趋势。那如果说主力资金连续持续的买入板块和个股，那就说明机构在系统性的布局，这比单日的脉冲式流入更具参考价值。另外呢，板块整体的资金流入比个

0: 个股的资金流入更重要，板块走强才能带动个股。那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啊的 AI 盯盘功能覆盖了盯指数、盯个股、盯主力、盯异动、盯风险、盯价格六大维度，主力资金动向实时追踪，关键异动自动提醒，让你看清主力动作。以上就是今天的投资有道，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才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姚老师再来聊一下英伟达。你看，英伟达缩减了对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担保计划，从2500亿美元下调到了1200亿美元以下。那对于咱们 A 股 AI 算力板块的话，您觉得更多它是情绪吃自己，还是说会实实在在的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些订单？包括您看海外算力项目，它的节奏慢慢的是放缓了，那会不会让资金进一步的流向我们国内自主算力这样一块呢？
2: 的确，最近呢，算力方向，尤其是AI 产业链的下游、中游呢是比较活跃的啊，尤其是在八月的上旬反弹的时候比较出彩。那么硬件呢是这两天开始好像有点崭露头角的意思，但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就是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啊，逻辑也很简单。之前呢两周呢 AI 软件这一块或者 AI 应用这里呢的确是获得了资金低位介入的这样一种动作，但这两天呢也是在横盘震荡消化前期的获利筹码的这样一个阶段当中。但我们考量的问题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在 AI 算力这块，尤其是在 AI 应用端这块，未来的爆发式潜力是不是比较明确？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从一些核心的数据上来看啊，2025年到2030年当中 ，AI agent 就是 AI 智能体这一块的核心，它的一个产品的数量和处理的次数是出现了爆发式井喷的增长。举个简单的例子 ，AI 的当下啊智能体的数量全球大概是2800余万个，那到2030年期间的话，可能要达到2亿多个这样一个 AI 应用体的数量。那么对于整个 AI 智能体的处理这样一个次数，或者说像通过需要算力啊这些进行处理的话，它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500%多，更夸张啊！按照2025年的计算的话是2亿多次，到2030年可能会需要达到22万亿。啊，非常高的一个夸张的一个增量数据。那么现在大家想想，如果这些应用体、这些软件、智能体上线之后，或者说在变现之后的话，需要去大量的这样一种算力。那么这一种算力的就是应用体的中游阶段吧，啊，可能说它的一个需求规模就会变得非常的夸张。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很多机构在预测未来几年当中啊，它的一个爆发式增长的潜力非常明确。其实有一组数据，我们来做对比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是2025年7月份到2026年6月29号，啊，我们国内算力方向当中 token 的使用数量，你会发现仅仅一年当中，它的一个前后对比的数量啊，几何几倍式的夸张式的这样一种增长。那么未来你想想看，2到3年当中，它这些应用体不断的增长，包括每一年当中它的一个我们说 AI 层面应用体的变现，我们国内现在只有13%都不到，那么国际要达到15%到40%，那么这种增长潜力就非常明确。所以这一块算电协同也好，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5: 妈，
6: 妈不治，别换了。
5: 哎呀妈，
4: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我们家的医保啊！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啊啊！代缴成功！啊，乖乖呀，来了！妈，您看。
2: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你不相信能在扎西聚见共军吗？
3: 宝子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动静，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2: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 我建议把干部团也押上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脸。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
3: 光和配镜的数据，
7: 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 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 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0: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8-1188。

0: 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力争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
2: 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3: 请讲。
2: 主席会打麻将吗？
3: 啊，倒也晓得些。
2: 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
3: 平胡，平胡就好啊。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
4: 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5: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4: 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5: 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
0: 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
5: 是啊，所以渡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3: 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现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是的，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0: Raise the white flag.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1: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都江总前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2: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3: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4: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5: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1: 主席劳总秘书，你们看看这个。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求客，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怎么回事啊？又打起来了。
2: 主席，三艘英国军舰，包括英国远东舰队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伦敦号，未经许可闯入长江，试图救援紫石英号，逼我炮兵激烈交火。
3: 美英是同盟，美国的西太平洋舰队在日本和南朝鲜等地都设有基地，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和大批的军舰，光海军陆战队就有50,000多人，其他机动部队不下300,000。而据我们中国又是咫尺之遥啊。
1: 一旦英美联手，蒋介石必然会推波助澜，扩大事态，给英美制造借口出兵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4: 这场冲突已经升级为美英蒋联合与我军作战，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
6: 还有其他的吗？
7: 父亲，在中共的强大炮火打击下，英舰伦敦号遭到了重创，死伤近100人，黑天鹅号也遭到了伤亡，现在已经撤离了战场。还有紫石英号现在仍然被困在长江，舰长斯金纳重伤不治。
6: 重伤不治？这可是无知者无畏啊。
5: 英国人他姓毛的都敢动，这件事闹大了。
7: 父亲的意思是，
6: 英美是军事同盟国，英国吃了大亏，一定会请美国出来帮忙。一旦美国出兵，这结果那就……
8: They want us to send more ships.
9: Y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made a formal request for military aid. They want us to send a rescue mission up the river to save the HMS Amethyst.
10: Just a rescue mission?
9: Just a rescue mission.
10: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made a statement. If we send a fleet up the Yangtze River, they may just open fire on us.
9: The British have already been attacked 3 times. Obviously, they're in fairly great danger.
10: But it's not them that's in danger. They're wanting us to be in danger and to get into an open conflict with Mao.
9: I think that is exactly what they want. And in that case,It means we, the Americans, are going to be forcibly drawn into the conflict.
10: But China's in the midst of a civil war, and the Yangtze River is a battle zone. And the British want to send ships into the Yangtze River? Those arrogant British gentlemen, have they got their noses stuck so high in the air?That the logic just rolls out of their brain.
1: 英国军舰被我们扣在长江，我们还是占有主动权的吧。如果想控制事态不要扩大化，我看我们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和他们进行谈判吧。
4: 这也倒不失为一个办法，起码呢也能摸摸他们的底呀。
5: 我看可行。
11: 不，我第一次接触到
5: 外国军舰这四个字还是在韶山。那年我还不满17岁，当时啊常常闹枪密风潮，结果呢十几艘外国军舰直接开到湘江上炮轰长沙，死了好多中国人呢，快40年了。今天在中国的长江上，英国军舰故伎重演，横行霸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连中国的主权都不能维护，连中国人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保障，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就拿紫石英号事件来说吧，事先我们不是没有警告过他们，先给他发了公告，他不听，一意孤行，派军舰来，双方发生了冲突，他还不与我方结下，又连派军舰继续挑衅，扩大态势，这是想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是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嘛，是觉得他们生来就是高人一等，我们中国人没有跟他们平等对话的权利。主权问题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这就是我们的底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要是还不服气，继续来硬的，那就来一艘打一艘，他联合美国蒋介石一起来，好啊，那就连带着一起打，照打不误，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好，
3: 老毛，我佩服你。
1: 老毛，我们支持你。
11: So, what di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ay?
12: They say it's an international accepted policy to keep an out of the civil war zones.
13: The affair of the Amethyst is a matter of our own violations. They cannot offer their assistance. The Chinese Red Army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Until we are willing to give a formal apology for our unauthorized incursion, they will detain the Amethyst indefinitely.Sir, the public feeling of this matter is running very high. If we cannot take military action, then can we resort to a formal protest?
11: Truth is defined by the range of your guns. In any case, are our rights in China and our behavior so benign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moral indignation?
13: So we have no recourse then?
11: Just one possibility.
14: Contact the communists. Ask the talks.
15: Right away, sir.
5: 这就对了吧？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
1: 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
5: 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当然接受，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
3: 我建议啊，谈判之前，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事实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
5: 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放，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 领土领空。
17: 中央军委
16: 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17: 中央军委
16: 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情报。
18: 自石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嗯，
1: 鸡在凑里，烫运之所及也，在鸡夫真实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0: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你明白了。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
2: 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自良啊，你守四平，占林彪，对领袖、对党国，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的，不过几句逆耳忠言，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啊。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
0: 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去报效吗？可是，
2: 我毕竟守土有责呀。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区8万人马，挡得住吗？ 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又何忍心祸及三乡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党病入骨髓，以神医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仁乎？
3: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9月，陶峙岳、包尔汉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
4: 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及，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遣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 致其勿确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5: 宋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

0: 老孙呢？
1: 哎，小李，看见老孙了吗？
2: 在那儿呢。
1: 哦，主席在那儿呢。
3: 老孙，老孙，来来来来来，
2: 来来，老孙，
3: 哎，快点快点，
1: 来了。
4: 主席啊，
3: 不是说好了吧，进北平一起听梅老板唱戏啊？
4: 你看，这不是来了吗？
3: 老孙，你知道吗？主席这是特意张口给你要了张票呀。啊，江青也想来，没他的份儿。
4: 这是你们坐的地方。
3: 哎，什么你们我们，谁有票谁坐吧。哎，来，
4: 俺是站票。
3: 你要是不坐，我也站着看。
4: 哎，主席，主席啊，俺坐，俺坐。
5: 来来来，
3: 再啰嗦就耽误大家看戏了。

0: 主席啊，要不要抽袋烟啊？
1: 快收起来啊！
2: 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哎呀，
1: 我说怎么
2: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

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0: 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

0: 仅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 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空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蔺方向逃窜。
9: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10: 我们要从乌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岭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
1: 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年头太久了，线头都糟了，不好补。要不您看看我补的行吗？
2: 嗯，不错，补得蛮好啊，蛮好嘛。啊，哦，对了，正好我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0: 爸，这是
1: 这件大衣啊，是去重庆谈判的时候给我定做的，穿出去撑门面的，高级货呀。平时我也舍不得穿，基本上还是新的。啊，今天就送给你们了，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啊，
2: 结婚礼物？
1: 对啊，当初不同意你们结婚，是因为思琪的年龄不够，那时候我答应过，啊，等思琪年龄够了，亲自给你们办婚事。现在不是到时候了吗？
0: 爸，这事我们不急呀。嗯。
1: 哦，现在又不急了。那当初是谁吵着闹着，非得结婚呢？
0: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您看您还提。
1: 不提了。但是我答应过的事还是要兑现的。我想好了，等办完了开国大典，我来请客，给你们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啊，思琪啊，你看怎么样？
3: 都听爸爸的。
1: 啊，你呢？没意见吧？
0: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爸，您看我和思琪，我们俩结婚，您光送我件大衣，思琪反而空着手，这不合适吧？
1: 哦，嗯，这倒也是。哎，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您别听他的，我不要。
1: 安英提醒的对，还是要的。我呀，翻腾了半天，也就件大衣还拿得出手。嗯，这样吧，白天按英穿，晚上你们一起盖，也算是都有份儿了，都有份儿了。
0: 谢谢爸。
2: 爸，跟您开玩笑，您看您还当真了。对了，我还有件事要跟您说。
1: 啊，什么事啊？
2: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嗯，有韶山毛家的，有湘乡文家的，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不光这些，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
1: 哪两封啊？
2: 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智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0: 王莹啊，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人。如果不是他，爸爸这一辈子。 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爸，
1: 我知道了。
0: 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我们一起想办法。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至于…… 这些拉关系、托人情、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1: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
0: 不理解，有怨言，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 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
1: 行，爸，我听您的。

0: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了。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1: 石城乡之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0: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0: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

0: 才是成功的根本呢。来，
1: 爸爸穿上新衣服，真像个大英雄。
0: 啊？谁告诉你爸爸是个大英雄啊？
1: 外面人人都说毛泽东是个大英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0: 啊，娃娃，记住一句话，爸爸不是什么大英雄，创造新中国的也不是毛泽东。
1: 那是谁呀？
0: 是人民，人民创造了历史，只有人民，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啊。

195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

0: 势保护，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

0: 神武门道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文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是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

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是

0: 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

0: 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限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你是怎么派的胸脯向朱老总保证的？如今这黄河还没过，你就……哎，
1: 老三，我知错，你们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还不如这个县的保安队，以后如何御敌啊？
2: 难道郑团长想用战士们的血肉之躯对付日本人的坦克大炮？恐怕到时候上了战场，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剂为同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亮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看行情，用九方选股票。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37年，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初，八路军先遣团完成改编，在郑川带领下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0: 我这一口水放走都是沙子。
1: 你是笨，我教你。看见了吧？
0: 啊，
1: 呀，让这个沙子先慢慢的沉淀一下。啊，哎呀，这母亲喝的水就是甜的。
0: 团长啊，我觉得这黄河还不如我老家湘江好。我们湘江水清，岸边林子又密。你看这黄河，啊，水脏不说，岸边林子啥都没有，光秃秃的，一点儿都不美。
2: 你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黄河就是美，黄河水甜。
0: 你见过湘江吗？
1: 啥？

0: 香香江啊，江还有香呢，你咋骗人了？
1: 我怎么骗你了？反正你也没见过香江，说你也不懂。
0: 你才不懂呢，黄河美，黄河水甜。
1: 团长，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
3: 人家赵管问你话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老人家，别叫长官，叫同志就行了。啊，
3: 同志，我这个娃娃叫憨头，宋憨头。
2: 宋憨头，好。哎，憨头，都说这黄河边上的曲儿好听啊，我们是要渡过黄河到山西去打鬼子呢，给我们整两曲，咱们听听。他说黄河不美，不唱。
3: 你看我这个娃娃，我这个娃娃喊里喊气的，是个叫板精，你不要理他。哦，
1: 这脾气，
2: 还知道笑。黄河边的汉子都这样，血性，让你长得连个根都停不上。去，让我教你方法，再喝两口。
0: 是。

0: 大哥，这个就是咱们的羊皮筏呀。
1: 哦，
0: 挺好挺好，您辛苦了啊。
2: 你们八路军呐，黄河的咋带了一批羊皮筏子？
3: 惹点八路军了，过了黄河到咱陕西打日本鬼子呢，让你唱个曲曲你都不唱，扭扭捏捏的，整死的。哎，我跟你说话了，你干啥了你？
4: 爹，我要当八路军，和他们一起去打鬼子。
3: 你说啥了？啊，我两个儿子已经跑了一个了，你再当当兵，你还让你爹活不活了？啊，以后再不许说这个话。
4: 爹，我哥铁头是当土匪，我是去打鬼子。
3: 以后再不许说你哥是土匪的话，知道吗？你哥那是让人家给逼跑的，再不许说。再说你看我揍你！
4: 哎，爹，那我把我哥找回来，让他守着你，我去打鬼子，咋样？
3: 就你？嘿嘿，你哥回来也是你哥去打鬼子，嘿，你不行。八路军这行头你看能成了？这日本人又飞机又大炮，能打得赢了？
5: 山客军，下面这条河就是黄河吗？
6: 是啊，是黄河，中国人称之为母亲河。
5: 这也是你爷爷告诉你的吗？
6: 当然。小野君，你别忘了，我爷爷可是早稻田大学专门研究亚洲历史的大教授。

0: 我带领一个班，把所有的机枪带上，往前面准备反击。
1: 是，
0: 一班，跟我走。
2: 走，
0: 我找些背包了。
1: 是，快点，
0: 把所有的背包都拿过来，
1: 快！
0: 哎，小丁，把马缰里边的油倒到背包上。
1: 快快快快！

0: 长官，等到一会儿听到敌机的声音的时候再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扰乱敌机的事情，一旦他进入刘营长他们机关枪的射程，我们就能歼灭。
1: 哎呀，那阵亡，你这一练拳一摸四儿吧？
2: 怎么没事啊，爹？
0: 对呀，你这要是用个三长两短，你让爹可咋办了你？
2: 天皇将成为中国人的天皇，将成为这块土地永远的皇帝。天皇万岁！
3: 团长，
2: 飞机好了没啊？
3: 给我！
2: 团长，快点！站住，长官，打开！往前跑！
3: 我命令你把他拉回来。
4: 是，主任。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身为团长，出发前朱老总是怎么说的啊？你是怎么拍着胸脯向朱老总保证的？如今这黄河还没过，你就……
1: 哎，我错了，我知错，留点面子，回去批评。啊，
0: 我
1: 大刀，没事吧？啊？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团的战旗，从井冈山被我们带到了红河边。我们团每牺牲一位战友，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这面战旗上。刚才在黄河边，我们又有几个战友

0: 我现在可以批评一下你的去处。哎，你晚一会儿抓紧，过会儿。看大家伙情绪有点低落，还没过黄河呢，就牺牲了几个战友，出师未捷，身先死了。我来替大家鼓鼓士气。哎，按理说这鼓劲的事儿应该是你主任的，我替你代劳，行吗？
1: 行。
2: 同志们，你们听说过历史上的大英雄关羽、关云长吗？
1: 对。咱们现在呀，就走在关老爷家乡的土地上了，啊！如果关老爷能活到今天，一定是咱们八路军主力团的战士，一员猛将，对不对？
3: 对。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1: 我们是什么人看不出来吗？车上的货给我留下，听见了吗？
2: 冯老大让你把

0: 你们俩要抢活命的别动！
1: 海叔，把咱们车上的货都给他们。
2: 车上的货我要，你我也要了，别因为我不认识你，你不是南阳回来的大小姐吗？我扣住你，我就扣住了钱。
3: 走！老乡，我问一下，太原县城是这个方向吗？
1: 太原县是吧？
2: 这，那个啊，
1: 大概还有多少里？20里。
2: 哎，小姐，30，30，我们小姐记错了啊，30。
1: 小姐。啊

0: 你把我当小姐吗？作为家丁的，小姐没说话，你就能开口吗？哎，
1: 不是，我们家小姐一路辛苦啊，老说话，让你休息啊。
2: 看这位小姐的这身打扮，不像是本地人吧？
1: 哎，不，我们家小姐刚从太原回来啊，刚从太原回来。
0: 小姐，
1: 你们家这伙计调教的可不怎么样啊？
0: 是啊，一身的匪气啊。
1: 小姐，啊。
3: 哎呀，走了一路了，口渴了，淌口水喝。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0: 路，石头大人，
3: 好。
0: 小姐，
3: 看着这伙人就是一脸邪气，没想到真是土匪。
0: 长官，您是人？
3: 我是八路军先遣团团长郑川。您
0: 好，您好，您好，我是马来西亚回来的华侨，我叫陆曼云，谢谢你救了我们。哎，
3: 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我们是要去太岳县城的，这不忙，我就顺路回了趟老家去祭祖，这没想到啊，这路上碰到了土匪，幸亏遇到了你嘛，郑长官，谢谢你救了我们，要不我们麻烦可大了。
3: 你们也是要去太岳啊？是啊。
4: 咱们正好一路，一起走吧。太好了，谢谢你啊！啊，
0: 各位，这什么情况啊？啊，
5: 老百姓来欢迎咱们呢，赶快集合队伍，哎！
0: 小军，转，小军，转。
3: 郑团长，你确定你们是支抗日的队伍，是要和日本人打仗的？
0: 我们当然是抗日的队伍了。刚才过黄河的时候，还遭遇了敌机袭击，
3: 被我们打下了一架。你拿什么打的？枪。Oh
0: my god！ 郑团长，我发现你这个人太可爱了，我觉得你这个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
4: 哎，观众精神点，精神点！哎，站好，站好，站好！
5: 哎呀，
4: 一二三，开始！

0: 诸位，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就是太岳县的保安队长黄二狗。
1: 我们是八路军抗日先遣团，奉上级调遣命令进驻太岳县。
2: 这是我们郑团长。
0: 哦，郑团长你好。我们今天组织盛大的这个欢迎仪式，是为了欢迎国军的精锐部队414团。八路军是不能进城的。
2: 什么意思啊？国军能进，八路军为什么不能进？
3: 黄队长，什么情况？
2: 国军是亲娘养的，八路军就是后娘养的，同样是抗日队伍，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
3: 在下太岳县县长长子周万宝。
0: 周公子是留洋回来的高材生，现在是太岳公学校长。
3: 我奉家父之命前来迎接八路军先遣团，请问哪位是郑团长？
1: 八路军抗日先遣团团长郑川。
3: 久仰久仰。黄队长，你和郑团长有什么误会吗？
2: 让他自己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城？

0: 不管是国军还是八路军，只要是抗日的部队，都是我们百姓的救星。敢故意阻拦抗日的队伍，你是何居心啊？哎呀，
1: 大少爷，你比谁都清楚，这么多部队进了太岳城，那往哪儿住啊？
2: 周校长，王队长，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大局，驻扎在城内还是城外都无关紧要，何必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呢？
0: 王队长，你先去吧。郑团长，如果保安队有什么得罪，还请见谅。
2: 周校长言重了，
0: 家父特意在县府设了宴席，还望郑团长赏光敷衍。
2: 待我安顿好部队，一定敷衍。
0: 好了，抓过来吧。把眼睛闭上。哎，来来，还有更好看的。
3: 还有什么呀？哎呀，这是往哪儿戴的？还是亮的。
0: 来，我给你戴上。别动。
3: 安邦哥，你今天怎么给我送这么多东西？
0: 其实这些礼物本来是要你生日的时候才送给你的。
3: 哦，那我生日还早呢。
0: 但是今天一会儿有一个欢迎大会在县政府，我带你去参加。
3: 那个县政府的欢迎大会，我们小丫鬟能去吗？
0: 你必须得去，因为我要让我弟弟看看，当年的小丫头已经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3: 那好。
0: 还有啊，今天我给你布置的作文题目就叫做英雄归来兮。
3: 英雄归来，谁是英雄？
0: 当然是我弟弟了。
3: 哦，英雄归来兮。二少爷请。那个错了，周团长请了。

0: 你别开玩笑了，周团长，衣锦还乡，大喜事儿啊！是啊，对啊，是啊。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寇山祸及，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喜从何来？
1: 不会说话就别说。
0: 还有，你刚才说衣锦还乡，这些话我可不敢苟同。我四幺四团回来是参加大同会战的。
2: 是离乡准备上战场，不是还乡团聚，身上也没有什么衣锦，只有杀敌的戎装。这个时候你跟我谈衣锦还乡，就是对我军人最大的侮辱。好，
3: 说得好，此些谈衣锦还乡，就是对军人最大的侮辱。
4: 您应该就是周舰长吧？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陆曼云，也是太岳县人。哦。
5: 陆小姐早就听说你要来，一直盼望着。今天你终于到了。这个，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马来西亚华侨陆曼云女士。陆女士的父亲是马来西亚的橡胶大王，是著名的爱国侨领。此次回乡，就是为了支援咱们祖国的抗战呢。
2: 陆女士，佩服。周团长应该是我佩服您。 刚才听完周团长的发言，真是精彩绝伦。父老乡亲们，父亲他委托我携带海外同胞的捐款来资助爱国将士保家卫国。海叔，打开吧。
5: 是，大小姐。
4: 大敌当前，陆女士巾帼不让须眉，如此慷慨捐助，令众目睽睽。
2: 周舰长。

0: 我回国之前，父亲他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把这些义款交给精锐之士，为抗日尽绵薄之力。这也是我和父亲共同的心愿吧。
1: 陆小姐为抗日回国，周某作为太岳的县长，愿尽绵薄之力。如果陆小姐不嫌弃。 就在我周家下榻吧。好啊，去你家，那以后就得麻烦周县长了。哎，
2: 不麻烦。雨天，哎，
1: 一会儿回去，为陆小姐把最好的客房收拾出来。
2: 嗯，谢谢。
1: 陆小姐，这是我家丫鬟宋雨天，有什么事儿你就可以找她，不必客气。
2: 你好，陆女士，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找我，不必客气。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 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 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6: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 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搅，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

0: 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 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成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3: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你是怎么拍着胸脯向朱老总保证的？如今这黄河还没过，你就……
8: 哎，我错了，我知错。
9: 你们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还不如这个县的保安队，以后如何御敌啊？难道郑团长想用战士们的血肉之躯对付日本人的坦克大炮？恐怕到时候上了战场，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庚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健
14: 用九方，
13: 玄武标
14: 用九方，
13: 速效医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如果陆小姐不嫌弃，就在我周家下榻吧。
1: 好啊，去你家，那以后就得麻烦周县长了。
0: 哎，不麻烦。雨田，
1: 哎，
0: 一会儿回去为陆小姐把最好的客房收拾出来。
1: 嗯，谢谢。
0: 陆小姐，这是我家丫鬟宋雨田，有什么事儿你就可以找她，不必客气。
1: 你好，
2: 陆女士，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不必客气。嗯。
1: 怎么样，周团长，喜欢我带来的枪吗？
3: 汤姆森1928式冲锋枪，结实耐用，双排双进直弹夹，可靠性非常高。
1: Yes。
2: 这个陆女士长得真好看。
4: 陆小姐虽然是海外归来，但她的根儿还是在咱们太岳县。
2: 哦，
4: 太岳县自古以来就是出美女的地方。
2: 嗯，周团长，一把日球指挥刀换十支冲锋枪怎么样？
3: 一把日球指挥刀换十支冲锋枪，这个买卖太划算了。他日等我的部队开赴战场，凯旋归来的时候，希望陆小姐还能记住今天的承诺。
1: 一言为定。
5: 世国，哥，好久没见。
3: 好久不见。
1: 你好。
5: 邓团长，这是我弟弟周志国，414团的团长。
6: 你好，周团长。
3: 邓团长，说句心里话，不是我看不起你。
5: 志国，请。爹，这位就是郑团长，这是我弟。
4: 郑团长你好啊。
6: 你好，周县长。
4: 别人不才，太岳县县长周福源。
7: 诸位，我身边的这位年轻军官是咱们八路军抗日先遣团郑川郑团长，是我今天特邀的贵宾。
3: 啊，郑团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你们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还不如这个县的保安队，以后如何御敌啊？难道郑团长想用战士们的血肉之躯对付日本人的坦克大炮？恐怕到时候上了战场，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就当炮灰了。何必白白送死，还不如早日回家享享清福吧。
6: 周团长此言差矣，抗战的成功不是一时一地的胜负，就像这位陆小姐的爱国之心，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八路军虽然武器落后，但是个个都有着一颗保家卫国的决心。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应该有守土抗战之责，难道我们不该来吗？
1: 郑团长，你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
3: 陆小姐，
1: 嗯，
3: 你和郑团长认识啊？
1: 对。说起来还巧得很，我在来的路上遇到了土匪，如果不是郑团长出手相救，那么现在的这两箱银元和这些枪支应该就在土匪那儿了。
3: 原来如此。
1: 这样吧，我现在已经决定，我要把我的这两箱银元和所有的枪支送给周团长的414团。周团长，这也是我和我父亲共同的心愿，我要把这些义款捐赠给精锐之师。正所谓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
3: 谢谢陆小姐的支持。
1: 应该的。郑团长，对不起了，虽然你救过我，但是我不能用抗日的物资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吧，希望能够谅解。
6: 陆小姐，
1: 嗯，
6: 我郑川本人不需要你的任何感谢，我只希望你对我们八路军

0: 有吗？
1: 报告团长，城里发现了两名特务，左营长已带人实施抓捕。
2: 竟敢在我州主国家门口捣乱，今天我就亲手抓几个日特，算是给父老乡亲们见面礼了。
3: 走，看看去。
4: 是。

起兵！你们几个进去搜，其他人原地警戒。

0: 刀枪不杀。同志们，鬼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给我打，狠狠地打。走。
1: 鬼子也不是刀枪不入吗？被我们打死了吗？
2: 小五哥
1: 啊，
2: 王八盒子，
1: 我看看，
3: 这还有一个，
2: 还有个箱子，
1: 打开看看什么东西。你们咋来了？
3: 哎呀，全死了呀！我还想抓个活的呢。
1: 看清楚了，都是我们一枪毙命。
4: 营长。
3: 哎呀，这两个日特是我们先发现的，你们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赶紧散了吧！
1: 凭什么呀？鬼子我们打死的，我们凭什么走？
3: 你打死的
1: 啊？
3: 证据呢？小兄弟，饭可以多吃，话不要瞎说。
1: 这要什么证据啊？明摆着是我们打死的。
3: 你们打死的
1: 啊？
3: 就你们这土八路的装备也敢大言不惭地说打死了日本人，我看你们是想抢功想疯了吧，瞪着眼说瞎话。
1: 我们想抢功？我看你们想跟我们抢战利品吧。
3: 今天所有的战利品都是我们国军的，哪有你们八路军的事儿？你识相你，赶紧滚吧，别给脸不要脸。
5: 对，别给脸不要脸啊！
6: 我们的东西本来就是我们的。
5: 哎，再说一句，
7: 小虎，
5: 放下。
7: 我是八路军独立团政训处主任常松林，你怎么称呼啊？
8: 414团一营营长左金平。
3: 这两个日本特务是我们在城里发现的，他们身上有重要的情报，如果情报丢失了，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特务是我们打死的，凭什么你们带走？
7: 小虎，呀！
9: 住手！
3: 报告团座，我今天出城追击日特，与日特在密林当中激战，可是他们八路军为了抢功，与我军发生了矛盾，导致日特差点逃跑，幸亏我反应及时，直接击毙了日特，要不然后果非常严重。
1: 哎，你怎么不说实话呢？
10: 郑团长，我特别喜欢勃朗宁这款枪，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开完枪独特的味道。郑团长，你要不要闻闻？
3: 报告团座，我军为了追两个特务，牺牲了两名兄弟，损失很大。但是他们八路军非得跟我们抢功，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要抢我们的战利品，请团座为我们做主。
11: 团座，为我
12: 做主！
11: 你给我做主！
10: 郑团长，这件事你怎么看啊？
7: 小虎，
1: 到。
7: 怎么回事？
1: 报告团长，他是开枪了，但是
10: 这就对了，事实就是如此，还有什么好狡辩的？郑团长，你我都是抗日部队的长官，这次来到太岳，就是为了支援大同会战。有什么本事，应该在战场奋勇杀敌。现如今，还没和日本人交上手， 你的人就和我的部队过不去，明目张胆地抢我们的战利品，甚至还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郑团长，这就是你们八路军的部队的军纪。但是郑团长，这件事呢，你也别太自责。你的部队有些困难，缺少装备，这些我都很清楚。虽然我们国军的装备也不充裕，但是打打小鬼子还是没问题。既然郑团长那么缺少装备，那好，我就把这些战利送给郑团长。郑团长，拿着回去装备部队吧。
1: 哼，日本特务是我们打死的，抢功的是你们，没本事打鬼子，还有脸过来抢战利品？
4: 抢什么功啊？战利品永远是我们国军的。
12: 你俩动手！
13: 站住！
12: 有我！
13: 站住！
7: 周团长，何必为这点小事生气呢？我们现在是联手抗日，应该放下成见，同仇敌忾才对啊！
10: 我们国军是受过专业训练、非常有素质的部队，更何况我414团是国军里的精锐之师，怎么可能跟滥竽充数等没有素质的部队相提并论呢？
7: 周团长，咱们现在是共同联合抗日，我们应该齐心合力打鬼子，不应该搞窝里头。请你放心，我们八路军有铁的纪律，今天他打人之事，我一定会依纪处理。
14: 这场追击日寇特务的小战斗，是郑川率领的八路军先遣团过黄河后与国民党军队的首度联手，所发生的摩擦也似乎预示着在未来合作抗日的道路上，国共两党之间微妙的关系。
15: 主任，
7: 怎么关你警闭不服气啊？
15: 没有，就您看那个，这国军太欺人太甚了。战利品没捞着，我还要在这关禁闭。
7: 段小虎，你遇到事情不能冷静处理，盲目行动差点酿成大祸，影响了国共合作，你知错了吗？
15: 我没错。
7: 看来呀，团长对你的处罚还是轻了。
15: 主任，他们明显是冤枉好人，他们。
7: 目前的形势啊比较特殊。
15: 当年我爹送我来参军，就是为了让我打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可倒好，反动派打不成，还在这受五八位的窝囊气。我就是想不通。
7: 段小虎，你是不是八路军战士啊？把帽徽给我捡起来。
15: 我没错。
7: 哼，就冲你这个顽固劲儿啊，我关你一天警闭都不多。你呀，今天在这好好的反省反省，想清楚了你在这找我。哼，
16: 你别忘了，你是八路军的兵，你是独立团的兵，你好好反省反省啊，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
17: 听说今天你们击毙了几个日本特务啊？周团长带兵有方，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
10: 有你这么嘲讽人的吗？
17: 啊，
10: 我414团是国军的精锐之师，打死几个日本特务，你用得着这么感慨吗？
17: 不是不是，周团长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嗨，其实吧，我真心希望我能像你们一样穿上戎装，希望像周团长一样上阵杀敌，报效祖国。
10: 就你啊？
17: 啊，我
10: 看看我这些士兵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你这千金大小姐身娇肉贵，恐怕没到战场就累趴去了吧。
17: 嘿，我说你会聊天吗？你
10: 我怎么不会聊天？
17: 哎，行了，换个话题行不行？哎，周团长，这马叫什么名字啊？
10: 叫大红。
17: 大红可真是一匹好马，
13: 眼力不错呀，还能看出来好马坏马。
17: 周团长，我能骑一圈吗？
13: 可以啊，你别说骑一圈了，你就是能上马不被他踢下来，我就佩服你。
17: 是吗？那我试试啊。
13: 哎！
17: 下！
13: 哎哎哎！

0: 大虎没事儿，冲动、鲁莽、不懂规矩，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知道他是什么吗？啊，
1: 他不是马吗？
0: 错，他是打日本人的武器，他是部队的装备，他是在战场上立过赫赫战功我的战友。
1: 你的这
0: 严肃点。
1: 你了解他吗？你就骑那么快，万一失控了摔下来怎么办？万一他惊了怎么办？更何况城外这么危险，有那么多敌特，你出了意外怎么办？你是关心我呀，你怕我受伤对不对？
0: 严肃点。
1: 行吧，我严肃，我不笑了。你接着说吧。
2: 我的这匹大红从来没有被别人骑过，听到我的口哨声就乖乖的过来。可是刚才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了？你是怎么驯服它的？嗯，想知道。那你给我笑一个，笑一个我就告诉你啊。你笑一下，有这么难吗？行了行了行了。
1: 告诉你吧，在南洋的时候，我曾经是贵族马盛装舞部的运动员。你会马语吗？我会呀，我讲。嗯，
2: 无聊。
1: 啊！你给我站住！周团长。 你以为我这次来就是请你大红的？我是带着任务来的。那个，你爹让我请你回家吃饭。嗯，谢谢网吧。你就不会笑一下呀？<笑>这算什么呀？
3: 你们啊是没有看到土八路那一个个熊样，饭都吃不饱，还要打鬼子。我不就是略施了一点小计，结果怎么样？那战利品啊，还是我们国军的。我就在那日本特务身上打了几枪。哎呀，跟我左金平斗，他们还嫩着呢，没什么好下场。我跟你说，后来，
4: 左金平左营长。
3: 你刚才说什么？我团座，你听我解释嘛。明天早晨，你跟着我去给郑川道歉，把所有战利品给八路军带过去。来人，给我把他绑了。
5: 不是团座，你听我解释啊。
6: 腰，哎，腰要使劲儿，这手才不会倒。好，记住。 三点一线啊，瞄准了，手使劲，端稳，哎，手不要抖。段小虎打枪打得好，为什么呀？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练出来的，是吧，小虎？
7: 没错，
6: 不错，保持住啊，瞄准了，枪要稳。
7: 哎，那你看，箱子，箱子怎么了？我那天打死那日本特务拿的就是那箱子，他们怎么给送回来了？哎，那左营咱们绑起来了。
8: 周队长，
3: 通报一声，我要见你们团长。
8: 张虎，
9: 走。
8: 通报团长，周团长来了。
10: 是。
3: 你们这是干嘛的？
8: 我们在进行射击训练，那我一路走来也没听到枪声啊。有啊，同志们，咱们给周团长演练一下，留口令，一发齐射，放！不，周团长，子弹对于我们来说太宝贵了，用来打靶确实有些浪费，所以只能。 周团长，枪。

0: 总团长，这是干嘛呀？郑团长，昨天是你的兵击毙了日特，却被左营长抢了功。我是温团长，没有经过证实，就盲目相信了他。虽然我不知道情况，但是我多少有责任。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我特地把左营长绑来，听候你的发落。这箱战利品。
1: 本该属于贵部，我如数奉还，你清点一下吧，看看少什么东西吧。
2: 周团长，你这是何必呢？严重了啊！虽然日特的事儿我们有些误会，但也无伤大雅。我反而觉得这是咱们国共合作的良好开端呢。既然咱们双方都开了枪，那日本特务就是咱们共同击毙的，这也是咱们国共合作的胜利啊！
0: 战利品我都不对怎么能独自贪功呢？
2: 左营长一心抗日，来来来，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
0: 团长，我来吧。
2: 好。至于战利品吧，嗯，我就拿望远镜和地图吧，这些已经足以了，其他的都属于贵部。
0: 哎，郑团长，虽然现在
2: 郑团长，既然今天来了，不妨到屋里就坐一叙啊。
0: 坐嘛就不坐了，刚才我看见贵部的士兵在练打靶，可枪里没有子弹啊。
2: 周团长有所不知。 我们的枪弹配比比较小，不像贵部那么财大气粗啊，没办法，只能想出这个点子来训练。至于效果嘛，嗯，不妨周团长借枪弹一用。
0: 枪弹可以借，人得我挑。
2: 可以，
0: 请。
2: 请。
0: 孙营长，把箱子抱上。
3: 是。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 期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

0: 须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

0: 山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输。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痰高便秘腹泻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我特别喜欢勃朗宁这款枪，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开完枪独特的味道。张站长，你要不也闻闻？
9: 你了解他吗？你就骑那么快，万一失控了摔下来怎么办？被他惊了怎么办？更何况城外这么危险，有那么多敌特，你出了意外怎么办？
10: 你是关心我呀，你怕我受伤对不对？
9: 严肃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长歌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刚刚起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速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全部命中，击中两枪，正中靶心。
1: 怎么样，钟团长？对于我们训练的方法，还有什么疑问吗？
2: 郑团长手下的兵确实训练有素，我今天大开眼界。左营长，看见了吗？人家天天用嘴打枪，都打得那么好，你们怎么训练的？
3: 是。
2: 郑团长，我有个提议，想邀请您和您士兵的代表来我414团参观一下，加强两军的交流，互通有无嘛。
1: 周团长邀请了，我就却之不恭了。时间你来定。
2: 好，择日不如撞日，我现在就回军营，等待着郑团长的到来。
1: 好。
4: 刘营长，虽然你是客人，但这是笔枪，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啊。
5: 总营长，客气的话咱就不说了，既然你拿我当客，那我就先来。
6: 请。

0: 学习的地方很多，
1: 郑团长，没想到你们条件那么艰苦，还能训练出这样的精兵强将，看来是我要向你学习呀！
2: 不敢当，我们的条件是简陋了点，游击战要不走。不过，今天在你这儿打靶打得很过瘾呢。
1: 不打不相识。
0: 越打越精。
1: 会长，短短数十天，您便消瘦了一大圈。请会长。 还是以身体为重才是啊！哎，去年滚蛋的昏君敦贞，进入陕西抗战，蒋介石以教官为名派了五怪师进入陕西，赖着不走。如今日本人又步步进逼，急于陕西，如此局势，叫我们如何安心呀？
2: 会长。
1: 反袁征四郎跟你有故交，他曾经许诺过，只要我们不抗日，日本人便不会。哎，现在举国掀起反日浪潮，这时候如果跟日本人妥协，不但会在关大官民面前蒙上千夫所指的汉奸罪名，恐怕。 闷在陕西多年经营下的一切，都会完蛋。此事万万不可呀！现在绝对不能倒向日本人的怀抱，练功倒是一条出路。只是如此一来，蒋介石一定会不满意。既要练功，又要勇将，哎。
2: 日本人蒋介石，滚蛋的，说穿了，们现在就是在这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也不行呀。由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的幺幺五师已经率先渡过了黄河，另外还有部分先遣部队，正从陕西韩城之川过河。
1: 向大同方向集结。另外，八路军的特派员和几位高级将领，已经作为先遣人员到达了太原。哦，八路军说话果然算数。这样，你代表们去接待他们，先摸摸他们的底。
3: 是。
1: 等一下。
2: 会长，还有什么吩咐吗？还是
1: 闷去吧，闷要亲自会会他们。
2: 好，
4: 会长，天冷，回屋歇着吧。
1: 哎，上了年纪了，缺老盖了，出来晒晒太阳。 天冷了，陕西的好日子没有了。卢沟桥事变以来，们日夜寝食难安。今日邀请八路军的特别代表方明将军前来观赏大祭，还希望八路军能够对陕西施以援手。
5: 白川先生，
1: 啊，
5: 您现在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肩负着第二战区民族革命的重任，请司令长官放心，我们八路军很快就会投入到对日寇的战斗之中。
1: 好呀，有八路军的助战，们就安心多了。
5: 将军，们现在陕西境内搞阵地防御战。
6: 将军以为闷受得住、受不住了？白川先生，我建议，我们不要单纯的死守关口，而是要主动出击。我们要进行侧击伏击，来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今天把大家请来开会啊，借此机会，我们聊一聊抗日，聊一聊我们八路军。

0: 对抗日的主张。像陆女士这样的爱国人士，我是非常赞赏的。
1: 是。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3: 今天呢，我把您请来，是希望您能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八路军。
2: 郑团长，你不如直接说，希望我和在座的各位给你们八路军捐献物资。啊？
3: 陆小姐为人直爽，那我也不兜圈子了啊。我们独立团呢，现在急需一批止血药品，所以我希望陆小姐能够伸出援手，帮助独立团渡过难关。
2: 郑团长，据我所知，你们的八路军都是农民吧？你没有经过什么正规的训练，而且你们的武器很落后，弹药奇缺，和国军相比战斗力很弱吧？
4: 方将军，那二战区的傅作义将军指挥的第七集团军取得了白领头大奖，虽然只是小胜，但是也给了日军不小的打击。卢沟桥事变能否不扩大为准日战争，全基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的关键，全基于日本军队的先盾。日本区区岛国，想要在中国偌大的国土上铲取直入，绝非易事。所以，们认为日军或许会止步于绥远。
5: 白春先生，从卢沟桥事变，我们就不难看出，日军那可是蓄谋已久，野心勃勃。所以战事只会全面升级，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想想看，日军要完成对华北完全的军事占领，那就必须要首先占领山西。现在日军已经取了归绥，那就是为了截断苏联和我们中国联合的可能，目的就是要南下侵进。所以我们只有团结一致，积极备战，绝不妥协，才能够御敌于家门之外啊。
2: 所以我们要集中力量为国军捐款捐物，别的恐怕就无能为力了。郑团长，
3: 陆小姐不用着急决定，你刚到太岳县不久，难免对我们八路军有些陌生啊，何不借着这次座谈会的机会多了解一下我们八路军，你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2: 不必了，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如果郑团长没什么事儿，那我看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儿吧，告辞。
6: 谭叔叔，
3: 接着有事，我去一下。
7: 哎，蒋六部，
2: 怎么了，郑团长？还有事儿啊？
3: 你的东西忘了。
2: 啊，哟，谢谢啊。
3: 对不起啊。
2: 郑团长。
7: 啊，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2: 这是我们华侨代表访问太原的时候，我和西盟会女干部的合影。怎么了，郑团长？有什么问题吗？
7: 啊，我只是有些好奇。这张照片陆小姐随身携带，一定有不凡的意义吧？
4: 国军进入山西帮助们抗战，们自然是感激不尽呀。但是现在山西境内啊，不光有们的晋绥军，还有国军的五怪师。们虽然身为二战区的司令长官，恐怕也难以协调控制，所以万一有些协调不过来的地方，有得罪的地方，还请国军海涵呀。
5: 啊，山西是我八路军主力从陕北开赴抗日前线的最便捷的通道，
1: 还有山西的复杂的地形条件，可以使日军他的重武器难以充分发挥，而我们八路军却正好可以发挥所长，尽力的消灭日军。山西是华北的战略要地，第二战区的民族革命已经成为全国抗战的重中之重，所以只要对抗战有利，我们八路军绝不会做任何令司令长官为难之事。同时啊，还请司令长官放心，我们八路军主力进入山西，除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之外，绝无他意。
8: 卢小姐，捐款的事儿别放在心上，我们独立团没有强迫的意思。
9: 不管你这钱捐给谁，都是捐到了抗日战场上，意义是一样的。
10: 郑团长，像我这样的能当兵吗？
9: 当然可以了。我们八路军的部队当中有很多女干部，她们都是普通的女性，本来嘛，男女都应该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0: 真的？
11: 郑团长，郑团长，俺要当兵，俺要当八路军。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你干嘛来了？
11: 俺要当兵，俺要当八路军。
10: 瞎说啥呢？爹知道吗？你跟爹说了吗？
11: 俺已经长大了，用不着爹做主了。
10: 是不是我爹会生气的吗？
11: 哎呀，俺已经长大了，姐，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郑团长，俺要当兵，俺要当八路军。啊，
8: 好啊。
2: 憨头，你既然想当兵，想保家卫国，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周团长的部队啊？那414团，那可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啊。
11: 俺不知道啥414团，俺只知道八路军，俺就要当郑团长手下的兵。
2: 不是憨头，你想啊，你参加了国军，你就能穿新军装，你就能配好武器，还能吃大米白面，你为你们家乡争光，这不好吗？
11: 不行不行，你说错了，八路军才是真正的英雄，在俺心里，八路军才是这个。俺谁都不服，就佩服郑团长。郑团长敢用机枪打鬼子的飞机，把小鬼子打得屁滚尿流的。
12: 海涛，
11: 爹，
12: 海涛，你给我回去，你给我回去。
10: 爹，爹，爹，爹，爹，爹，爹，
1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为了第二战区的民族革命事业，我们建议在战区内广泛地发动各阶层的民众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
4: 好呀，方将军所言在理呀。这样吧，八路军在山西境内的物资不纯，二战区给予解决。恁愿意将五台、偏关一带太行山北部山区作为八路军的抽象区，区内的群众工作也可以由八路军主要负责。
1: 多谢司令长官。
13: 我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苏铁头，一个叫苏汉头。嘿，你让外人说我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女儿，好福气。嘿嘿，实际上斗运的事情是一件挨着一件。先是他妈妈一病不起，嘿，家里穷的嘞，什么都买不起，哪有钱看病。最后眼看着他妈妈就走了，欠了老周家一屁股债。有一次这个老周家又来要债，我那个铁头啊脾气不好，跟人家几句话没说好就打起来了，结果把人家老周家的人给打傻了，结果就跑了。这一跑到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啊。郑团长，我们汉头是我们老苏家唯一接小伙的一个后生了啊！你说我怎么舍得让他上前线了吗？
1: 平型关一线至关重要，我们打算把115师开到五台灵丘一带，
5: 配合平型关的布防。
4: 哦，看来你们对陕西的地形还是不熟悉呀。孟乡，日军主攻方向在大同，而不在平型关。
5: 来之前，我们刚刚得到情报，日军的板垣师团最近有新的动向，我们判断很有可能进攻陕西。
4: 哦，板垣这个人们太熟悉了，们当年在日本他曾经做过们的教官。这个人呀，好胜心极强，骄傲得很，没有十分把握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陕西地形复杂，孟祥他或许不会选择对陕西作战的。
13: 郑探长，你回去吧。
3: 我稍等你，稍等
13: 你。回去，回去。
3: 您慢点，您慢点。
13: 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啊！
3: 有事啊，尽管找我啊。
11: 郑探长，俺可以当兵了吗？
3: 韩东啊，按照八路军的规定，凡是家中是独子的，都不能参加八路军，所以你不能加入独立团。
11: 啊，郑团长。
3: 韩东啊，没有规则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啊，以后好好伺候你老爹，再也不许像今天这样。
13: 你看，郑团长都说了啊，要规矩了，要方圆了，快走吧，走。
14: 板垣征四郎，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他这次滞留东京，是向陆军参谋本部阐述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结果遭到冈村宁次长官的全盘否定。
15: 将军，请。
14: 板垣征四郎就是带着这一肚子的委屈与愤怒，从东京飞到了中国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第五师团驻地。
16: 我们刚从帝国的东京来到中国的大山深处，恍如隔世啊！哎呀，中国的村庄就是中国的缩影。你们看看，多么的原始，多么的落后，啊！
17: 1904年，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国这土地的时候，我就已经预见到，我们大日本帝国在这片土地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内阁却频频向参谋本部施压，一再否决了我的判断。这一次我滞留东京，也是因为参谋本部又一次的否决了我要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哎，这帮保守派，可恶！
15: 将军，村里已经没有像样的房子了，我们把您的住所安排在了这里，这可是村里最好的房子。
16: 指挥所呢？
15: 指挥所在庙后的广场的军用帐篷里。
16: 有戏。庙宇是中国人信仰膜拜的地方。我住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人，他们的信仰将会是大日本天皇，他们膜拜的将是大日本帝国。
15: 将军好，将军在中国的战场战绩赫赫，9180以10000人挑战200000东北军，不到5个月便征服了整个东北。将军，如果没有您，大日本帝国就没有今天的战果。报告将军，在下石原一郎，是参谋本部派到第五师团的作战参谋。
16: 石原君，我知道你很优秀，是冈村宁次的学生。
15: 嗨，刚才之所以没有去村口迎接你，是因为知道将军喜欢喝咖啡，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将军请。

将军，请坐。石元君，我知道你刚从德国考察回来，你不但在参谋本部跑到我这里来，是来检视我的。将军，这次是我主动要求的，我希望能够来这儿来洗刷我家族的耻辱。谢将军。

0: 合，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铃，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抗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抗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收站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抗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将军，闷响在山西心内，告阵地防御战。将军，以为闷受得住、受不住了？
1: 白川先生，我建议，我们不要单纯的死守关口，而是要主动出击。在德国，听闻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我心绪若狂，匆匆结束了德国留学的考察。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已经到达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1: 范阳教官，下一站到什么地方？
2: 雁门关，我相信我的精心准备一定会赢得素胜的战果。
1: 既然二位坚持，那只要号令，门派刘师一军力挺阴部，驻守天真、阳高一线阵地。喂，
3: 国防部，
1: 接过来。 接过来。喂。哦。好，闷出声来。半原真司令跟日本军部在战略方针上产生了矛盾。 日军的第五师团现在行动目标尚不明确，们可以断言他们不敢冒这个险。哎，饿了吧？啊，上面。

0: 我们的第九旅团已经在北京集结。为保证预定的保定涿州会战，华北派遣军务处进行兵力集中，我们的第九旅团五个大队也在绸缎中派往平汉铁路主战场。
1: 这些保守派，混蛋！
2: 将军，第九旅团已经撤离了，现在只剩下半个师团的兵力，攻占山西恐怕十分困难。
1: 山西唾手可得，难道你愿意任人摆布吗？就这样带着半个师团，在南口的大山中止步不前。
2: 将军。
1: 谨慎，而且大本营的命令，您必须服从。既然是大本营的命令，当然要服从。不过，我攻占山西也是势在必得。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师团长东条英机，以几千兵力击溃了。 中国守军的3万余人，此人有胆有识，只要联合东条兵团，攻占山西，指日可待。给东条英机发电，
2: 什么内容？

0: 邓昭君，很久不见了，可你的画技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1: 连年忙于战事，为了帝国利益，有些个人爱好就不得不放下。好久不动画笔，手就生疏了。
0: 邓昭君，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
1: 板岩君是出了名的冒险王，这次一定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0: 不错，我想再冒一次险，与大本营背道而驰，速战速决占领山西。不知邓昭君有没有兴趣？
1: 不瞒板岩君，我早就受够了参谋本部的那些家伙，十分的顽固，对于这些保守派只有一个办法，
0: 先斩后奏。请邓昭君继续发挥剃刀风格，沿平绥线两侧紧追败退的傅作义第七集团军，把战事扩展到华北无极的山西高原。只要邓昭君能够把中国军第二战区的主力吸引到大同附近，那第五师团可飞兵直取平型关。
1: 好，
2: 据8月25日战况分析，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在华北分两路进犯，一路由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沿平绥铁路西上，攻南口、张家口，直逼晋北重镇大同。
3: 看来日本鬼子推进速度是很快的，大同危在旦夕。参谋长，你接着说。
2: 另一路日军为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沿平汉线和津府线展开进攻。日军想要侵占整个华北，非要攻占山西不可。情况就是这样。
4: 同志们，延安来了急电，主席在电报里要求，我部应根据山地战和游击战的策略，在位于晋察冀绥交界之四角地区向延平绥路袭击，
5: 即平汉路南进的敌人做侧面袭击，配合正面友军军事行动。
3: 主席这个意见对我军的部署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把住山西的四个角，山西就败不了，中国就亡不了。
6: 怎么样？就不知道现在阎锡山会怎么抢。
3: 山西是阎锡山的命根子，现在日本鬼子跟他抢地盘来了，他能不急吗？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啊。
7: 哦，那个我不是让你回去，我是让你去拿两个红酒杯，你看你红酒拿来了，你不拿杯子，我一会儿跟郑团长抱着瓶子喝。走就走，别以为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嘿，臭丫头！
8: 哎，团座，团座，这话还没说完呢。
9: 陆姑娘在外面等我很久了，你不知道？
8: 哎，她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
9: 去，胡说八道！
8: 抢我！
9: 怎么回事？

0: 小姐还在吗？
1: 朱小姐在外头，等你半天了。
0: 朱小姐，你怎么来了？
2: 你怎么不欢迎啊？
0: 当然欢迎了。
2: 我是来给你送行的。
0: 哦。
2: 那个，你能去给我们拿两个红酒杯吗？我跟你们这还想喝红酒。
0: 啊，对对对，快快快，
1: 是。
0: 吴小姐，
2: 啊，
0: 坐。
2: 啊。
3: 陆小姐，
2: 嗯，
3: 以后就叫我治国吧，别总叫周团长。
2: 哼，你还不是一样？你不是一直都在叫我陆小姐吗？
3: 你今天来不会是就为了送瓶红酒的吧？
2: 我今天来是给你送行的呀。我是想跟你说。那个，虽然我不能上战场杀鬼子，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贵军抗日。
3: 陆小姐，
2: 啊，
3: 你的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啊，是吗？
3: 我的意思是说，你对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
2: 嗯，
3: 我代表414团的全体战士向你表示感谢。
2: 哦。那个，周团长，志国，知道吗？这个是我有一次在马术比赛上获得了第一名，我的教练送给我的。我的教练跟我说，这个东西很神奇，它能给人带来幸运。其实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可惜它是个烟斗，它不适合我。不过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你。所以，我将它转赠给你。我希望它能够给你带来好运，让你旗开得胜。
3: 真是太精了。
2: 你喜欢就好。
4: 想让我拿杯子？看你，一脸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2: 你知道吗？这个烟斗啊，那是海南的黄花梨制作而成。黄花梨的木性很稳定，它不管是因为寒冷还是酷暑，它都不会变形，所以它很韧性。在我们南阳啊，黄花梨那是代表吉祥，就跟中国人吃饺子是一样的。
3: 陆小姐，
2: 嗯，
3: 我一定会把你的这份祝福好好的珍惜。
2: 嗯，
3: 这次北上一定会取得胜利。
2: 那行，周团长，那祝你们凯旋归来，我先走了。
5: 志国，你给我记住了，人和烟斗都要完整无缺的回来，我等着你们。
0: 一定。

0: 您，哎，站起来！报告郑团长，梁虎，
1: 到。
0: 这身衣服是你的吧？
1: 韩团，你怎么偷我衣服呢？
0: 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我们部队有原则，独生子女不许参军吗？对，独生子女不能参军。
1: 别了，
2: 团长，要不您命令火车停下来，把它送下去？别停啊！
0: 团长，这事儿我错了，我保证，我绝对保证，韩总的安全。
1: 沈大夫，到。
0: 团长，找我，
1: 让他
2: 背锅。
1: 这背什么锅呀？你小子是不是傻？
0: 团长的意思是你现在是咱八路军独立团的战士了，以后跟陈班长给他背锅。哎，
1: 谢谢郑团长。
0: 干嘛？你激动的，先别忙着谢啊，转过来。这个东西在你们那儿叫啥？
1: 这个叫老老罗传。
0: 老罗传，跟你说啊。 待会儿下车，他给我捡了。还有，换身新衣服，啊？
2: 嗯，是。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1: 组织里出了叛徒，上级命令我马上撤离。咱们俩分头行动，你去通知大家，我完成出见，然后再老地方汇合。
0: 好。

0: 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1: 这是我们华侨代表访问太原的时候，我和西蒙会女干部的合影。

0: 应战，阎锡山坐立不安，最终采取退缩态度。12日，天镇陷落，大同危急，晋北屏障顿失。
1: 今日拂晓，日军两个连队向73师主力守卫的广陵城发起猛烈攻击。上午10时，广陵失守，师长刘凤斌负伤后，率残部逃往平型关。
2: 按指导令，下去吧。
1: 是。
3: 84师急电，日军第50团第1旅在北面的火烧岭、刘家沟一带向84师、21师发起攻击，守军阵地多数被突破。
2: 按指导令，下个吧。
1: 是。
4: 人家，会长晒会儿太阳，老给会长添堵。一会儿再念，您先下去吧。
1: 是。
4: 会长，您就静静的晒会儿太阳吧。
5: 沈松，
4: 会长，
5: 你就不想跟闷吃两局？
4: 会长，以目前的形势看来，日军的主攻方向不是雁门关，而是平型关。若平型关失守，无疑切断了雁门关的后路，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啊。
5: 日军的进攻主要依赖的是准武器，难道他们会开着坦克，拉着准炮，选择平型关那样的荒山野岭作为主攻方向？我们实在是难以相信呀。
4: 会长，板垣征四郎是个喜欢冒险的家伙。
5: 板垣呀板垣，你到底要做甚了？
6: 板垣教官，下一站到什么地方？
7: 雁门关。
5: 板垣教官，此次来山西境内旅游观光，学生理当深情款待。不过咱自己又有飞机又有汽车，你偏偏不坐，非得要骑马徒步旅行，学生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7: 白山客气了，只有徒步才能领略你这山西的大好风光啊。
5: 板垣这个狗杂种，没想到还是个头。
4: 会长，现在当务之急是重新集结兵力，力保平型关。
5: 大同的撤守是战略上的主动反击，由于日军主力的真正意图在于平型关，如此一来只好忍痛反击，掩背跟随援。传闻的命令，守军向平型关雁门关转移，沿平型关入一口，雁门关沿反口一线设防。
8: 将军，前方来电。
7: 爹，
8: 我军在浑源、林丘、天镇3方进攻顺利，势如破竹，已不费一兵一卒将军旗插上了大同城门。中国守军正向平型关、雁门关一线撤退，我军乘胜追击。
9: 将军，我军已顺利攻占大同，晋北门户大开，只是将军您的行动跟大本营背道而驰。
7: 石将军，攻占山西是我擅自做主，这本身已经打乱了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部署。可是现在既然把大本营已经绑架在我们这个战车上，

1937年9月8日，日军攻陷察哈尔省平绥路各据点后，随即兵至晋北天镇、阳高，叩击山西门户大同。中国守军虽浴血奋战，但阎锡山判断失误，在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守军仓

0: 是否已经默许了你的行动？第五师团联合东条兵团，我已经看到胜利在向我们招手。
1: 那么，将军，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平型关。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

0: 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

0: 肺痨、肾痨。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

0: 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

0: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分别是来自国际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世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下面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反弹，科创50指数涨超 4%。 从板块来看，算力硬件概念走强，医药板块震荡回升，农业板块异动拉升，大消费板块盘中持续走强，先进封装概念盘中震荡走高。下跌方面，影视院线概念集体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3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446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上涨，上证指数上涨1.41%，收报于3982.65点；深证成指涨幅2.44%，创业板指上涨3.14%，科创50大涨4.14%，恒生指数涨幅1.34%。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4335家上涨，1064家下跌，涨停有110家，跌停只有一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5: 好，市场今天表现还是比较强势的，在上周各个指数都稍微犹豫徘徊了一段之后啊，有的可能像上证指数是回调了一下，然后双创指数呢其实也是减缓了斜率啊，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徘徊的方式，但是总归上周都是有一些分歧的，但是今天又再次共同向上了。那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呢，已经在收盘是脚踩年线上面去试探之前的那么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了啊。那我们来跟岑栋先来聊一下后市的看法。岑栋上一次来做节目是7月27号的时候啊，当时离得比较远了，当然回顾当时的观点呢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当时你主要强调反弹还能够继续，不过呢中间经历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们也就不过多的去回顾这个观点了。从现在往后看的话，因为你是这个从宏观研究的角度去看市场的，所以我正好我想问你，就是从现在宏观的角度，大多数人对于市场反弹乐观的看法，持乐观看观点的人都是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宏观上找不到什么负面的东西，所以那没有什么坏消息嘛，反弹就能延续。但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真的这样，是不是真的找不到坏消息，还是说可能有一些隐含的一些隐忧啊？另外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去判断，是就是说很难去对应量化，就是你没有什么坏消息，但是它的反弹到底到什么时候它就反弹不了了呢？那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是你擅长从宏观的角度，然后再落到市场的这种量化的判断上，也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
6: 是，其实在上一次7月27号的时候呢，我就其实指出大盘呢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过程，那目前来看基本上已经是被证实了。那么往后面来看呢，其实我也是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是短期整个市场它的反弹其实由于海外的一些风险因素降低之后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这是第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观点呢是这一次的一个反弹从中期的维度上来看，可能上方空间会比较的有限，那么这是我第二个观点。那么首先来说一下第一个观点，就外围的一些风险。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为什么指数出现一个下跌，最主要是出现了三个问题。那目前来看呢，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缓解。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在于美国那边的加息的预期之前其实在不断进行升温的，最主要是油价出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上涨。那目前来看呢，其实有一些经济数据比较的疲弱，比如说是在本月初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其实大幅度低于市场预期的。那其次呢，就是在上周所公布的 CPI 的数据其实也是较上个月的3.5%进一步下行到了3.4%，而核心 CPI 呢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下行。因此种种这些迹象都在证明一点，就是美国当前整个经济的状况不是特别的理想，整个面临的通胀的压力反而是在进行降低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组合之下，那市场其实对于9月份美国进行加息的这样的预期是在不断进行一个降温。那这里呢其实也是带来一些数据。

0: 据。那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呢，整个市场对于九月份进行加息的概率基本上达到78%。那目前呢，截止到在上周六的时候啊，整个加息的概率已经下降到32%。那其实今天呢，早间市场有进一步出现一个下行的。那么加息预期的降温，其实使得整个海外市场的流动性的预期其实是有所改善。那么这对于整个全球股市都是比较有利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之前也提到过，就是 AI 逻辑叙事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但是我们发现，在七月的下旬开始，整个市场又对此进行了纠正，因为大家发现啊，随着这些四大云厂商业绩公布完之后 ，ROIC 这个指标是出现上升的，只有 Meta 这家公司是出现下跌的，所以会发现整个股价方面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刚开始公布的 Google 啊，在最近它整体的一个跌幅基本上都已经被收回，然后像微软以及亚马逊股价都是出现大涨，那只有 Meta 这家公司的股价啊基本上没有出现大幅上升，原因就是在于 ROIC 出现回升，也就意味着整个 AI 整个产业链它的商业其实可以实现一个闭环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变化。那么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在于韩国方面的去杠杆了。那之前呢也是提到过，韩国它的一个去杠杆可能已经进入到尾声，也确实从数据上来看得到了一验证。那之前最低的时候，韩国整体的融资的余额大概是在28万亿韩元，那就和年初26万亿差不多这样的一种水平了。那基本上去杠杆也已经是告一段落，因此海外的风险进行降低，所以呢导致整个全球股市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反弹。那么从我们国内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未来可能是需要关注几点。第一点，如果是从空间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上方的4000点附近可能是存在一定压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去翻看历史上，当整个指数开始出现一次比较明显下跌之后，那首先它要进行进攻的方向就是在于10月均线能不能进行一个收回。那如果说小一点，那就是5月均线能不能进行收回。那其现在这个点位就是在4000点附近，而4000点附近呢又有一个跳空缺口，所以我们觉得短期之内这个点位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压力。其次呢，我们要提出一点的是，我们内部的一些经济数据和流动性指标支不支持整个大盘向上拓展比较大的空间，我觉得其实是存在难度的。为什么呢？就如果我们可以从几个指标来看，第一个指标呢，就从盈利的增速。那盈利增速方面呢，如果我们说了几点，第一点的话呢，就是用整个企业中长期贷款去看未来整个企业盈利增速的话，那未来整个企业盈利增速恐怕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见顶，未来会出现一个回落，这是第一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呢，就如果我们从整个 PPI 角度，那 PPI 呢七月份它的顶部大概是在出来了啊，可能就是之前的4.1%可能就出来了，而 PPI 它的回落又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盈利，所以从这两点来看，未来整个企业盈利的增速恐怕都会出现一个下行。那其次，如果我们再看一个指标，那就是 M1 同比增速。 M1 同比增速呢，最新公布的数据是4%。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数据去推未来在年内剩余的5个月份整个数据的话，我们会发现啊，整个 M1 的同比增速它会出现一个下行，而 M1 同比增速的下行其实对整个指数的估值而言，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有利。所以无论是从 PPI 角度还看，还是从 M1 角度上来看，又或者从整个企业盈利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本次这样的一个反弹中期上来看空间可能会比较有限，所以我还是维持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可能上面就是在一个4100点到4200点这一带，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区了。
1: 嗯，好，陈总，那综合一下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给一个结论来看的话，就是反弹现在短期仍然有空间。
0: 是，就反弹它的第一目标位可能就是在一个4000点附近，但是要再往向上，空间可能就会比较有限的。
1: 哎，你提了几个点位？4000点，你也提了4100点到4200点。
0: 对，
1: 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现在短期压力位是在4000点，
0: 是
1: 4100、4200，你又给它定位为什么呢？
0: 4000点呢，它其实从技术角度来看，因为4000点附近它其实是有均线啊，这里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制。然后4100到4200呢，最主要是考虑到这次大盘应该说是很难去创出新高，所以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点位往下面去压个100点到50点左右。所以就给了一个4100点到4200点这个区间。
1: 那核心来讲呢，就是4100、4200是也是你的目标位是吗？就是也是有可能能达到的是吗？
0: 是有可能。
1: 就是第一目标位是4000点，
0: 对。
1: 然后最弱的反弹可能到这就结束了，
0: 对。
1: 然后再看情况，如果再能上的话，第二目标位是4100，极限你认为是4200，
0: 对。
1: 这个因为你是基本上 封杀了它再创上证指数再创新高的这么一个可能性的。
0: 对
1: 啊，那么这能不能到四？

0: 千一，能不能到四千二？它取决于什么呀？就取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国内的情况能不能转好，还是
1: 不是？
0: 不是，
1: 就是取决于它能不能把四千点给进行突破。
0: 那就是看市场资金的这么一个选择了，对不对？就看量价关系、这个技术形态等等这些了，是做这个观察。
1: 是
0: 好的啊，那一会儿我再来跟你探讨后面的结构以及你的应对策略。我们回到这个张老师这边啊，那么。我想啊，岑栋这个四千点可能会有阻力，这个看法应该是和你的观点是有一定的不谋而合的。因为早在上周五的时候，咱们俩聊的时候，
2: 对，
0: 其实你对于本周上半周其实都有一定的担心。但是说实话，这个咱们看你上周五提到的这个上证指数60分钟角度，人家没走那个咱们担心的 ABC 的结构，直接就甩上来了。
2: 是，
0: 那这个超预期是为什么？你得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了，是吧？然后再来说一说你的观点。来，
2: 好，那说到当下的一个市场，刚刚嘉宾也提到了，接下来对于四千点可能是有压力位，是吧？但是能不能过去呢？我觉得从中长期来说都还是可以过去的。为什么？首先从大的结构上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一轮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回杀啊，其实从周线级别上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经历了大四浪的一个调整。那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呢？现在在做的是整个大四浪调整 A 浪杀完了以后，周线级别或月线级别的这一浪 B 浪的反弹。那刚刚嘉宾也提到，那接下来能不能到四千点上方，或者说到四千二左右是有机会的，因为理论上来说的话，这波周线级别反弹啊，它如果是能够放量强势的话，是到4150，或者说是4150到2400，4200都是有机会的。
0: 那我解释一下，大家要先听明白。我理解张老师说的这个大四浪指的是针对这个，我们可以说是924的行情以来，
2: 对对，
0: 现在是处于一个大结构的四浪调整的过程当中。
2: 对，
0: 而这个调整，你认为有可能会走一个小结构，可能是 A B C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好，那你接着说吧。
2: 这是一个前提，所以说整个市场现在整个反弹还在进行当中。但是从小的一个级别上来看，那这一周会怎么样？其实，在上一周的话，我们也讲过，本周初的时候是有反弹的。对吧？或者说 B 浪也好，或者往上去走也好，但是后面会不会再往下去调？这个地方大家去注意了，对吧？因为我是从短线情绪面去考虑。
0: 对，
2: 为什么上周五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可以起来，情绪恢复？原因是什么？知道吗？你去看一下涨跌家数。涨跌家数在上周五的时候，在上午，尤其是在上午的时候，你会发现来到情绪的冰点了。
0: 对，
2: 对吧？对，整体之前有过一波回杀，到了支撑位附近，另外一个也没有放量，说明抛压不重。另外再来看一下高标的一些方向，你会发现在高位即便是有异动，但是它也没有出现负反馈，没有连续两个跌停的，对吧？这是一个情绪不差。那再来看到整个市场的情绪，你会发现在上周五达到了情绪的冰点，1000家左右上涨。那在这个时候啊，市场又没有大的一个风险的情况之下，那自然而然情绪会恢复。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呢？今天来到了上涨家数4067家。
0: 对，
2: 毫无疑问，从近期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今天已经是在情绪的高点，咱们也不能说它高潮吧，但是已经是偏高了。
0: 是，
2: 而且刚刚嘉宾也提到，从60分钟级别的上证指数，你会发现也正好是来到了缺口压力也好，或者4000点的整数压力关口，对吧？
0: 对，
2: 那这是另外一个点，我们要注意这两天的分歧啊。还有一个点，大家可以注意到，整个上证指数的60分钟级别前面是有过一波一浪上涨，然后这一波是二浪回调，这一波现在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了，那就是什么三浪主升，这一波是四浪的调整，那今天在走的是什么呢？五浪。所以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尤其是在情绪高潮的时候，各位你要想一想，那明天是不是会有一个分歧？这是第一个
0: 啊。
2: 另外一个，如果你再要去看盘面的一些细节，颗粒度再小一点，你会发现今天虽然科技在涨，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补涨。你看啊，早先的一些第一轮反弹的强势机会，比如说像磷化铟 CPU 的一些方向啊，中继续创，包括像东山精密这些领涨的方向，包括像铜博、宝鼎科技，对吧？今天并没有涨停啊。涨停或者说大涨的是哪些呢？是关于是电子品、化学材料、设备，那这些是属于什么？更多的是属于在相对底部位置存储的一些方向。所以你会发现啊，整个在轮动。
0: 我想我确实没有判断错，应该是张老师和这个岑栋是有观点类似的地方，但是可以说张老师把这个岑栋的这个预判啊，可能是又进一步的给明确了一下，就是从张老师的角度进一步，就是他认为他从他的这个体系是能判断出更细化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短期确实四千点一线有可能

0: 从情绪的角度也是确实到一定的高位了啊，有可能要回落，你要担心当心这个。但是回落之后，张老师补全了故事的下一步是什么？大概率回落之后还能蓄力再往上，四千点是能过的，
1: 是，而且这一轮反弹也没结束。
0: 哎，好，那这样我先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后面咱先多看一步，就是上去短期冲高回落之后调整的时候，我们能看哪些机会方向？你现在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哎。
1: 理论上来说的话，从这一波反弹，如果大的一个结构没有结束的话，那在七月底的那波启动的时候，能够领涨的一些方向，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能够走持续的机会。
0: 你有没有今天带来具体的，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1: 好，那说到今天的整个接下来一些思路啊，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当下市场呢所谓的领涨的方向，毫无疑问，这一波无论从七月底到现在，都是和半导体是有关系的啊，带领整个市场反弹。另外一个呢，今天能够在大涨的时候继续领涨的还是和半导体有关，包括像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包括通讯设备、其他电子等等。那有三个逻辑在做支撑哈，第一个是订单呢在不断的上涨，产能在扩张，部分的环节国产化率相对来说还比较的低啊，国产替代的一个预期还在。再到板块的弹性很大，半导体板块市场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啊，这是三点逻辑。那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仔细可以看到啊，从高低切的角度上来看，底位的一些补涨的半导体开始孕育而生了，比如说像长青科技吧，前面调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还在不断的拉升，已经创出了阶段的新高啊，这是一个关于国产替代方向。再到新兴新材啊，光刻胶的方向今天也是最先一批出现拉升和涨停啊。那再到有颜新材，同样也是半导体的材料相关的方向，底部开始怎么样再次启动涨停板。那所以对应着当下市场的半导体的机会还是在底部的半导体材料包括国产替代的一些机会当中。所以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是关于半导体卡脖子环节国产供应链底位精选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另外说到这其中啊，为什么我们重点要去看半导体底位卡脖子国产替代的一些方向呢？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材料没有设备的话，再好的图纸也制造不出来先进的半导体的产品，对吧？那对应着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卡脖子的方向的一些机会，设备材料包括封测今天都是第一批启动甚至于第一批涨停板。而且从未来的规划上来看的话，从2025年我们国产化率30%到2030年要提升到55%，都是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大基金三期70%的资金这一波是投资的更多的是设备和材料的方向，对应着投资不断的去加大，包括半导体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在不断的推进啊，那这些企业也在不断的壮大，股价呢也是走出了持续的行情。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卡脖子环节当中的设备环节，从2019年不断的国产替代在进程加剧啊，到2021年股价从37块一路涨到了453块，一波拉升的话直接走了10倍以上的行情啊，这是和半导体设备相关，国产化率当时只有30%。那另外再来看一下中船特汽和这个特汽材料有关系，快速提升之后，现在的整个国产化率也到了60%到70%。那随后呢，股价也是一路上涨，今年上半年涨幅最高的啊，就是关于中船特汽这一类特汽的材料，股价从42元一路上涨到了417块啊，也是接近10倍的空间。那当然，对应着这些已经走出10倍以上空间的机会的话，咱们不要去盲目的去追涨啊。那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去探讨一下，关于哪些还在不断去突破国产替代，还在不断的往前推进的这些机会。那从我们统计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其中像薄膜沉积也好，建设靶材也好，包括12英寸的硅片等等也好，这些都是在不断的国产化率提升的方向，从1%啊再到15%。那这些机会呢，很多还是在相对底部位置，但是今天呢有一些从底部已经开始冒头了，甚至于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一旦突破之后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中船特技或者说是设备的机会。那对应这些机会到底该怎么去选呢？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半导体卡脖子环节国产供应链底位精选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 参考。那对应着这其中机会呢，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背后的逻辑啊。那其中有一个方向呢是半导体离子注入设备领军企业啊，另外一个呢是客户覆盖到中芯长存等国内头部的晶圆代工厂，主营的产品是国产化率有望从2025年16%啊跃升到2030年45%以上的国产化率啊，这个整个国产化率的进程是非常快，翻倍式的增长。那再到目前呢是设备里面国产化率爬坡最快的赛道之一，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4倍以上。另外从中期来看啊，周线级别也是回踩到前期的周线级别的头部，已经是形成了二次回踩确认。前面一次呢回踩之后也是走出了一波周线级别的主升行情，那这一波回踩之后是不是有望展开一轮周线级别第二波主升机会呢？所以对应着这些机会，还没有去做好准备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半导体卡脖子环节国产供应链底位精选的清单资料，我有两个维度给大家去做好了进一步的筛选。在行业景气度向好，政策背景利好之下，半导体成为领涨的先锋。那设备国产化率30%，材料国产化率21%，潜在替代空间巨大的一些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进一步的了解和参考。好了，主持人。
0: 那么，如果您认同刚才张老师对于行情的判断，反弹中期还没有走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如果出现调整，就是大家去研究再布局的最好时机。这份材料大家可以提前领取，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这个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请陈栋来分享一下对于未来结构和应对策略的判断。
2: 是，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一两天可能需要关注一下整体上证指数它的涨速如何，因为呢，其实从60分钟角度上来看呢，其实如果像前面张老师所说的是一个五浪的话，那么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背离上的一些结构。那比如说60分钟和90分钟上 MACD 它其实都是呈现一个顶背离的结构了。那么这里呢，就如果说涨速出现一些放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考虑一下先适当的降低一下仓位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从仓位角度来进行考虑的。那第二，如果是从方向上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始终认为，就如果大盘这里真的还没有走完，那么什么会成为一个领涨市场的一个方向呢？那可能还是以科技为主，可能还是以 AI 链为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因为还是从一个比较的角度上来看，那其实今天呢，国家统计局也是公布了7月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我觉得此情此景非常类似于5、6月份大家看到那些宏观经济数据，因为都是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K 型。那么在这样的 K 型之中，那我相信还是有资金更愿意去参与 AI 的行情，而非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制造业。主持人，
0: 好啊。那么稍后可以再把这个具体怎么围绕这个你判断的结构去做持仓的布局，我们再进一步的分享，请陈栋做准备。好，那么下面我们要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了。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强势放量向上，日益逼近4000点。那么在这样一个冲关的时刻呀，把握市场的核心主线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那在盘面上，我们看到啊，今天半导体板块是再度强势表现。从消息层面来看，日前啊，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呀，公布了它2季度的持仓，重心呢已经明显向半导体产业链倾斜了，增持的幅度前5的标的全部来自于半导体产业，而贝莱德旗下所有半导体股的持仓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在头部外资重仓压注之下，那在今天的盘面上，主力资金是持续的追捧半导体板块。今天两市半导体板块再获主力资金净流入近200亿元，百亿级别的资金持续的追捧半导体板块，该如何进行具体的筛选呢？我们发现啊，近期半导体强势方向几乎 都有外资加仓的身影。半导体洁净式概念的金螳螂四天四板的走势背后，是高盛和小摩这些外资大行在二季度增持超过两倍的加仓。而近期持续表现的半导体靶材供应商龙头友研新材今天再度强势涨停，它则获得了高盛和美林这些外资大行在二季度超过五倍的

增持。除了外资重仓的个股方面的强势表现之外，外资重仓指数也是持续跑赢大盘。我们看到啊，七月底以来 QFII 作为外资的代表，它的重仓股率先

0: 磷化铟概念，而且呢已经加入到了月亚半导体、 SK 海力士等知名半导体厂商的供应链当中。重点在外资方面，此前呢已经获得了瑞银和摩根大通的同步大幅加仓。技术面在形成了一个稳健的圆弧底之后啊，近期是回踩前期平台整理的颈线位，之后呢反复震荡向上，很有可能接下来展开加速的行情。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知名外资抢筹半导体中报增10倍超跌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外资加仓重仓的方向，除了在近期半导体行业当中表现亮眼之外，那在今年上半年的半导体高标方向啊，也获得了外资机构的提前压注。中船特技在今年2季度获得了高盛的新进重仓，同期呢北向资金也增持超过20倍。在业绩层面，今年1季度、2季度业绩连续大幅增长，在这两大优势的加持之下，中船特技年内最大涨幅将近900%。而今年上半年的另一大半导体高标欧莱新材，2季度获得瑞银、摩根大通新进重仓，同时业绩从1季度开始迎来拐点，净利润大增34倍，年内最大涨幅超过了400%。所以对于接下来半导体方向的投资机会，我们的重点就是两条：第一呢，要把握外资机构最新的动向；第二，要把握业绩高速增长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知名外资抢筹半导体中报增10倍超跌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二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我国少数具备7纳米制程零部件批量供货能力的本土厂商，最新中报预增超过10倍，而北向资金在2季度刚刚大幅加仓将近300%。技术面在关键的支撑位获得支撑之后呢，近期呢是持续的震荡上行，再配合技术指标在低位的金叉向上，未来新一轮的行情可谓是蓄势待发了。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知名外资抢筹半导体中报增10倍超跌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啊，常建峰也是看好半导体这个大方向，但是选股的视角有所不同啊。他是认为外资重仓的低位半导体有望率先发动近期的这么一个修复行情。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观点，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

0: 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超哥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康康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速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跟张老师来聊一聊这个中短期啊，或者说短期吧，就是短期的这个应对策略上，就是接下来有可能冲高回落，在盘整这段时间，大家策略上你给什么建议？
7: 好，那首先第一个啊，大家要分清楚进攻和防守的方向。进攻的话，毫无疑问，现在就看的是科技、半导体等等啊。那对于防守，如果指数出现调整和震荡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创新药、医药的板块啊。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整个创新药、医药板块还没有走结束，对吧？因为从龙头啊，大家去注意，很多这个创新药是面临到了异动了，100%的异动，包括200%的偏离值异动，但是今天依然是没有大幅调整。
6: 对，
7: 承接非常的强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在今天尾盘的时候，大家去注意啊，有一些 AI 制药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做试剂的一些方向，尾盘反而在迅速的往上去拉，甚至有一些还在冲板，对吧？
6: 对，
7: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因为资金也在担心市场接近高潮之后会不会随时有分歧的可能，所以在尾盘抢了一些防守的筹码，所以明天早上我们要去看一下整个市场理论上还会有一个惯性的一个冲高，在这个过程当中放量到底是继续往上去打还是出现冲高回落，那如果出现冲高回落，那这部分的资金会不会从科技里面慢慢的又轮回到了医药，包括 AI 制药的一些方向，这是一个思路哈，节奏上大家去注意，震荡的时候看到医药。另外一个，如果资金再开始调整到位之后，再往上去做进攻的时候，那接下来做什么？调整到位的一些科技，那当然这个范围有点宽泛了哈，咱们再缩小一下范围，来回忆一下吧。这一波从7月底到现在反弹的路径其实很清晰了，无外乎这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关于 CPU， 就是光模块上游的材料，磷化铟。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 PCB 铜箔的一些方向和机会，包括基板 CCL 的一些方向。然后再到今天，今天其实走的更多是存储，存储的湿电子化学品也好，包括之前的气体也好，对吧？那后面又会轮回一遍。
6: 好，讲得很细，我们来日方长。
7: 好，
6: 过两年有时间咱们一个一个细化再来去讲，好不好？请张老师给我们再来分享。我们下面连线一下场外嘉宾蒋一凡，听一听他的观点，好不好？来，一凡你好。
8: 好的，主持人，周一市场总体来讲走的还是非常的稳健，非常的健康。观察到有两个指数是有突破前期重要阻力位的迹象，一个是上证指数啊，它在收盘已经正式的重新回到了年线的上方，并且距离上方4000点整数关也是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另外一个走的相对比较好的指数是创业板指，创业板指重新回到了3700点。重要的阻力位上方，那么市场它会在周一选择试探性的往上突破，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今天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主线，这个新的主线是浮出水面，就是随着英伟达 CPU 交换机的正式的量产，光通信这根主线又开始重新活跃，并且呢，由于 CPU 交换机它当中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供应商可能是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供应链当中，因此呢，国产化替代啊这个主线。

0: 又重新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由此拉动了类似于像光芯片、硅光通信以及呢我们像国产的芯片半导体、晶圆制造、半导体设计以及先进封装等等这些板块，一系列的板块重新开始活跃，并且呢，我们看到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应该说在周一表现的也是非常好，整个 AI 产业链开始重新的活跃，市场一旦有了新的主线啊，就有这样一种底气来寻找往上突破阻力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因此呢，我认为本周后面几个交易日，只要指数能够稳得住。不会重新掉到阻力位下方，那么这个突破我觉得就是有效的。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稍事休整，我们稍后回来再聊。来，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超哥，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高
1: 级，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我们请陈总分享一下这个持仓配置建议来。
13: 是，其实这一次持仓的话呢，稍微做了一些调整。那其实从短线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还是可以进行一个逢低进行关注的。而在 AI 产业链当中呢，其实我们比较关注的还是属于国产替代的这一部分，因为呢更多看的是一个量，后期可能会出现一个扩张。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在于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呢，其实从本月角度上来看，应该在本周。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

0: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7: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8: 晚上好，炎热迅速回归，又是60%-70%以上的相对湿度，再配合33度上下的气温，这往往会将体感温度提升到40度的样子，这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隐形高温天，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金楚粮油中国行，走进广西品牌推介，倒计14天，来个车水吧。武汉多云到晴，27-35摄氏度。宜昌小雨，24-34度。襄阳阴天到多云，25-32度。恩施小雨，24-35度。十堰阴天有小雨，24-32度。荆州阴天有小雨，26-34度。荆门多云到晴，26-33度。随州阴天到多云，25-34度。孝感多云，27-35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5-33度。鄂州阴天到多云，27-35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6-36度。黄冈阴天到多云，27-35度。天门阴天到多云，27-34度。潜江阴天转晴，27-34度。仙桃阴天到多云，27-34度。石龙架阵雨，20-30度。新家可苏多云见晴，23-33度。 第五师双河市多云有阵雨，20到33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抢抓政策机遇，目前已累计发行科创债349亿元，为科技创新安装上了加速器；
1: 湖北集中发布多款全国首创、省级重磅气象数据试点成果；
0: 武汉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盘活低效用地；一场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换产业的实践正在展开；
1: 荆门供电部门给变电站装上智慧大脑，实现远程全域感知、提前预判预警、闭环高效处置，在防台风防汛实战中检验成效。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去年5月，债券市场科技版正式落地。科创债是国家为了支持科技创新而专门设立的融资工具，具有长周期、低利率、精准直达的特点。湖北抢抓政策机遇，截至目前已累计发行科创债349亿元，规模居中部第一，为科技创新安装上了加速器。
2: 在九州通武汉东西湖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搬运机器人正按照 AI 算法给出的最优路径配送货物。每天超过1000种品类的药品从这里分拣发出，送往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药店。
3: 公司已开发覆盖了采购、销售、物流等环节9大 AI 智能体，货到人的分拣系统使拆零效率翻倍，一线业务整体提效达30%。
2: 九州通数字化转型的明显提速，得益于企业成功发行的2期科创债。第一期选180天超短融，解决日常采购周转；第二期选3年期中票，对接中长期项目投资。2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分别是1.7和1.8，比之前企业发行的同类产品融资利率下降了0.5%，
3: 有效控制了财务成本。其次，第一期全场认购倍数3.1倍，第二期更达3.8倍，市场真金白银投出了信任票。
2: 科创债也为股权投资机构注入了耐心资本的活水。过去，股权投资机构发债限制较多，想投一个项目，最多只能使用债券募集资金的60%，剩下的40%需要机构自筹。而创投项目回报周期长，这就导致很多前景看好的项目，机构却投不动。现在科创债的使用比例达到了100%，让机构有更多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今年上半年，五创投就借助科创债政策支持了科技型企业150多家，其中从0到1的硬科技种苗项目近50个。
4: 这就解决了股权投资机构一个中长期耐心资本的来源问题，打通了这个债券资金到科技型企业的一个传导路径，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2: 为了债券市场的长线资金精准流向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人行湖北省分行联合科技、财政、地方金融管理局建起了发债后备库，并出台了担保增信政策，帮助更多企业降低发债门槛。截至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349亿元科创债，居中部第一。全省科创债发行主体涵盖19家企业、1家金融机构、1家股权投资机构，在全国较早实现发行主体全覆盖。
5: 下一步，我们将发挥人民银行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以及中央财政风险分担资金的作用，为湖北省科创债提供风险缓释支持，进一步推动科创债扩容增量。
1: 今天的学习笔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聚焦一个内涵要义：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2: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与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统一思想、筑牢共产党人精神根基的关键就在于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之一，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那么，如何以理论淬炼锻造忠魂，让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一是要常态化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持续巩固主题教育成果，以第一议题制度、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党课压实党员学习责任，先统一党员干部思想，再带动广大群众凝聚共识，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是深耕原著固本，坚持以学铸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百年党史、红色旧址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红船、古田会议旧址等红色阵地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沉浸式精神洗礼，从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同时还要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自觉行动，校准价值坐标，涵养清风正气。三是推动学用转化，把理论学习同岗位实践、攻坚任务结合，鼓励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干事创业，在攻坚克难中检验理论成效，将科学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锻造不惧风浪、矢志复兴的精神脊梁。
0: 今天下午，湖北省气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成果发布会在武汉举办，多项全国首创、省级重磅气象数据试点成果发布。
2: 活动现场推出了湖北首批气象数据授权运营场景，聚焦低空经济、风光能源开发、智慧交通、智慧工地等领域，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应用赛道。发布会上还发起了全国首支气象数据产业基金招募，聚焦气象数据成果转化、科创项目孵化、企业培育，推动气象数据产业发展。气象数商生态服务平台也同步上线，从供需对接、产品交易、成果转化等方面打通数据流通应用壁垒。
6: 我们有丰富的气象数据资源，这个对气象部门来讲呢，就是沉睡的这个资产啊，我们现在想把它激活唤醒。现在省有12大类，1200种

0: 气象数据产品，我们生产很多网格的数据产品，来给我们的用户使用。
1: 气象数据包含了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常见数据和海温、云图等专业监测数据。湖北在全国先行先试，将这些宝贵数据授权给专业气象树商，使其成为各行各业防灾减灾精准调度的应急锦囊。比如在农业领域，以前由于气象灾害难以量化，农业保险的精准发放是一大难题，如今就能将气象数据引入赔付体系，减少误差和争议，
2: 让农业生产更有韧性。承保端我们保单可视化看得清，风控端呢我们指数监控算得准，理赔端呢我们自动测算赔得快，减损端呢我们预警推送防得住，全链条去守护粮食稳产丰收。
1: 眼下湖北还在持续深化气象数据开发利用与跨界融合，培育形成能源、航运、金融等领域一批气象数据要素成典型应用场景，其中已有两个项目获2025年全国数据要素成奖项，一个项目入选国家数据局流通安全应用典型案例。
3: 八月应季鲜果集中上市，依托鄂州花湖机场航空枢纽优势，一套高效的空中转运体系全速运转，让各地时令生鲜抢先登陆全国市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20，这里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顺丰鄂州枢纽转运中心，一批随昆明全货机抵达的应季松茸正在进行进港拆板，随后这批中转货物将会在2小时以内完成自动化分拣打板装机的全流程，以最快速度牢牢锁住生鲜品质。
1: 过去生鲜货运中转常常陷入人等货车等板的被动局面，人工调度效率低，货物滞留时间长，鲜度损耗居高不下。如今长达52公里的自动化分拣系统全面投用，每秒2.7米的速度全速运转，每小时处理快件达28万件，生鲜快件整体实现2小时急速中转，轻松应对暑期生鲜大流量的考验，
5: 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我们最快的一批生鲜件，客户在晚上10点下完单过后，最早早上7点之前是可以收到快件的。
1: 此外，先达全国的另一有力支撑是花湖机场与顺丰货运共同搭建的全货机整体式货运航线网络。花湖机场开航至今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形成了以鄂州为中心，全国各大城市航线汇聚于此，经过转运再飞往各地。这种轴辐式的航空枢纽布局，让生鲜次日达、隔日达得以实现。
6: 产地直飞加枢纽分拨这么一个模式，1.5小时的飞行时间，能够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能够实现偏远地区的高效快速到达。
7: 近日发布的全国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要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盘活低效用地。在武汉，一场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换产业的实践正在展开。
1: 在武汉市江岸区戴家山数字传感产业园的首批3栋楼宇落成不久，现在已经签约17个产业项目即将入驻，
8: 预计建成以后年度的亩均的工业产值能够不低于700万，年均的亩均税收不低于70万元。
1: 江岸区戴家山科创城聚集了260多家创新企业，随着企业不断壮大，16万平方米的孵化载体空间日趋饱和。可就在园区内，一块57.5亩的产业用地却长期沉睡。这块地属于城中村改造产业用地，因建设手续不完备、土地权属不清等原因，多年无法确权登记。对此，江岸区通过城市更新计划提醒区政府将这一地块纳入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清单，并对其进行了5县认定、土地权调、区域性用地评价等整理，最终成功办成了全市首个工业用地类历史遗留问题房不动产权登记。
8: 我们推行的是融缺受理和并联审批，实现的拿地即开工、开工即纳统，建立了专办专员的联动保障机制。
1: 一边是企业无地可扩，一边是黄金地块有地难用，空间错配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困境。 而盘活这些资源的故事正在武汉多个区上演。黄陂区打破城市更新只在城里的固有思维，盘活北部乡村的闲置校舍和古村落资源，让沉睡的民居变身为民宿集群和研学基地。东西湖区以空间更新释放产业用地563公顷，通过腾龙换鸟让低效工业园区焕发新生。武汉经开区则把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废弃老建筑群改造为大军山科创园，产业载体与生活配套同步规划。
9: 将两所学校的科技资源和经开区的产业资源在大军山科技创新园的这样一个点上面进行了一个发力，形成了一个产业换新区，带动了整个大军山规划的布局。
1: 眼下武汉正以99个老旧厂区改造、37个低效园区升级、13个星级产业园培育为抓手，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布局，让更多老空间长出产业新动能。
3: 8月中旬，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面对极端天气，防汛如何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管控，全省各地都在探索。在荆门，全市66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了应急远程全域感知、提前预判预警、闭环高效处置。
1: 8月11号，荆门城区迎来最强降雨时段。记者来到沙洋县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实地探访数字防线。此时，高清摄像头正不断环扫围墙周边，倒伏树木、漂浮物、排水沟堵塞，都没能逃过这个千里眼。
10: 以前汛期，我们得蹲守现场，人工盯水位、启停水泵，来回排查，特别费人力。现在这套系统能精准监测积水深度、水位超标，自动启停水泵，既减轻了现场值守的压力，防汛隐患处置也更及时。
1: 这套智巡系统不仅有一双千里眼，更有一颗智慧大脑。在荆门供电公司疾控站，监控大屏实时呈现全市66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的运行动态。面对强降雨，疾控站组建专班，对66座变电站水位及3座低洼变电站集水情况24小时盯防。室内机器人则穿行于高压室、开关柜之间，紧盯凝露和渗水痕迹。一旦发现异常，系统即刻上传至运检室，现场人员处置完成后，在系统内销账，全程闭环管理，不留盲区。当天中午，雨势减弱，系统记录显示，全市66座变电站均没有发生安全隐患，
11: 形成监测、预警、处置闭环，实现了全天候在线感知积水风险，推动变电站防汛由被动抢险转变为主动防控、智能处置。
1: 自今年6月荆门供电部门上线这套智慧防汛体系以来，全市变电站防汛响应时间由传统的4小时大幅压缩至30分钟以内。截至目前，系统累计发现隐患9处，均顺利处置，实现零内涝、零停运。
12: 我们将持续扩大智慧防汛系统覆盖范围，完善变电站智能感知网络，同时积极复制这套数字化闭环管控模式经验，延伸运用到设备运维、隐患治理、防灾减灾多个领域和场景。
7: 咸宁赤壁市聚焦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等民生痛点，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一张处方改革，让群众就医更方便、更舒心。来看报道。
1: 在赤壁市赵里桥镇卫生院，64岁的肾病患者刘茂贵定期前来透析。过去他需要去30多公里外的城区就医，费时费力，如今从家里到看上病只要3-5分钟车程，
13: 跟这里不远吧，自己坐车过来，不要人照顾。
1: 赤壁市以为民办实事为抓手，深化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当地建立了市直包乡、乡镇包村帮扶机制和巡回医疗制度，搭建起4大医疗共享中心，实现基层检查、市级诊断、全域共享。赤壁还将基层支援成效与医务人员职称晋级、绩效考核挂钩，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
14: 六家市值医疗机构，所有的医生要晋升前必须到我们的乡镇卫生院来进行帮扶。
15: 还有赤壁市人民医院也是有一个那个技术协作，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心电这一块，

0: 我们只需要做，然后来后台的人民院的专家来诊断。
1: 赤壁还以一张处方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数字赋能，全市159家医疗机构挂号、缴费、取药全流程通用，全市22家公立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通互认，杜绝重复检查、过度医疗。
2: 医生啊，可以迅速通过我们这一张处方上的二维码，可以了解我母亲前期她的用药情况、治疗情况，使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知道她每天的用药和费用结算。
3: 通过数字化手段，推进资源整合、人才下沉、机制创新、智能控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到好病，买得到药。
1: 今年一至七月，赤壁市基层门诊人次同比增长11.7%，基层就医认可度提升，全市门诊住院次均费用同比分别下降12.12元和240.28元，累计为群众节约医疗费用超3500万元。
4: 在黄石洪盛同业，党员邵志村一守就是29年。从被国外技术卡脖子到自主攻关带徒传艺，他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把一线炉台干成了技术攻坚的主战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被一名普通党员用29年的炉前实践写了出来。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他。
1: 盛夏的冶炼车间，炉内温度超1000摄氏度，站在炉口热浪扑面。这样极端艰苦的环境，邵志村从20出头的小伙子守到了年近50。坚守的决心来自职业生涯中一次技术碰壁的屈辱。
5: 我们公司以前那两个炉子，他们的核心技术都在加拿大和在澳大利亚，发生了严重的喷炉事故，诚心诚意的向你求教。我感觉他是不想告诉我们他真实发生的原因，这对我触动很大。只要靠自己摸索，技术方案呢，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才能不受助于人。
1: 求人不如求己。从那天起，邵志村给自己定下目标，核心技术必须自己啃下来。冶炼工艺参数繁杂，差一度、差一秒都会引发生产事故。别人下班休息，他留守车间；深夜设备波动，他随叫随到。
6: 在我师傅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我们生产上遇到了问题，不管是在凌晨还是在早上，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时候甚至3天3夜都在现场待着。
1: 一次次蹲守炉台，一次次复盘故障，一次次推翻重来。29年，他攒下近100本手写工作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次故障、每一组参数、每一回失败与改进，字字都是炉台前熬出来的经验。
5: 基本上我们没有找过老外，我们自己感觉他应该是比他们更优化。
1: 靠着这股死磕的韧劲儿，邵志村2年啃下20多项进口设备遗留难题，彻底摸清国外设备核心原理，建立起全套国产化操作体系。他还牵头成立创新工作室，每年落地300多项小改革，20多项科技攻关，年均为企业创造效益7000多万元。29年来，邵志村带出149名一线技术骨干，数十人成长为省市技术能手。邵志村用最朴素的坚守证明，平凡炉台也能练出不平凡担当。1000多度的炉口前，我烫得直往后躲，邵志村却像长在炉台边一样。他说不用再找老外了，语气格外平淡，让我愣了几秒。一个被轻视过的年轻人，咬着牙把尊严一点点挣回来，把29年的汗水和深夜熬成身后那条轰鸣的生产线。所谓匠心，不过是把委屈咽下去，把责任扛起来，在最烫的地方活成了一束光。

0: 这个夏天，餐饮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下沉市场成为消费新增量。武汉不少星级酒店、老牌餐厅主动放下身段，推出外摆经营新模式，既给市民餐桌带来星级新选择，也为传统餐饮老店探索出转型发展新路径。
1: 下午3:30，武昌区这家酒店后厨已是一派忙碌景象。150人的厨师团队，既要保障包厢堂食，又要加紧备置外摆超市的各类菜品。珍珠圆子、家常小炒、蒸菜点心琳琅满目，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市民手提购物篮如同逛超市一般自由选购，选购完成后还可以在现场堂食区直接就餐。
2: 我现在转两道地铁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做饭蛮麻烦的，感觉这里真是方便，种类也比较丰富，瘦的、荤的、点心，各种各样的粥，蛮喜欢这个环境，吃的也放心。
1: 这家运营17年的老牌酒店，去年7月试水外摆经营，最初只是设置了临时的摊位。今年5月，酒店进一步改造，将1楼闲置宴会厅打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外摆超市，汇集凉菜、热菜、主食等7大类，共200多个菜品，全部当日采购，现炒现做。凭借高品质、亲民价与优质服务，酒店实现客流逆势上涨。
3: 平日的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啊，大概就是在1000人次以上，节假日呢2000都有，带动了我们酒店的一个消费。外摆超市的营业占比目前啊，已经占了我们酒店啊大概30%左右的一个营收。
1: 不止本土老牌酒店，星级酒店也在主动求变。汉口喜来登大酒店把经典中式菜品搬上外卖平台，消费者花20元左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星级后厨出品的美食。运营团队对周边客群做用户画像，针对不同需求优化菜品结构，上线之后复购率稳步走高。
4: 那我们的周边的客群呢，旁边的一些写字楼 CBD 的高净值的人群，低脂的这种套餐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会针对于周边的工作的这种客户群体和居住的客户群体，我们会设计不一样的产品，平常单量大概在600到800单左右。
1: 从传统包厢宴请到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高端餐饮主动适配大众日常消费，不断迭代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消费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武汉餐饮收入同比增长5.2%，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的关键引擎。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6: 赛迪顾问报告日前发布，2025年武汉达梦数据首次超越国外数据库厂商，位居中国数据库管理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一，成为首家达成这一成绩的中国数据库厂商。这家光谷企业坚持源代码100%自主研发，已连续7年稳居国产数据库企业榜首。武汉大学考古团队近日在马来西亚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发放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取得重大突破。近日，拉丁美洲首个中文本科专业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阿西斯校区开学，该专业由湖北大学共建，首批40名巴西学子将开启4年修读之旅，未来将来湖北交流学习，学业达标后可获双方学位。2026年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17号在黄石举行，海峡两岸200多名青年运动员相聚黄石，开展体育文化交流。2026年梨花村杯第4届湖北村 BA 总决赛15号晚在十堰市云阳区开幕，省内外2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配套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旅游推介等活动。2026年湖北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16号在咸宁收官，大赛为期3天，全省14支代表队展开激烈比拼。8月下旬，湖北全面开启家电数码促消费行动，全省市州同步开展惠民专场，消费者可以享受品牌让利、商场补贴、金融加码、国补加持4重叠加优惠，活动将持续到10月8号。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

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

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

0: 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

烟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七月和八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

0: 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假如满洲国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么我们就会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殉葬品。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势力。
3: 从行动开始到把他救出来需要有四个环节，而且这四个环节都不能有动静。

0: 周鹤长，两个大活人让我给弄没了，我怎么向宪兵队交代？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从警察厅转出去的这些人，厅里不会留下任何的档案和资料。日本人在处理完他们的当天，也会把所有的材料都销毁掉。日本宪兵司令部只会留下编号和姓名，而且这些都是涉及绝密范畴的文件。
1: 我们中国人无权接触，包括警察厅厅长。做这样大的事情，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到时候谁来保证我的安全？
0: 转移的时候，所有的文件都会经我的手。我是一个月一报，现在一个月我要报四五批。宪兵队的回执也会先送到我这儿，由我来核对数据。
1: 最后统一整理送交机钥匙，由专人负责销毁。问题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去审讯犯人，保安局局长会不会签字？押回来的大活人，人人都看得见。你可以要求异地审讯，保安局的事谁敢插手？这些都在你权力范围内。
0: 也都符合程序，没人会怀疑你。人呢？我要还回去的。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随随便便抓两个老百姓。再说，宪兵队的回执呢？日本人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没有人会越权插手和打探别人的事儿。这也就给了我们很大的空子。到了年底。
1: 他们要核查所有的文件，你认为满洲国还能撑到年底吗？法西斯大势已去，到时候他们只会疯狂的销毁罪证，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巴不得它早点消失。好吧，我试试，但是。 我跟你有个君子协定，这件事情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够放对方一马的时候，自然放对方一马，但是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还了你的人情，你也别再为难我了。
0: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要握手言和了，你我这样的小人物，还在剑拔弩张呢，不觉得可笑吗？
1: 握手言和说不定。
0: 我看，是大打出手。不管是大打出手，还是握手言和，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不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陈词滥调。你我相互关照，何乐而不为呀？我试试。
1: 明天一早，我去找局长签字。最顺利的话，也要10点钟才能赶到你这儿。
0: 谢谢。握个手吧。

海峡

0: 陈长官，可以了，请进。
1: 好。
0: 渡边先生。
2: 朱可，我那边去吧。
0: 是。
2: 杜牧。
0: 陈长官，不好意思，您再稍等一下。请。

0: 进来。今天天儿不错啊。
1: 是，冷是冷，没风。
2: 宪兵队的车已经到了。

0: 犯人了，一切准备就绪，只要他们办了手续，就可以把人带走了。犯人的卷宗都已经准备好了，您什么时候过去？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2: 那好吧，
0: 那我先过去了。

0: 你就在我办公室待着，如果有电话找我，马上出去喊我，明白吗？
1: 明白。
0: 一刻都不要耽搁。
1: 是。

0: 小左，这边放好，站着，
1: 站好了，
0: 站好。
1: 叫什么名字？
2: 王思峰。
1: 叫什么？
3: 纪连魁。
1: 你呢？
4: 陈玉兰。我想问一句，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儿子？
5: 应该去问你的同伙，你儿子是被他们带走的，
4: 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5: 日本宪兵队。放心吧，你们都不会有事的。
4: 送出去的没有活着回来的。我向美嘉里捎封信。
6: 刚才跟你们说了吗？不会枪毙你们的，放心吧。啊，
7: 我想给家里留个字儿，行吧？
6: 宪兵队可以留。
7: 宪兵队那些人连一句中国话都听不懂。
5: 给他拿纸拿笔。
8: 是。

0: 现在觉得害怕了的话还来得及，想交代，我可以暂时把你们先留下。
1: 知道你没什么可说的，一个把狗都能咬死的人，还能说什么呀？我咬死那条狗，是因为那条狗它陷害人，要不然我能蹲监狱吗？
0: 闭嘴！
2: 我想给儿子写封信，
0: 还没到刘姨言的时候，不会枪毙你们的，以后有时间。
3: 走走。哎呀！司密马斯，阿里亚德，
4: 来，走，来，哎，
3: 你好像两次不来往啊。
0: 昨晚没睡好。

0: 是保安局老陈，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案子需要提前你们在押的犯人。
1: 犯人已经被宪兵队带走了。

0: 男7人、女3人、全部で10人です。
1: はい。
0: ご苦労様でした。全員行け、早く。

0: Guardi!
1: ヒーランは精神します。
2: ヒーラン! ご来い。

0: サインしてください。
1: 请签字。
2: 另外还有一个人呢。
1: もし行くことは。
0: 遅かった。
1: 来晚了。

0: 喂，
1: 周科长，
0: 是我。
1: 您要的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是我给您送去，还是您派人来取啊？
0: 过一会儿，我去取。

0: 去晚了一步，女的带出来了，可男的被处理了。这就是你要的那份用来遮人耳目的鬼名单。看你这无动于衷的样子，你我可都是在干着掉脑袋的事情啊。
1: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掉脑袋的事儿，这些年干的每一件事儿都足以让我们的脑袋搬家。
0: 那是，不过掉脑袋也有早有晚，我希望能熬到我儿子成家立业。
1: 你会的，你还能看到你孙子长大成人。
0: 我可没你这么乐观。
1: 二次大战就要结束了，
0: 跟日本人打完了，国共还得争天下，到时候希望能念我们这救命的缘分，将来狭路相逢的时候再拉对方一把。
1: 我会的。
0: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你得亲自出面。现在那个女人正在按你说的方式，有我的部下在三间房我们的秘密据点进行讯问。
1: 你没对他动刑吗？
0: 当然，我要是上刑了，他万一招了怎么办？
1: 要招他早就招了，不会等到现在。
0: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你明天下午来把他接走吧。
1: 要我出面？
0: 废话，要不我来找你干嘛？你这样，明天派一个你的人化妆成日本宪兵跟着你来就是了。拿这张表格把他接走，表格是伪造的，不过做得很像，可以乱真。我就心照不宣会把人交给他，表格你来取走。至于你愿意销毁或者交给高兵，你随便，反正与我无关。
1: 这样就没有了一点责任。高斌不是傻子，
0: 他是不是傻子我无所谓，关键是别拿我当傻子。我这要是没有把人送回到宪兵队，抓到了我连狡辩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1: 那你现在让我去哪儿找会讲日语的人？
0: 他不用会讲日文，跟着你来就是了。不过你得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我让我的部下接电话，把意思说清楚就是了。
1: 这样我很为难。
0: 你们共产党人这么大本事，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
1: 这么短时间我得找日军军服还有宪兵队的车。
0: 宪兵队有很多密档车，你随便弄一辆不就行了？至于宪兵的衣服，你总得弄几套，将来送他出哈尔滨的时候也用得着，这样不是更安全些吗？是不是？他要是万一再次被捕，那你我就一块完蛋了。
1: 放心吧，我没那么愚蠢。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过一段时间给我写封信，家长里短了写几句，换个假地址寄出来，这样我就能知道你们的情况了。
1: 还有我们约定过的暗影。
2: 陈景瑜今天给我出个难题，他让我找一个会说几句日语的化妆成宪兵，明天去三间房秘密据点把孙月剑接出来。你告诉老魏，让他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这是有关细节和宪兵队提人的文件，过一段时间我回到宪兵队把敌党查出来，把回师单销毁，这些文件都得我签署，月底再报上去。我签字后一个月就会毁掉，没人会一一核对上面的名单。
1: 好，等我跟老魏商量一下，等孙月剑离开后咱们就来个大逃亡，让高斌发疯去吧。
2: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就会把陈景瑜给害了。
1: 救过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你走之前通知他一下就是了，他也可以逃走啊。
2: 他老婆孩子在新京，我和他潜伏下来都不容易，他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能出生入死为祖国去战斗，应该受到人的尊敬。战争越是到最后，需要我们做的就越多，这个时候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1: 现在这么做已经很危险了，
2: 等我感到情况不好的时候再做也来得及。材料在我手上，高斌如果产生怀疑，他得先问我要材料核实，那个时候我再走也来得及的。
1: 总之我们脱离了虎口，唯一的牵挂就是你了，你一定要多保重。
2: 我会的。
1: 别忘了，你是莎莎的父亲。

0: 别跟身上说我来过，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记得了。要说内心的感受，我可能牵挂莎莎更多一点。事实上，这两个孩子我都对不起。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感到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
1: 就这么什么都不说。

Thank you.

0: 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新大天演艺湿气重，
2: 肠胃不适，全说全是哪一批？
1: 高温贪凉，艺术失重，头痛浑重，
2: 全说全是哪一批？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耶、yeah! ！家中常备哦。
5: 你这个人对我，不是诱惑就是勒索，我已经习惯了。说吧，要我怎么做？
6: 我要一份保安局在哈尔滨的特务名单。
5: 胃口不小啊！
6: 我相信你们也想除掉这些人。
5: 成交。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冰城谍影，
8: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7: 暗战无声，
9: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8: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7: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7: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1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15: 年年今夜，
14: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7: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
1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按规定转到这里之后是不能再转出去的，除非在接收之前名单有所变动。
5: 事关一个共产国际的越境案件，这是保安局长的指示，如果他们都死了，那所有的线索就中断了。
14: 他要请示一下，
5: 接通电话以后我来跟他说吧。
20: 敌人。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肠胃不适，头痛温重，全说全是哪一批？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电池九九九家庭。

就这么生

0: 孟科长。
1: 哟，周科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这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给你介绍一下，宪兵队的松下君。是这样，池玉兰和纪连奎案又有了新的线索，齐齐哈尔宪兵队要和我们联合办案，有人要指认他们。
1: 这个女的，我是打了欠条借来的，当然得给人还回去。
0: 这可是我们和宪兵队联合办案，
1: 只要手续正常，我这儿没问题。
0: 手续给你带来了，你的欠条也在里边。怎么样？审讯进展的顺利吗？
1: 骨头硬不硬，啃一下就知道了。等着啊，我给人带人去。来，把那个女的去带过来。

0: 报告，人带来了。
1: 张科长，那人我带走了。
2: 要不要我们派人送一下？
1: 不用。
2: 好，那我送送你。

0: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里边会有人接你，得抓紧了，天就要黑了。这几天我会准备好到国境线的证件，路线已经安排好了，一路都有人照顾。
1: 有一个好消息，现在告诉你们，满洲省委决定，鉴于你处于险境，随时有暴露的危险。 组织决定结束你所有的任务，一起越境苏联。老周，你们一家人可以彻底的团聚了，你们的苦日子彻底结束了。
2: 真的吗？
1: 这是组织上的。

0: 这是我这一走，警察厅里没了我们的人，你们的处境会更艰难。
1: 你还是在你暴露之前赶快离开哈尔滨，都好好的活下来。我们不需要烈士，等满洲国倒台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像你们这样有能力的建设者。
0: 你们怎么安排顾秋妍？
1: 本来也打算让他和莎莎越境苏联，可是考虑到他之前跟共产国际的关系，组织上还是决定让他留下来。
0: 可他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过乌苏里事件的情报，他应该受到苏联的嘉奖才对。
1: 关于他在留西科夫刺杀斯大林这个事件中的功勋，我们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确认。另外，他当年脱离共产国际的时候没有征得负责人的同意，这在苏联情报机关来看是不可饶恕的。
0: 可当时情况特殊，他的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再说了，我们都是为反法西斯而战，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1: 这是政治，你不要管了，上头自有上头的考虑。
0: 让我把孩子带走，他一个人在这儿会更安全，带着孩子目标太大。
1: 老周，这可不是你我能操心的事儿啊。你说你把莎莎带走，我想顾秋妍未必会同意。
0: 他怎么会不同意？那是他亲生骨肉，哪有妈妈希望孩子生活在战火中呢？德国人已经被赶到东欧，至少莫斯科是安全的。
1: 可是他有他的任务啊，他不仅仅是一位母亲，他还是一名战士。
0: 能安排我跟他见一面吗？我必须带孩子走。
1: 好吧，我尽力。

0: 谁啊？
1: 是我，周乙。
0: 你来干什么？
2: 无事不登三宝殿。
0: 进来吧。

0: 你这个人怎么像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
1: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见你的。
0: 坐吧。这么晚来找你，我是考虑到你的安全。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我要离开哈尔滨了，先走一步。高斌对我的怀疑由来已久，这段时间我太活跃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1: 我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你可以按我们计划好的把所有事都推到我头上。
1: 那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0: 我希望自己走得干干净净，不把麻烦留给朋友。
1: 可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走，不是在加速我的暴露吗？我是不能走的。我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日本人在设计退出满族的计划。

0: 这个计划连普尼都不知道，
1: 所以我们国民党人要知道。
0: 其实日本人撤退的计划从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意义，因为战争就要结束了，法西斯完蛋了。
1: 你这个人啊，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你呢还是应该感谢你。
0: 对我来说，诅咒和感谢都毫无意义，我关心的是我跟朋友能活下来。
1: 可你这明明是把我往死路上推嘛。
0: 酒柜里有好酒吧，不请我喝一杯。

这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现在看来，不喝没机会了。

0: 老周啊，我一直很钦佩你，但是你要知道，我就算是自以为是的继续演下去，高斌也会用他那肉乎乎的大鼻子把我闻出来。你要想继续潜伏下去，就要在高斌之前先下手。什么意思？
1: 事实上，我接走迟玉兰，无论如何都是有破绽的。你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先要根据自己的怀疑和宪兵队核实犯人情况。我真正的破绽会在这几天故意露给你，你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为什么要让你牵着鼻子走？
0: 因为我是一个要离开的人了，我希望你能活着。你今天来，还有谁知道？没人知道。就算是有人知道了，也没什么。一个共产党的地工，在感觉到自己要暴露之前，到你这儿来探探口风，说得过去。不管怎么样。
1: 我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冒着生命危险跟我说这些，谢谢。

0: 走之前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给你，这里边大多数事情你是不知道的，里边有一份名单，有了它你就会知道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都有哪些人在秘密的为日本人工作。
1: 这我倒是很有兴趣，
0: 但不能白给你。
1: 你这个人对我不是诱惑就是勒索，我已经习惯了。说吧，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一份保安局在哈尔滨的特务名单。
1: 胃口不小嘛。
0: 我相信你们也想除掉这些人。
2: 成交。你什么时候走？
0: 走之前我会通知你，尽快把名单准备好，到时候我会派人跟你联系。
1: 你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双料间谍？
0: 我尊重你的信仰，我们之间只是生意。
1: 那份名单你自己来取，除了你，我不想再接触其他的共产党人。你们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知道我的底细，事实上我就相当于暴露了。
0: 你我现在是

0: 难兄弟，不求同生共死，但求同舟共济。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那句话，谢谢。因为你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把这个烂摊子推到我的身上。
0: 我不会那么做，你我都是中国人。
1: 行，就冲你这句话，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
0: 我们还是要设计一下，我接走石玉兰，你那至少有两个漏洞。高斌非常善于从这些小事入手，要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漏洞全都补上。我走之前会尽我的努力帮你继续潜伏下来，完成你的使命。

0: 老马，这是您三个月工钱。哈尔滨最近形势紧张，太危险，沙场跟太太到乡下去避一避，这段时间您也不用来了。
1: 是先生，您随时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家捎一信就成，只是您下给了我三个月的工钱，我实在不好接受。
0: 干妈，您不要误会，我这不是要解雇您，给您钱是让您回家也好好歇一歇，等过了年莎莎他们就回来了，这段时间您可不能找新东家。
1: 先生您放心，我这辈子不会再找新的东家，我老了也干不动。
0: 干妈，您别多心，这个家离不开您。

0: 刚才我看到你们家佣人了，怎么大包小包的拿着啊？回家去啊？
1: 啊，回老家过年去了。
0: 那太太和孩子怎么办呢？
1: 过了年他就回来了。
0: 嗯，老太太看着就是干净利落的样。
1: 是啊，在我们家干了六年了。
0: 直接开回去。
1: 不，先去铁路警察署，我跟高厅长说过了。
0: 嗯，好吧。
2: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れから現在ソ連の新軍情報を紹介いたします。
3: 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联的进军情报。
2: つい最近ソ連はドイツと開戦しましたが、非常に巨大な損失を負われてましたのです。
3: 就在前不久，在欧洲的正面战场上，苏联正式对德国开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2: 我が軍の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スタリンはヤルタでアメリカとイギリスの首脳を秘密会議をやりました。今後におけるドイツとの共同戦争を相談しました。
3: 根据可靠的情报显示，斯大林秘密地与美国总统和英国的首相举行了会议，共同商讨对德国开战的事宜。
4: 我昨天在三间房看见周科长了。
2: 是吗？
4: 是，得走一个犯人。
3: 因此，苏联在东方战场上
4: 什么犯人？什么名？我不知道，审讯的时候。那回押送救的都是戴尔，
5: 男的女的？
4: 女的。
5: 40岁左右，脸上有伤。
6: 是，这个人很重要，都让你们科长亲自出马了。
2: 现在人呢？哎，
4: 别打听了，送回去了呗。估计啊，早就毙了。

0: 跟相似。
1: 谢谢，
0: 慢走。喂，
2: 我是特务克鲁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周宇科长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0: 啊，他刚走，用不用我帮你喊一下啊？
3: 啊，不用。他是去开会吗？
0: 啊，不是，他是来办证。
3: 哦，是边境通行证吧？
2: 啊，是。他说他和他老婆呢。说要把孩子去随兵。
3: 那就麻烦你把登记号码告诉我一下吧。
2: 你等一下啊，我去拿提案。
3: 好，谢谢。
2: 那你记一下吧，03-40-70。
3: 好，谢谢你，再见。

0: 进来。哦，气色不错。
1: 跟您汇报一下傅克俭案件的进展情况。
0: 有什么新情况吗？
1: 犯人交代说，他们在兴山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但是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有一个叫姜老大的人负责和哈尔滨这边的联系。案件如果想深入，可能得找到这个人。
0: 有线索吗？
1: 有，我跟兴山那边联系了，找到这个人并不难。
0: 好，你去一趟吧，让当地警署派几个人协助你。
1: 是，我准备下午就动身。
0: 好，让刘奎跟你一块去吧。
1: 不用了，我想顺道把老婆孩子送到乡下去，哈尔滨最近也不安宁，让他们过了年再回来。
0: 嗯，也好，你不用着急，下个周三之前回来就行啊。
1: 是。
0: 哎，你怎么走啊？
1: 开车去。
0: 这天开车路况这么差，你不如坐火车啊。
1: 没问题，路不好走，我可以绕道走松花江上，送兵的卡车都能走，我这车没问题。
0: 我看呢，你还是带个人吧，到库房提两只卡宾枪带上，就车坏了也有个帮手，是不是？
1: 行。
0: 莎莎怎么样最近啊？
1: 挺好的。
0: 我真羡慕你有个好女儿啊。好，一路顺风，有情况及时联系。
1: 行，那我去了。

0: 进来。坐。
1: 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的？我喜欢有话直说啊。
2: 厅长，石玉兰被保安局秘密押送到三间房的事您知道吗？
1: 不会吧，不是被宪兵队提走的吗？
2: 可是保安局的人说是为了核实一下国际纵火团的案件才带走的。
1: 是吗？
2: 对呀，昨天宪兵队又把他给带走了。

这很正常，是周科长亲自担任。

0: 是怎么知道？高厅长，就是一只耗子死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是您说的。当然了，我也很担心，我担心万一这件事情不属实的话，不但得罪了
1: 周科长不说。

0: 今天算是我为你践行，咱们吃一顿好的。
1: 你应该请我吃中国菜。
0: 哦，嗨，可不是吗？你到了那边还缺这个？
1: 不过也不一定，听说老大哥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热情。
0: 别担心，饭总是要给吃的。
1: 见到宫秀员了吗？
0: 见到了，不过莎莎暂时不能跟你走。
1: 为什么？
0: 他不同意。
1: 我去找他。
0: 他现在的心情很差，连饭都不吃。我昨天和他说的时候，他发了火。
1: 他发什么火？
0: 你要为他考虑。你知道孩子对女人有多重要，所有的亲人一瞬间都离开了他，他会受不了的。所以啊，你要耐心地劝导他。再说了，孩子冒险去越境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莎莎跟着妈妈，说不定会很安全。下个月还有一批人要过境，实在不行就让他们下一批走。孙月剑身上有伤不方便，你还要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月我亲自护送他们过去。
1: 莎莎还小，没有亲人在身边，我担心他胡闹。
0: 你就放心吧，孩子那么小，背也背过去了。
1: 你告诉我秋燕在哪儿，我去找她。没时间犹豫了。
0: 好吧，我告诉你，就在你顺路经过的地方。
1: 知道了。我儿子呢？
0: 哦，昨天晚上他们已经母子团聚了。
1: 这个是我用别人的名义存的钱，还有一位烈士的财产，我今天都取出来了。还有一些钱是用我跟秋燕的名义存的，现在还不能取。高斌如果发现我把钱都取走了，就会知道我是畏罪潜逃。
0: 接下去你还想怎么做？
1: 现在警察厅这些当官的万事缠身，我估计我走以后短时间内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
0: 高斌会这么傻吗？
1: 离境之前我会制造一个被抗联袭击的现场。
0: 老周，真有你的。你走了以后还算是满洲国的烈士啊。
1: 我尊重满洲国给我的荣誉，这样的话就算他们看出我的事情有什么蹊跷，也会保持沉默，宁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共产党的间谍，就让我全身而退。这对高斌来说就是奇耻大辱，对正要高升的刘厅长来说会断送了他的前程。所以我猜啊，他们一定会把委屈藏在肚子里，给我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0: 但愿如此吧。
1: 我是获过总理大臣嘉奖的人，在警察厅里潜伏了十年，又让我全身而退，对他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实。这不仅是丑闻，还是渎职。日本人知道了会大发雷霆，除非他们能抓到我。
0: 好，就按你说的做。
1: 一想到高斌、陆民，还有警察厅那帮混蛋，在我的葬礼上对着棺材里的靴子鞠躬，我就想笑。
2: 这个高斌，这下会窝囊死。
1: 我这么失踪，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高斌、陈景瑜，还有警察厅那些混蛋，这对顾秋妍也是一种保护。至少他们不会大张旗鼓的去发通缉令。就算高斌愿意这么做，刘厅长也不会答应。
3: 哎呀，你真该好好的跟他们继续玩下去啊！中途退场实在是太遗憾了。你这一走，高斌会很失落。
1: 说实话，我也不想走，还没到非走不可的地步。但是我实在无法面对自己的家人，在孩子面前，我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0: 想办法没有？嗯，
1: 想了。
0: 在这儿待着好玩不好玩？
1: 不好玩，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屋子里还有一股味儿，村子里的孩子可脏了呢，不想生。
0: 少少，自己先到院子里玩一会儿，爸爸有事跟妈妈说。
1: 好，
2: 在门口玩，别跑远了啊。

0: 让我再杀杀走，我知道你不同意，可为了杀杀，让我带他走。杀杀离开我，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等满洲国倒台了，你丈夫还有你儿都会回到你身边。
1: 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了解。其实这6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
2: 你现在一下子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
0: 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
2: 你带着他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
0: 我保证，我会把他安全的带过去。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啊，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 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

0: 我们苏联会受到很好的照顾，对苏联来说，国土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可在这里还会有一场殊死决斗。求言，理智一些。
1: 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
0: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1: 我用不着你喜欢。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3: 泰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为什么要换车牌？
6: 我换的是密档车牌，让沿路会受到关照。
7: 沿途的照相和火车站都已经安排人查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拦截报告。
8: 你看一下

0: 债券市场科技版正式落地。科创债是国家为了支持科技创新而专门设立的融资工具，具有长周期、低利率、精准直达的特点。湖北抢抓政策机遇，截至目前已累计发行科创债349亿元，规模居中部第一，为科技创新安装上了加速器。
1: 在九州通武汉东西湖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搬运机器人正按照 AI 算法给出的最优路径配送货物。每天超过1000种品类的药品从这里分拣发出，送往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药店。
2: 公司已开发覆盖了采购、销售、物流等环节9大 AI 智能体，货到人的分拣系统使拆零效率翻倍，一线业务整体提效达30%。
1: 九州通数字化转型的明显提速，得益于企业成功发行的2期科创债。第一期选180天超短融，解决日常采购周转；第二期选3年期中票，对接中长期项目投资。2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分别是1.7和1.8，比之前企业发行的同类产品融资利率下降了0.5%，
2: 有效控制了财务成本。其次，第一期全场认购倍数3.1倍，第二期更达3.8倍，市场真金白银投出了信任票。
1: 科创债也为股权投资机构注入了耐心资本的活水。过去，股权投资机构发债限制较多，想投一个项目，最多只能使用债券募集资金的60%，剩下的40%需要机构自筹。而创投项目回报周期长，这就导致很多前景看好的项目，机构却投不动。现在科创债的使用比例达到了100%，让机构有更多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今年上半年，武创投就借助科创债政策支持了科技型企业150多家，其中从0到1的硬科技种苗项目近50个。
3: 这就解决了股权投资机构一个中长期耐心资本的来源问题，打通了这个债券资金到科技型企业的一个传导路径，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1: 为了债券市场的长线资金精准流向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人行湖北省分行联合科技、财政、地方金融管理局建起了发债后备库，并出台了担保增信政策，帮助更多企业降低发债门槛。截至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349亿元科创债，居中部第一。全省科创债发行主体涵盖19家企业、1家金融机构、1家股权投资机构，在全国较早实现发行主体全覆盖。
4: 下一步，我们将发挥人民银行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以及中央财政风险分担资金的作用，为湖北省科创债提供风险缓释支持，进一步推动科创债扩容增量。
0: 今天下午，湖北省气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成果发布会在武汉举办，多项全国首创、省级重磅气象数据试点成果发布。
1: 活动现场推出了湖北首批气象数据授权运营场景，聚焦低空经济、风光能源开发、智慧交通、智慧工地等领域，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应用赛道。发布会上还发起了全国首支气象数据产业基金招募，聚焦气象数据成果转化、科创项目孵化、企业培育，推动气象数据产业发展。气象数商生态服务平台也同步上线，从供需对接、产品交易、成果转化等方面打通数据流通应用壁垒。
5: 我们有丰富的气象数据资源，这个对气象部门来讲呢，就是沉睡的这个资产啊，我们现在想把它激活唤醒。现在省有12大类1200余种气象数据产品，我们生产很多网格的数据产品来给我们的用户使用。
1: 气象数据包含了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常见数据和海温、云图等专业监测数据。湖北在全国先行先试，将这些宝贵数据授权给专业气象数商，使其成为各行各业防灾减灾精准调度的应急锦囊。比如在农业领域，以前由于气象灾害难以量化，农业保险的精准发放是一大难题，如今就能将气象数据引入赔付体系，减少误差和争议，
6: 让农业生产更有韧性。承保端我们保单可视化看得清，风控端呢我们指数监控算得准，理赔端呢我们自动测算赔得快，减损端呢我们预警推送防得住，全链条去守护粮食稳产丰收。
1: 眼下湖北还在持续深化

0: 气象数据开发利用与跨界融合，培育形成能源、航运、金融等领域一批气象数据要素成典型应用场景。其中已有两个项目获2025年全国数据要素成奖项，一个项目入选国家数据局流通安全应用典型案例。
1: 这个夏天，餐饮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下沉市场成为消费新增量。武汉不少星级酒店、老牌餐厅主动放下身段，推出外摆经营新模式，既给市民餐桌带来星级新选择，也为传统餐饮老店探索出转型发展新路径。
2: 下午3:30，武昌区这家酒店后厨已是一派忙碌景象。150人的厨师团队，既要保障包厢堂食，又要加紧备置外摆超市的各类菜品。珍珠圆子、家常小炒、蒸菜点心琳琅满目，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市民手提购物篮，如同逛超市一般自由选购。选购完成后，还可以在现场堂食区直接就餐。
3: 我现在转两个地铁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做饭蛮麻烦的，感觉这里真是方便，种类也比较丰富，瘦的、荤的、点心，各种各样的粥，蛮喜欢这个环境，吃的也放心。
2: 这家运营17年的老牌酒店，去年7月试水外摆经营，最初只是设置了临时的摊位。今年5月，酒店进一步改造，将1楼闲置宴会厅打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外摆超市，汇集凉菜、热菜、主食等7大类，共200多个菜品，全部当日采购，现炒现做。凭借高品质、亲民价与优质服务，酒店实现客流逆势上涨。
4: 平日的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啊，大概就是在1000人次以上，节假日呢，2000都有，带动了我们酒店的一个消费。外摆超市的营业占目前啊，已经占了我们酒店啊，大概30%左右的一个营收。
2: 不止本土老牌酒店，星级酒店也在主动求变。汉口喜来登大酒店把经典中式菜品搬上外卖平台，消费者花20元左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星级后厨出品的美食。运营团队对周边客群做用户画像，针对不同需求优化菜品结构，上线之后复购率稳步走高。
4: 那我们的周边的客群呢，旁边的一些写字楼 CBD 的高净值的人群，低脂的这种套餐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会针对于周边的工作的这种客户群体和居住的客户群体，我们会设计不一样的产品，平常单量大概在600到800单左右。
2: 从传统包厢宴请到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高端餐饮主动适配大众日常消费，不断迭代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消费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武汉餐饮收入同比增长5.2%，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的关键引擎。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5: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今天，经开制造全国 AI 智能体大赛颁奖路演活动暨经开制造人工智能 OPC 社区企业签约入驻仪式举行，最终产生优胜奖3等奖、2等奖、1等奖共14名，10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受偏东气流影响，19号起省内将多阵雨。十堰、襄阳、宜昌、咸宁局地有坨子雨和雷暴大风，公众出行注意携带雨具，并留意当地预警预报信息。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1: 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冰城蝶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言。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智能落地的真实主义转向，人形机器人以遥控方式走进家庭，微波神经网络让电磁波直通雷达信号， AI 头盔守护外卖骑手安全，光子芯片、生图模型、视频生成技术加速平民化，技术正从云端下沉生活，从参数回归痛点，从炫技走向共生，未来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擦地板、关水龙头、核验外卖的瞬间。Sand.AI 开源全球首个千亿 MOE 视频生成模型，成本直降九成。Sand.AI 开源全球首个千亿参数 MOE 视频生成模型 Magic 2 Preview， 总参数114B， 单次前向仅激活约6B， 支持文本、视频、音频统一建模，在 Artificial Analysis 视频生成榜单排名第6。其创新性采用 Multi-Head Latent MOE 架构与 Head Parallel 通信机制，将隐藏表示拆分为12个子空间，独立路由每层达3072个专家单元，显著提升细粒度能力组合效率。自研 MagicMOE Kernel 与 MagicMOE 混合优化器，保障千亿规模稳定训练，在8卡 H100 上生成10秒 1080p 视频，成本仅0.5元，约为行业主流模型1/10，首次实现视频生成能力扩容与推理成本可控的解耦，推动开源视频模型进入可私有部署、可行业微调、可规模化生产的实用阶段。视频生成技术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高门槛走向平民化。Sand.AI 的千亿 MOE 模型不仅大幅降低算力成本，更通过架构创新让能力与开销解耦，真正让高质量视频创作触手可及。当生成更便宜，编辑更及时，部署更灵活，创意不再被工具束缚，人人皆可成为时空的编织者。高德世界模型突破常识推理瓶颈，全球首个实现24小时连续稳定生成。高德宣布其自研通用交互式世界模型 Abbott World 0完成新一轮技术升级，首次实现单张消费级 GPU 上连续24小时超常识稳定推理，成为全球首个将推理时长从分钟级提升至天级的世界模型。此前业界主流模型单次推理仅维持30秒至1分钟，长时间运行易出现画面崩坏、物体漂移与物理失真等问题，根源在于自回归生成中的误差累积。 Abbott World 零通过原创 Long Forcing 长程训练范式，在训练中以自身生成结果持续反馈并约束于合理世界分布，显著缓解误差放大与分布漂移，保障画质、物理一致性和交互响应长期稳定。该模型已开源并集成至 Abbott World Studio 平台，支持本地部署。这一突破不仅重新定义了世界模型的推理能力边界，更让常识、稳定、低成本的 AI 交互成为可能。 当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每个人的设备，真正的挑战已不再是能否做到，而是如何让强大能力与真实需求精准对接。商汤科技开源轻量级生图模型 4K 直出，还能指哪改哪。商汤科技开源轻量级多模态生图模型 SenseNova U1.5 Light Preview 仅 8B MOT 参数，即支持原生 4K 图像直出，具备高信息密度内容生成与精准编辑能力。该模型基于 Neo Unify 统一架构，融合语言理解、视觉语义与像素生成，可处理复杂提示词，保留版式结构，支持红框、坐标局部修改及多图参考合成。相较上一代 U1， 在千问、Image、Bench 等评测中表现显著提升，已开放 GitHub、Hugging Face 及摩搭社区下载，标志着国产开源 AI 生图工具向实用化创作流程迈出关键一步。国产开源轻量图模型的亮相，不仅展现了中国 AI 在多模态生成领域的技术韧性与创新速度，更折射出从追求参数规模到专注实用效能的理性转向。当 4K 直出成为标配，当框选标注就能触发精准编辑， AI 生图正从炫技走向真正融入设计师、创作者的工作流。当然，技术落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但开源本身已是最大的诚意。它把画笔交到更多人手中，让改进和反馈在真实场景中自然生长。未来可期不在参数有多高，而在工具有多好用。京东外卖推出 AI 智能头盔，老骑手的活地图装进耳朵。京东外卖正式推出 AI 智能头盔，首批免费配发给全职骑手，后续覆盖全体骑手。头盔搭载 AI 语音助手，支持语音接单、拨打电话等全流程操作，显著提升雨天等复杂环境下的配送安全性。内置单盲路线功能，将资深骑手的实力经验转化为精准语音导航，有效解决迷宫式小区寻址难题。同时具备订单备注、自动识别与送达前语音提醒能力，保障用户特殊需求不被遗漏。新增商户环境核验功能，辅助骑手现场评估门店卫生状况，并实时标记异常，强化食品安全闭环管理。AI 智能头盔的推出不只是装备升级，更是对外卖骑手职业尊严与工作安全的切实回应。从语音交互到单网路线，从备注提醒到卫生核验，每一项功能都扎根于真实配送场景，直击骑手日常痛点。技术的价值不在炫目参数，而在能否真正减轻负担、提升效率、守护安全。当科技开始倾听一线劳动者的声音，它才真正有了温度和方向。上海打造量子 AI 融合新范式，双向赋能，打造全球顶尖量子计算机。上海徐汇西岸加速打造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双向赋能新高地，清醒易购与太一量生签署战略合作，联合开发面向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调试的视觉语言模型 River One。该模型基于量子变分线路构建，参数量仅 1.9B， 性能达国际同类模型95%，已用于量子校准、精密加工等高精度场景。双方计划今年底推出具备自动纠错能力的量子计算系统，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目前，上海集聚全国半数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整机企业，并启动量子计算未来产业培育区，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资源全链条协同布局。上海正以量子与 AI 深度融合为支点，撬动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当算力不再只是数字的堆叠，而是与电力协同、与物理世界共振，技术突破便真正走向产业落地。从实验室的量子校准到产业化的自动纠错系统，从 1.9B 参数的高效模型到全国半数中性原子量子企业的集聚，这条全链条布局之路既体现基础研究的厚度，也彰显应用转化的速度。未来以来，它不在远方，就在徐汇西岸跳动的比特之间。天线宝宝机器人上门保洁，200元每小时的遥控式巨身智能。美国初创公司 Tau Robotics 推出人形机器人家庭保洁服务，该机器人并非自主行动，而是由人遥控操作，定价每小时30美元，约合200元人民币。其三款机器人 Chelsea、Alan 和 Tony 分别负责日常清洁、规律整理与深度保洁。外形因头顶的 WiFi 路由器被戏称为天线宝宝。尽管尚未实现自主 AI， 但所有演示均以真实速度呈现，为加速剪辑凸显现阶段人形机器人 器人在家庭场景中

地的务实路径。该公司选择人形设计，既为降低摇操操作门槛，也兼顾用户情绪价值。目前服务仅限旧金山地区体验，具身智能的落地路径正在被重新定义。当人形机器人暂时告别全自主幻想，转而以遥控方式扎进真实家庭场景，它反而更显务实与温度。头顶路由器的天线宝宝或许不够炫酷，却用一倍速的真实动作证明，智能不必总在云端，也可以蹲在地上擦地板，顺手关水龙头。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设计逻辑，既降低了技术门槛，也悄然回应着人们对陪伴感与可控性的深层需求。Snap 新款 AR 眼镜九月亮相，售价高达$2195。美国 AR 创企 Snap 将于9月16日在洛杉矶展示旗下下一代 AR 眼镜产品 Specs， 同时也是该公司首款面向消费者市场的 AR 眼镜产品。该设备搭载双高通骁龙处理器，支持 AI 实时理解用户意图与环境，使用自研的 LCOS 硅基液晶显示技术，视场角达51度，配备电致变色镜片，可在10秒内从透明切换至墨镜模式，可独立运行，混合使用场景下续航约4小时，搭配充电盒扩展至20小时。镜身采用瑞士 TR90 材料适配近视用户，售价$2195，约合近1.5万人民币。此前已于6月开启预购。Snap 新款 AR 眼镜的亮相，标志着消费级 AR 设备正从概念走向现实。但高昂定价与有限续航，也折射出技术落地仍需跨越成本与体验的双重门槛。当 AI 穿戴硬件与机器人技术加速出圈，全球智能眼镜赛道的竞争逻辑正在重构。谁能在真实场景中解决用户痛点，谁才能真正摘下那块悬浮在空中的饼。微波神经网络跳过数字化直算雷达信号，解决 AI 感知前端的最后一公里。康奈尔大学团队研发出微波神经网络 MNN， 通过硅基 CMOS 工艺，在芯片上构建耦合微波波导，利用其固有非线性动力学直接处理射频信号。跳过魔术转换与数字运算环节，该芯片功耗低于200毫瓦，可在1000兆比特每秒输入速率下完成雷达回波分类、目标轨迹追踪及信息编码，准确率超88%。其输出频谱指纹具备唯一性，天然适配硬件级安全通信。MNN 并非替代大模型，而是专攻 AI 感知前端的最后一公里，将原始射频信号在物理层实时压缩与粗分类，显著降低边缘端功耗与延迟，已在卫星图像回传、无人机射频态势感知等场景展现应用潜力。微波神经网络的诞生，标志着 AI 感知正从数字世界向物理世界深度延伸。它不再依赖传统计算架构的层层转换，而是让电磁波在芯片上直接完成智能决策，功耗低至200毫瓦，却撑起了卫星通信、无人机感知等高要求场景。这些突破共同勾勒出一个更轻、更绿、更真实的智能未来。技术不再悬浮于云端，而是在毫米波里奔跑，在玉米杆中生长，在真实地板上落地。25岁00后手握两家独角兽公司，光子互联芯片叫板英伟达。25岁英国创业者 James Dackenby 创立的 AI 芯片公司 Olix， 6个月内估值增长2倍，最新完成$3.12亿融资后，飙升至$33亿。该公司以光子互联技术打造高能效 AI 芯片，规避尖端硅和先进封装依赖，专注大型语言模型的定制化加速。其自研编译器成为融资关键亮点，芯片预计今年流片，明年交付。Dackenby 直言，单芯片通吃 AI 时代的终结，强调专业化芯片在成本与效率上的优势。 Olix 正加速冲刺量产，目标成为全球最快实现 AI 芯片全面量产的初创企业。同时他也是英国脑监测创企 CoMind 的创始人兼 CEO。 CoMind 是他18岁时创立的，并已于去年融资$1亿，用以推进其首款产品无创脑监测设备 CoMind One 的研发、临床试验和生产规模化。这位25岁的00后创业者用光子互联与自研编译器撕开了 AI 芯片赛道的新口子，不仅跳过传统硅基路径的重重围栏，更以极快节奏逼近量产临界点。当行业还在争论架构之争时，他已把专业化、高能效、低依赖的芯片方案推至落地前夜。这不仅是技术路线的突围，更是对创新节奏与青年力量的一次重新定义。AI 电力荒催生现场发电新范式 ，SOFC 成破局，关键铲子。

0: 数据中心爆发式用电需求正加剧电力基础设施瓶颈，传统电网扩建与燃气轮机交付周期长达3至5年，难以匹配12至18个月即投产的 AI 集群节奏。在此背景下，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 凭借90至120天快速部署，模块化弹性扩容及部分场景成本竞争力，成为填补缺口的关键替代路径。 BE Energy 作为全球主导厂商，已获超200亿美元订单，覆盖 Oracle、 AEP 等头部客户，但其5G瓦产能爬坡受限于抗资源紧缺，全球年产量仅240吨。 BE 达产后或需锁定近90%供给以及精密陶瓷制造良率挑战。产业链中，三环集团、凯中精密等国内企业已深度嵌入 BE 供应链，率先实现零部件量产交付。AI 狂潮正倒逼能源基础设施加速进化， SOFC 技术以短周期、高弹性、强适配的特性，成为破解数据中心电力供应瓶颈的关键突破口。然而，资源瓶颈与制造工艺挑战也警示我们，技术跃进不能单靠单一路径，更需全球协作突破供应链枷锁。当算力成为新生产力，能源自主权也将重塑产业竞争格局。AI 正从云端落地生活，具身智能进家庭，量子 AI 促产业，轻量模型会创作者，技术不再炫技，而重温度、实用与人本，未来以来就在真实场景里生长。感谢收看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5: 年年今夜，
4: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3: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小九一起来复盘一下今天 A 股的数据。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暖心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震荡走高，创业板指强势领涨全场，沪指涨1.41%，深成指涨2.44%，创业板指大涨3.1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39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2446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方面暖意十足，呈现普涨格局，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升温，上涨家数占比78.19%，下跌家数占比仅19.19%，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17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7家，涨停数量高达110家，跌停数量仅1家，盘面表现格外亮眼。板块这边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冷暖分化十分明显，算力硬件概念强势发力走高，医药板块震荡回暖稳住盘面，农业板块突发异动拉升，仅有云游、影视院线少数概念板块集体调整。大 A 的节奏真是变幻不停，涨跌轮动超快，行情氛围说回暖就回暖，快让嘉宾解读一下这波亮眼反弹行情吧。
1: 好的，谢谢小九。那之前 A 股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啊，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喜欢看外围的眼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上周五这个美股表现平平的情况下，包括韩国股市今天是休市的，而日本股市表现正常，那 A 股和港股可以说是齐齐发力，尤其是咱们的 A 股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和个股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共振。那么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老师啊，就是 A 股的这样一个行情，它的独立性是否在今天再一次的得到了加强？那么后续有没有机会走出这个以我为主的行情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整体的盘面啊，其实给大家的带来的信心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的话，我们进入到了第二波的首根阳线的这样一个状态。今天不光是上证指数站上了年线啊，虽然被这个60天均线有所压制，但是整体的一个情绪和普涨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稳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之前我们炒的是外围的映射，那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走出了这样一个独立行情？那我认为啊，接下来的话，外围的这个映射会逐渐的减弱，因为外围的话，包括韩国这里是主动的一个降温，因为杠杆太高。而我们整个市场的话，随着两融的这个余额，大家可以发现，从这个3万亿

0: 已经回落到了2.6万亿左右，那么进入到了一个回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本轮的降杠杆的这样一个动作已经基本到位，这是其一。第二，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啊，科技还是作为市场的一个领头羊，一旦有中间有这个切换到老灯的一个波动啊，脉冲式的波动，但是我们依然看好科技。为什么？因为一旦科技出现了一些好的消息的催化，特别是在业绩方向的，那么资金回流科技的概率就会增大。那么科技的弹性又大，那资金一旦抱团的话，往往会走出一波比较犀利的行情。今天从双创的指数大家都可以看到明显强于上证指数，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我认为啊，科技的反弹我认为还会延续，而且今天的阳线是在前期一波上涨过程之后四根阴线的这样一个调整，这种调整的话明显的缩量，也代表了主力的这个吸筹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今天阳线再打上去之后，那么第二波的反弹我认为已经开启了。
1: 嗯，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线层面上面来看，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反弹啊，虽然说三大指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都创下了8月以来这个反弹行情的阶段性新高，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位置三大指数，我们首先看到上证指数啊，接下来再看看深证成指，同时也可以看到创业板指，其实在这个上方都面临不同的均线还有这个缺口的压制，那上方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想问一下，那现在反弹我们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那短期我们说美中不足的可能还是量能，那如果说靠现在量能能不能够说一鼓作气继续的向上突破呢？
0: 好的，首先的话啊，几大指数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都是压制于6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包括上证指数60天均线压制，还有一个3995到3983的这样一个缺口，也就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啊，这个位置的压力我们不用太过的一个担心，因为从底部反转的这样一个形态来看的话，这一波的一个上涨，那一浪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四根阳线的一个反弹，回调缩量回踩十日均线，今天又站稳5天均线，突破5天均线，所以上方的压力我认为短期来说缺口可能会去补掉，而且短期来说的话资金并没有出现很冲动的集中的放量，我认为这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反弹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明显的放量，也就代表着分歧在加大，如果说以这样缩量的状态慢慢往上去推的话，整个市场的筹码的结构还是比较稳定的，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向上突破我们是需要一鼓作气，但是量并不需要放得太大，这是我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
1: 啊。所以您觉得其实现阶段这样一个温和的放量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市场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的？
0: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会发现很多的散户朋友们会有非常的纠结，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今天这根阳线打上去它不放量，很多人会纠结我仓位比较小的那我该往哪个方向去追，那仓位比较重的大家又在焦虑纠结那是不是要做一个高抛，所以在这种有分歧心态的情况下，我认为指数可能还会看高一线。
1: 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波反弹我们是在看科技，而且科技确实是非常的具人气的，那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质疑说啊，科技的这波反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周五的午后我们看到有资金开始进场，包括今天我们在盘面上来看科技板块依旧是整体占优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有数据统计啊，今天经过了反弹之后，那科技的普遍反弹可能在20%到30%，甚至有的多到了60%，所以想问一下，那科技的这样一波超跌反弹是不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会不会走向分化呢？
0: 首先我认为啊，这波科技的反弹可能会超过大家的预期，因为这波科技大家可以看一下，经过深调，最大的跌幅已经超过了40%，所以短期来说这也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迹象。那么从底部反转以来的话，我认为这波科技的反弹高度可以看到这波下跌从7月初到7月21号这一波下跌的50%的一个分位，那么短期来看还没有到。其次，这波科技的反弹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科技板块带领指数往上去冲，而是每一个相关的科技的细分赛道都是同步在稳稳的往上推，这就说明资金并不着急。而对于这一波的一个反弹，我认为是一个普通散户朋友们可以去好好择时择机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行业。

0: 情。
1: 哎，那说到这里就想请问一下哈，您觉得有没有科技的哪个细分方向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后续可以走出我们之前类似像 PCB 啊或者 CPU 这种强者恒强的这样的主线呢？
0: CPU 也好啊，这个 PCB 也好，包括存储芯片，大家都知道这个科技三剑客，这波回调呢，深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反弹起来呢，力度也不小。但是如果对于普通散户，对于这些高位回落的品种，它往往是有一种恐惧感。那么从现在的科技的细分领域来说的话，我个人看好一些先进封装，包括半导体材料的方向啊。我认为这些细分的话，从国产替代的角度来说，还往往它的估值相对来说还比较低的。比如说半导体材料，咱们都知道28纳米以上呢是成熟的制程，那14纳米以下作为先进制程，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半导体材料14纳米以下的制程，国产替代率很多是低于10%，甚至于低于5%，更甚者有一些关键的材料是空白的，我们依赖于国外的这样一个半导体的先进材料。所以在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我认为它从估值的角度来说，位置的角度来说，那后期它是有一定想象空间的。一旦业绩开始兑现，那么量产或者说大规模的国产替代，提升这个替代率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对于散户朋友们来说还是很有看头的。
1: 好的，接下来还是要请您跟我们细细的再说得更仔细一点，因为毕竟今天啊，盘面上上涨的家数已经是超过了4000多家了，而且从短线上面来看，一般来讲普反的行情之后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分化，那么哪些方向更具备持续性呢？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请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忌老师来为我们一一揭晓。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0: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市场的话虽然是普涨，但是我认为啊，明天分化的概率会比较的大。那么对于普通投资来说，如何去挖掘当下科技赛道的细分方向呢？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探底回升的阶段。那作为半导体的方向啊，今天是掀起了涨停潮。大家可以看到，太晨光也好，长兴博创、国科微、银方微，那么都是以涨停或者说涨10%以上的涨幅，领跑全市场超过了20家。从行业的涨幅来说的话，半导体的产业链也占据了前10当中的5个席位，包括电子化学品、半导体、通讯设备，包括光学、光电、专用设备、工业金属等等。而更让人兴奋的是，今天的资金流入，那是资金抱团冲到半导体，半导体行业处于资金流入排名第一位，而且是遥遥领先后面的板块，今天是流入了195亿。那在这其中，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半导体产业链当中的细分方向呢？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资金今天虽然说抱团，但是很明显啊，是冲到了半导体核心材料的方向。首先来看天通股份，对吧？泥酸锂加软磁材料，那今天的话一波犀利的上涨，又创出了近期的新高。包括中石科技、高导热的石墨全球龙头已经出现了2连板的走势，包括有源新材，大家比较熟悉的七恩高纯银，市占率是遥遥领先，而且今天又来了个反包阳线，创出近期的新高。不难发现啊，这些半导体材料的核心方向，在相对低的估值、低位的情况下，受到了资金的追捧。那么，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找到这些相对低位的半导体的核心材料，特别是一些业绩又好、估值又低的方向？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份资料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为什么半导体的材料是属于低估性的选手，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从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出，机构预测啊，2026年的半导体材料行业整体的 PEG 的水平为0.45，为半导体全板块的最低。那一般来说啊，当 PEG 的水平小于一时，那表明机构认为行业和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股价的上涨速度，那具备了较 高的安全边际。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它的盈利能力是跑在前面，而股价落在后面的时候，那么它的股价就具备了相对的成长空间。我们可以发现啊，半导体的材料的 PEG 的是0.45，比 PCB 还要低了0.1%。所以啊，很明显，半导体材料作为低估的选手，那目前来看的话是受到资金的关注。那该如何去从这么多的核心材料当中去挖掘出被低估、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咱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份资料的话，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出来了。第一，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细分方向；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通过业绩和聪明资金筛选出了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理就能够马上领到。而在这其中的话啊，部分的核心材料现在的供需矛盾是持续的加剧，那包括六氟化钨、电子氢氟酸啊、氦气、光刻胶。大家可以发现啊，举两个例子，六氟化钨一年的大涨价涨幅是超过了232%，头部的供应商七月又是全面的停产，下半年彻底断供。你们想一想，接下来的市场的价格会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所以它的紧缺度是 A 加，包括氦气年内上涨的话，年内上涨的话是358%-600%，现在断供有价无市，全球45%出现断供，也是紧缺度 A 加。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而且回顾存储行业的话，涨价和业绩是领涨关键，出现了三个拐点。25年第三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高达563%，第二个拐点，25年的四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超过了1300%多，第三个关键节点就是26年一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超过了1567%。这三个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明显出现了一个业绩的大增，而股价没有出现拐点。所以之后大家发现这些出现拐点增速的情况下，业绩一旦兑现，那么股价就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好吧，如果说还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当下有涨价还有业绩关键领涨信号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正式梳理了这份芯片半导体核心材料的低位清单，同样三个维度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材料的细分方向，而且关注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第三，通过业绩和聪明资金抢筹筛选的低位方向。如果你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理来直接领到手啊。那我们再看到，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份材料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这份案例半导体材料加圆弧底突破，从行业地位来说啊，显示面板用木靶材啊，全球市占率第一。那公司啊，多款金属和合金靶材已经导入到国内外的头部晶圆制啊制造的存储芯片的客户，并且获得了正式的订单。而且最新的财报，净利润是大增572%。目前的股价呢还非常的低，估值也很低啊。圆弧底走出来之后，今天出现了阳线的突破，说明资金开始抱团往上突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认为啊，一旦形成这样的资金横力，有望冲击前期的高点。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首先呢是聚焦半导体核心材料的细分方向，当下的热点；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业绩和聪明资金的抢筹筛选出的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来添加小助理领到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国杰老师的分享。他认为在超跌反弹一段空间和时间之后， K 科技股的内部啊是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的，而资金往往就会更加青睐那些供需相对紧张，包括短期具备高速成长属性的这样一些方向。那他认为半导体材料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基于此呢，他为大家带来了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低位清单教学资料。那本新闻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那领取次数有限，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新闻。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先无忧。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重磅消息传来，特斯拉新一代 Roadster

0: 据称将于本月亮相，期待已久的新车终于快要揭开面纱，车迷们可以蹲一波看点了。再来，近500家公司陆续公布半年报，中报披露大幕持续推进，各大企业中期业绩集中亮相。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官宣 CPO 交换机全面量产。随着产品正式落地，硅光子技术渗透率有望迎来进一步提升，算力光互联赛道又迎来重磅进展了。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从消息面上，英伟达的这个宣布 CPU 交换机的全面量产，那交换机相关的概念股在今天表现其实是非常强势的。对于投资者来说，那么这样一个新兴的这样一个概念和板块，它仅仅只是一时的这样一个消息驱动带来的这样一个偏短线的一个情绪的炒作，还是说在量产之后有望加大渗透率，形成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替代？你怎么看待今天的这样一波上涨呢？
2: 今天的这个交换机的话 ，CPU 的交换机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啊，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情绪的炒作。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交换机的话，大家都知道啊，英伟达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它其实全面量产并不等于业绩的兑现。其次呢，它交付的这些的产品是对于少量头部的 AI 应用或者说服务器厂商啊，是供给他们的，所以还没有全面的这样一个量产，更看不到是业绩出现的这兑现。所以我认为啊，短期的情绪炒作可能会是第一步，当然这也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景气赛道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提振。那么接下去的话，就像这个机器人也好，对吧，现在大家看不到业绩，不代表未来没有业绩，交换机也是如此。等到大面积的量产或者说覆盖了整个行业大多数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器端的话，那我认为那是值得有看点的，短期来说还是一个情绪的一个炒作。
1: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科技之外，创新药也是近期大家关注的特别多的一个部分啊。那最近它也是来到这样一个压力位。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有公开消息说，其实很多基金当前是低配这个创新药的。那么在现阶段的话，您认为会不会有一些机构开始去选择去接力？毕竟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业龙头这个药明康德是创下了股价的历史新高的。那关于创新药这块的这个操作，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2: 好，那创新药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啊，确实从底部涨上来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涨幅了。但是创新药的话，作为防御性的品种，而且今天是药明康德创出了这样一个新高，才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关注度。但我认为啊，短期来看的话，创新药有部分的品种是由一些游资的炒作短期的这样一个打板上去的。那一旦出现了资金的出逃和兑现，那往往可能股价也会应声下跌，对创新药来说的话也会是有一个这个情绪上的压制。但是药明康德的一个带头的创新高，说明了对于大市值头部品种的一些公司，大资金特别是机构资金的抱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看点的。而今年整体的主基调来说的话，依然是围绕着市值偏大、业绩有强兑现的一些方向。所以对于创新药，咱们要分两个面来看，一个是远离小市值的、业绩没有兑现、光靠游资炒作的这些，大家一定要什么注意风险。第二，对于业绩真正出现拐点，包括海外营收、包括海外的以利润的增速或者说营收占比比较高的头部的一些机构扎堆的方向，走出趋势性的行情的方向，我们确实可以值得去重点的关注一下。
1: 您看我们刚才聊到科技股，然后现在又聊到创新药，其实想说的一点是什么，最近板块的轮动速度是非常快的，始终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那么在量能无法持续放大的这样一个存量博弈的环境下，你有怎样的操作建议呢？
2: 其实接下来的阶段，其实对于股民来说啊，还是比较难的。下半年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操作要比上半年难得多，因为上半年的话，像存储芯片、CPU 包括这个 PCB 等等啊，这些走的长趋势，而且连创新高。但是进入到下半年之后，特别是七月份，进入到了一个严重的、快速的回调期。那么这个回调之后反弹，我们说了，目前我们视作于反弹，不视作反转。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咱们要更加的谨慎。对于仓位比较小的朋友们，又有耐心的中长线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一些配置一些低位的相关业绩有拐点的一些老灯的方向。再拿一部分的

0: 仓位呢，来应对科技的这种弹性比较大的反弹的一些品种，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1: 好的，那么明天的市场我们如何去应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我今天看到有网友在网上评论说啊，今天的市场其实走出了一个过年前的这样一个氛围啊，可以说是全线飘红，皆大欢喜。那么大家就会想说了，市场今天走成这样，这完全就没有给明天去留有余地。那您觉得明天会来就是有一个这个调整和修复吗？
0: 明天的话，如果说指数以一个今天的延续状态的话，明天去出现一个高开的走势，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高开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小心了。第一个，上方60天均线的压力，因为创业板的话离得比较远点，科创板的话是就在头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一旦冲过去，它可能会有迎来一波短线资金的这样一个获利的回吐。但是，一旦承接住了，我认为这一波的趋势还是走得比较强，特别是在周线级别的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指数的话都是周线级别的三连阳，也就是说整体的趋势没有改变啊。多一份耐心，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去追高，而是等待低吸回调的机会。我认为。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冰城谍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8: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
5: 如临深渊，
9: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0: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5: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呐。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8: 慢点。
9: 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8: 吧。
19: 吃饭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
1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9: 妈， 不是，别慌，我姐。
10: 哎呀，妈，
9: 走。
7: 娘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9: 可我没买医保啊。
1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1: 成功
5: 啊！乖乖呀，来了。
10: 妈，你看。
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今天拉开帷幕。就在演习前一天，特朗普突然声称对军演感到不满，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特朗普罕见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
2: 这也是在向朝鲜方面主动示好，想要为重启美朝元首外交来创造条件。
1: 美伊谅解备忘录于今天到期，60天过去，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交锋愈演愈烈。伊朗还悬赏30,000美元击杀或捉拿美国士兵，最终协议遥遥无期。美伊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3: 双方这个博弈啊，这个是一是针锋相对，第二都在为长期的博弈在做准备。
1: 外媒披露，美国国务院正在草拟一份外交信件，计划致函35国，逼迫各国在中美人工智能竞赛中选边站队，否则会被踢出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特朗普为何在 AI 赛道下此狠手？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今天，美国和韩国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拉开帷幕。令外界惊讶的是，就在演习前一天，特朗普突然给美韩军演大泼冷水，声称对军演感到不满，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标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不错，并再次晒出了二人的旧照。特朗普这一系列罕见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
1: 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发声后，韩国国防部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本轮演习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其中的野外机动训练场次从去年的51场锐减至22场。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共有1.8万名韩国士兵参加，旨在加强对朝鲜威胁的战备能力。美国军方称，美韩军队预计将在复杂场景下进行联合行动演练，包括实弹演习，以测试联合精确瞄准和机动能力，穿越湿地缺口，以及分发预制军事装备。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美韩联合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针对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指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0: 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向浩宇。向先生，特朗普16号声称对美韩军演感到不满，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特朗普罕见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
2: 现在美国无论是对伊朗的战事，还是斡旋俄乌冲突，都陷入了僵局。那么特朗普此前的目标都没有达成，那么对外承诺也落了空。所以现在他把关注目标转向朝鲜半岛，似乎是有意在转移外界的关注焦点，缓和自身面临的压力。那么显然特朗普也希望下一步能在朝鲜半岛方向打开僵局，有所建树，从而挽回一些他在中东失去的形象和信誉。那么再从他的具体表态来看，实际上其中依然延续着他一贯的交易式外交的逻辑。他抱怨美韩军演的成本过高，美方承担了主要的开支，同时也表示大规模军演会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那么损害到他个人与金正恩建立的良好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在向朝鲜方面主动示好，想要为重启美朝元首外交来创造条件。 从时间选择来看，特朗普在这个时间点来发声，那么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军演其实已经拉开帷幕，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凭一句话就来取消这场军演，所以他的意图还是为了制造舆论的冲击，而不是来取消或者缩减军演本身。因此他这一次对外释放的主要信号还是希望能够重启美朝对话，愿意与压缩军事威慑动作来换取与金正恩的沟通窗口。那么同时对盟友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同盟义务并非单向的安全保护，韩国必须在美方重点关切的域外安全议题上来提供实质性的配合，否则美方可能会单方面的调整对韩国的防务姿态。
0: 特朗普发声后，韩国国防部称美韩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那您如何看待韩方的回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一天大泼冷水，将给美韩酝酿已久的军演蒙上哪些阴影？
2: 韩国国防部的回应啊，其实也在预料之中。当然，这并不是直接要违抗特朗普，或者说是更像是一种啊美韩在唱双簧的表演。因为特朗普的表态的本意啊，也不是真的要取消美韩军演，而是要向朝鲜啊释放某种信号，或者至少是想要避免因为这次军演对朝方形成过度的刺激，那么影响到下一步美方来推动美朝对话的这种计划。那么对李在明政府而言啊，从韩国国内的军事安全战略来说，也不会放弃啊通过美韩同盟的军事协作啊来对朝鲜进行军事威慑和施压。如果因为特朗普的一个突发的言论随意叫停或者降低规格，那么不仅会在韩国国内引发不安甚至恐慌，也会冲击韩方的战时动员和危机管控能力。那么李在明在韩国国内就可能会面临来自保守派的批评，政治上可能会失分。但不管怎样，特朗普在军演前夜公开泼冷水，还是会给本次军演带来一些影响。那么首先，演习所要达到的军事威慑的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因为特朗普的对朝示好的姿态会削弱演习对朝的常规威慑的效果，也容易被朝鲜解读为美韩同盟内部的松动。那么其次呢，这暴露出啊美韩同盟指挥与决策链条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不协调。如果作为美军最高指挥官的总统都可以随意质疑同盟的例行演习，那么这就会动摇盟友对于美国防务承诺的稳定性的长期预期。那么第三，如果未来美方啊主动收缩对朝的军事态势，那么今后至少在特朗普的任期内，美韩同盟协作都可能会趋于弱化，那么韩方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自主防卫的压力，那么美韩同盟也可能会面临松动的风险。
1: 特朗普16号还补充说，他最近曾邀请韩国总统加入美国推动伊朗无核化的努力，但他们说不谢谢。在今年的美国对伊军事行动中，特朗普曾多次点名韩国。今年3月，特朗普称希望韩国等国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军舰参与护航，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则表示将与美国密切沟通，审慎研究护航一事。4月，特朗普抨击北约、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对他们没有协助美国打击伊朗表示不满。5月，特朗普再次敦促韩国政府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而韩国总统府依旧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
0: 向先生，特朗普曾多次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对韩国没有协助美国打击伊朗表示不满，但韩国政府始终持谨慎观望态度，您对此怎么看？这将对美韩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2: 韩国不愿介入这轮美伊冲突，主要还是受到韩国自身的能源安全、国内政治以及外交防务布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李在明政府始终试图在履行同盟义务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韩国超过70%的原油啊依赖中东的进口，当然希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通畅，但是李在明政府也清楚，美方诉求的核心是要配合对伊朗施压，要求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国际航道的护航。另一方面，韩国国内的法律对于海外作战的部署也存在着严格的限制。那么国会授权的范围原本仅限于亚丁湾的反海盗，直接卷入美伊对抗性的军事行动啊，会触碰到韩国国内宪法的红线。那么尤其是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名不正言不顺，国际社会上多数不支持，韩国如果贸然追随美国的介入，势必引发国内的反对，也会损害韩国的国际形象。 当然，韩国这种态度啊，会引发特朗普的不满。短期来看，特朗普会继续以此为抓手来强化对韩国的施压，将防务费用的分担、半岛的军演作为对韩交易的筹码，要求韩国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诉求。那么，这就可能会弱化美韩同盟的互信基础。中长期来看，美国想要将美韩同盟升级为全球性的战略工具，推动韩国更加积极地配合美国在亚太、中东、欧洲等地的地缘战略部署，替美国来分担成本。但是韩国会坚持以半岛防御为核心，维持外交自主，难以全面追随美方介入域外的冲突。那么这种分歧啊，我想会加剧美韩之间的矛盾，双方之间的分歧啊，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8月1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9年在朝韩边境板门店会面的照片，并配文说两人相处融洽。实际上，这并非特朗普今年首次发布与金正恩的合影旧照。今年6月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一张他2018年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晤的照片。按照韩联社的说法，上述贴文加大了舆论对特朗普希望与金正恩重启个人外交的猜测，尚不确定朝鲜在与俄罗斯深化经济、外交、军事合作并加强自身军事能力的情况下，是否愿意与美国重启会谈。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埃玛·钱莱特·埃弗里认为，特朗普可能正在寻求恢复与金正恩的直接外交，以完成第一个任期未尽之事。在8月15号韩国光复节的庆祝仪式上，韩国总统李在明就朝鲜半岛问题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李在明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他希望南北双方能够坐下来，共同探讨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道路。向先生。

一边是特朗普频繁发布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旧照，另一边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韩国光复节的庆祝仪式上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那么

0: 朝鲜同意重新回到谈判桌前。那么，尽管李在明政府上台一年多来，持续对朝方释放善意，但是朝鲜啊始终不为所动，坚持将朝韩关系定性为敌对状态，所以啊，朝韩关系的僵局啊也很难被打破。我想今后一段时间啊，朝鲜半岛的局势大概率会维持有限缓和与持续紧张并存的格局。要想打破这一局面，核心取决于美韩双方能否立足于当前半岛局势新的现实，以新的政策思路和务实的行动来有效回应朝方的安全关切。美朝双方除了在口头上对朝释放缓和信号之外，在美韩已知自由护盾、美日韩自由之刃等双边和三边联合军演上也要缩减规模，甚至取消，避免对朝方啊释放敌对的信号，那么才有可能换取朝方的某种回应。下一步不排除美朝之间会通过某种形式来重启相互试探或者是接触，为恢复元首峰会来进行讨价还价。但是在美朝恢复对话接触之前，预计朝韩关系很难实现松动，因为朝鲜的主要目标啊还是美国。因此啊，今后的半岛局势啊可以说是面临一定的机会窗口期，但是结构性的矛盾风险依然会长期存在。能否把握时机推动局势走向缓和，还需要各方相向而行，做出共同的努力。
1: 美伊谅解备忘录于今天到期，60天过去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交锋是愈演愈烈。特朗普宣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则宣称美军已不再获准进入这一海峡。同时，伊朗还发出悬赏令，任何逮捕或消灭入境美军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3万美元的奖励。美伊互撕升级说明了什么？接下来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伊朗军方15号发布悬赏令，凡杀死或俘虏一名美国士兵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金。若行动由女性完成，奖金翻倍。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这一机制是根据希望提供资金支持人士的大量请求而设立的。他指出，用于消灭美军士兵的武器则由伊朗军方以市场价2倍的价格收购，收回武器后，军方将发放新的武器。美伊双方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回应称，拿这样的言论开玩笑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这里是伊朗，这里有捍卫者，他们会打断你的腿。哈塔米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巴加埃强调，伊阿此次共识属于两个沿岸主权国家之间的独立协议，初衷是保障船舶安全通行海峡，同时维护两国各自主权。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最新表示，杀死或俘虏美国士兵的人将获得伊朗军队3万美元的奖金，若行动由女性完成，奖金将翻倍。那伊方此时发布悬赏令，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2: 伊朗要凭借所有的资源来与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所谓的所有资源呢，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依托现有资源，也就是各种非对称的但是非常有效的军事资源，来对海峡形成它的实际掌控。第二呢，是要挖掘博弈筹码，增添博弈筹码，这就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提到的号召动员伊朗公民，无论是男性公民还是女性公民，尽可能的去杀死美方人员，俘获美方人员。它的重点不是说去杀死美方人员，而是能够俘获美方人员。这样的话呢，伊朗就会抓到更有效的筹码，这些筹码要用在海峡博弈上，而且这个海峡它的意义实际上是能否终结美国在中东的霸权， 那么并取而代之

0: 能否使伊朗在中东地区塑造新的秩序，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根本的决战的战场就是海峡控制权。
1: 董先生，伊朗陆军总司令近日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此之前，特朗普曾表示，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那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的激烈交锋？
0: 美方和伊朗这个都在发动口水战，它无非是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海峡的博弈啊，现在陷入僵局，这个僵局没有打破。没有打破呢，双方现在这个言辞上的表态呀，也不能说是对外界对这个形势进行观察的时候一点作用都没有，应该是有重要的叫做启示作用。比如说伊朗现在不允许美方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进入阿曼湾。但是呢，现在来讲呢，伊朗还并没有说对阿曼湾实行了有效的封控，因为阿曼湾呢还在这个美方的封控之下。但是伊朗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控呢是有效的，对波斯湾的武力震慑是存在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呀，美国领导人说要在击败伊朗后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变成美国的领土，然后还要把这个海峡改名为什么自由海峡。那么呢，从目前的这个博弈态势来讲，美方也根本做不到，他不可能把这个海峡变成美方的领土。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啊，现在呢这个在僵局不能打破的情况下，就决定美方和伊朗双方围绕海峡的这个博弈，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
1: 美伊持续的冲突让地区国家深受其害。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有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本月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他还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董先生，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了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称他们正在为美国发起的这场战争付出代价。那您如何看待美国海湾盟友的这种不满？而特朗普罕见对沙巴土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寻求自保表示欢迎，又说明了什么？
0: 美国的这些海湾盟友，从他们的本意是希望啊，美国和以色列通过这个行动，能够把海湾的安全局势变一变，变成对这个海湾国家长期有利的一个安全环境。但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无法达到他最初确定的战争目标。也就是说，更迭伊朗政权，改变伊朗制度，而且呢，在这个美方、以方同这个伊朗的博弈当中，海湾诸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他们自身的一些这个能源设施，他们的一些经济项目，以及他们的旅游业等等，都遭到了重创。这样的话呢，就引发海湾国家呀，对美方的不满。美国领导人表示，对这个 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方缔结这个军事合作协议表示欢迎，它说明一个动向，也就是说在美国现阶段还无法对它海湾盟友进行这个全方位的安全保护，这个情况下，那么美方呢希望呢它的地区盟友呢借重他们之间的合作来弥补安全短板，这个当中呢，美国呢现在有一点甩锅的意味，想要推卸责任的意味，希望的台湾盟友以及美国其他的中东盟友啊，自行啊为安全进行买单。
1: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到期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董先生，美伊谅解备忘录设定的60天谈判期今天到期，但是目前双方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仍然处于僵持状态，那您如何看待接下来的局势发展？
0: 现在呢，美方和这个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60天谈判期已经满了，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马上会开战。我认为呢，美国和伊朗啊，它这个停火状况仍然会维持，而且这个维持呢，双方还要继续展开博弈，博弈的焦点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问题。那么现在伊朗对美国来讲仍然是采取的一个防御姿态，因为伊朗现在一是认为呢，这个僵局如果继续耗下去恐怕对美国更不利，第二呢，伊朗呢认为呢，他这个手中握有非对称作战能力、作战资源、对抗手段，伊朗具备长期同美国耗下去这样的基础、这样的实力。第三呢，是伊朗呢认为当下只动用部分资源就可以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性的掌控。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讲呢，通过目前的施压，包括经济上的施压，还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也就是说没有达到能够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重大让步的这样的临界点。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双方这个博弈啊，这个是一是针锋相对，第二都在为长期的博弈在做准备。
1: 近期路透社披露，美国国务院正在草拟一份外交信件，计划致函35国，逼迫各国在 AI 领域选边站队，并借助隐形惩罚机制阻挠他国参与中方主导的人工智能合作框架。特朗普为何选择此时在 AI 赛道下此狠手？一起来看江健带来的观察。
2: 近日，路透社披露了一则消息，说美国国务院正在草拟一封外交信件，计划发送给今年6月签署美国人工智能机遇声明的35个签署国。这封信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逼迫各国在中美 AI 竞赛中选边站队。美方放话说，但凡加入中国主导的 AI 合作框架，就会被直接踢出美国主导的 AI 联盟。这份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中国，但是呢，字字直指中方。信中强调，参与一切等于什么都不参与。签署归和平宣言不是简单入会，而是郑重承诺。美国敦促各国在 AI 问题上慎重选择，不能与那些期望与我们自身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同时并存。你看，这针对的就是我国今年7月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目前呢，美国的这份文件仅为草案，内容和发送时间尚未最终确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两个核心的背景，一起来看懂这场 AI 博弈的本质。去年12月，美国推出归和平倡议，拉拢20多个国家加入，意图掌控 AI 模型、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搭建由美国主导的 AI 治理体系。而中国始终走开放共赢路线，今年7月牵头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迎来29个创始成员国。 我们坚持无排他、无阵营的多边合作，欢迎所有国家携手发展，绝不强迫任何国家选边站队。而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呢都不愿卷入大国对抗，希望兼顾合作和发展。但美国直接出台隐形惩罚机制，禁止各国两边通吃，强行逼迫全球国家在 AI 领域二选一，刻意画出了一道技术铁幕，把造福全人类的人工智能变成了地缘博弈的工具。那美国为什么会不惜破坏全球合作，执意搞阵营对抗呢？核心就是霸权思维作祟。如今中国 AI 实力快速崛起，打破了美国的技术优势，我国 AI 技术飞速迭代，和美国的技术差距是持续的缩小，同时呢还掌控着稀土、镓、锗等 AI 核心战略资源，在全球供应链中也是分量十足，这让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其次，美国企图垄断全球 AI 发展格局，他想通过强制站队搭建彻底排除中国的 AI 产业链，切断我们的国际合作资源，牢牢掌控全球 AI 规则制定权，永久守住自身的科技霸主地位。美国这种小院高墙的排他做法，给全球 AI 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首先，它人为制造了 AI 阵营对立，让本该开放合作的科技领域陷入分裂与对抗。其次，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缺算力、缺人才、缺资金，急需多元合作渠道来转型升级。一旦被迫绑定美国单一体系之后，发展渠道就会被锁死，全球数字贫富差距将会持续拉大。更重要的是，美方粗暴干涉各国自主发展的选择权，严重破坏了全球 AI 多元共治的良好秩序。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使命是普惠发展、造福世界，而非大国博弈的工具。科技霸权可以筑起技术壁垒，却挡不住创新发展的大势；可以制造短期的阵营割裂，却逆转不了多边共赢的时代潮流。摒弃冷战思维，拒绝阵营对抗，坚持开放平等、合作共赢，才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未来。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这支国军打得真硬气，死了这么多人，鬼子一定人不少。再看看有没有友军的伤员。报告，小鬼子向东撤离了，剩下的国军呢？投降了。
1: 什么？狗日的，孬种！盔甲还来救他们？
2: 命令部队打扫战场。
3: 是，兄弟们，快点打扫战场。
4: 小李，
1: 到，
4: 九。
5: 你要干嘛？不许喝！哎呀，我这一口酒还没喝着呢，
6: 一口都不许喝。你答应过我，一个星期你只喝半斤酒，可是昨天你已经把整个星期的酒都喝完了，所以这个星期啊，你不许喝。
5: 这规定不都是人定的吗，死丫头？不能灵活点啊？
6: 不能灵活点，这规定是我定的，所以你必须执行。团长，我可是为了你的身体好。
7: 你要是把身体喝垮了，咱全团的人可怎么办呀？行，
6: 听你的吧。这酒啊，暂时我先没收，下星期呀，你再问我要。
8: 哎，酒！
6: 丁玲姐，丁玲姐，这还有个活的。
8: 哎，这是个老百姓啊，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9: 没死呢，快去找两个战士把他抬回医院去。
8: 好。哎，小仙啊，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
10: 三儿，你醒醒！
11: 醒！
10: 醒！醒！
11: 不要离开我！
10: 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放开我！ 快，鸽子，鸽子，你干嘛呢你？他怎么这么无理啊？别管他了。
6: 不行，他还是个老百姓，我们把他带回去，然后再说。

0: 这次联合行动虽然失败，但我们也不算满盘皆输，还收编了国民党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队，就算是塞翁失马吧。诸位请看，这里是平汉铁路，这里是津浦铁路，这两条铁路。 是支持帝国南下的生命线，而胡托河正好横跨于这两条铁路之间。关镇山的独立团就盘踞在这里。为了帝国生命线的畅通，关镇山这颗毒牙，无论如何也要把它除掉。
1: 嗨，
0: 这次算这小子命大。命令部队。 抓紧时间休整，随时备战。
1: 嗨，
0: 大佐阁下，这是您要的照片。嗯，秦阔木。嗯，就是他，皇军的恩人。设法找到他，大大的奖赏。
2: 丁玲姐，他醒过来了。
3: 你先躺会儿啊！你终于醒了，你已经昏迷好久了，怎么样？现在感觉好点吗？嗯，这是哪儿啊？
2: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野战医院。
3: 战医？那些国军呢？
2: 听说投降了。
3: 投降了，
2: 就是投降日本人了。

0: 早知道，我当时真应该一刀把那团长给抹了。不行，我得赶紧走。
1: 不行，你不能走，你现在身体很虚弱。
0: 小丫头片子，你凭啥管我？我就要走。
2: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犟啊？亏得丁玲姐发现你，叫人把你抬回来，否则你现在早就见阎王去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把你扔死人堆里。
1: 算了，鸽子，
0: 是你救了我呀。
1: 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你现在必须在这躺着，把伤养好。到时候你不想走，我都不留你。
0: 小丫头片，嘴还挺厉害。大夫，你见我提刀没有啊？
3: 这里是关镇山独立团的所在地。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先带小谷精锐先潜入八路军的营地，率先进行刺杀行动。行动成功之后，我会发出信号，池田君，你带着你的部队从正面突袭。
4: 嗨，
3: 石藤君，你在两翼负责配合池田。
4: 嗨，
3: 明晨五时准时出发。
4: 嗨，
5: 江，
6: 什么你就江啊？哎，你这炮隔俩子你就打过来了？
5: 下这么长时间棋不懂啊？我这个炮是安上前段时间从小鬼子那儿缴来的拉炮车，所以他射得远呢。
6: 我跟你说，老关，跟你下棋你老跟我耍滑头。不算不算不算不算。
5: 什么不算？
6: 不算，
5: 你就得算。
6: 不算。
7: 报告，团长政委，我回来了。
8: 二宝回来了。
6: 哎，二宝，城里的同志有什么新消息吗？
9: 城里的同志说鬼子又集合兵力了，看样子又要动手了。
6: 什么时间？
9: 这个我不清楚，应该就是这几天吧。
5: 去传我的命令，要求各部加强警戒，增加岗哨，加固工事。另外通知医院随时准备转移。
9: 是。哦，政委，你要的报纸。那我先下去了。
6: 好，先这样啊。
9: 哎，
1: 你要的是这个吗？你姓武？
0: 我叫武十三。
1: 你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着这个，我想他对你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就让负责打扫战场的战士去找，结果还真找着了。他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0: 这个提刀是我将留给我唯一的物件，有他在，我就可以想到爹还有我媳妇儿。
1: 那你爹和你媳妇儿现在去哪儿了？
0: 都被鬼子杀死了。
1: 对不起啊，我不该提这个事儿。你好，五十三，我叫丁玲，是这里的医生，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
6: 狗汉奸，看，就是他，在战场上救了日本鬼子，害得国军死了那么多人。
5: 哎，这个人我怎么看着越来越眼熟啊？哦，想起来了，这小子呀，就是上次咱们支援国军丁玲在战场上捡回来那个小伙子，现在还住在咱们医院呢。
6: 什么？在咱们医院里边？
5: 是啊。
6: 来人！
10: 队长，你找我。
11: 最近你又要闲不住了。
10: 什么任务？
11: 想办法找到这个汉奸，把他给我干掉。

0: 干啥的？
1: 我是来找人的。
2: 别动，老叔待着。
1: 转过来说话多方便呢。兄弟，把枪放下，别走火了。
2: 哼，你鬼鬼祟祟的干啥？我看你像个奸细。
1: 谁是奸细？我是来找人的。我找我弟弟，我弟弟叫五十三，是个剃头的。兄弟，你见过他没有？
2: 五十三
1: 啊，
2: 没听过，这儿没啥剃头的。
1: 兄弟，这就不对了，人家老乡都告诉我了，我弟弟是被你们抬到这里头去的，我得进去找他。
2: 别动，你以为这是你家啊？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哎，兄弟，我事儿都跟你说这么清楚了，你怎么就听不懂人话了？
2: 我怎么听不懂人话了？我就这么说话，给我走。哎，我不客气了啊。
1: 就你还玩枪呢？
2: 三儿，三儿，
3: 站住！
2: 三儿，三儿，
4: 谁开的枪？你谁啊？
1: 我找人的。
4: 小刚，怎么回事？医院不能开枪，不知道吗？
3: 他
1: 五十三。
4: 你谁呀你？
1: 我找我弟弟。
4: 谁是你弟弟啊？
1: 五十三，五十三，
4: 三，你先别喊啊，
3: 哥。
1: 哥，三儿，你没死啊？给你，三儿，咋？你受伤了？上哪儿了？
3: 没有。
1: 你这少了没有？
3: 上哪
1: 儿？我看看。
3: 没事。哎，哥，你咋来了？
1: 我咋来了？我带你回家呀。
3: 回啥家呀？
1: 不是说好去保定二叔家吗？真没上场啊？
3: 没有，我不回去。
1: 赶紧回家啊！
3: 哪有家呀，哥？我爹死了，我媳妇儿也死了，他还算是个家吗？你说那还算是个家吗？
1: 三儿，跟哥回家啊！回去咱有啥事好商量，好吧？
3: 我不走，我就要留下傻鬼子。今天谁劝我都不回去。
1: 你他娘吼什么吼？
3: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就说破天了，我也不懂。
1: 行了，听哥话，跟我回家。
3: 小丁医生，小丁医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咱走之前总得跟人家说句谢谢吧。
5: 你好，我叫丁玲，你叫什么呀？
1: 啊，丁医生你好，我叫张良。
5: 你是他哥啊？那你怎么不跟他一个姓啊？
1: 啊，我们是结义的兄弟。过来。
3: 好，等。
5: 哎，那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
1: 打听呗。啊，对了，丁医生，我弟弟的伤没什么大碍吧？
5: 不好说，他是让炸弹炸伤的，我得进一步观察一下。
1: 没那么严重吧？我当年当兵的时候，比这伤的严重多了，不就喝两碗鸡汤，睡一觉就好了吗？
5: 你当过兵啊？
1: 啊，老早前的事儿了。谢谢啊，丁医生，走。
5: 哎，等一下，你们今天真走不了？他是被炸弹炸晕的，炸到哪儿我们也不好说。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内伤，你也不想你弟弟有点啥事儿吧？
3: 哥，咱得听医生的吧？人医生说了，我这还挺严重啊，你这不能走。哎呦，
1: 你够演戏呢？
3: 哎，不是，疼啊！
1: 你以为我不了解你怎么想的？在背后挤眉弄眼的，你真当我没看见？
2: 哎呀，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5: 你们等一下，说。
2: 丁医生，团长让我来告诉你，我们得加强警备。说鬼子马上打过来了，还派了一个加强排来协助你们转移伤员。
5: 这么快？
2: 可不，各连都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战斗，挖了好几道工事了。
5: 那我赶快去安排一下吧。
2: 好。
1: 走。
2: 三儿，三儿，三儿，
6: 稍息，立正，报数：
7: 一、二、三、
6: 四、
7: 五、
6: 六、
7: 七、
6: 八、
7: 九、
6: 十。
8: 哎，
0: 你怎么站这儿了？
7: 长官，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请叫我同志。
7: 对，长官同志，我想啊，跟你们一起上战场打鬼子。
0: 打鬼子？那你开过枪？
7: 没开过。
0: 那大刀呢？
7: 我会玩剃刀。你看，
0: 原来是个高手啊。久仰久仰啊！
7: 哎，你们别瞧不起我，就这剃刀，刚刚在我们那儿杀了一个日本军官呢。
0: 哟哟哟，我还小瞧你了呗？
7: 你不信你去问问，你们去武强问问是不是？我是不是有剃刀？
0: 真有这么两下的？等有时间呢，你就拿剃刀跟我比划一下，我倒想看看你怎么用剃刀杀鬼。如果比划出道来呢，行，我就去跟团长说，让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小兄弟，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呢，哎，那些老乡，你去帮他们种点粮食，刮刮胡子，好吧？一班，向左转，跟我到军械库领子弹、领枪，齐步走。
3: 你看不上老子，老子还看不上你们土八路。军械库，兄弟，哪儿呢？
8: 山东的。呀，
7: 山东的，咱俩睡到井了。
8: 你这口音不像是山东味儿啊。
7: 我这是离家时间太长了，口音都没了。哎，兄弟，你这家伙事儿，
8: 你干啥的？
7: 我刚来的。
8: 新兵连啊？
7: 对，新兵连的。你看啊，咱俩是老乡吧？一会儿老乡我呀，得上战场打鬼子呢。没枪，你把你这枪先借我试试。
8: 哎，借你？那拿啥打鬼子？你们新兵连不是没有作战任务吗？要枪干啥？再说了，你会打枪吗？
7: 新兵咋就不能拿枪了？哎，我一会儿上战场，人让我帮忙，我也没个枪，这咋办呢？是吧？
8: 想要枪是吧？行啊，我告诉你一个法子。
7: 啥法子？
8: 来。去找鬼子要啊！你要真有本事，你弄个歪把子机枪扛着都没人管你。
7: 兄弟，你是？
9: 停！老乡，我不是什么山东的，山西的，我是本地的。回见。
5: 马干事，哎，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10: 那个小弟一声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啊？他在不在这儿啊？
5: 是他呀。
10: 你认识他？
5: 他是我一个病人啊。
10: 他果然在这儿。走。
5: 马干事，你这是要干嘛呀？这是医院，这他怎么了？这是？
10: 你知道吗？我们怀疑他是鬼子的奸细。
5: 奸细？不会吧？你们查清楚没有？他不像坏人。
10: 哎呀，小丁同志，你就是太单纯了。我告诉你，如果看到他，马上通知我啊。走。
5: 奸细，
0: 真的老包，说你们山西人抠啊，一点都没错。不是，你怎么每回都抠抠搜搜的啊？你看看，你们这军需库弹药挺多的，留着下崽啊。

0: 不是我说，你就多给我一点，让我在战场上可劲造一会儿行吗？
1: 可着你造，那全连其他战士怎么办？
0: 那这样，你多给我五发，我还你二十发行吗？
1: 真的？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么着，你再多给我俩手榴弹，我还给你一支38大盖怎么样？啊，行不行？不是老鲍，你这留着也不能下崽儿啊，你多给几颗呗。
1: 嗯，给。
0: 手榴弹呢？
1: 你什么时候给我那28子弹，你再来拿手榴弹吧。
0: 我说老鲍，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死的吗？
1: 怎么死的？
0: 抠死。怎么死？
1: 就不给，气死了。

这他娘的家伙，不给你子弹，你就来给我捣乱，等着！臭家伙，臭家伙，下次来啊，我一发子弹也不给你。 谁偷我的枪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嘿，长山赵子龙在此，尔等受死！

0: 好小子，是你啊，敢偷我的枪，走走，跟我走。
1: 你别拉我，那是我捡的枪。
0: 怎么好捡呀、啊、大道上能捡着枪？
1: 哎那个，
0: 跟我走。
1: 你躲开吧，你
0: 王八蛋，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0: 往哪跑？
3: 老婆枪，什么情况？刚才谁开的枪？
0: 他偷我的子弹和枪。
1: 我捡的枪。
3: 原来是你这个汉奸呐！你跑这儿来了啊？还偷枪？给我抓起来！
1: 住手！干什么你们？
4: 哥，
1: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我弟弟？
3: 他是你弟弟。
4: 我弟弟怎么了？
1: 啊？你们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
4: 哥，他们说我是汉奸，你凭啥说我是汉奸呢？
1: 就是
3: 凭什么？就凭这个。嗯。再加上他刚才偷的枪，这分明就是图谋不轨。啊！人赃并获，给我抓起来！
4: 拿来。
5: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啊，咱们团的位置啊非常重要。传的命令，没有师部别的命令，一定给我守住了。
6: 是。哎，
7: 团长，我有事跟你说。哎，
5: 小丁，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快说。
7: 你知道吗？刚刚地宫科的人从我们医院抓走了两个奸细。
5: 我知道了，怎么了？
7: 我觉得他们不像奸细啊。
5: 不像？有什么证明吗？
7: 没法证明，只是感觉。
5: 感觉？
7: 团长你知道吗？那个53他媳妇是被日本人给杀死的，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前两天还吵吵着要上战场打仗呢。你觉得这样的人能是奸细吗？
5: 这都是他跟你说的吧？那你想过没有，他说这些是不是想取得你的信任呢？
8: 你说话呀，这两天你都干嘛去了？
4: 我没干嘛呀。
8: 没干嘛？没干嘛，小鬼子报纸上怎么会有你的幻灯片？
4: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哎，等等，哎呀，那小鬼子当时他不打枪，黑瞎子冲我一个劲儿闪，闪了好多下。主公，现在我也在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我
8: 现在外面都知道你是汉奸了。
4: 哎，哥，你给我想个办法呗。
8: 我有啥办法？你就等着挨枪子吧。
4: 不行不行，我不能挨枪子啊。
8: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怕死吗？
4: 我不怕死，可我现在不能死，我得给我弟和我媳妇报完仇之后我才能死，我得对得起我弟和我媳妇啊。
8: 你当兵就对得起你爹和你媳妇了？
4: 我不管啥，我死之前我也要抱着小鬼子一起死。
8: 你好什么你？
9: 吃饭了。师傅，师伯，怎么会是你们呢？不认识我了？
8: 小山子，你当八路了？

0: 你这是在诋毁我师父？
1: 师父，我错了。怎么错了？行了，三儿，你冲着孩子吼什么？我看着这孩子是出息了。小山子，你跟我说，这两年你都干嘛去了？师伯，我不是鬼子进城的那年回的家吗？ 我回到村里面，整个村子全都被烧了，村里边的人全都死了。俺娘就是被那帮鬼子给杀的，正好有一群八路经过，我就加入八路了，不为别的，就为给俺娘报仇。
0: 三儿。

0: 我们计划暴露了，怎么办？
1: 命令之天，改为强攻，炮轰八路军阵地。天黑之前，
0: 必须拿下。嘿，
1: 快快，鬼子从后山坡上来了，赶紧集合！
2: 快集合，
1: 快点，快点！小绳子，这儿不用扛了，马上集合。
0: 是，
1: 绳子，哎，绳子，绳子，放我出去！

0: 你没伤着吧？师哥，这炮弹打得跟长了眼睛似的，都追着咱们跑啊！
1: 哎呀，少废话，赶紧逃命！
0: 去哪儿啊？去哪儿？逃命啊！啊，你还留下当炮灰啊？
1: 你跟我不走，我还要当兵呢！
0: 当个屁兵，你先把命保住再说吧。走，
1: 咋了？
0: 别！
1: 受伤了？
0: 啊！挠住了！
1: 不，没骗你，刚才我还能忍住，这炮弹一响，我是抵押就把不住门了。走，
0: 跟你一块去。
1: 你跟着我干嘛去啊？我怕你跑了。
0: 我这么大人，我跑哪儿去啊？我还没有打鬼子呢，我不能死啊！怎么都怪他。
1: 你快帮我看着点。
0: 哎呀，出来了，出来了，哥，你快帮我看着。

0: 你快走，别弄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不是胡闹吗？赶紧回去！
1: 你有木人枪没有？
0: 没有。
1: 有人枪，
0: 我下去。
1: 你快走吧，师傅！
0: 傻鬼子！
1: 师傅，你快走！
0: 快带着下去！
1: 我要下
0: 走吧，师傅！
1: 我要傻鬼子！

师父。

0: 鬼子的那两挺机枪还在那跟我叫唤呢，
1: 都攻击两门炮，一门早坏了，一门没炮弹的。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鬼子两挺将光敲掉，完不成任务就别给我回来。
1: 是。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 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

0: 救援，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暖心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震荡走高，创业板指强势领涨全场，沪指涨 1.41%， 深成指涨 2.44%， 创业板指大涨 3.14%。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39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2446亿，市场资金活跃度直接拉满。个股方面暖意十足，呈现普涨格局，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情绪快速升温，上涨家数占比 78.19%， 下跌家数占比仅 19.19%， 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17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7家，涨停数量高达110家，跌停数量仅1家，盘面表现格外亮眼。板块这边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冷暖分化十分明显，算力硬件概念强势发力走高，医药板块震荡回暖稳住盘面，农业板块突发异动拉升，仅有云游影视院线少数概念板块集体调整。大 A 的节奏真是变幻不停，涨跌轮动超快，行情氛围说回暖就回暖，快让嘉宾解读一下这波亮眼反弹行情吧。
1: 好的，谢谢小九。那之前 A 股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啊，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喜欢看外围的眼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上周五这个美股表现平平的情况下，包括韩国股市今天是休市的，而日本股市表现正常，那 A 股和港股可以说是齐齐发力，尤其是咱们的 A 股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和个股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共振。那么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老师啊，就是 A 股的这样一个行情，它的独立性是否在今天再一次的得到了加强？那么后续有没有机会走出这个以我为主的行情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整体的盘面啊，确实给大家的带来的信心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的话，我们进入到了第二波的首根阳线的这样一个状态。今天不光是上证指数站上了年线啊，虽然被这个60天均线有所压制，但是整体的一个情绪和普涨的一个格局还是比较稳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之前我们炒的是外围的映射，那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走出了这样一个独立行情？那我认为啊，接下来的话，外围的这个映射会逐渐的减弱，因为外围的话，包括韩国这里是主动的一个降温，因为杠杆太高。而我们整个市场的话，随着两融的这个余额，大家可以发现，从这个3万亿已经回落到了2.6万亿左右，那么进入到了一个回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本轮的降杠杆的这样一个动作已经基本到位，这是其一。第二，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啊，科技还是作为市场的一个领头羊。一旦有中间有这个切换到老灯的一个波动啊，脉冲式的波动，但是我们依然看好科技。为什么？因为一旦科技出现了一些好的消息的催化，特别是在业绩方向的，那么资金回流科技的概率就会增大。那么科技的弹性又大，那资金一旦抱团的话，往往会走出一波比较犀利的行情。今天从双创的指数大家都可以看到明显强于上证指数，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我认为啊，科技的反弹我认为还会延续。而且今天的阳线是在前期一波上涨过程之后四根阴线的这样一个调整，这种调整的话明显的缩量，也代表了主力的这个吸筹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今天阳线再打上去之后，那么第二波的反弹我认为已经开启了。
1: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日线层面上面来看，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反弹啊，虽然说三大指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都创下了8月以来这个反弹行情的阶段性新高，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位置三大指数，我们首先看到上证指数啊，接下来再看看深证成指，同时也可以看到创业板指，其实在这个上方都面临不同的均线还有这个缺口的压制，那上方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想问一下，那现在反弹我们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那短期我们说美中不足的可能还是量能，那如果说靠现在量能能不能够说一鼓作气继续的向上突破呢？
2: 好的，首先的话啊，几大指数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都是压制于6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包括上证指数60天均线压制，还有一个3995到3983的这样一个缺口，也就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啊，这个位置的压力我们不用太过的一个担心，因为从底部反转的这样一 个形态来看的话，这一波的一个上涨，那一浪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四根阳线的一个反弹，回调缩量回踩十日均线，今天又站稳五天均线，突破五天均线，所以上方的压力我认为短期来说缺口可能会去补掉，而且短期来说的话资金并没有出现很冲动的集中的放量，我认为这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反弹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明显的放量，也就代表着分歧在加大，如果说以这样缩量的状态慢慢往上去推的话，整个市场的筹码的结构还是比较稳定的，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向上突破我们是需要一鼓作气，但是量并不需要放得太大，这是我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
1: 那所以您觉得其实现阶段这样一个温和的放量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市场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的？
2: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会发现很多的散户朋友们会有非常的纠结，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今天这根阳线打上去它不放量，很多人会纠结我仓位比较小的那我该往哪个方向去追，那仓位比较重的大家又在 焦虑纠结那是不是要做一个高抛，所以在这种有分歧心态的情况下，我认为指数可能还会看高一线。
1: 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波反弹我们是在看科技，而且科技确实是非常的具人气的。那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质疑说啊，科技的这波反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周五的午后我们看到有资金开始进场，包括今天我们在盘面上来看科技板块依旧是整体占优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有数据统计啊，今天经过了反弹之后，那科技的普遍反弹可能在20%到30%，甚至有的多到了60%，所以想问一下，那科技的这样一波超跌反弹，是不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会不会走向分化呢？
2: 首先我认为啊，这波科技的反弹可能会超过大家的预期，因为这波科技大家可以看一下，经过深调，最大的跌幅已经超过了40%，所以短期来说这也是比较罕见的一种迹象。那从底部反转以来的话，我认为这波科技的反弹高度可以看到这波下跌从7月初到7月21号这一波下跌的50%的一个分位，那么短期来看还没有到。其次，这波科技的反弹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科技板块带领指数往上去冲，而是每一个相关的科技的细分赛道都是同步在稳稳的往上推，这就说明资金并不着急。而对于这一波的一个反弹，我认为是一个普通散户朋友们可以去好好择时择机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行情。
1: 那说到这里就想请问一下哈，您觉得有没有科技的哪个细分方向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后续可以走出我们之前类似像 PCB 啊或者 CPU 这种强者恒强的这样的主线呢？
2: CPU 也好啊，这个 PCB 也好，包括存储芯片，大家都知道这个科技三剑客，这波回调呢，深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反弹起来呢，力度也不小。但是如果对于普通散户，对于这些高位回落的品种，它往往是有一种恐惧感。那么从现在的科技的细分领域来说的话，我个人看好一些先进封装，包括半导体材料的方向啊。我认为这些细分的话，从国产替代的角度来说，还往往它的估值相对来说还比较低的。比如说半导体材料，咱们都知道28纳米以上呢是成熟的制程，那14纳米以下作为先进制程，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半导体材料14纳米以下的制程，国产替代率很多是低于10%，甚至于低于5%，更甚者有一些关键的材料是空白的，我们依赖于国外的这样一个半导体的先进材料。所以在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我认为它从估值的角度来说，位置的角度来说，那后期它是有一定想象空间的。一旦业绩开始兑现，那么量产或者说大规模的国产替代，提升这个替代率的话，那接下来其实对于散户朋友们来说还是很有看头的。
1: 好的，接下来还是要请您跟我们细细的再说得更仔细一点，因为毕竟今天啊，盘面上上涨的家数已经是超过了4000多家了，而且从短线上面来看，一般来讲普反的行情之后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分化，那么哪些方向更具备持续性呢？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请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忌老师来为我们一一揭晓。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2: 好，大家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市场的话虽然是普涨，但是我认为啊，明天分化的概率会比较的大。那么对于普通投资来说，如何去挖掘当下科技赛道的细分方向呢？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探底回升的阶段。那作为半导体的方向啊，今天是掀起了涨停潮。大家可以看到，泰神光也好，长兴博创、国科威、银方威，那么都是以涨停或者说涨10%以上的涨幅领跑全市场，超过了20家。从行业的涨幅来说的话，半导体的产业链也占据了前十当中的5个席位，包括电子化学品、半导体、通讯设备，包括光学、光电、专用设备、工业金属等等。而更让人兴奋的是，今天的资金流入，那是资金抱团冲到半导体，半导体行业处于资金流入排名第一位，而且是遥遥领先后面的板块，今天是流入了195亿。那在这其中，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半导体产业链当中的细分方向呢？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资金今天虽然说抱团，但是很明显啊，是冲到了半导体核心材料的方向。首先来看天通股份，对吧？泥酸锂加软磁材料，那今天的话一波犀利的上涨，又创出了近期的新高。包括中石科技、高导热的石墨全球龙头，已经出现了2连板的走势。包括有源新材，大家比较熟悉的七恩高纯银，市占率是遥遥领先，而且今天又来了个反包阳线，创出近期的新高。不难发现啊，这些半导体材料的核心方向，在相对低的估值、低位的情况下，受到了资金的追捧。那么，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找到这些相对低位的半导体的核心材料，特别是一些业绩又好、估值又低的方向？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份资料啊，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半导体的材料是属于低估性的选手，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从一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出，机构预测啊，2026年的半导体材料行业整体的 PEG 的水平为0.45，为半导体全板块的最低。那一般来说啊，当 PEG 的水平小于一时，那表明机构认为行业和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股价的上涨速度，那具备了较高的安全边际。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它的盈利能力是跑在前面，而股价落在后面的时候，那么它的股价就具备了相对的成长空间。我们可以发现啊，半导体的材料的 PEG 的是0.45，比 PCB 还要低了0.1%。所以啊，很明显，半导体材料作为低估的选手，那目前来看的话是受到资金的关注。那该如何去从这么多的核心材料当中去挖掘出被低估、资金关注的方向呢？那咱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份资料的话，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出来了。第一，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细分方向；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通过业绩和聪明资金筛选出了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理就能够马上领到。而在这其中的话啊，部分的核心材料现在的供需矛盾是持续的加剧，那包括六氟化钨、电子氢氟酸啊、氦气、光刻胶。大家可以发现啊，举两个例子，六氟化钨一年的大涨价涨幅是超过了232%，头部的供应商七月又是全面的停产，下半年彻底断供。你们想一想，接下来的市场的价格会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所以它的紧缺度是 A 加。包括氦气年内上涨的话是358%到600%，现在断供有价无市，全球45%出现断供，也是紧缺度 A 加，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而且回顾存储行业的话，涨价和业绩是领涨关键，出现了三个拐点。25年第三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高达563%；第二个拐点，25年的四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超过了1300%多；第三个关键节点就是26年一季度，头部净利润增速超过了1567%。这三个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明显出现了一个业绩的大增，而股价没有出现拐点。所以之后大家发现，这些出现拐点增速的情况下，业绩一旦兑现，那么股价就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好吧，如果说还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当下有涨价还有业绩关键领涨信号的这些朋友们，大家 注意了，今天给大家正式梳理了这份芯片半导体核心材料的低位清单，同样三个维度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材料的细分方向，而且关注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第三，通过业绩和聪明资金抢筹筛选的低位方向。如果你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理来直接领到手啊。那我们再看到，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份材料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这份案例半导体材料加圆弧底突破，从行业地位来说啊，显示面板用木把材啊，全球市占率第一。那公司啊，多款金属和合金把材已经导入到国内外的头部晶圆制啊制造的存储芯片的客户，并且获得了正式的订单。而且最新的财报净利润是大增572%，目前的股价呢还非常的低，估值也很低啊。圆弧底走出来之后，今天出现了阳线的突破，说明资金开始抱团往上突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认为啊，一旦形成这样的资金横力，有望冲击前期的高点。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首先呢是聚焦半导体核心材料的细分方向，当下的热点。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业绩和聪明资金的抢筹筛选出的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直接来添加小助理领到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国杰老师的分享。他认为在超跌反弹一段空间和时间之后， K 科技股的内部是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的，而资金往往就会更加青睐那些供需相对紧张，包括短期具备高速成长属性的这样一些方向。那他认为半导体材料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基于此呢，他为大家带来了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低位清单教学资料。那本新闻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那领取次数有限，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搜新闻。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重磅消息传来，特斯拉新一代 Roadster 据称将于本月亮相，期待已久的新车终于快要揭开面纱，车迷们可以蹲一波看点了。再来，近500家公司陆续公布半年报，中报披露大幕持续推进，各大企业中期业绩集中亮相。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英伟达官宣 CPO 交换机全面量产，随着产品正式落地，硅光子技术渗透率有望迎来进一步提升，算力光互联赛道又迎来重磅进展了。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从消息面上，英伟达的这个宣布 CPU 交换机的全面量产，那交换机相关的概念股在今天表现其实是非常强势的。对于投资者来说，那么这样一个新兴的这样一个概念和板块，它仅仅只是一时的这样一个消息驱动带来的这样一个偏短线的一个情绪的炒作，还是说在量产之后有望加大渗透率，形成一个实际的这样一个替代？你怎么看待今天的这样一波上涨呢？
2: 今天的这个交换机的话 ，CPU 的交换机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但是我认为啊，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情绪的炒作。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交换机的话，大家都知道啊，英伟达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它其实全面量产并不等于业绩的兑现。其次呢，它交付的这些的产品是对于少量头部的 AI 应用或者说服务器厂商啊，是供给他们的，所以还没有全面的这样个量产，更看不到是业绩出现的这兑现。所以我认为啊，短期的情绪炒作可能会是第一步，当然这也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景气赛道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提振。那么接下去的话，就像这个机器人也好，对吧，现在大家看不到业绩不代表未来没有业绩，交换机也是如此。等到大面积的量产或者说覆盖了整个行业大多数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器端的话，那我认为那是值得有看点的，短期来说还是一个情绪的一个炒作。
1: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科技之外，创新药也是近期大家关注的特别多的一个部分啊。那最近它也是来到这样一个压力位。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有公开消息说，其实很多基金当前是低配这个创新药的。那么在现阶段的话，您认为会不会有一些机构开始去选择去接力？毕竟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业龙头这个药明康德是创下了股价的历史新高的。那关于创新药这块的这个操作，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2: 好，那创新药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啊，确实从底部涨上来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涨幅了。但是创新药的话，作为防御性的品种，而且今天是药明康德创出了这样一个新高，才带动了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关注度。但我认为啊，短期来看的话，创新药有部分的品种是有一些游资的炒作，短期的这样一个打板上去的。那一旦出现了资金的出逃和兑现，那往往可能股价也会应声下跌，对创新药来说的话也会是有一个这个情绪上的压制。但是药明康德的一个带头的创新高，说明了对于大市值头部品种的一些公司，大资金特别是机构资金的抱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看点的。而今年整体的主基调来说的话，依然是围绕着市值偏大、业绩有强兑现的一些方向。所以对于创新药，咱们要分两个面来看，一个是远离小市值的、业绩没有兑现、光靠游资炒作的这些，大家一定要什么注意风险。第二，对于业绩真正出现拐点，包括海外营收、包括海外的以利润的增速，或者说营收占比比较高的头部的一些机构扎堆的方向，走出趋势性的行情的方向，我们确实可以值得去重点的关注一下。
1: 您看我们刚才聊到科技股，然后现在又聊到创新药，其实想说的一点是什么？最近板块的轮动速度是非常快的，始终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那么在量能无法持续放大的这样一个存量博弈的环境下，你有怎样的操作建议呢？
2: 其实接下来的阶段，其实对于股民来说啊，还是比较难的。下半年的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操作，要比上半年难得多。因为上半年的话，像存储芯片、CPU， 包括这个 PCB 等等啊，这些走的长趋势，而且连创新高。但是进入到下半年之后，特别是七月份，进入到了一个严重的、快速的回调期。那么这个回调之后反弹，我们说了，目前我们视作于反弹，不视作反转。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咱们要更加的谨慎。对于仓位比较小的朋友们，又有耐心的中长线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一些配置一些低位的相关业绩有拐点的一些老灯的方向。再拿一部分的仓位呢，来应对科技的这种弹性比较大的反弹的一些品种，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1: 好的，那么明天的市场我们如何去应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我今天看到有网友在网上评论说啊，今天的市场其实走出了一个过年前的这样一个氛围啊，可以说是全线飘红，皆大欢喜。那么大家就会想说了，市场今天走成这样，这完全就没有给明天去留有余地。那您觉得明天会来就是有一个这个调整和修复吗？
2: 明天的话，如果说指数以一个今天的延续状态的话，明天去出现一个高开的走势，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高开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小心了。第一个，上方60天均线的压力，因为创业板的话离得比较远点，科创板的话是就在头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一旦冲过去，它可能会有迎来一波短线资金的这样一个获利的回吐。但是一旦承接住了，我认为这一波的趋势还是走得比较强，特别是在周线级别的方向。那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指数的话都是周线级别的3连阳，也就是说整体的趋势没有改变啊，多一份耐心，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去追高，而是等待低吸回调的机会。我认为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顾忌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跟随小九一起来复盘一下今天 A 股的数据。

0: 本天君长大成这样，你我怎么向上级交代？
1: 这次作战失利是因为敌人的地形优势明显，我们回去会好好总结。
0: 我是说你该如何向我交代？这就是我要的交代。
2: 简殿下，
3: 哎，小丁医生，
4: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我弟弟挂彩了，你快给他看看吧。
4: 那行，你先把他扶到那边床上去，我处理完这个伤员就过去啊。
3: 走。
5: 我照成这样了，你也不管我，你啥医生啊？
4: 你喊什么喊呀？这是医院，你知道吗？喊那么大声又能走，说明你没啥事儿。等会儿。
3: 丢人吗？真
5: 的，真的。
6: 光棍的小鬼子，打哪儿不好，非要打老子屁股。
2: 你就庆幸着吧，刚好打你屁股蛋子肉厚的地方，要是打你前面的地方，你还拿啥春风接待？
4: 来，鸽子，快过来看看。
2: 哎，丁医生，你们来的正好，快快给我弟弟看看。
4: 哟，这伤得重吧？
6: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男医生啊？
4: 革命时期就这么艰苦，就我一个，你看不看？
6: 那我不看了。
4: 不看拉倒。
2: 哎，丁医生，丁医生，给看给看。
6: 哥，我不看了。
2: 哎，二三儿。人家小姑娘都不怕，你大老爷们怕啥？丁医生，你看吧。
4: 哎，一个大老爷们还忍不了疼了。
2: 忍着点，
6: 可是伤了不是你，你伤了试试。啊！
2: 哎，丁医生，
6: 你能不能
2: 轻点？
4: 大老爷们瞎叫唤什么呀？
7: 大佐阁下，伤亡报告已经统计出来了。
0: 这就是你们的实力，堂堂大日本皇军被一帮农夫和乞丐打成这样，你们该好好总结一下了。
7: 阁下，我们刚刚收编的那支皇协军队伍，这支队伍很有战斗力，而且让中国人消灭中国人，还可以减少我方的伤亡。
8: 大佐阁下，我同意石藤军的说法，这正好符合了我们大日本陆军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
0: 很好，这件事就由你负责吧。
8: 嘿。
9: 这是哪？
10: 你醒了，这是医院，你已经昏迷几天了。哎，别动啊。
9: 这是什么医院
10: 啊？这是武强日本驻军医院。
9: 你是什么人？
10: 我是医生。哎，先生，你的伤。
9: 放开！滚！
11: 母子，你先出去，先出去一下。来，慢点，你这还伤着了，咋还那么冲动？
9: 大哥，
11: 母子，你好点没有？
9: 你他娘的干什么了？
12: 你当了汉奸！
9: 我们团的兄弟们呢？
12: 我们的兄弟们呢？
11: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弟兄们好啊！
12: 你他娘的放屁！
9: 你还是中国人吗？
12: 我就是战死，我就是战死，我也不愿意当汉奸。
11: 孟子，你咋这么糊涂的？你想想看，现在啥最重要？保命最重要。现在是什么形势啊？大半个中国都是日本人的，你就是浑身是铁，他又能粘几根钉子呀？你还不知道吗？日本人把连级以上的家属 还有你的老娘，全都控制起来了。咱就是想拼命，咱也得为咱家人想想啊。猛子，听大哥一句劝吧，大丈夫能伸能屈，咱先把这身皮穿上，把命保住，日后咱再想别的法子。

0: 哎，听灵，哎，好，好，好，给你们熬了点小米粥。
1: 你熬的？
2: 我熬的。
0: 尝尝。
1: 哎，谢谢谢谢。哎，
2: 对了，我想起来个事儿，抓来的两个奸细，有一个还受伤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边躺着呢。
0: 你不说啊，我还想不起来。马春生不是把他们俩关起来准备审查吗？怎么跑出去了？还跑到战场上去了？你看，
1: 刚才二旺也说了。
0: 这两个人上战场很勇敢，尤其那个年轻的，部队出风都跑到最前面。
3: 就他？不会吧？
0: 可是他们俩的问题啊，得搞清楚啊！
3: 哎呀，都上战场打鬼子了，老史啊，他们两个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
2: 丁医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3: 听说他今天在战场上够勇敢的，嗨，啥勇敢？这是不知道战场上的深浅，上去就瞎拼命。这不，也不能成这样吗？现在这年头，像你这么重情重义的人，可不多见了。嗨，你可别把我说那么好。哎，你别站着，来来坐。我呀，就是欠这个傻弟弟的。
2: 我欠他们武家的恩呐，他们武家人对我有恩。你这算是受人之托吗？什么受人之托呀？报恩吧。那你们想没想过留下来啊？留下来。你军事素质这么过硬，上战场又这么勇敢，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干革命，一起抵抗侵略者啊！
3: 谢谢啊，我们就是小老百姓，只想过安生的日子。这年头哪还有安生日子啊？想要过安生日子啊，就得一起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对对对，啊，小丁医生说的对，不过不是由你们的吗？哎，不早了，你也累了一天了吧？早点回去歇着吧。
2: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战士，你也别太累了，要有事儿啊，你就叫我。
3: 哎，别担心，谢谢啊。

0: 阁下，队伍集合完毕，请您训话。恭喜你们，光荣地成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关镇山的独立团，气焰十分嚣张，在占领区疯狂地挑衅和破坏。我决定对他进行一次彻底的围剿。 记住，你们不仅是中国人，同时，你们也是帝国的军人。你们是有信仰的，为的是大东亚的共荣。我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的。
1: 滚开！大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大哥。
2: 是啊，大哥，这几天你是躺着，外面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我们团所有人，包括团长，都穿了这身皮。兄弟们是逼不得已，但是哥几个跟他们不一样。只要大哥你一句话，兄弟们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3: 大哥，
2: 哥几个听你的。
4: 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们是二十九军的爷们儿，是杀过日本鬼子的爷们儿。今天我们在这里起个誓，我们这双手绝不沾中国人的血。如有违誓，天打雷劈！
5: 报告，
6: 进来。
5: 小丁医生啊，
6: 政委。
5: 你找我们？
6: 是这样，今天呢，几个老乡送来了一个受伤的鬼子，你们知道，
5: 俘虏一个日本鬼子可不容易啊。你们俩这样一会儿呢，去给他看看伤，顺便照顾他一下。
6: 好，没问题。
5: 嗯，
6: 让我们照顾鬼子？我才不干呢，为啥还要留着他？一枪毙了得了。鸽子。 优待俘虏是我们八路军的政策。
5: 嗯，
6: 那咋没见鬼子这么对待我们的同志呢？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延安啊，刚刚成立了反战同盟，抓住一个日本俘虏可真不容易。咱们应该做他的思想工作，然后呢，让他加入咱们的反战同盟，为革命做点贡献。
6: 哎，
5: 小丁医生的觉悟就是高，不愧是搞思想政治工作出身的。要照这样下去啊，我这个政委快要退休喽。
6: 政委，你可别笑话我了，我刚好懂日语。
7: 这个事情啊，你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嗯，好，去吧。
7: 咋了，哥？跟哥走啊！快！
5: 为啥？
7: 啥为啥？再不走，咱就来不及了。没准咱哥俩就搁这儿了。
5: 你咋又跟我扯这个呢？
7: 我跟你说了，我要留下来。
5: 你留啥呀，留？
7: 你还不知道啊？他们一直当咱俩是小鬼子的奸细，那没准啥时候把咱哥俩拉出去毙了都不一定呢。
5: 不
7: 会吧？那已经不关咱了。
5: 你知道啥呀？这两天一直有人盯着咱俩，我都发现好几次了。
7: 哟，那咱还是赶紧走吧，别到时候国军逃不成，反倒冤死在这儿了。
5: 就是啊，快走快走，
7: 衣服拿着，
5: 快快快！

じゃあ飲みなさい。君はもう怪我している。治し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0: 三，他没事，就是刚才跟日本俘虏打起来了，划伤了手。严重吧？不严重。那不严重，你抱那么厚实。
1: 哎，你别撑着。
0: 53，手给你抱好了，你别乱动啊！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但是吧，你不应该把他给打死。
2: 你把他打晕就行了，他是日本俘虏，可能知道好多机密呢。你这一下上级肯定又要埋怨我，损失可大了。
0: 啥？这老子为了救你，杀了一个鬼子，反倒成了我的错了？
1: 不是说，丁医生，
0: 啊，
1: 政委让你去团部。
0: 你别乱动啊，我一会儿回来再看你。
1: 我该，就是不听话。
0: 让你老实在这待着，你非得乱跑，现在不但你我跑不了了，你还挂了彩儿。
1: 你以为我想，这不赶上了吗？要不你，你咋办？
2: 我觉得这是巧合吧。
0: 巧合？就那么刚好的从医院里溜出来，
1: 被他给碰上。
0: 我看啊，这个53虽然可疑，但是从上次的战斗表现来看，不像是个奸细啊。
3: 我也觉得他不像啊，政委。
0: 老师，你怎么糊涂了？就在上个月，冀中教导团混进来一个奸细，把团部的弹药库都给炸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嗯，他把俘虏杀了，就是杀人灭口。
3: 是啊，那这样吧，暂时把他留在你们那儿观察。啊，你干嘛呢？打开！你把门给我打开！
4: 对不起，上面有命令。 让你们在这儿静养，一切等政委稍后安排。
0: 你狗屁！说的是老子，哪还有你说呀？开门！
5: 行什么三儿，喊吧嗓子也没用。
0: 是谁让你们在这儿？
6: 是唐旅长让我们来的。
0: 滚！
6: 是。

0: 你干什么？娘，娘，孟子，你以为你不穿这身皮，娘就不知道你干什么？你还记得你爹死的时候跟你说什么吗？让你堂堂正正做人，不是做狗。
1: 娘，
0: 孟子，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对得起死去的兄弟们吗？
1: 对得起救你的五营长吗？你现在不是二狗子吗？南青，把我先打死！娘，娘，儿子也是身不由己。您知道吗？连级以上军官的家属，都像您一样被送到城里。如果我们不穿这身皮，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娘，我们哥几个发过誓，以后我们绝不伤害我们的老百姓，这双手也绝不会沾中国人的血。娘，
0: 起来吧。
2: 命令唐金融部马上出城会合，这一次一定要彻底消灭关震山的独立团。胡说！
3: 哎，老关，你别激动好吗？我还是那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狄公科的同志正在调查呢，在这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他们就是有日本奸细的嫌疑嘛？
4: 什么奸细啊？如果是奸细，之前就跑了。 为什么要上战场啊？向着这么多鬼子呀！
2: 老关，别急，杀俘虏这件事情调查清楚，证明他们俩确实没有问题，我亲自放人。
3: 行，你就好好调查吧。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咱明明是杀了鬼子吧，到现在咋还把咱当汉奸呢？
1: 那得问你啊，崽儿，今儿菜不错呀，比以往都强，有肉有蛋，来吃口。嗯，好久没吃荤腥了。

0: 等会儿，哥，这饭里有蛋，有肉，这不会是心里面说的那个断头发呀？哥，我瞅瞅，这不能是，咱俩回头是死了，这不能是。
1: 看你怕怎么样的，你倒心的，这感情死的不是你。
2: 屁话，牛哥在能让你死吗？
0: 先吃了再说啊！来人呐，开门呐！怎么了？我弟弟肚子疼得要命，快去找医生来啊！你等着！疼！疼！疼！快来呀！
3: 哎，小丁医生，你快看，
1: 怎么了？
3: 我弟弟肚子疼得要命，不行了，你给治治。哎呀，好疼呀！疼的疼，
4: 哪儿疼啊？
3: 哪儿都疼。
1: 这边呢？
3: 哎呦！
1: 哎，
3: 老实点。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3: 放心吧，丁医生，他没有大事的，一会儿就行。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53，你这样对得起关团长吗？团长以前跟我保证过，不会为难你们。你们这么逃走了，会遭人怀疑的，知道吗？
1: 你老实点！
3: 我相信你们，团长也相信你们。只要你们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我推荐你们加入八路军。
1: 你们看得上老子，老子还看不上你们呢。
3: 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哥在国军曾经是营长，我们在那还。

0: 我要杀鬼子，还跟我高兴，在这儿只能受尽等死。啊、
1: 罗总，你说干嘛？把他嘴堵上。
2: 53，我可是救过你一命的，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0: 救过我一次，我还救过你一次呢，咱俩扯平了。从这里走，翻过这座山，就可以到达关镇山的背后。
3: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是我们抓获的猎户亲口说的。而且这一带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我已经亲自排查过了，就是路不太好走。
4: 只要能够出其不意，就是刀山我们也要闯。
0: 嘿，
4: 整理部队，马上出发。
0: 嘿。

0: 你看，你看，
1: 好像是伪军跟鬼子。看路线，是奔八路的方向走的。
0: 哥，那咋办呀？
1: 我也想帮他们，可就咱俩，你说咋办？
0: 咋没用啊？咱俩不行，回去报个信儿总行啊。
1: 行，但你得听话，在这儿给我守着，我去报信
0: 儿。哎，哥。他们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呀？人家八路本事高着呢，个个都是打鬼子的汉子。还有丁医生，人家救过咱的命呢。啊，我总得回去救人家一下吧，我可不想欠他人情。
1: 哎呀，说来说去，你还是惦记人家小丁姑娘。
0: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跟我扯这个呢？
1: 行，我没看错你，有种，走，但得听我的，跟我来。
0: 哎，好，
1: 走。
2: 快来人啊！来人，有人逃跑了！快给我解开！
0: 鬼子来了！
3: 别动！
0: 别动！
3: 鬼子来了！
0: 别动！太好太好了！你赶紧跟团长说，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3: 你编，你接着往下编，是不是刚从宁次一会儿也要来了？
0: 你
3: 来，把他抓起来！
4: 谁敢？
3: 我敢！把他抓起来！
4: 怎么回事？
3: 团长，
4: 谁开的枪？
3: 团长，我，
4: 你的枪是打鬼子的，是打自己人的吗？
3: 团长，他们打伤了我们的哨兵后逃跑了，现在又回来散布谣言。
0: 谁散布谣言了？你爱信不信，到时候鬼子打过来，别他娘的说我没告诉过你。
5: 你是张良？
6: 啊？咋？你认识我？你是谁啊？
3: 这是我们关团长。
5: 我听你战士说，你身手不错，你以前当过兵吧？
6: 没工夫跟你扯这么多了，你既然是团长，赶紧告诉你的兄弟们准备吧。小鬼子说话就到了。
5: 是你亲眼看见的？哪个方向？有多少人？
6: 马家坡，前面是一个小队，后面跟着无数的鬼子，还扛着炮呢。
5: 你说哪个方向？
0: 马家坡，马家坡。
5: 小李，
7: 到。
5: 马正派人，到那个方向去侦查一下。你们两个，跟我来。马家坡。马家坡那边根本就没有路，这小鬼子怎么会从西边过来呀？
6: 啊，
3: 我都说了，那一定是他们在造谣。
6: 这地方地形这么复杂啊，小路又那么多，谁能保证小鬼子不从小路上来呀？
0: 团长，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西边山上看到一个采油的老乡，他说在那边看到一群二狗子。
5: 有多少人？
0: 多少人不清楚，看着不少。
8: 咋样，没骗你们吧？
5: 看来小鬼子还真的从马家坡西边过来了。传我命令，随时准备战斗。
0: 是。
3: 哎，团长，这俩人咋办？
5: 放啊！
3: 啊，这就放了呀，团长。是不是跟政委说一
5: 声？放屁！你见过奸细能报信的吗？
6: 哎呀，关团长，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5: 等等，一会儿小鬼子就会把这儿围得水泄不通，你们有路可走吗？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先不走，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上一仗。
0: 哥，关团长说的对，反正咱也走不了，要不咱就留下来跟鬼子好好干一仗。
3: 闭嘴。
6: 那行，那我们就留下来，但话说在前头，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把鬼子打跑以后安全离开，可没答应加入你们八路。
0: 哎，对，这话得说清楚啊，我们要加那也得加一张国军。
5: 说心里话，我是希望你们参加

0: 八路军。不过咱们先打完这一仗，到时候你们愿走愿留，悉听尊便。
1: 好。对了，我还有一个要求。
0: 说。
1: 我弟弟不能参战。

0: 团长命令我把他带过来，让你看管。
1: 是你呀、啊？
0: 团长还特意吩咐，不要让他乱跑，更不能让他去战场。
1: 行，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2: 我这不是回来给你们报信儿了吗？
1: 那鬼子是你发现的？
2: 啊！我跟你说啊，你们这回要能逃过此劫的话，那得好好感谢老子。
1: 你厉害呀！你是大英雄哎！
2: 那当然了，只要搁三国那会儿，老子可就是常山赵子龙。
1: 那这团长怎么不让你上战场打鬼子，把你放我这儿干嘛呀？
2: 你们这个团长，我就是……
1: 你什么？
2: 没啥。
1: 你什么呀？站那边去。
2: 啥？
1: 跟那个柱子站在一起。
2: 行。
1: 站直了。
3: 团长应该在指挥的位置。
4: 打仗就是这样，已经习惯了。再说上一仗伤亡不少，死了这么多兄弟们，现在人数不够啊。连炊事班的伙夫们都上来了，我这个团长能不顶上来吗？不顶上来说不过去吧。
5: 团长，东西全在这儿呢。
3: 就这点东西啊？两次冲锋不就打光了？
4: 你以前在哪儿当的兵啊？
3: 在29军干过几年，
4: 赵登禹将军的部下。那你现在为什么又不穿军装了？
3: 为了对兄弟的一句承诺。
4: 看来这个兄弟跟你关系不一般呐，你跟我好好说说。
3: 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4: 好，一会儿跟小鬼子拼刺刀，好好的把你29军的刀法让我们看看。
3: 嗯。

0: 虑着。此次后山袭击如果成功的话，你是首功，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嘉奖。
1: 大佐阁下请放心，我唐金荣别的不敢保证，打八路那是小菜一碟。
0: 那好，那我就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2: 大佐，就这样把他们放走了会有用吗？
0: 只要他们能趟过八路的雷区，并且消耗八路的弹药，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
2: 明白了。
3: 我在这儿站会儿。

0: 那声儿吧，是我不对，我当时也是迫不得已。这写啥呢？来来来，我帮你。
1: 没看我忙着呢吗？没工夫理你，一边待着去。
0: 那我就一边待着去啊。
1: 站住！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爱管人呢？啊，我又不是八路，也不是你的兵，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管得着吗你？
1: 53。我告诉你，团长让我看着你，这就是军令。你要是跑了，我就得受处分；我要是受了处分，你也别想好过。
0: 还拿着枪。

0: 你是医务兵，打针吃药行，玩枪，你行吗？哎呦，医生，
1: 没事，
0: 怎么了？你们走吧。
2: 是，
0: 你他娘的还真打呀！53，我告诉你，在抗大的时候，我是全班射击第二。你信不信？你要是再敢走一下。
1: 我就打你的脚趾头！
0: 你再打我一个试试！林医生，不走了，我去那边站着。你说你还敢不敢走了？
1: 不敢了，这儿挺好的。站直了。
3: 报告团长，刚才侦察排的报告，小鬼子已经到山下了。好，让同志们都准备好，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是，准备。弟兄们，第一个冲上八路阵地的，赏大洋20。

0: 赶紧进上来，小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
1: 长官，好像是伪军呢，这帮人还算是中国人吗？来了就给我打！

0: 弟兄们撤下来吧，这样下去不行了。
1: 不行，玉伟在后边盯着他，咱要是撤下来，不会有好果子吃。
0: 当初你怎么说的？把弟兄们穿上这身皮，是为了弟兄们。你再这样打下去的话，弟兄们都得排挤下来。
1: 他奶奶的，我哪知道土八路这么厉害？啊，
2: 弟兄，快把枪！我要去杀鬼子。
3: 我远点。
2: 说虾兵的别发号召了，我还算是个爷们吗？你都绿个嘛呀？我的心都快凉死了！你快一点！
3: 吴十三，你养什么呀？我告诉你，别在这儿给我添乱了。你又不会打仗，上战场等着送死是吗？
2: 慢点。
3: 我告诉你，现在每一声枪响就有可能代表我们的战士已经牺牲了，你知道吗？作为一名医生，我永远不想听到这种枪声。我告诉你，团长现在把你交给我，保护你就是我的责任。
2: 医生，快点，他不行了。
3: 鸽子，赶快通知王医生手术，快，抬进去。
2: 是。
3: 吴十三，吴十三，你给我回来！吴十三。

0: 别动！
1: 哎呀，不动的人准备挨炸吗？
0: 你不知道吗？弹坑里最安全了。
1: 啥地方？
0: 弹坑理论，在一个弹坑里面落两发炮弹的概率是很小的。

击击。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

0: 我这子弹都打光了，你快点走开！你想干嘛？
1: 纳闷儿，什么时候的毒贩出了这么一个不要命的？原来是你弟弟。

0: 日本人冲上来了，咋办？
1: 把弟兄们撤下来，把这儿交给日本人。
0: 不行，小鬼子机枪顶在腰眼上了，把腰针撤下来还是死。不如跟他们拼了，陪我条活路。

0: 怎么回事？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滚蛋！
1: 停止进攻！嘿，多危险呀！你就这么往下跑，啊，那么多鬼子，要是被炸死怎么办啊？快点，躺下，我给你看看伤着哪儿没有。
2: 没事儿。
1: 哎呀，就是给老子炸的头有点懵，吓死我了！哎。
2: 你刚才跑下去干嘛去了？枪，你哪弄的？
1: 战场上捡的呀。为你这把枪，差点把老子命给要了。你傻不傻呀？就为了这把枪，你刚才差点给炸死。这不是我答应你的吗？ 老爷们做事就是这样，说到做到。咋样？是，虽然没你那把心，可也算是个枪吧，够使。嗯。

0: 张良，砍了几个？
1: 哦，砍了五个。
0: 嗯，行，没给你们二九军大刀队丢脸。
1: 哎，看见我弟弟了吗？
0: 你弟弟？
1: 啊，

0: 他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1: 这一转眼，臭小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别急，是不是提前回村了？
1: 回村了？哦。三儿，这三儿，哥，三儿，三儿，你没受伤啊？
2: 没有啊，
1: 你看好着呢。
3: 他没事儿，只要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 啊，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又挂彩了呢。
2: 哪能呢？阎王老子呀，特别烦我，压根儿就不想收我。
1: 少嘚瑟，啊！一眼看不到你就给我溜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我非把你拴起来不可。
2: 哥，你把我当驴呢？
1: 哼，你呀，连条傻驴都不如。
4: 报告团长，我们跟军分局联系上了，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撤退。
0: 现在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了，敌人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困也得把我们给困死。这样吧，给军务局发电报，请求援兵。
4: 团长，我们的电台电池缸没电了。
2: 三儿，三儿，三儿，起来。
5: 干啥呀，哥？
2: 嘘，快起来，跟哥走。
5: 去哪儿啊？
2: 别问了，快。
1: 我不穿这个，
2: 想活命就快点把这衣服给我换上。
1: 你少拿活命吓唬我，怎么说我也上过两回战场，
2: 这不是使性子的时候，时间来不及了，把衣服换上，我们抓紧逃出去啊，快。
1: 就咱俩呀？
2: 我知道你想啥呢，有哥在呢，你要想救八路他们就听哥的。来，记住了，把衣服换上，在这儿等我，我去办点事儿。
1: 哎，哥，
2: 听话，哪儿也不准去。记住了。
6: 参谋长，今天晚上咱们口令是什么？
7: 滚！
6: 滚！
7: 滚！
6: 哦，好。
7: 说话你听不懂吗？滚！
8: 梁子哥，你怎么来了？
9: 来给你领赏钱呢。
8: 你这说的什么呀？我是那种人吗？
9: 你不就是个汉奸吗？你是哪种人？
8: 你也这样认为我？你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我，我二话不说。我还要感谢你。
9: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看你，以前你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8: 梁子哥，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站住！今晚口令是什么？
6: 参谋长没说。
10: 没说？怎么回事？
6: 他好像心情不太好，在里边喝闷酒呢，还把问口令的人给吓跑了。
8: 该说的我都说了，还希望梁子哥能够理解。
9: 行了。喝吧。
8: 梁子哥，我没有想到咱哥俩还能活着见面。
9: 是啊，我更没想到。

0: 咱们哥俩会在战场上重逢，而且还是对手。
1: 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或许我这条命就搁在战场上了。
0: 你知道吗？
2: 唐旅长，
1: 亮子，
3: 猛子，
1: 哥哥来了。
3: 好雅兴啊，怎么想起这时候喝酒了？嗯，这是谁啊？
1: 啊，一个同乡，刚招来的。
3: 猛子，听哥一句劝，这酒可以喝，但别耽误了正事儿。
1: 狗屁正事儿啊！
3: 日本人让咱们负责夜间防卫，咱这可不能马虎啊！要是在咱这出了岔子，你我的脑袋可就要搬家了。
1: 有完没完呀？真是的！行了，我一会儿就传口令下去。啊，你回去吧，回去吧。
3: 少喝点吧。
1: 亮子哥，你来找我到底有啥事儿？赶紧说，此地不能久留。
0: 那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1: 放心吧，只要我能帮得到的，我一定会帮。
0: 你能帮不能帮都得帮。
4: 三儿，三儿，三儿，
5: 哥，我在这儿呢，
4: 你跑那儿干啥去了？
5: 下来。
4: 哥，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又乱跑了。
5: 你这高寒贱！
4: 三儿，干什么你？
5: 我说你干嘛去了？原来你跟这个狗汉奸在一块了。
4: 三儿，你冷静点，叫猛子哥。
5: 啥？他是汉奸，你不知道啊？
4: 你懂个屁！
0: 我跟你猛子哥和你二哥那是拜把子兄弟，我们曾经一起当过兵。
5: 行，我问你，我二哥死了，是在报仇了吗？你没跟他报仇，你还当二狗子了？你对得起我二哥吗？
4: 你懂个屁！你猛子哥当这个二狗子，当这个伪军，那也是有难言之隐的，你知道吗？相信我，他是值得相信的人。
5: 那，
4: 你还不相信我呀？
1: 兄弟，路上亮子哥都给我说过了，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是咱们武营长的弟弟。行了。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吧。
5: 去哪儿啊？
1: 带你们逃命，走。
5: 走吧。走，走啊！
1: 别害怕，跟着我就行了。
6: 看我的眼色行事。
1: 亮子哥，就到这儿吧。
0: 猛子，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我代表武家谢你了。
6: 我想武营长在天有灵，
0: 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咱们俩还说这个干什么？我欠你和武营长的已经太多了。
0: 兄弟，后会有期，保重。
1: 哥哥保重。
0: 走吧。
5: 咱就这么走了？
0: 那还咋？
5: 那帮八路呢？
1: 兄弟，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和亮子哥先走。走。
0: 听猛子哥的，咱们先走。就咱俩人还能咋办啊？三儿，
5: 别动！猛子哥，我对不住了。今天你必须把那帮八路也给我放了。
1: 兄弟，有胆量，敢拿枪指着我，你敢开枪吗？
5: 开枪！
1: 没这个胆量就把枪放下，别在这儿现眼，赶紧走！

0: 孟子，对不起了，三儿。孟子哥，不是我吓唬你，黄十三，爹也没了，媳妇儿也没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刚好给我这个机会，你要是不放人的话，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孟子，这小子是头倔驴，你，兄弟。
1: 鸡头还没打开呢，
2: 啥？
1: 鸡头没打开。哎，三，别给我搬鸡啊！我那枪里有子弹。孟子，我枪里真有子弹。兄弟，就你这样子，像咱们吴营长。亮子哥，别给我唱双簧了。
2: 我。 把枪放下吧。哎，得了，别演了。放下吧。一会儿枪走火了，别对准我呀！枪口别对准我。本来打夜战是咱八路军的优势，但是这一招啊，小鬼子早就防着了。现在电台又坏了，难道说老天真要灭我独立团？
3: 团长，我看我们硬打出去得了。
4: 对，咱就打出去，大不了鱼死网破呗。
3: 对，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就算死，也拉几个小鬼子当垫背的。
5: 报告，团长，不好了，五十三跟赵良他们不见了。
3: 啥？去哪儿了？
5: 全村都找了，没找着人。
3: 肯定是逃命去了。
5: 算了，本来他们也不是咱们独立团的人，让他们去吧。如果要是真能逃出去也好啊。
3: 团长，那咱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集合部队，准备突围。
0: 是是。
3: 哎，你不能进！哎，你不能进！
0: 放开！
3: 团长，
0: 五十三，你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还穿这身衣服？
3: 赶紧集合队伍，收拾东西，跟我走。 杨子哥，你们从这边走吧。
6: 快，这边，快走，快！
3: 孟子，啊，这是我生死弟兄卢骁马，这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关振山。你好，关团长。
6: 卢兄弟，你们是我们八路军大恩人，大恩不言谢，日后必报。
3: 关团长不必客气，你们是打鬼子的队伍，这点忙我应该帮。
6: 这次你放八路军过去，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可以处理。
6: 要不这样吧，鲁兄弟，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3: 多谢关团长抬举，有些事情在这也说不清楚，还望关团长体谅。
6: 人各有志，不强求了。但是如果有一天鲁兄弟想通了，八路军随时欢迎你们。再见，
3: 再见，
6: 走。

0: 子，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听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么大胆的行为，你背后一定有人支持你。说出来，我只要一个名字，你就可以活命。
1: 没人指使我，是我自己这么做的。老子是中国人。

我知道你们中国人都很有勇气，可是勇气用错了地方，那就叫愚蠢。卢参谋长，昨天夜间防卫是你负责安排的吧？你有什么话？

0: 说吗？
1: 大佐，是我带兵布防。这个士兵平时作战勇敢，我在这儿请求大佐能原谅他一次。
0: 我给他们机会了，可他们并不珍惜啊。
2: 小鬼子，你这王八蛋，要杀要剐你随便招呼，老子要是眨下眼睛就不是燕赵爷们。
0: 听听听听，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鲁参谋长辛苦了，送他一程吧。鲁参谋长，你想抗命吗？
2: 大哥，大哥，鲁小猛，你个狗汉奸，你开枪啊！老子救了那么多中国人，死也值了。来呀，来呀，来呀！

0: 什么？你认为下面的兄弟还想再见到你吗？
1: 下面这些弟兄都是这些年跟我出生入死的，你以为他们死我这心里就好受啊？孟子，
2: 别他娘的以为我不知道，要不是你昨天晚上放走八路，他们会死在这儿吗？
3: 如果不是你带着我们当了汉奸，他们会一个一个躺在这儿吗？是我该死，我该死！你为什么把他们打死？当年你救过我一命，我现在活着，可是我的魂没了。唐金荣，如果你现在还是男人，还是我们团长，还能日后到下面有脸见到这些弟兄，你赶紧带着我们离开这儿。
1: 离开这儿，孟子，你第一天当兵啊，现在是什么形势？
2: 什么形势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你这么一折腾，咱们还能去哪儿啊？你以为小鬼子还会相信咱们吗？你别忘了，咱们的家人可都在日本人手里呢。如果以后你想当英雄，没人拦着你，但动手之前动动脑子，
3: 想想这帮弟兄们儿。

0: 这次战斗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1: 两次战斗，死伤了一半的同志，咱们呀，是该好好休整休整了。
0: 哎，一会儿啊，把详细的伤亡人数统计一下，尽快上报给军分区。
1: 早就统计好了，现在想汇报，也汇报不了了呀。
0: 咋的了？
1: 咱们的电台电池没电了。
0: 哎呀，可真是个时候。

0: 咱们找城里我们这边的同志想想办法不行吗？
1: 城里现在风声太紧，你说派谁去合适？
0: 这个警卫排的小栓子你看怎么样？这小子灵啊，入伍之前在武强待了好几年，对各方面都熟悉嘛。
1: 我看行，不过还得派个人配合他，这个人也一定得熟悉武强，这样他们两个人才能把电池从城里运出来。
0: 那派谁去合适啊？
1: 我倒有个人选，我呀是想请你们帮这个忙。
2: 为啥我们去不了了？换人吧。
1: 为啥去不了了？
2: 我们得去找国军呢。
3: 谁同意你去找国军了？
2: 去。
4: 团长，这个进城执行任务啊，确实比上战场危险多了。你看人家要是怕了，咱也就别为难人家了吧。
2: 谁怕了？老子上战场杀鬼子都不怕，还怕进城？
4: 不怕你倒是去呀。
2: 不去就去咋了？
4: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们可没逼你。男子汉大丈夫，你可要说话算数。
2: 不，行，我去，我认了。
1: 一言为定。但是我要事先声明，这次你是配合小山子行动，所以执行任务的时候你要听小山子的。
2: 啥？我听他的？他是我徒弟，你让我听他的？
1: 剃头你是师父，他是徒弟，执行任务你还真得听他的。
3: 那我呢？我干啥？
2: 哎呀哥，你就别去了，你又不会剃头。
3: 你少废话，玩命的活你必须在我眼皮子底下。
1: 这样吧，你正好去当个挑夫，到时候也可以照应他们一下。
2: 我去可以啊？那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1: 说什么事儿？
2: 我那剃头的挑子早炸坏了，你得给我做个新的。
5: 哼，薄点，再薄点。
6: 来，搁这儿，看看高度怎么样。
1: 你来看看，咋样啊？
6: 不是，这之前我也没做过，脑袋里就是有个样。不是，你看行吗？
2: 这个呀，要是搁一般的手艺人，肯定行。但我53是谁呀？我53剃头，那在武强是有一号的，啊！说实话吧，你这个呀，拎出去丢人。
6: 哎，不就是一剃头吗？啊，还挑三拣四的。再说了，这是让你进城，是让你剃头啊？
2: 那不行啊，装也得装得像吧？这看出来暴露了，你负责任吗？再说了，我53是有名号的，提这个出去能不能干呢？啊，我打完鬼子还准备重操旧业呢，总不能因为你们这点事儿让我把我祖宗的名号给丢了吧？
1: 那你说到底咋弄？
2: 你起码给我弄枚镜子吧，这边没镜子我怎么剃头啊？是吧？
1: 二八，听他的，给他弄枚镜子。
7: 嗯，
3: 团长，你找我？
1: 赵磊啊，坐。
3: 咋，请我喝酒啊？
1: 嗯，请你喝酒。你弟弟说你很能喝呀。
3: 不不不，明天不是一早就出发吗？这一喝起来耽误事儿啊。
1: 哎，不着急，那剃头挑子还没修好呢。来，今天这个酒是为了感谢你对独立团做出的贡献，好好的谢你，咱俩交交心。
3: 我还以为当官就这伙食呢。
1: 这不都是为了你吗？来
3: 啊，你这酒还有吗？
1: 喝吧，管够。
8: 师傅，咱俩就这么瞒着团长和师伯进城啊？
2: 这倒自在呀，而且老子进城是要找人的。
8: 找人？师傅你要找谁啊？
2: 杀你师娘跟师爷的仇人。
8: 师傅，
9: 53、53。
2: 哎，甘先生，你咋来了？是不是来跟我俩壮行的？壮行酒呢？
9: 我不是来跟你壮行的。
2: 不是啊？那你想我了？
9: 你能严肃点吗？
2: 你看你们个个都跟领导似的。我跟你讲，53可不是你们的兵啊。
9: 53我也没说你什么呀，我就是来找你帮个忙嘛。
2: 帮忙有你这态度吗？

0: 真是怪的事儿，今儿个都找我帮忙，那行吧，你说吧，你有什么忙？反正我这一只羊是改，两只羊是牵的，狮子多了还不怕痒啊。拿着，盘尼西林，这上面啊都是部队现在急缺的药，我想你进城的时候，顺便给弄点回来。没问题。
1: 不过我总不能去给人家剃个头、刮个脸，人家就把药给我了吧？
0: 嗯，剩下的钱给你当跑腿费了。
1: 就这么点儿啊？那还不够买个火烧的吗？

0: 走。哎，
1: 五十三，你这个人就认识钱是吧？部队的那些战士们现在等着要救命呢，他们好多都是跟你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你能不能发挥一下阶级友谊啊？
0: 我说不帮你弄了吗？
1: 那你不拿钱，没钱咋弄啊？
0: 你放心呀，
2: 交给我了。
0: 哎，你快点啊！烧饼，
3: 师傅，赶紧
0: 烧饼喽！热乎乎的烧饼，
4: 新鲜的水果，
0: 烧饼，烧饼喽！烧。
5: 一个饼，一斤驴肉，一碗驴肉汤，
6: 来喽！老官，您里边请。给您饼。
3: 师傅，你什么情况啊？
0: 吃饭呀。
3: 你这，那咱赶紧执行任务去啊！吃什么饭呀？
0: 执行任务也得吃饭呀。
3: 你哪来的钱？
6: 客官，您的汤。
0: 你不是有钱吗？
3: 不是，你可是把钱都给丁医生了呀。
6: 饼来喽。
0: 啥？
3: 丁医生啊？
2: 哎呀，没事没事，有什么事啊，师傅有办法给你掏钱。吃吃。
7: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营长就喊说，张良，你他娘手里拿着火棍子呢，快把这灯给我敲了。我举手，砰，灯就给干灭了，弟兄们就往上冲。那时候啊，
8: 真过瘾的。后来你们营长呢？
2: 再后来，我们营长为了掩护我们撤退。
8: 你们营长是谁啊？
2: 就是三儿的二哥。
8: 为你们五营长，咱们干一杯。
2: 来，
9: 团长，团长，这五十三和小山子出发进城了，不知道啥时候走的。
3: 师傅，你不是有主意吗？你快说呀，那主意是什么呀？
2: 主意就是你在这儿留着，我去弄钱。
3: 那你看我留着，
9: 你还没我驴子钱呢。不行，不能走。
10: 哎，怎么回事？
9: 怎么你来的正好，他吃饭不给钱呢。
2: 哎，是你。哎，长官，上回我给你剃头了，你还没给我钱呢。钱呢？
10: 啊，上次走的匆忙，忘给你了。小伙子，
9: 哎，
10: 多少钱？
9: 8毛。
10: 不用找了，
2: 不用找了啊！看好了，不用找了。哎哎
10: 呀，不想活了！你怎么又进城了？杨子哥呢？
2: 哎，他没跟我来。
10: 这次幸亏碰到我，要是碰到别人。

0: 麻烦大了，赶紧回家。
1: 哎，哎呦，那不行，我们进城是要办事儿的。
0: 办什么事儿？是不是那边的事儿？
1: 事儿，
0: 办完了吗？
1: 没。
0: 这样，你们俩赶紧去办事儿，办完了到马儿胡同66号找我，快去。
1: 好，多谢孟刚。
2: 等等。
0: 啊，石千珏，
3: 如此，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我正带人巡逻，还不赶紧走？
2: 别动！
0: 石千珏，这两个是熊剃头的。
3: 正好，中村大佐要我给他找一个剃头匠刮脸的，他们很合适。
0: 是这样，这两个人一看就是笨手笨脚，怎么能给太君剃头呢？
3: 没关系。今天我已经找了半天了，就他们两个，带走。

0: 这家伙糊里糊涂的，咋就进了鬼子军营了？
1: 师傅，没事儿，咱就是来剃头的，剃完就走，咱踏踏实实的，跟平时一样。
0: 王哥，中村的全名是不是叫中村正雄啊？
2: 嗯。
1: 师傅，中村是谁啊？
3: 杀你师爷跟你师娘的凶手，什么人？他们是中村大佐请来刮脸的。不管是什么人，必须检查。放下！放下！
4: 他已经说了，放下。
3: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5: 太君，刚才我都检查过了，这是剃头用的用品，还有啊，这是洗面用的，下面是火炭。太君，您放心，
3: 走吧。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你的手抖什么？想杀我什么？没有，我太紧张了。你们中国人觉得我们日本人是侵略者，个个都该杀，对吗？今天就是个好机会，只要你的刀一出手。 你就是大英雄，不过你和你的徒弟也会死的。全武强的百姓都会因你而死。
1: 大军，你说的哪儿的话呀？我就是一个剃头的。 就是给我1000个胆，我也不敢呀。
0: 提吧。

0: 今天有人在城里看见那个狗汉奸出现了，一定要找到他的行踪，找机会把他干掉。
1: 小兄弟，生意不错嘛。

0: 等一等。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果然是你小子。哈哈哈哈，你看，咱们酒都喝过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
1: 阿三儿。
2: 王三兄弟，在你们中国人眼里，日本人就是坏人。那么，那天你哪来那么大勇气救了我们大日本皇军呢？大军，我说句实话，我不是有意是要救你们的，我不是从外地来的吗？我的驴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他就误打误撞钻到雷区里面去了，这纯属是个巧合。哈哈哈哈哈哈！我看出来了，王三兄弟，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嗯，你救过我们大日本皇军，这个。 就是你应得的奖赏。

0: 谁？
1: 我，五十三。
0: 十三，李可回来了，快进。李可担心死我了。你说你要是在中村面前一出动，万一出点啥事儿，我怎么向你哥交代啊？
1: 没事儿，猛子哥。今天啊，我就是跟他喝点什么酸酒，然后跟他扯了会儿淡，也就这样了。哎，真的
2: 啊，
1: 事儿办完了吗？
2: 我去了，交通站的同志说最快也得明天才能运来呢。
1: 明天？哎，看来我还真得参加那中村那狗日的什么亲善大会了。
2: 亲善大会？
1: 那狗日的弄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亲善大会，还非要选我当什么良民。这回我要是参加了，那我还不真成了什么汉奸了。

0: 那我可说好了啊，你回去给你们的什么组织说一下啊，说我53不是汉奸，知道了吗？
1: 知道。
0: 走了。
1: 哎，这箱子里边是什么呀？
0: 钱啊，中村给的1000大洋。
1: 哎呦，师傅，你是不是糊涂了呀？那中村的钱你能要吗？那咱回头怎么跟组织交代呀？
0: 你是不是傻呀？中村给的钱不要？
1: 那
0: 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组织上的人，要解释也是你的事儿。
1: 那不行，这钱必须得充公。
0: 你放屁！这钱是老子有命换的。

0: 53。
1: 童二叔，跟你进来。
0: 走，我说53，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这个时候你还敢进城？你知道你小子这颗人头现在值多少钱吗？
2: 怎么着，童叔，为了几块大洋，还把我给出卖了不成？
0: 小子有胆量，我童二虎说话一向是一言九鼎。小子，有什么事说吧。
2: 童叔，能不能帮我弄点药啊？
0: 药？
2: 宋老板，这单子上的东西没问题吧？
3: 你这些东西是给谁弄的？
2: 一个朋友。
3: 朋友？
0: 放心，没问题。
2: 宋老板，我不瞒你了，我这位朋友啊是干这个的。
3: 吴老板，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虽然是干黑货买卖的，但咱呢还是不糊涂的。放心吧，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不过这些东西比较难弄，这钱呢你得花不少。
2: 孙老板，这个给您。
3: 好，痛快。
2: 哎，药呢？
3: 炮台山上有一个破院子，后院里有一棵老榆树。5天之后啊，你带了人上那老榆树底下去挖，在那儿啊，肯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0: 没问题。
2: 多谢孙老板了。

各位，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很遗憾中日两国爆发了战争，但是我相信这场战争很快即将结束，你们将过上安稳永久的太平日子。今天这个亲善大会为的就是表彰一位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位剃头匠，但是在枪林弹雨中却救过我们无数的大日本皇军。小兄弟请吧。不必紧张，请上台来。

0: 兄弟，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来，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保护大佐！
1: 我抓住那个剃头的！
0: 快！
1: 阁下，快走！快走啊，阁下！快！
0: 三，
1: 快走！
2: 门禁呢？
1: 别管我，你们先走。

0: 都怪你！你说你刚才不冲动的话，咱们现在早就出城了。你说你要是打死钟孙远行，钟孙没打死，咱现在成也出不了。
1: 行了行了，都怪我，行了吧？别那么多废话了，想想办法吧。
0: 不行，咱们现在一起跑，谁也跑不了。
2: 那咋整啊？
0: 师傅，你现在去元宝大街大发洋行，进去以后看你伙计，跟伙计说，你要给老姨家的孩子买糖吃，然后老板说他只有芝麻糖，然后你说我来三两啊。 记住了，
1: 记住。
0: 再给我说一遍，元宝大街大发洋行，芝麻糖三两。
1: 对，
0: 行。
1: 那咋办？
0: 现在我去引开鬼子，你往我相反的方向跑。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跑啥？
1: 哥，你他娘吓死我了！
0: 吓死你！要不是我答应过你二哥，我真想一枪崩了你！你记住，等会儿到城门，看看有没有机会，找个机会溜出去。
1: 哎，等会儿走，小山子咋办呀？
0: 找到啥时候了？赶紧走！
1: 哎呀，不行，我要救小山子！
0: 走！
1: 哎，哥，我要救小山子！
0: 走吧！
2: 你别过来！

0: 师傅，师傅，等会儿，别多说了，赶紧把他们衣服换上，跟我走。好，好。
1: 你们留个人，带他去医院。嗨，几人，告知。 站住！是哪个部分的？现在城门紧，一律不许出城。排开，嘿！我们有紧急任务，必须马上出城。我们走。
2: 大哥，十三，赶快上马，快！走！哎哎哎！啊！山子，小山子，山子，
3: 快起来，快！走，
2: 走，给我走，快走，山子，
3: 来不及了，快走！
2: 走，快走，
3: 小猛哥，你也走，快走。

0: 今天青山大会的新闻和照片一律不许发表，通通销毁。那个凡人分子给我看好，我要亲自审问，我要问问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非要杀我？
1: 嘿，有士兵报告说，今天城内的暴乱，除了那三个人之外。 还有一个蒙面的黑衣人在暗中帮忙，而且这个人能够全身隐退。我怀疑是我们的人。
0: 怎么可能？帝国军人怎么会帮着抗日分子？
1: 我不是指我们的人，而是中国人。

0: 赶紧走吧。
1: 啊，要走你走，我要回去救小山子。
0: 我说的是你走。
1: 我走？
0: 小山子我从小带大的，我能丢下他不管吗？
2: 你跑得快，
0: 你赶紧走，去找八路军，找那个老关，最好让他派些人来。我先进去了解一下情况。
1: 行，哥，你小心点啊，
0: 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
1: 哎，小山子，挺住，一定要等着师傅来救你啊。团长，这是你要的电池，咱们啥时候行动？
3: 行动？
4: 哎，五十三，你也累了好几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情我们研究一下再说。
1: 研究？你们要研究到啥时候啊？
4: 八路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行动。
1: 小山子是你的兵，他被抓了你屁都不放一个，你算啥团长啊？你要是爷们的话，你就赶紧给我派人去救人。
4: 胡闹，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那不是土匪。
1: 我不管你啥队伍，现在鬼子就在城里呢，你们怎么抗呀？
5: 五十三，你冷静点，小山子是我的兵，他被抓我比谁都着急，但是为了救一个人把整支部队都搭进去，那小山子的付出还有什么意义？
1: 我不管有没有啥意义，我只知道小山子是我徒弟，我就得管。你要是真心疼他，你就给我派人跟我去救人，你要是不派，我就自己去。
4: 五十三，别跟这犯浑，救人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吧。
1: 怎么救啊？啊，你出的办法怎么救？
5: 闭嘴。五十三，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抓起来。
4: 去吧。
5: 小李，
6: 到，
5: 挑几个身手好的战士进城，想办法救出小山子。
6: 是。
4: 老关，咱得先请示上级。
1: 这能行吗？
5: 闭嘴，拿酒去。哎，
7: 五十三，五十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我跟你说的那个药要怎么样？
1: 还要什么药？人都快没了，要药还有什么用？
7: 他这是吃枪药了呀。

0: 呀，说，
1: 谁派你来的？
0: 老子是八路，杀你们鬼子是天经地义的。说，说，
1: 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剃头匠到底是谁？
0: 说出来吓死你！那是我师父武十三，我师爷和师娘都是你们杀的，我就是来报仇的，来！

0: 梁子哥，你刚跑咋又回来了？胆真够大的，满大街贴着你和十三的照片。
1: 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啊，三个人一起来的，现在俩还撒走啊？
0: 你是为了那个孩子吧？现在啊，这个孩子的命是保住了，可就是
1: 啥呀？人关哪儿了？你肯定知道。
0: 现在关在司令部审讯室，我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日本人看得很紧，你根本就救不出来。
1: 我必须救。你不了解，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现在当了八路军，是条汉子。我是从队伍上把人领出来的。你说现在。

0: 你穿这身黄狗子皮，你是逼不得已，我理解。但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1: 刘三，刘三在家吗？
2: 是日本人。来，咱们先躲一下。
0: 走啊！你还没有答应我呢。
1: 刘三，开门。
2: 好，我答应你，我躲起来。
0: 那你当心，当心小鬼子怀疑你。
2: 好。是天君，有事吗？
1: 中村大佐，请去军部喝酒。
2: 这么晚了，请我去喝酒？
1: 是的。

0: 王八蛋！
1: 卢萨，等你多时了，请坐。卢萨，你加入帝国军队很久了，我们都没有好好的交流交流。来，为帝国的圣战干一杯！
2: 来，
0: 有种你弄死我！
1: 这个反日分子，哈哈，说到这里，可是暴乱的那一天，你好像一直没有在现场。
2: 是，当时情况紧急，我马上跑回军营，召集队伍，立刻封城。中村大佐怀疑我为战，没关系，军队里的兄弟可以为我作证。
1: 误会了，在混成六旅里面，我最欣赏的还是卢参谋长你。
3: 说，在武强，你们还有多少个八路？
1: 哎呀，这个反日分子非常顽固。这样，既然这个人没有利用的价值，我看就由你送他最后一程吧。嗯。

听，有人不做，你偏要当狗，有种就给老子来个痛快的，老子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0: 找到确定的证据。
1: 开枪啊！来呀、啊！
2: 来呀、啊！
1: 你现在杀我，我记住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开枪啊！
2: 你开枪啊！来！
0: 不对，钟村这狗日的没这么简单，他不会这么轻易的杀了小山子。好，妈的好，那我就送你一程。

0: 卢萨，这也是审讯的一种方法。人濒临死亡的时候，往往会心理崩溃。看来这一招对这小子不管用，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卢萨，
1: 啊，
0: 我们接着聊吧。

0: 阁下，他刚才提到五十三，他的父亲就是杀死萧道君的凶手。
1: 我知道了。
2: 大佐阁下，难道对卢小猛的怀疑就这样解除了吗？
1: 刚刚确实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不过还有待考察。

0: 我们走，从山子走。
1: 凶人！
2: 你又什么人？谁让你回来的？知道吗？现在全城都是你的画像，你回来就是自寻死路。
1: 我不管，我就知道小沙子快死了，我必须要去救人。
2: 你去救他，那你呢？你这是自己找死！你不能死，留着你的小命还得为你爹和你媳妇报仇呢。
1: 我就不信了，离开你我还救不了人了。
2: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
1: 我撞了南墙都不回头。
2: 你个臭小子，你给我回来！

0: 刘参谋长，中村大佐，人犯被人救走了，我已经组织人马去追了，这是我的失职，还望中村大佐见谅。
1: 这件事不怪你，回去休息吧。是。 按计划行事。

0: 上。
1: 坚持一下。哥，快去给山子找点水
2: 啊。坚持。
1: 你们俩在外头守着。
3: 好好。
1: 山子，没事了，我可找水去了，一会儿再喝点水就好了。咱们继续赶路，师父答应你，一定把你送回去。啊！
0: 报告，仙徒部队已经跟踪到观音庙附近。
4: 高祖之田，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顺藤摸瓜，找到八路军的驻地。还有，我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就到。
0: 嘿，
4: 全体集合！
5: 师父，我已经不行了，你别怪我了，你走吧。
1: 你胡说！我是你师父，咋能不管你呢？真的，你们八路军都是不怕死的。咱鬼子还没打完呢，你不能死啊！
5: 有你陪着我，最后一场，真好。师父，答应我，答应我一件事吧。
1: 上苍，十件，一百件，师父都答应你。
5: 你能代替我当八路吗？别去国军了。
1: 好，师父答应你。娘子，
6: 等回去以后，咱们一起干八路。师父带你一起打鬼子。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礼仪。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婶子，你跟我说。
1: 师父，你能不能像小时候一样，你给我挂头啊。

师傅给你挂，师傅还像小时候那样，一边唱歌，一边给你挂，啊！小毛驴儿去赶集儿，买了个辣椒当鸭梨儿，咬一口。

0: 你就这么走了？是师父没有保护好你，你放心吧，师父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等我把鬼子都打跑了，我一定把你接回去。
1: 班长，哎，我们走这边。
2: 张大哥，我们藏屋在那边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听我的，跟我来。

0: 这回他带的连队到咱们这儿是奉命观摩和学习来的，我代表冀中独立一团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这次来的匆忙，都有叨扰，还希望关团长您别介意啊！
2: 不要客气，我们都是抗日的友军，互相帮助，本应该的。哎，
1: 按理说这头一回见面，应该给您带点见面礼，可我这来的匆忙，也不知道带点什么好。太原造步枪20支，子弹1000发，不成敬意啊！
3: 谢谢了，进屋喝酒，
2: 好，请，
1: 请。
2: 张大哥。 咱为啥总这儿到底为啥呀？这是之前给小山子打水的时候发现的。之前我就想，咱们救人怎么这么顺利呢？没想到这小鬼子咋跟着咱们呢？
4: 啥？鬼子！
2: 三，别冲动，谁也别回头，小鬼子已经在后头盯着咱们呢。
4: 大炮上，老子我正找他呢，我给山子报仇。
2: 冲动啥？ 咱现在手头家伙不硬，回去是送死，知道吗？再说了，小鬼子现在跟着咱们，肯定是小部队，大部队还在后头呢。冷静点。
4: 哥，你说他为啥跟着咱，咋不抓咱呢？
2: 我也是刚想明白，小鬼子肯定是想跟着咱们找他们八路军团部去。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想拿小山子当诱饵来吸引我们呢，结果人家根本就没看上咱们，目的。
4: 就是他们独立团。那咋办？你赶紧想个办法呀！
2: 兄弟，
4: 啊，
2: 这一带你记性熟，你看有没有适合打伏击的地方？
4: 有，这往西30里，有座帽儿山，山上有个老吉崖隘口，那里易守难攻，我们可以去那儿。
2: 老吉崖隘口，
4: 对，好。
2: 三儿，你推着快，你从这儿兜回去，到独立团找老关。 告诉他们，日落之前吧，我们一定把鬼子引到那儿，让他提前在那儿布口袋。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套中套。
4: 行，哥，你呢？
2: 放心吧，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
4: 行，你小心点。

0: 程村君，前面山路崎岖，不宜骑马。由池田的消息，根据池田的消息，应该走这条路。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上？
1: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会到达帽儿山。
0: 你说什么？帽儿山？
1: 对，在帽儿山上有一个老鸡鸭子隘口，易守难攻。天黑前后，我大哥张良会把日本人引到那儿去，在那里我们可以进行包抄。
0: 大概有多少人？
2: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先头部队在前，大部队在后。我的大团长，你能不能不要再想了？小扇子都牺牲了，知道吗？

0: 哎，赖大官啊，这调动部队得上报吕布批准呐、啊。
1: 靠汇报打仗，黄瓜菜都凉了，你命令部队集合，出发。是。
0: 吕布来电说，敌人可能有大的行动。看来，53的情报是准确的。帽山那个地方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只是它的东北角有一个豁口，得派兵去驻守。但是咱们部队刚刚休整，很多伤员还没有恢复，还要分兵出击。我想，咱们这趟伏击战，恐怕打不下来呀。
2: 要不这样，正好国军一个连在咱们这儿观摩学习呢，要不然请他们帮个忙。
3: 对呀、
4: 啊，对呀、啊，
3: 这样能行吧？
4: 我去试试吧，都是军人，总不能我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在后边看热闹吧？
2: 好，就试试。前面还有多远？
5: 阁下，
2: 根据居天军送来的情报，穿过前面的山谷就应该到了。
0: 有戏，快跟上！
6: 兵长，出发！
0: 参谋长，团长，哎，你小子没走啊？
7: 我找你想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说。
7: 我想加入你们八路。
0: 咋的了？前些日子还哭着喊着要去当国军呢，改主意了。
7: 我到现在都觉得你们八路没有人家国军加我身强，只是这两天跟你们在一起打了两仗，我觉得你们八路呀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爷们儿。我53加入这样的队伍，我不亏。还有就是，我答应过小山子，他临死前嘱咐我，说让我替他继续当八路。我既然答应他了，就不能反悔。
0: 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不是土匪，不是绿林，不搞什么仪式，更不会勉强任何人。但是，一旦加入队伍，就不能离开，否则被视为逃兵。你小子，你得给我想清楚了。
7: 我当然想清楚了，到哪儿打鬼子不是打呀？
0: 好，我同意了。老婆酱，
8: 有。
0: 从今往后，他就跟着你了。啥？你让我跟着他呀？跟着我咋了？不是，记住了，既然加入了八路军，首先要学会服从命令。
8: 哎，走吧，我给你找件衣服。你看不上我呀？我还看不上你呢？
9: 哎，别动！我们这个军心重地，不能乱动。这两年啊，军心品啊也特别紧张，连一整套的军服啊都没有了。看看给你凑合吧。
8: 有什么呀？你就将就着使吧。
9: 帽子给你戴上，再来根腰带，这样才像个当兵的呀。
8: 哎，你怎么穿我的衣服啊？
7: 哎，你过来。
8: 脱下来，我不脱，脱下来，
7: 我不脱，我不脱，我就不脱。抓了我就给你，啊！我告诉你啊，脱下来，
8: 喂，我不脱。你不说你没衣服吗？这啥？这啥？脱下来，这件衣服你不能穿，这是我的。脱下来，
7: 给你，给你，
8: 丢。
7: 不就一件衣服吗？你看你那小机劲儿，着啥急呀？
8: 我告诉你。
7: 这件衣服啊，是前两年部队啊发给我的，你看看我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了，我都舍不得穿。
8: 你不舍得穿，放那都放烂了，你不舍得穿，放烂了又不给你穿。这小气鬼！
7: 老婆子，衣服我不要了，你把这枪给我吧。
8: 你要枪干什么呀？
7: 打鬼子呀！
8: 我们做后勤的，要枪有什么用？
7: 啥？后勤？
8: 我告诉你，老子当八路是打鬼子，谁给你当后勤啊？
7: 我告诉你，我们做后勤工作和打鬼子是一样重要啊！只有。

0: 们后勤工作做好了，前方的战士才能打胜仗。所以做后勤和打鬼子是一样的重要。
1: 哪儿一样啊？到了后勤还能打鬼子呀？
2: 老包将，哎，老包将，连长找你呢。
3: 知道了，来，给系上点裤子，等我回来，我教你打棒腿
2: 啊。
3: 哎，别乱挪动东西啊，尤其是那件军服。

0: 小兔崽子，偷我的东西！我的衣服啊！小兔崽子，我跟你没完！
1: 大佐，就是这里吗？对，就是这里。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要是八路在这里设伏，恐怕我们会损失惨重的。
2: 阁下，您多虑了。我已经带人在这里搜查过了，您可以绝对放心。
1: 石藤君，你怎么看？
3: 我认为，皇军出其不意的开拔，真是大佐的一条妙计。之前，连我都不清楚您的部署，我想八路军也绝对不会找到任何线索。
1: 八路都是乌合之众，他们想吃掉我们，也没那么容易。
4: 果然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团长，团长，嘿，团长，我们回来了。
5: 张良，张良，回来了。这次多亏了你啊，朕得好好谢谢你。哎，
6: 谢啥呀？哎，小鬼子可说话就到了。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差那个东风了。
6: 哎，我弟弟呢？
5: 你弟弟已经加入我们独立团了。
6: 啥？三儿加入八路军了？
5: 就刚才啊，我批的。
6: 你凭啥让他加入八路军呢？
5: 我凭啥？你别急呀，不是我逼他的，是你弟弟主动要求的。而且我已经把他给扔给后勤部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再说你弟弟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可以做主，你这当哥的也管不了。说说你自己吧，你弟弟已经加入队伍，干脆你也加入吧。
6: 你别以为你已经吃定了。
5: 我告诉你，我关镇山长这么大，能让我看上眼的不多，但是你算一个。如果咱们联手来打日本鬼子，冀中这一片谁也不是对手，怎么样？给句痛快话。
6: 先把真仗打完吧，如果还活着，到时候给你句话。
5: 好，一言为定。走，
6: 走吧。
5: 同志们，等鬼子靠近了再开枪，没我的命令，不许射击。
7: 是。

0: 阁下，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前面的八路军突然失去了踪迹，
2: 笨蛋，人都能跟定，来都来了，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命令部队，提高警惕。

0: 这局势所难过，这样下去我们的伤亡太大了。
1: 报告，大佐，田中桥的援兵已经到了东十里外三道梁子，
0: 马上让他们从八路撤一进攻，我们要对八路实施反包围。
2: 嗨，
3: 八路军的消息没错，鬼子果然从侧翼发巢，探长那儿我去解释。
4: 快把那个人抬过去。哎，五十三，你怎么在这儿？
5: 你咋来了？
4: 你加入我们八路军了？
5: 啊！
4: 五十三，
5: 啊，
4: 没有你这么打枪的，你这是浪费子弹，知道吗？打枪的时候要在敌人150米范围之内，你才能开枪。你这是干嘛呢？
5: 行了，老子算多，爱咋咋咋咋。你起来，起来。
4: 我告诉你，现在这是在战场上，你参加了八路军，按照军龄我比你高，你就得听我的。
5: 我加入的是打仗的部队，又没加入医院。你起来，起来，别管我了。哎，

0: 简称。田中为什么还没有进攻？
1: 方师的侧翼有一队国军在防守，他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那里。
0: 告诉他们，半个小时不能通过，剖腹一线天皇。
2: 嘿，

0: 小鬼子的架势，好像想增援呢。东边那大豁口堵死了吗？
1: 国军一个连，替咱们守着呢嘛。
0: 国军的一个连够吗？要不要派人支援一下？这样，你给我50个兄弟，我带人过去看看。
2: 小刚，
3: 到
2: 去
4: 叫武成战士和张良去，
5: 跟他去，
2: 快点去。
6: 是。

0: 不是让你在臀部待着吗？
1: 老子在打鬼子呢，又不是处子弹的。
0: 你只要凑热闹三儿，告诉你赶紧回臀部。
1: 回啥呀？来都来了，回去干嘛呀？
0: 回
1: 去。再说了，我一个人回去，路上你放心啊。
0: 回去，三儿。
1: 哎呀，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三儿，三儿。哎，
2: 连长，啊，伤亡太大了。哎，再不撤，咱们都得掉脑袋。
3: 那咋办啊？就这么走了？
2: 连长，咱们暴露这样，够意思了。
3: 咱们要是撤了的话，那八路军的侧翼就全留给鬼子了。鬼子要是过了这儿，那八路军就被反包围了。
2: 咱们要是留下，死的就是咱们了。咱们和八路那可不是一家，你不能拿我们兄弟的脑袋给八路邀功吧？撤吧！
3: 命令部队撤退，
2: 撤，
3: 撤，
4: 撤退！这刚打就要撤，
5: 咱们是小兵，上面让咱撤，咱就撤吧。
4: 把子弹留给八路军的兄弟，让他们打。

0: 民部队快速通过。
1: 嘿。

0: 阳受伤了，
1: 还有个
0: 郭金全跑了，先别管了，快顶上
1: 走。

0: 小鬼子撤了，省点子弹。哎，哎，国军还算有点良心啊！哼，
1: 看这架势，小鬼子还得增兵，咱们这几十个人怕是守不住啊。
0: 有这些弹药，可以跟他们周旋一阵子，得给老关争取时间啊。三儿。 开枪的时候别口气，别看见小鬼子在哪儿就往哪儿打，要对你的目标、他的行动有个预判，懂吗？
2: 别急，等走近了再打。弟兄们，打！
0: 要对你的目标、你的行动有预判。

0: 算你了，你都听好了，只要你这不死，你就别离开我身边，我死了我就管不着了。
1: 撤了，
0: 给我打！

0: 兵过来看不出来吗？都快剩一大半了，让他增援，我们需要人手。老子让兵口门再口门，我们就挺不住了。好，报告，报告，长老那边情况怎么样？伤亡过半了，鬼子还有一个队兵力，还在继续增援。这样吧，你呀去屯哥那儿望，等他带着一个排，不，两个排。
1: 再带一挺外霸的机枪，把几个排带上去吧。
2: 是。
3: 快，快进来！团长，我请求带几个义务兵过去支援他们，他们人员伤亡肯定很大。
1: 不行，这太危险了。
2: 求您了，团长，让我去吧。
1: 好吧，你去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
1: 上次走。
2: 给我冲！

0: 下去给你爹交代。
1: 大不了咱俩就一块跟他交代，杀他们的鬼子老子也去。

0: 大总，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来电令，国军第三混成旅昨天已经攻进了我战区，现在命令我们立即赶往石家庄东部增援。
1: 关震山，命令部队，撤！
2: 快！

0: 哎呀，
1: 受伤了，
0: 没事啊，谁不受伤啊？三儿，
1: 慢点，这都流血了，
0: 没受伤吧？
2: 没事，你胳膊咋样了？
0: 没事，皮外伤。
2: 你还愣着干嘛呀？我跟胳膊受伤你没看着啊？看啥呀？赶紧给我个包！
0: 好什么好啊？人家一直追着我要给我包扎呢。
1: 给你碰了。
2: 哎，你能不能轻点？
1: 我是医生，我知道。
0: 没事。咋样，兄弟？没伤着骨头吧？
3: 没事儿，
0: 真没看出来啊！你这身子骨扔手榴弹跟炮弹似的。
1: 你可不知道，他的外号啊叫小钢炮。
0: 啊，小钢炮，
3: 真没看出来啊，小钢炮。
0: 哎，你咋知道啊？
1: 全团的人都知道。

0: 你这伤口啊，怕感染了，咱们得回团部治了。
1: 啥？感染？那咋办呀？我这……你知道啥叫感染啊？你个兔崽子，有那么严重吗？他连炮管子都没事儿。
2: 那个小混蛋呢？
1: 说什么的？什么小混蛋？小混蛋的，好好说。
2: 还能有哪个小混蛋？五十三，他人呢？
1: 五十三没和你在一起吗？
2: 我就出去那么一小会儿，他就偷了我的新军章、枪和子弹，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要看见他，我非得劈了他不可。
0: 团长，
2: 好你个五十三，你果然在这儿啊！这是我的新军章啊，你赔我，我过年都舍不得穿呀，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赔我！
1: 你干啥呀？你放开！既然都这样了，你要我给你脱了呗。
2: 你今天必须赔我！
1: 干什么干什么呢？一点纪律都没有。
3: 五十三，我听老包说你偷了他的新军装，还私自拿了军械库的枪支和弹药，有这回事吗？
1: 是，是我干的。好了，哎，我到你们这儿来，连一身像样的行头都没有，这也说不过去啊。刚好我刚才那儿还有一身备用的，我就借来穿穿。还有这子弹，还有这枪，反正你们也留着打鬼子的。今天呀，我刚好全都给你们用在正道上了。
3: 胡闹！哎呀，那枪支弹药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这样私自拿别人东西，那也是犯纪律的，懂吗？你个新兵蛋子，你刚入伍一天就给我犯这么大的错误，我看你好好治治他。二娃，把枪给我缴了。
4: 是，
3: 小枪，关紧闭。
1: 哎，你干嘛呀？
3: 别动，
1: 放开我！哎，你这是干嘛呀？老子去打的鬼子，又没去干别的事儿。我杀了那么多鬼子了，你不赏我就算了，还捞我惩罚，你讲不讲道理啊？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哎，等等！报告团长，我有话要说。报告政委，五十三私偷枪支是不假，但是他也是为了上战场杀敌。三道梁子那场仗，要是没有五十三第一个赶到，咱们可能全军覆没了。再说今天咱们能抵住日军的进攻，五十三功不可没，要不是那样，咱们全团都危险了。虽然他之前犯了大错，但这个事儿他也算立了大功，我觉得功过相抵，应该不予追究。况且朱老总不是说过吗，战斗时期一切纪律都是灵活的，而且今天他在战场上杀了好多鬼子，所以政委，我觉得你应该重新考虑对五十三的处罚。官团，
3: 丁玲啊丁玲，你可真是个伶牙俐齿啊。好吧，禁闭就算了。哎，我可没说不处罚他五十三啊。二娃，
4: 有
3: 通知政治部给五十三记大过一次。
4: 是，
1: 啥叫记大过呀？
5: 记大过都不知道，就是把你犯的错呀都给你记本上。哦，
1: 没了
5: 没了，
1: 不管我了。
5: 不管你了。
1: 我说嘛，我立的大功，不赏我就算了，还关我，这算啥话呀？
6: 五十三，哦，别以为你立了功就是犯错误的理由，既然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就要遵守纪律。给我回去抄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十遍。丁玲，你负责监督。
0: 是。
7: 哎，别生气了，啊！哼，走，
1: 死狗！谢谢你啊！
0: 哎，先别忙着谢我，刚才关团长说的你都听到了，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抄五十遍。
1: 五十遍，太多了吧？我最讨厌写字了，要不十遍吧？
0: 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你现在是一名军人，就得服从命令。
1: 哎，这啥叫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讲啥的？好看吗？
0: 好看啊，非常精彩。
1: 真的？
0: 嗯。
1: 那跟那个三国比呢？
0: 比三国好看多了。
1: 真的？
0: 真的。哎，
1: 那还等啥呀？走呀，抄去啊！
0: 走啊，抄去啊。走。

0: 竟然让个剃头匠给耍了，石藤君，我今天的表现是不是很愚蠢？中国有句古话，胜败乃兵家常事。
1: 中国也有句古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次是我的失策。
2: 是给他们设的圈套，结果，哼，却中了他们的圈套。哼哼，哎，这两个狡猾的中国人。
3: 大佐阁下，刚才司令部电报，要您明天去新集开会。
2: 西南边和南边是中央军和晋绥军的地盘，他们一直在防着咱们。 咱们即使能进去，我想啊，日子也不会好过。北面和东面是鬼子的地盘，西面和西北面情况就更复杂了。看来我们只能放弃平汉路和京浦路之间的滹沱河，到子牙河、阜阳河流域的深武饶安地区，开辟和发展新的根据地。
4: 报告。
2: 吕司令来电，说，吕司令建议我们化整为零，穿越鬼子的封锁线，到阜阳河、子牙河一带渗透发展，并筹备建立第八军分区。太好了，看来啊，我们和吕司令想在一块儿了。不过，上级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大部队转移目标太大，化整为零容易啊转移出去。
5: 这样也好。
2: 我们等于插入了敌后，啊，这叫做水银泄地，黄土捏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笑>好，各位，开始部署吧。
6: 是
7: 是，
2: 走。
6: 老关，
2: 找你有点事儿。
6: 啥事儿啊？
2: 是不是想好了？已经做出决定留下来了，是爷们儿。 就给军统谋划。
6: 行，想好了就这命，我认了，把我留下吧。
5: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其实，按照你的军龄和战斗经验，当我这个团长都绰绰有余。但是我们是八路军，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给我当个参谋长怎么样？我，老关，你看得起我，我敢接，但我真的不能干。 我也没这么大本事。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这次再穿军装，就是为了我弟弟。你要真看得起我，那你就给我个排长看看。但我有个要求，我这弟弟必须在我这边。你看行吗？
2: 你不觉得委屈啊？
5: 那委屈啥？打鬼子还能照顾弟弟，挺好的。
2: 我给你一个加强牌，但你记住了，在一个月内，一定要把这个牌培养成为咱们团的主力牌。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

0: 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这次再穿军装就是为了我弟弟。你要真看得起我，那你就给我个排长看看。但我有个要求，我这弟弟必须在我这边，你看行吗？
1: 你不觉得委屈啊？
0: 那委屈啥？大鬼子还能照顾弟弟，挺好的。
1: 我给你个加强牌，但你记住了，在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把这个牌培养成为咱们团的主力牌。你那些二十九军的什么刀法呀，就别掖着藏着了，有什么本事都给我使出来。
0: 好，咱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丁医生，你给我送饭来了。
1: 吃什么饭呀？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吃饭？我让你赶紧写字，你写的这是什么呀？还在这睡觉？你自己看看你写的是什么。
0: 我不都照你给我写的东西抄的吗？你看
1: 你是照我这个抄的吗？啊，你自己看看你写的什么东西。
0: 他们太急了，我给他们松快松快松快松快。
1: 53，你给我端正你的态度，这些写的不行，重写，全都重写。
0: 啥？全部重写啊？那我这忙活一早上都白忙活了。这字是不好看，不也能看吗？你看，
1: 53同志，罚你写字

0: 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让你端正态度，吸取教训，明白吗？
1: 嘿，我就不明白了，我这字儿是难看，可咋就态度不端正了？老子我现在还一肚子火呢，杀了鬼子，打了胜仗，非但不奖励老子，还罚老子抄大字儿，谁定的规矩啊？还有你骗我说这东西比三姑还好看，那哪好看了？我还告诉你啊，我这暴脾气我还不写了吧，我找你们政委去，我让他们给我讲讲这是啥意思。
0: 去吧，赶紧去，赶紧让政委看看你写的这是什么字儿啊，让他看看你这个态度到底端正不端正。
1: 哎，那医生别呀，你别找人家政委，人家政委都是大忙人，我找他们干啥呀？人家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儿，哪有时间顾及我这些小事儿啊？丁医生，你看能不能给我通融通融？
0: 吴十三，你给我站好！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别一口一个老子老子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重写吧。好，你要不重写也行，从现在开始，这三天给我关在屋子里，饭也别吃。
1: 哎，丁医生，你别呀，丁医生，我写我肯定写，你过来监督，来来来，你看我写啊，我一个字一个字写，你看着啊，我写啊。哎，丁医生，您让我写字儿，我突然来灵感了，突然想到一件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得向您汇报。
2: 哎呀，这下是情况，是紧张啊！是啊，回之后你要好好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哎，张良，你怎么还没走啊？
4: 团长，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说。
3: 啥事儿？说。
4: 我这都上任三天了，你说就我那傻弟弟跟着我，一个兵也没有，我不是光杆司令吗？
3: 我还以为啥事儿呢，这事儿啊，我早就安排好了。军飞军决定把周围的县大队和区小队集合起来，补充咱们团。我把一河县的县大队给了你们排，70多人呐，赶上一个连了。别的连和排抢破了头都想要，我都没给。你说我照顾不照顾你？
4: 好事。哎，人呢？我能看看吗？
3: 现在在马家村集结呢，一会儿我派人带你过去。
4: 我认识，我自己去吧。
3: 嘿，着什么急啊？等等我。
1: 哎呦，哎呦，
0: 吴十三，
1: 哎呀，
0: 你不是有事儿要说吗？捂什么头啊？
1: 我饿。
0: 你饿？饿捂什么头呀？
1: 不是，我这一饿，我就上头。我一上头啊，我就犯懵，哎呦，我一犯懵吧，我想说什么事儿，我就都忘了。啊，嗯，丁医生，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
0: 想吃饭可以，别卖关子，先说什么事儿。
1: 记得我出城的时候。你委托给我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吗？
0: 哦，对了，我这两天太忙了，给忘了。药呢？
1: 药可以给，只是我这个大字儿吧，这大字儿吧。
0: 吴十三，我这不是准备给你吃饭的吗？你怎么还跟我讨价还价呢？再说了，写大字是之前政委对你错误的一种惩罚，跟药是两码事儿。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可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件事摆清楚啊！药钱是我出的吧？药也是我让人买的吧？我冒了那么大风险，辛辛苦苦的把它拿过来，然后白送给你，我反倒落一身不是。哎，我找谁说理去？
0: 那你想怎么着吧？

0: 周就写字吗？行，我写。但是你怎么着也得给我搞壶酒喝吧。
1: 叶影，下
0: 你就别犹豫了。
1: 叶影，
0: 义庄那个院子里啊，有一大堆药呢。
1: 叶影，下
2: 你小子和老帮江才混了几天呢，
1: 叶影
2: 就学会私藏东西了。
3: 啊，
1: 叶影，
0: 啥叫私藏东西啊？团长，我那是顺道给咱队伍弄回来的。
2: 你不是私藏，咋现在才说呀？
0: 这得怪你了，你把我弄回来，又打仗，又让我抄大字的，那我一激动，我都给忘了。
2: 哼，你小子呀，真没瞧出来，随随便便的就把咱们团的问题给解决了。
0: 哎，没啥，我跟你说，关键是我这个脑袋呀，太值钱了。
4: 团长，现在咱们部队的伤亡情况特别大。急需要这批药品，要不然咱们找人把它取回来吧。
2: 好，我让二旺带几个战士跟你一起去。
4: 是。
0: 哎，团长，我呢？
2: 你又想干啥？
0: 你把我关了这么久，你总得让我出去透透气儿吧。而且这地方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再给你忘了，那你可别怪我。
2: 哼哼，你这个混小子。好，一块儿去吧。不过给我记住了，丁医生的安全由你负责。丁医生可是抗大的高材生，又懂医术，别人求都求不来。丁医生要是有点闪失，你和二旺谁也别回来见我。
0: 放心吧，敬礼。
2: 敬反了。
0: 敬礼。

0: 这是炮台山吗？
1: 是啊。
0: 就一个炮台山呢？
1: 就一个。
0: 这附近还有破房子没有？
1: 就这一个。
0: 那就这儿了。
1: 你不是说有棵老榆树吗？这哪有老榆树啊？
0: 说不定都被人砍了做棺材了。反正也来了，再找找呗。
1: 大家分开找，
0: 找找找找找。这不会是匡老子吧？
1: 哎，都仔细找找
2: 啊！
1: 找到了！哎，你看，
0: 来，
1: 哎，应该是这个吧？

0: 是了，太好了！班长，班长，
1: 快快，
0: 班长，
2: 怎么了？
0: 报告班长，
3: 前面发现一对二狗子。
2: 什么？到这还有多远？
3: 说话就到了，大概有十几个人。
4: 二旺，咱们现在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呀？咱怕他了，咱是八路，还有枪，直接干掉得了。
2: 不行，虽然只有十几个二狗子，但咱们这么几个人，对周边情况又不了解，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4: 二王说的对，咱们先把药埋起来，进里边躲躲。
2: 快进去，走！
3: 哎，快，
2: 快！
6: 行了，兄弟们，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你们几个找点柴火，一会儿拢堆火。
7: 队长，咋不进去啊？
6: 你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7: 啥地方啊？
6: 这义庄放死人的地方。你进去吧。
7: 这外边也挺好的，大晚上。

0: 方是放死人的，他们都关在，咱还是赶紧走吧。
1: 躲我远点。你是不是害怕了？
0: 谁怕了？是害怕，害怕你害怕。
1: 我是共产党员，不信鬼神这一说。

0: 你要是怕了就直说，少拿我当借口。
1: 哎，你们共产党员都被施杀法术了，咱一个个都天不怕地不怕的。
0: 这不是什么法术，是信仰。
1: 信仰。哎，那你看我能成为共产党员吗？
0: 你不能。
1: 二老，哎，我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啊？
2: 你呀，
1: 啊，就你，
2: 太娘的！日本人让咱们来收粮，也不给什么驴呀、马呀的，全让咱们自己了，把咱们当驴使，这趟可把老子累坏了。
3: 哎，那有啥法子啊？日本的命令就是正直。
1: 哎，你们看，这都点上篝火吃上东西了，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要不然，咱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去吧。
0: 出去？那要怎么办呀？家里的伤员还等着要救命呢。
4: 哎，不会是二狗子知道药在这儿过来找了吧？
1: 哎呀，肯定不会。要是来找药的话，他们早进来搜了。我估计就是路过，在这儿休息。
0: 哎，你鬼点子多，你给想个办法。
1: 干啥？不行，我就是鬼点子再多，你保证在这个地方，我也想不起来啊。
4: 给。
1: 干啥？
4: 你刚才不挺能耐的吗？你现在拿枪，出去把二狗子都打死。
1: 就我一个人拿一把枪，外面那么多人呢，我出去怎么跟他们干呢？我胆子是大，可是现在这种地方，我胆子也不行啊。
4: 那你就别那么多废话，这样吧，咱们等二狗子睡了再想办法出去。
0: 好，
1: 那我也睡，反正我睡着了啥也不想了。
4: 五十三次干嘛？
5: 队长，什么声音啊？不会是鬼吧？
6: 我哪知道啊？你带人去看看。
5: 我不去，我不敢。
6: 废物！里边的，是人是鬼？给我出来！不出来，我就要开枪了！给我出来！
4: 出去，
1: 听我的，走，走，快走！
6: 给我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1: 哎，老总，别，别开枪，我是人，别开枪！
6: 你们是干什么的？在这干嘛？
1: 逃难呢？我们是附近赵王庄的，这不是八路跟皇军打仗，实在没地儿待了，就到这儿来躲一躲。哎，这都是我们村的。这我表哥，
6: 对，大半夜的，我还以为是鬼呢。哟，这儿还有个小娘们儿，长得挺俊。
1: 哎，老总，这是俺媳妇儿，最近得气闹了，别给你传染上。
6: 真扫大爷的兴！
1: 老总，没啥事儿的话，俺就先走了，这地方留给你们，好好休息，好吧？
6: 走，赶紧走！
1: 哎，走！
4: 谢谢老总，
7: 哎，谢谢老总。你说让他们留下来帮咱们拉车，不正好吗？
6: 等等，
2: 咋了？
6: 有好差事给你们。
2: 啥差事啊？
6: 你们来帮我们拉车，一天一顿白面膜。
1: 啥？我们帮你拉车？
4: 老总说的对，这多好的差事啊，给咱们白面膜啊。
6: 这兵荒马乱的，你们到处乱跑那是死。
4: 老总说的没错，你还犹豫啥呀？
6: 行不行？
4: 行行行行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行，今晚就在这儿将就一宿，明天帮我们拉车，拉完车你们再走。
1: 哎，好，快走啊，早点休息，快快快快。
2: 啊，对对对对对，啊，走走走，媳妇儿，走走走走走。谢谢老总，
1: 谢老总啊。
3: 你说你也是，咱明明就可以走了，你这一单一倒好，明儿个咱也走不了。
1: 你傻呀，我要不答应他们咱们走得了吗？
4: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呀？
1: 让咱们帮他们拉粮食，咱就帮他们拉呗。
4: 那些药还有咱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团长等着着急呢。
1: 丁医生，你也别着急，这样吧，咱们明天在路上再想个办法，见机行事。
3: 我就是可惜那批粮食了，便宜那帮二狗子了。
1: 咋了？你惦记上这粮食了？
3: 那当然，咱部队里刚好缺粮食，那么多粮食，这咱要给弄回去，团长不得给咱夸死？
1: 行啊，你小子，脑袋现在开始转了。哎，你有啥主意？快跟我们说说。
3: 我还有啥主意啊？你当我诸葛亮啊？说有就有。老子先得睡会儿。
1: 我看你也想不出来。
4: 你看我干嘛？
3: 这
4: 德行！哎呦，我问你啊，凭啥说我是你媳妇儿啊？
3: 我这是为了保护你，好吧？
4: 保护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你怎么不说我是你姐、你妹、你妈呢？
3: 咱俩也不像啊！我不说你是我媳妇儿，那二狗对你那啥咋办呢？
4: 那也不能说。
3: 我咋不能
4: 说？就是不能说。
3: 你我
4: 我就是不能说。
0: 吵吵吵吵什么吵？还睡不睡了你们？
3: 哎，老总，我跟我媳妇儿拌嘴呢。还败家媳妇儿，睡不睡了？吵什么吵？老总睡不睡觉了？睡觉。你给我睡觉。啊！睡觉。哎呦！
0: 快点！邪了，到哪个村哪个村没粮，咋都那么穷啊？
5: 队长，还剩三天呢！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5: 慢点慢点慢点！
3: 天太热了，咱歇会儿行吗？
0: 不行，赶紧走！
3: 哎，二位老总，我咋听你们说？要筹粮食，
0: 关你屁事啊！拉你的车。
3: 我知道哪有粮食。
0: 你知道？你要真知道，你能穷成这样？
3: 我当然知道哪有粮食了，但是粮食啊，它不是我的呀。
0: 那你说说，谁有粮食？
3: 就在前面，东边那个，叫王庄老冯家，那有一个老包浆啊，有的是粮食。
0: 他们家有粮食，你怎么知道？
3: 我们在他们家打过工啊。
0: 对，
3: 哎呀，那收麦子的时候光麦克几十个吧，麦垛子堆得到处都是，对吧哥？对吧？
1: 对，没错，我也在他们家打过工，那粮食堆得老高了。
3: 高了，
0: 要不咱瞅瞅去。
5: 要不瞅瞅去。
0: 那行，你找个人带路。
3: 哎哎，老总，让我哥先去给咱打个前站，我二舅在那个村呢，让他去跟我二舅说一声，让他准备准备，好好招呼二位老总杀杀鸡。哥，你愣着干啥呀？跟二舅说啊，好好准备准备，招呼二位老总，都累了半天了，快去。
0: 哎，好。等等，你去了谁拉车啊？你让他留下，让你媳妇去。
3: 啊，行。媳妇儿，你去吗？
4: 我干嘛去啊？我不去，我要跟着你。
3: 你个败家娘们儿，吃上啥不够，干上啥不行，还不赶紧去找二舅去，快去。
4: 好，我这就去。
3: 真是，
0: 赶紧走。
3: 哎哎哎，快点，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快。
0: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的
5: 赶紧的。
3: 哎哎，二位老总，错了错了，不是那边，是这条路。
0: 你刚才不是说走这边，往东走吗？
3: 是，东边那个路啊，它不好走。这边有个近道，

0: 往前走，翻过这个大岗子，一过就到了。
1: 对，这边进，
2: 这边进啊。
1: 啊，
2: 行，那走这边。哎，队长，听说这附近闹八路啊？
0: 这哪有八路啊？那都是之前的事儿了。八路都被你们跟皇军给打跑了，是吧？
1: 就是啊，
3: 就是。瞧你这熊样，告诉这哥几个，赶紧快点啊！我肚子都快饿扁了都。
0: 哎，大伙都留神点啊！快到了，都留神点、啊，
1: 留神点。
4: 走，快点，快点啊！哎，老侯，老侯，是我，
3: 是你呀、啊？
4: 蹲下，蹲下。啥差事？
5: 这几个兄弟都是曲小队的，
6: 确定吗？
5: 去年一起打过二马庄的跑路，咱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弄出来。
6: 我知道。
1: 哎，这位老总，遇到熟人了是吧？这天太热了，让兄弟们歇一会儿，都累坏了。来来来来，没事，抽
3: 个歇会儿吧。
1: 哎，别干了
4: 啊，咱们也歇会儿吧。
1: 我去给其他兄弟啊，去吧。好好的，我告诉你们啊，都得听老总的话。哎嘿，老总，来，
3: 最近怎么样？
4: 还能怎么样？
3: 来来来，
6: 老总，老总，咱一会儿去焦王庄那边，人手太少了，粮食太多，咱搬不了啊。
1: 来来来，
6: 我有个提议啊，把他们这些人呢弄过来，跟咱一块儿走，帮咱们一块儿搬粮食，搬完之后咱们再给他放回来呗。
1: 啊，行，你小子主意不错，
3: 人借我用用。
4: 你用用吧，用吧。
6: 哎，谢谢老总，
3: 去吧。
6: 哎哎，
0: 来来来，给他们都解开，解开。
1: 哎，来，
3: 这些人都什么来路？都是我路上抓来的，帮我们拉车，说是赵王庄的。
4: 赵王庄？
3: 哎，
4: 等等，过来，过来。听说你是赵王庄的？
6: 啊，是。赵王庄呢？
4: 赵王庄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6: 哟，老总，你也是赵王庄的呀？哎呀，我是刚搬进来的，您当然没见过我了。
4: 村里边一共有几口井？
6: 两口井，村前一口，村后一口。
4: 两口井，
6: 哎，两口井，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7: 谁让你开枪的？
8: 老子救了你，你还不领情啊你？

0: 总。
1: 53，
0: 饶命！饶命！
1: 我们部队是有政策的，知道吗？不许虐待俘虏。
0: 死畜生，给我打死！你给我打！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子我不是什么土匪山大王，我们是八路。
2: 八路不都走了吗？
0: 走！你奶奶个头，你走！我们不是在这儿站着的吗？
2: 八路爷，八路爷，
0: 把你那裤腰带解了，跟我走。
1: 解裤腰带干嘛？
0: 解了裤腰带，他还能跑吗？你快点！
2: 姐，
0: 哦，去把车弄过来，到那庙里把药拉过来。
3: 你个新兵蛋呢，指挥人还挺溜的，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挥我了？
0: 这一路上我不都在指挥你吗？我指挥错了吗？我非但没指挥错，我还让你们捡了这么大一便宜。哎，团长回去一高兴，不得请你喝酒啊？怎么样喝酒？想喝酒，听我的。
3: 瞧把你能耐的，不就几个破主意吗？
0: 快点！

0: 妮妮，跟我走。你看什么看？解裤腰带，你们都解裤腰带。这……你以为
1: 你出了几个馊主意，耍耍小聪明就自以为是、翘尾巴了？注意点你的身份。
0: 哎，我发现你们都姨毛病啊！老子立了功，不赏老子就算了，还撂一身不是。行。
2: 什么话都不说，我以后啊，我连个屁我都不放，行了吧？啊，行了，走了走了。你现在啊，立刻给军分区发个电报啊，把咱们这儿的情况详细的汇报一下。快去吧。
3: 是。
0: 哎，
4: 张良，你小子在这坐着干嘛呢？那些兵不错吧？
3: 关团长，没你这么逗我的。 你说那些人哪有一个兵样子？老的老，小的小，老的比你还老呢，真的。
4: 你，
3: 哎，小的，我不夸张说，没枪高呢。你别说打仗了，我看种地都悬。哎，再说那些家伙，三把汉阳造，两个老炮筒子，还有一个没膛线的辽十三，就说刀和矛吧，每人分一个都分不到。你说这让我咋打？你说让我咋打？
2: 你小子呀！
4: 我看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我给你那个徐小队，在整个县大队里边，武器装备、战斗素质是最好的。你爱要不要？我跟你说，好多人等着呢。你不要，我给他们去。
3: 最好，那你给别人吧，我真的请不起这帮弟兄们。
4: 我看你小子呀，是在以前的部队里惯坏了。我当兵那会儿，一个连，长的、短的，加在一块儿不到20支。
3: 结果怎么样啊？不是给老蒋的部队打趴下了吗？
4: 反正我不管，关团长，今天人和枪的事儿你得给我解决了。解决个屁！我一支枪没有，自己想办法去。有本事你把鬼子的重炮搬过来，也没人管你。
3: 不是，那我
4: 没本事，就和西北风，自己带着兄弟们去想办法去。
3: 报告。
5: 报告团长，50三回来了，他还带回了一群俘虏呢。
3: 俘虏啊！嘿，这小子行啊！走，瞧瞧。哎，走，怎么样？哎，我早就玩过。这放这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没伤着吧？
5: 没事。
4: 哟。哎，关团，你这是让他干啥去了？
2: 我也不知道啊，一头雾水。
6: 小丁，这是怎么回事啊？报告团长，我们去取药的时候碰到一群二鬼子，他们把我们当成老百姓，还让我们跟着拉车呢。53啊，就骗他们说那里有粮食，故意把他们往咱们根据地带，让我先回去报信。我一看那离三连不远啊，我就跑去通知王连长，让他带人啊把他们全给缴获了。
3: 嗯，
6: 你看，这就是那俩头，剩下的人啊，我全关在北院的大房子里了。
4: 嘿，你小子脑袋转得挺快啊。
3: 也没啥，雕虫小技，不责瓜吃。
4: 不许得意，
3: 怎么了？不是就是几车粮食、几个二狗子吗？尾巴就翘上天上去了。我跟你说，别的你差远了。咋算？你嘴里听不到我半句好话吗？
4: 好话，老祖宗说的好，打着亲骂是爱，知道不知道？这小子，表现不错，记仇的功一次。
3: 是。
4: 等会儿，这怎么完了？你总得请我喝顿酒吧？
3: 喝酒，
7: 二老跟我说了，你的屋里还有地瓜烧呢，你藏起来了。
3: 哎，不是，
7: 团长，
3: 你们这几个小子呀，总是惦记我那几箱子酒。给他一坛子，跟你说啊，不许喝醉了。
8: 知道，喝醉了我饶不了你。
3: 去，通知老包浆，把这些个武器都给我搬到机械库去。
7: 好。哎，团长。团长，你刚才不是说那个？ 要想要枪，就得自己缴获嘛。你这意思不是说谁缴的枪不就归谁吗？
4: 我说过吗？
3: 说过吗？我？
4: 三儿是我的兵吧？有什么话你小子直说。
7: 我是说实说就实说。那三儿缴获的枪，那就应该归我们呢。
4: 你小子呀，行，我可真是上辈子做了孽了。 怎么就遇到你们这帮穷鬼啊？这枪在我手里还没捂热呢，你们就全惦记上了。
3: 团长，
4: 行，搬走，全给我搬走，别在我眼皮里晃悠，看着我心烦。

0: 我们全是白眼狼，谢谢首长。
1: 走了走了，这是我的哥啊，拖下去。 一个排的士兵就这样失踪了，愚蠢！

0: 意味着我们的防区还不够太平，我们还远远没有到可以放松警惕的时候。我不希望在我的防区内再发生同样的事情。诸位，都是为了大东亚雇佣圈而浴血奋战的同仁，我不希望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位成为我的刀下之鬼。也包括你们。冈村少将刚刚上任，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希望各部做好备战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唐旅长，
1: 到。
0: 希望你加强对部下的管理，同时赶紧派人搜索那些士兵，哪怕就是尸体。
1: 是。
0: 唐旅长留下，你们都退下吧。
2: 嗨。

0: 死。
1: 是。大佐阁下，
0: 坐吧。塔萨，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最近学了几首中国象棋，希望你能指点我一下。
1: 大佐阁下，卑一直略知一二。
0: 请吧。

0: 弹头炮。
1: 今天下午啊，我大概摸了一下各连排的具体情况，这九个连里边啊，能够形成战斗力的勉强也就有三个，那六个连啊几乎都是伤亡过半，有的排啊只剩下不到十个战士。
2: 哎，两位长官都在啊？
3: 你不是跟五十三在一起喝酒吗？到这儿干啥来了？
2: 明天我就要上任了，你们两位长官也不说给我见个情，我就主动点呗。来，大半坛子呢。
3: 你小子想喝酒啊？
2: 啊，
3: 那好啊，我舍命陪君子，
2: 喝，
3: 来，喝酒，
2: 来，走走。
4: 他的伤怎么样了？咱们前段时间没有消炎药，只是感染了。那现在怎么办啊？他还有救吗？胳膊恐怕保不住了，得截肢。
5: 天医生，想想其他法子，你千万不能让我少一条胳膊，没胳膊我拿啥打鬼子？
4: 可要是不截肢，过一段时间伤口感染到全身，你的命就没了呀。
5: 胳膊都没了还要命干啥用啊？
4: 胳膊没了天塌不下来，革命照样干，可要是命没了，咱还拿啥打鬼子呀？我抗大的一个老师，打仗的时候也少了一只胳膊，人家现在照样当团长。你记着，活着，活着就会有希望，相信我，我一定能治好你，让你重返战场，好吗？鸽子，马上准备手术。
6: 可是没有麻药了。
4: 那就给他灌点酒吧。

0: 哎，你说我哥也真是啊，人家关团长好不容易请咱喝回酒，哎，就拿走一半儿，这够喝吗？这酒。
1: 咱们队伍可是有纪律的，这战士不让喝酒，咱们这么干，能行吗？
0: 再说了，这酒是赏你的，又不是赏我们的，都忘了这酒什么味儿了都。
2: 那不行啊，这次行动你们俩是参与了呀。 这论功行赏也可以喝一口，哎，不过，如果你们都不想喝的话，那我就看我喝吧。啊，对，喝之前呢，我说两句，我53，认识你们哥俩也是个缘分，所以在此呢，我拿这杯酒敬你们哥俩。
0: 哎，你们还有心机在这儿喝酒，把酒给我。你吃了枪药了？这酒是官团批准我们喝的，还是人家给的酒？你们知道吗？就在刚才。
3: 有一位战士，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感染了。我现在需要给他做截肢手术。

0: 吃了枪药了。
1: 这酒是官团批准我们喝的，还是人家给的酒？
2: 你们知道吗？就在刚才，有一位战士因为没有消炎药，伤口感染了。我现在需要给他做截肢手术，这酒你们喝得下去吗？
3: 你看，你看，
1: 我说的吧，萧根二旺。虽然咱们这回有功，但是咱们队伍上有纪律，不能喝酒。我说我不喝，你们非得给我倒上。
0: 不，呀，不，
1: 不好啊，不好！
0: 真是的。
2: 我现在没有麻药，只能用这酒代替麻药给他灌下去。谢谢。
4: 20个，这20人我给你了，咱们团部就要关张歇业了。
5: 歇业歇业，
6: 有那么严重吗？10个也行啊，
4: 几个都不行，别惦记了，喝酒吧，来喝酒。
6: 小梁啊，真没人呢、啊、你没看见吗？我的警卫员已经下连队当班长去了，现在我跟团长共用一个警卫员，你没看到吗？哎，三个人总行了吧？我那是个加强排，70多人，没一个打过仗的，你总得整几个老兵给我带带吧，要不然怎么打仗？
4: 行，我带你，就3个，等我谈好了给你送过去，喝酒。
6: 哎，等，团长、政委，这你们办的都是大事儿，挑兵这种小事儿就不麻烦你们了，我都挑好了。哎，我看中的那个警卫排的那个小刚，还有特务连机枪班那个副班长崔二旺，这俩小子好，能打仗。我还喜欢跟我对脾气，我用起来肯定顺手啊。
4: 那肯定顺手啊，你把我们团的宝贝疙瘩全都给挖走了。
6: 我跟你说，这俩宝贝疙瘩那可是我们准备提拔成排长带兵打仗的。在哪儿不是打鬼子，你就给我得了，我顺手。
4: 行，我带你给你，来喝酒。
6: 军无戏言，来
4: 喝酒喝酒。
6: 哎，对了，你刚才不是说要3个人吗？这刚2个人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排呢70多人，这吃喝拉撒呀，总得配个司务长吧？
5: 要司务长？
4: 连一级都没配司务长，你们排一级配什么司务长啊？你
6: 这不是加强排吗？那么多人，我只想专心打仗。
4: 你没司务长就打不了仗了，给你个司务长，你就把小鬼子给咱跑了，你行吗？
6: 不是，哎，老关，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军需处那个老包浆给他。哎，别，政委，我的兵啊，那必须枪一响就得冲上去。我不要你。
5: 哎，我说张良，不是你这是喝酒，你还是买菜啊？还跟我这讨价还价是不是？你别小看这个老包浆啊，那长征打辣子口的时候，那可是主力连的班长啊。要不是受了伤，我们能给他安排到军需处吗？要不然的话，现在啊，人家起码是个连长。
6: 打过仗啊？
5: 当然，
6: 那行啊，那我要。哼，我不了解嘛。

0: 我的大领导，你咋哭成这样了？咋了？
1: 你怎么进来都不敲门啊？
0: 我来拿纱布的。
1: 没礼貌。
0: 我看看。

0: 我看看，咋回事啊？谁弄的呀？怎么回事？
1: 我昨天做手术的时候烧的。
0: 哦，烧的呀？哎呀，没事儿，烧完了咱再长啊。
1: 你知道什么呀？女孩子最在意自己的头发了，尤其是我长了这么长的头发，多不容易呀。
0: 没事，我看看。哎呀，没事没事。丁医生，你信不信？我用一招，他马上就比以前变得更好看。
1: 你又想干什么呀？
0: 哎，哎呀，你忘了，我53，在五强可是第一把刀啊。
1: 你行吗你？
0: 你有剪刀没有？瞧好吧。

0: 团长，他们枪毙八路军，为什么让咱们看着？
1: 日本人让咱干啥，咱就干啥。
0: 我受不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我走。
2: 唐桑，卢桑这是干什么去？
3: 他这是旧伤复发，有点不舒服，去看医生了。
2: 先行。

0: 好了，丁医生，看看喜不喜欢？怎么样啊，丁医生，满不满意啊？
1: 赶紧上马走，快！好。你干嘛？嗨，
0: 我是看你的玉佩呢。我总觉得我好像见过谁戴过一块跟你一模一样的呀。你原来见过？那不是上次我拿这个玉佩让你去换药吗？哎呀，不是那次，好像是有一次我见过一个人戴过。
1: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谁啊？
0: 一个二狗子军官。
1: 二狗子？你认识他吗？
0: 我认识啊。之前是我二哥的一个兵，跟梁子哥也认识。上次我们都能逃出鬼子的包围圈，就是他帮的忙。还有那次我跟小山在晋城能安全回来，也全亏了他。
1: 你二哥的手下？
0: 你二哥是在29军吗？是啊。哎。
1: 你咋知道啊？那个人长什么样？叫啥名啊？中等个吧，30多岁，瓜子脸，小眼睛，叫卢小猛。卢小猛？不可能！不，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在武强县的。
2: 茂尔胡同，哎，走，那小心啊！哎，好嘞。哎，当心！哎，当心！
3: 谁呀？嘿，
2: 你们哥俩咋来了？
4: 排长，
3: 哎，我们哥俩来报道。
4: 谢谢你啊，排长。
2: 谢我干啥？
3: 谢你那个。
2: 瞧得起我们哥俩，亲自点我们，让我们跟着你啊，那你要给我们脸，我们肯定得兜着呀。
5: 通知你们了，
2: 排长，我这人不太会说话，可我打心眼里啊就佩服你。
5: 你俩听好了啊，以后跟着我哥还有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6: 说什么呢？咱们是土匪还是山大王？

0: 听他的。
1: 大家好，我叫张福顺，是民兵队队长，是团部特聘我们民兵队加入你们十一排，跟你们大家一起战斗的。
2: 打过仗吗？
1: 打过，前两天我们还扒了鬼子两根铁轨跟五根电杆子。
3: 这也叫打仗啊？问你杀没杀过鬼子？
1: 杀过，去年军分局组织反围剿，我们杀了两个鬼子跟一个二狗子呢。
3: 那么多呢？
0: 我叫老婆家，这个是二旺。
1: 二旺哥。
0: 小哥。
1: 小哥。
0: 这个是十三。
1: 十三哥。
0: 我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1: 是。
3: 哎，对了，听说一会儿要任命三个班长，猜猜都是谁啊？
0: 那还用说吗？那肯定是你们三个了，就他们这对孩子，别说打仗经验跟你们俩比，就是跟五十三比，也没有五十三打的大仗多呀。哼，
4: 不会吧？这刚给我发了新军装，就要给我升官了？哎，不会不会不会，
5: 看把你美的，还知不知道哪是北啊？

0: 真的是吧？以后啊，我就是你是三哥了，一切要听从命令，
1: 是
0: 服从任何指挥，
1: 是
0: 稍息。啊，再大点儿，啊啊，大点儿。听好了，以后啊，跟着你十三个混，十三个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是，
0: 稍息。
2: 排长，
0: 去那边。
3: 都他娘给我站直了！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哪有个救人的样子？从今天起，咱们晋州独立一团第十一排正式成立了。我不管咱们队伍里的你们从哪儿来，以前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鬼子，从今天起，大伙都一样，别怕我们底子薄，只要你们坚持训练，跟着我好好练，我保证三个月，我们这个排就是独立团
1: 最能打的牌，有没有信心？
4: 有。
3: 他娘的没吃饱啊？啊？
1: 老娘们唠嗑都比你们声音大，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哎，由于我们这个排是个加强排，所以我想成立四个班。下面我宣布一下四个班的班长人选：一班班长小刚，二班班长张福顺。
1: 哎，啥？俺当班长了？俺当班长了！俺当班长了！
3: 干啥呢？没当过头啊？那好好干，干不好把你换了。
1: 哎，是。
3: 三班班长崔二旺。这四班嘛，我想把我们排底子最薄的一些新来的同志编到四班，成立一个新兵班。这个四班班长嘛，由我亲自兼任。请跟团长商量，先决定老包江同志担任我们十一排的副排长。同志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加紧训练了，今天早点休息，明天五点钟起床，听到起床号要在一分钟之内赶到这个地方训练，听懂了吗？
4: 明白了。
3: 也散。
5: 没你啥事儿啊？
2: 哎哎，对你班长什么态度？

0: 让一让呗。
1: 哇哇，你没事吧？慢点啊！
2: 滚开！滚！

0: 这人谁啊？好像是那个二狗子队长。啊，哎，管他呢，走走走，哎，走吧，走走走，走吧，走。
1: 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小猛君，你醒醒啊！小猛君，你醒醒！小猛君，你醒醒！
2: 干什么？
1: 小猛君，小猛君，我是松子，松子。又是你，怎么又是你？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啊啊！小猛君，
2: 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别在这里装好人。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
1: 哎，哎，走吧。

0: 五十三，起床了，起床了，五十三，
1: 别闹，别闹，我再睡会儿，再睡会儿。哎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报告，十一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3: 五十三呢？全体都有，立正，上，原地待命。十三，起来，
1: 我再说一会儿。
0: 你他娘的干啥呢？
4: 他娘的干啥呀？
0: 哥，大伙儿都干啥呢？
4: 我没穿衣服。
0: 走，
4: 哥。
3: 入列。
1: 我没穿衣服。
3: 入列。今天是我们十一排第一次操练，很多战士表现不错，能够准时到场，可有个别的战士没能到场。五十三啊，出列。当着全排同志，把你迟到的理由说明白。
1: 起那么早，谁起得来啊？
3: 就你没起来。我昨天当着全体宣布的，今天早上五点到操场集合，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3: 大点声。

0: 行当了，那就是明知故犯，对吧？你明知故犯，必须受到惩罚。行了，现在我宣布，53，让卖场跑步50圈，
1: 啊，
0: 跑不完不准吃饭。
2: 不，
0: 我就完了，一会儿你至于吗？老包浆，那，你负责监督他。如果跑不完，你俩都别吃饭。
2: 53，向左转，跑步走，跑步。好笑吗？同志们，我们11排要做能打仗的牌，要做跑不垮的牌。首先要做到一个整体。今天我就让你们明白，有一个同志犯错误。 就是我们全体犯错误，就必须集体受惩罚。听我口令，向后转，跑步走。
3: 排长，我去拿件衣服给他穿上吧。
2: 穿什么穿？就让他正跑，快点。 都跟上。

0: 鲁小猛，
1: 你先帮我拿进去吧。
0: 嗯啊，
1: 你醒啦？
2: 啊，
1: 你是要回去吗？
2: 是。啊，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给您添麻烦了。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也不说你住在哪儿，而且你的手受伤了，我就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2: 啊，我昨天晚上没说什么吧？
1: 你昨天晚上说过的话不记得吗？
2: 我哎呀，如果昨天晚上我说了什么，那都是醉话，你千万别当真。啊，我走了。

0: 太不经传了吧。你来干啥？
1: 你那破鞋扔了吧。
0: 你输了倒容易，扔了我穿啥？
1: 给。
0: 嗯，
1: 去你二马庄复旧会给我做的。平常啊我都舍不得穿，来试试。
0: 你还能给我？
1: 那有什么办法呀？全排只有我这有鞋，我也不能让你穿着这个鞋去打仗吧。来试试。
0: 还挺合适的。谢谢啊。
1: 合着我这个鞋是给你做的呀。不过咱们这个事可得说清楚了，这个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得还我一双新的。
0: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还能白送我鞋。行行行，到时候我送你一双鬼子的大头皮鞋咋样？
1: 成，那你穿着这鞋多打鬼子。不过话说回来了
0: 啊，
1: 你今天早上跑得真快呀，比俺们村的那个驴跑得都快呀。
0: 这算啥？我还没发力呢，我只要一发力，你们村十条驴都追不上我。
1: 吹吧你。
0: 哎，老包，你拿它干啥呀？
1: 我回去修修补补还能再穿。
2: 别小看咱们手里这把刀，我告诉你们，鬼子也是肉做的，跟咱们一样，肩膀上扛一脑袋。

0: 没啥区别。所以要是真打起仗，我告诉你，千万不能怂。你要是一怂了，心里这股气儿就没了，你再想杀鬼的那就难了。
1: 这扔手榴弹不光靠蛮力，这扔的时候手腕得使劲儿，这全身的劲儿带动胳膊，然后这手腕一扔。
0: 所以咱们老爷们上战场啥也别想，你就豁出去了，拿着大刀就朝鬼子头上砍。他硬咱比他还硬，只要你比他硬他就怕了，他一怕咱就赢了。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这两天的训练我都看了，实话实说，照这么个练法，猴年马月我们能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4: 我都当了半辈子兵了，我们一直都是这个练法，
3: 这么练太慢了。
0: 我说排长，那你有啥办法？
3: 从明天起照我的法子练，你们三个班首先决定，两个班进行阵地战的攻防演练，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打赢了算，我算你们有本事，输了的那个班晚上烧水给赢的班洗脚。
0: 服不服？
1: 不服。
0: 都三回了啊，这兄弟们都累了，你能不能加把劲儿？王五，多长时间没洗脚了？
5: 一个多月了。
0: 老郑，听见没有，一个多月了，这回有你们受的。
1: 你别不知道好歹，我这兄弟都没动真格的。弟兄们，这回给他拦真格了，把阵地给我抢回来。啊！
0: 跟我玩真格的是吧，老兄？
1: 废话，当然来真的。
4: 这些可都是不知死活的主，一个个的谁愿意认输啊？打着打着都下狠手了。昨天啊，已经有几个战士受伤了。晚上那肖刚去偷袭的时候，又有两个战士把胳膊都打折了。
3: 出来当兵打鬼子还怕受伤啊？
1: 弟兄们，打得好，不出人命就跟我玩命的干。
6: 哥，你看人家本领，人家都是真枪真刀练打仗的，你瞅我们脸上，动不动挑个水，动不动蹲个马步，那都是老娘们干的，我才不练呢。
3: 混蛋，你是不是当兵的？
1: 当兵的就要服从命令。
3: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回到你班里去，去给我蹲马步，
1: 立锤桶。
6: 去去去去去！你吃枪药了你？
1: 跑，跑步。
6: 臭小子，
1: 谁让你们停下来的？给我继续打！
7: 你小子，
1: 小子，下这么狠手！
0: 你不是说动真格的吗？行了，兄弟们，别打了，我们晚上就等着他们给我们洗脚吧。
1: 老郑，偷袭是吧？放开
8: 了，能赢就行。
1: 你给我松开！
8: 我不松，让你看看咱们是怎么雷人的。
1: 那老肖，跟我玩阴的是吧？我也会。
6: 真的？
1: 我让你看看我们班是怎么掐的。
9: 没事吧？
1: 你往哪儿推的你？
8: 你往哪儿戳的？
1: 我跟你没完，
8: 我跟你没完。

0: 赶紧回去睡觉。我可不敢劳你排长大驾，我是新兵，底子薄，得多练练，要不然又该挨你呲了。
1: 说话少，阴阳怪气的，赶紧回去。
0: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1: 行，我二哥当年也这么为你好的吧？
0: 你二哥当兵的时候可比你强多了，起码没这么混。我
1: 老张，
0: 是什么？怎么了？
2: 区里的同志来了，说有重要情报。赶紧回去休息，走。我救不回去。
3: 喝点水吧，张排长。
0: 听说你有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是这样，这甘井的镇上的伪军队伍里啊，有咱们的人，昨天咱们送来情报说，明儿个鬼子有辆卡车要从咱们这附近过，哦，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3: 估摸着呀，应该是罐头和白面的面大。
0: 那好啊，
1: 鬼子给咱们送来吃的了，几个人押运？
0: 伪军和鬼子都应该有，
1: 不过人应该不会太多。
0: 小鬼子胆子也太大了。
1: 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押东西，他就不怕咱们给劫了？
2: 哎，这不是你们刚过来吗？之前这附近也没咱的队伍，他们就一直这么运，也没出啥事儿。这心呐，早就放松了。
1: 好事啊，好事啊！正好不知道咱们在这儿，麻痹大意的时候，咱就给他劫了，也锻炼锻炼咱们的队伍。
2: 真的假的？我亲耳听到的。你想想。
4: 这么草包咱拉过来，又不操练，为啥呀？那肯定是要打仗了。
5: 那太好了，这都憋了多少天了，终于可以活动一下筋骨了。
2: 是吗？
5: 咱可惜就一辆鬼子卡车，那没啥嚼头啊。
4: 别不知道好赖，这咱现在是队伍，能打啥大仗啊？
2: 嗯，
4: 排长，
6: 报告，冀州独立团11排集合完毕，请排长指示。
0: 有令，
1: 上去。
4: 同志们，
1: 据可靠消息，今天将有一辆小鬼子的运输卡车从咱们的地盘经过。他娘的，小鬼子也太瞧不起我们了，大摇大摆的从我们这走，咱们是不是让他们留点买路钱呢？
4: 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打仗，啊，练了这么长时间了，练的咋样？是骡子是马，咱们战场上见。
4: 待会儿一班、二班、三班听我的指挥，四班，有53，待令。
7: 是。
4: 什么事？还没说完呢。
7: 不是哥，这马上要打仗了，我这心里咋跟猫挠的似的。
1: 谁说让你打仗啊？待会儿你跟顺子带领4班的同志到陈村帮老百姓盖房子。
4: 啥？
1: 啊！
4: 前几天市政委已经传达了军分区的命令，说农忙的时候。
7: 我们不仅要训练，还要抓紧时间帮老百姓种地、干杂活。咱不能光伸手管老百姓要军粮啊！现在听我命令，一班、二班、三班，
4: 站好，穿，跑走。
7: 不，三哥，这人家都去打仗，咱去修房啊！
2: 小伙子，你没干过农活吧？咋没干过？我们家房都是我干的。
7: 行行行，干过干过。
8: 那你一定是刚入伍的，领导让你帮我们盖房子，谢谢啊。
2: 什么刚入伍的？我在我们团那可是主力，知道吗？好，
7: 好，好，
2: 你盖房子。
7: 子丹哥，咱好不容易进了独立团，现在倒好，天天干这个，这要让俺村人知道了，非得笑死俺。
2: 行了行了，我知道，我连累你了，谁让他们看不上我呢？
7: 我不是不愿意帮老乡干活，你说咱天天干这个，那万一遇到鬼子，那不等挨揍？
2: 顺子，
7: 嗯，
2: 你说，我现在要带你去打鬼子，你敢不敢？
7: 我敢啊，
2: 真敢，再敢，
7: 我真敢。

0: 听说啊，估计那卡车是从甘井子那儿开过来的。咱们现在有三个班的埋伏了，对吧？咱俩呀，绕到前面去，给他接过来呀。
1: 结了。
0: 嘘。
1: 那好啊。
2: 哥啥结呀？手上连个带响的家伙都没有，那鬼子又不是你家亲戚。
0: 哎哥。
3: 啊，
0: 咱这儿有没有瓜？
3: 渴了，我给你几
0: 张。哎，不是，我要一车瓜。
3: 啊？
4: 我说，哎，带你的人下去，把路给我铺满钉子，铺得越多越好。
5: 好，
4: 等枪声一响，咱们前后夹击。
5: 好，
4: 记住了，都给我省点子弹啊，别把车上的粮食给我打着了。
5: 明白，
4: 快去吧，
5: 走。

0: 十三哥，咱这事儿能成吗？咱的任务是帮老乡修房子，这倒好，好了跟自己人抢食来了，这要让排长知道，那不得罚咱啊？
1: 你看你那个怂样儿吧，你刚才不是说帮老乡修房子，以后回去没脸见人吗？我现在让你正眼帮你打鬼子了，你倒跟我唧唧歪歪的。你听我说，咱只要把东西给弄回去，那排长就得给咱夸死，即便他不夸咱啊，那他起码也不会说咱吧。
0: 这万一败了呢？
1: 什么败了？别跟我说上计划，一会儿下去给我好好演，把鬼子给我拖住了，今儿晚上能不能吃肉可就全靠你了。
0: 我演我饼，我害怕，这谁出的主意谁自己去，你肯定演得好，你去，我打掩护。
1: 你看你那个笨蛋样子，下回我再也不带你出来了。哎，算了算了，我去吧。哎，衣服给我拿着。
2: 是。

0: 咋办呀？
1: 林毅，为什么找路？
0: 太君，我这车坏了，
1: 把车抬走，
0: 走不了了，轮子掉了，
1: 我来帮你。
0: 哎，不用，你先吃个瓜啊！
1: 我不去，
0: 吃
1: 会走。
2: 两只，冲啊！
3: 别动！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0: 呢？你他娘的也算是中国人，你还知道自己姓啥不？我敢给日本人开枪，老舅！
2: 十三哥，你跟他废啥话？跑死他！
0: 是，你把他杀了，谁开车？啊，
2: 要车干啥？
0: 这么多东西，谁运呢？你会开车？哎，过来，拿着。
2: 哎，是。
4: 看住了啊！
2: 是，
4: 让他给咱好好开车，
0: 敢耍什么花样啊？一枪给他拍死！
3: 不敢！
0: 走，看看去。哎，有啥东西啊？
5: 班长，没有粮食，全是酒。啊？
2: 咋连粮食都没有啊？
0: 这他娘的小鬼子，弄这么多酒干嘛呀？哎，酒吧，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来，上车。
2: 上车。
6: 排长，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出现啊？是不是情报有误啊？
7: 别急，没准车上装的东西多，走得慢呢。
0: 报告，排长，车来了，
7: 准备战斗。
6: 哎，咋停了？
2: 兄弟们，都出来吧！

0: 排长，是顺子。
1: 顺子，
2: 快出来啊！卡车已经到手了。
1: 走，弟兄们，过去看看。走，快，快！顺子，
2: 排长，
1: 咋回事？
2: 十三哥出的主意啊。
1: 三儿呢？
2: 哎，后面。
1: 三儿，
3: 哥，哥来了。
1: 你下来，下来。这怎么回事？哎，
3: 哥，你看你们打仗指挥战斗挺累的，我们哥几个一合计，干脆把你的活儿都给你干了。
4: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此服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9: 是
8: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9: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记

0: 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

惠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

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阅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这怎么回事？
1: 哎，哥，你看你们打仗指挥战斗挺累的，我们哥几个一合计，干脆把你的活都给你干了。啊，
2: 是，心没担子，点薄。可是呢，
1: 这辆卡车还是没问题的。
3: 行啊，你小子，就带这么几个人把卡车给劫了。
1: 没啥，没啥，没啥。三国看多了，里面不是有一个蜗牛大破曹营吗？老子我给他发挥了一下，给他搞了一个西瓜大劫鬼子卡车。
0: 英雄，
1: 哎，
4: 小刚，
3: 哎，
4: 二旺，
5: 哟，
4: 把五十三给我绑了，押回去。
3: 啥？
1: 啥什么？
4: 执行命令。
1: 是
3: 是。
1: 哎哎，哥，
3: 走。
1: 哎，小刚，
3: 哥，
1: 哎哎，哥哥，
3: 快点。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十三哥，吃点吧。
1: 叛徒，

0: 三哥，你先吃点吧。
1: 我不吃。
0: 别生气了。
1: 吓唬我哥骂我那会儿，你们一个个的嗓子跟堵了黄豆似的，现在倒来溜须老子了。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他娘的没义气。
0: 别生气了，就咱排长的脾气啊，这一生起气来跟黑面神似的，谁敢滋事儿？
1: 不会吧，我哥不像黑面神吧？
2: 咋不像呢？啊，本来就黑，那脸一拉就跟谁欠的2块钱似的。还有
3: 谁欠我钱？
0: 排长，
3: 心疼他了？
0: 嗯，
3: 那就陪他一起跑步。
0: 啊！
1: 不不不，滚回去跟我睡觉去！
0: 不是。
3: 没电了，饱了吧？来，
1: 我不饿。我看着兄弟们都吃好了、喝好了，哎，我就特别高兴。我这一高兴吗？哎，我就不饿了。
3: 跑了一天了，不饿？别犯倔了，听话，给你把东西吃了啊！
1: 我可不敢吃，我现在啊犯的是重大错误，带罪之人不适合吃饭。
3: 三儿，咱哥俩私底下能不能别总这么说话呀？
1: 你还知道咱俩是哥俩呀？队伍里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咱俩有啥深仇大恨呢。
3: 你
1: 好爱吃不吃

0: 哦，哎呀，酒。
1: 今天张良他们劫了一辆鬼子的运输车，缴获了一车清酒。哎，别动，说完正事再喝。
2: 啥正事儿啊？
1: 我问你啊，五十三他们之前抓的那几个二狗子，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2: 嗨，我找你来，不是就是为这事儿商量吗？
1: 这还差不多。
3: 哎，吃饭了。
4: 啊，饭来了！
5: 哎呦，太好了，
6: 是吧？可以吃饭了。
5: 哎，谢谢谢谢谢谢。
7: 嗯，真香。
3: 哎呦，肚子疼！
5: 哎，你怎么了？
3: 啊？怎么了？
5: 肚子疼啊？哎，你看，
3: 哎呦，哎呦，肚子疼。
5: 我看看。哎呀！
7: 哎，哎，哎，哎，
5: 快走，快！
8: 团长，政委，
2: 怎么样？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
8: 五十三抓来的二狗子跑了。
2: 你干什么吃的？几个二狗子都看不住。
1: 好了，老关，骂也没有用。现在重要的是，咱们得想个法子。我们周围有好几个鬼子炮楼，还有二狗子的少侠，他保不齐上哪儿报信儿去了。那咱们的位置，不就暴露了吗？
2: 命令不对，马上转移。另外，那几个屋子二狗子给我看好了。
8: 是。
3: 开门！开门呐！
9: 谁呀？
3: 快点，娘的，自己人！快点！
9: 来了，
3: 快快！打电话，快！
10: 先是丢了十几个人，现在又丢了局。你这个旅长当得可真不错。
11: 大佐阁下，我已经派人。

0: 计可能是被八路给劫去了。
1: 八路有会开车的吗？
2: 毛西毛西，嗨，大佐阁下，丢失的黄协军已经找到了。
1: 将，
3: 小官，后勤的几个单位转移的怎么样了？
4: 各部门现在都在积极的做转移，但是东西太多了，离二狗子逃走已经有三四个小时了。你看现在天马上就亮了，估计鬼子已经在半路上了，得想办法拖住他们。
3: 离咱们最近的鬼子必然要走一条路，翻过杨树岭。杨树岭是不是有咱们的五排啊和刚承认的十一排啊？
4: 对啊，
3: 让五排和张良他们的部队在您带阻击敌人，部队由张良统一指挥。
4: 可是张良他们离咱们这儿几十里地，现在通知可来不及啊。
3: 派东一兵骑马去，就是把马跑死也要把命令传达到，告诉他们想尽办法拖住敌人，即便是请鬼子喝酒，但是必须要拖住敌人三个小时。
4: 好，我去吧。
5: 行行行，
6: 大佐，大佐，报告大佐阁下，夏庄镇的中泽小队、铁楼村的山口小队和一个中队的黄西军已全部向集结地点前进，最快两个小时可以赶到。
1: 太慢了，命令他们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给我咬住敌人。
6: 嗨，
1: 命令部队急行军。
5: 嗨，
6: 驾
5: 驾。
7: 报告排长，五排的人都到了，在村外等着呢。
8: 好，如令。
7: 是。
8: 同志们，这次团长下的是死命令，命令我们排和五排共同掩护团部的撤退。但大伙也清楚，我们两个排加一起也就百十来号人，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能打阻击的地方，否则敌人两次炮击我们就都交代了。
9: 报告，在杨树岭附近有一个鬼子的废弃炮楼，是前两年我们打下来的。哎，那个炮楼旁边有一条鬼子的必经之路。
7: 哎，不行，排长，那距离咱们不近，等跑咱那儿再修工事，那肯定来不及。
8: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命令，急行军，就算大伙跑脱了鞋，也要在半个小时之内跑到杨树岭。
10: 那卡车不是在吗？咱坐卡车去啊，那多快啊！而且咱那二狗的司机还在那儿关着呢。
7: 卡车？那卡车能行吗？
10: 咋不行？那日本鬼子到哪儿都坐卡车啊。
8: 也算个法子。对了，老伯江，你在家守着。同志们，向左转。
10: 跑步。

0: 咋停了？
1: 长官，没油了。
0: 我跟你说啊，别耍花招，要不然我毙了你。
1: 长官，哪敢呢？你借我几个脑袋，我也不敢糊弄您呢。
0: 咋开着开着就停了？
1: 就怕你们急，日本人每次都只给半箱油。
2: 怎么回事？
0: 没油了，不走了
2: 啊！弟兄们，反正这离炮楼也不远了，我们下车，咱们跑步前进。
0: 兄弟们，下来，来，来，快点，快，快点，
3: 来，兄弟们，来，
0: 来，哎，兄弟们，
3: 小心点，快，
0: 来，
3: 来，小心点。
4: 车咋办啊？
2: 也不能给拐子呀。

嚯，这都是团长让我带过来的，全团就这么三挺能叫。

0: 换机枪了，可全都是咱的了呀！团长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咱这仗要是再打不好，咱们就别回去见团长了。张排长，你说说，这仗怎么打？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已经计划好了。等一会儿你们五排带领两个班，守住这片林子。小刚，
2: 哎，
1: 你带一个班守住那边的林子。我跟二旺，咱们几个全都上炮楼去。
3: 是。
4: 那我呢？
1: 你跟顺子俩到医疗队帮着抬担架。
3: 哦，
4: 啥？那我不成担架队的了？
1: 少废话，执行命令。
4: 哎，放下吧，放下吧。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咱们后屁股啊，不能不放人。小鬼子专案派小股部队绕到咱们后面偷袭。
4: 顺子，
1: 我眼下最愁的就是这事儿。这前边还守不过来呢，这后面真没人守啊。
0: 你们不是还有一个班的战士吗？派他们去啊。
1: 他们不行，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就算上去也是给小鬼子当炮灰，绝对不行。我看这样吧，我派一个人到后面守着，如果小鬼子过来再通知我们，我们到时候再组织人去阻击，如果不来那更好。
0: 也只好这样了。
3: 你说安子也算一班长，咋老和你们班在一起？
5: 信不过你们呗。
3: 俺咋那么倒霉呢？这前两天碰到俺们村的程傻子，哎，那话都说不利索，现在人家成机枪手了，前前后后干了好几仗。咱们是干啥呢？这
1: 二旺，
3: 排长，
1: 过来。小刚，你啊，赶快回阵地，告诉你那边的兄弟，鬼子他们啊，第一波攻势肯定是佯攻，等什么时候小鬼子攻打咱们炮楼，你们再打。记住了，专打他两侧包抄的鬼子。
2: 记住了，
1: 赶紧去吧。二旺
3: 啊，
1: 鬼子就要来了，咱兄弟一定要打起精神啊！
3: 是，同志们，警戒！

0: 一会儿援军就来合围他们，不急着强攻，先侦察火力。
1: 嗨，
2: 前面的，你们的机枪先别着急用啊。
3: 为啥？
2: 小鬼子第一波肯定是佯攻，目的就是试探咱们的火力。他跟咱们来虚的，咱也别跟他来实的。
3: 真是个老兵油的，明白？
0: 先派一支小队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
1: 嗨，
2: 大家准备。
1: 弟兄们。

0: 枪都没有，就想凭什么掩饰阵地？命令炮兵，给我狠狠地轰击敌人的阵地！嘿！
1: 哎，怎么？停住啊！停住！
0: 走！崔班长，把前面的小鬼子都给我撂倒了！
2: 瞧好吧！
0: 稳住了，进来给我使劲打！

很多伤员，赶紧去！

0: 说你呢，赶紧去啊！
1: 走吧，顺子。
2: 把你兄弟带上，跟我走，快！
3: 先枪试试啊，兄弟！
2: 你等等啊！

0: 分一下。
1: 嗯，
0: 好，行动。

0: 我知道，就留下两个看伤员的。我弟弟呢？估计带人堵后面缺口了。
1: 不行，我得去看看。
2: 都叠好了，一会儿啊，等鬼子靠近。

0: 金飞，
1: 顺子，别乱打！顺子，别乱打！别慌！

0: 这是五十三第一次摆脱张良的保护，自己带兵上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战争的残酷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由于自己的冒进，刚刚组建起来的四班战友在他眼前一个个倒下。他终于明白了张良的话，打仗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幸好张良及时赶到，再一次从阎王殿里把他给救了回来。
1: 党组，党组，
2: 咦，
1: 报告，
2: 什么情况？
1: 山口少佐刚刚来电，杨家岭一带的敌人趁夜撤退。由于情况不明，没有贸然出兵，请求下一步行动指示。
2: 命令不对，撤回驻地，
1: 撤退。大佐，前面就是八路军独立团的驻地了。
2: 你还不明白吗？杨家岭的敌人就是为了保护独立团撤退，现在他们都走了，那说明独立团早就逃了，我们去了也是浪费时间。命令不对，撤退。
3: 快快
4: 慢点，兄弟们，来，
3: 医生，
1: 稳点。
4: 太惨了，一半的兄弟就这么都没了。
5: 这还是排长指挥的好，要不然咱这些弟兄全得撂这
4: 儿。不是老肖，关键咱们这支队伍刚有点盼头啊，就一仗，就这么一仗，就全完蛋了。
5: 尤其是那些民兵弟兄，岁数还那么小，连枪都没摸着就没了。
4: 有好几个兄弟，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

0: 别练了。啊。
1: 别搞我了。
0: 三儿。别难过了。这样大的委屈。谁心里也不好受啊。
1: 带出去那么多兄弟。只有五个回来。我都不想活了。
0: 别练了，松开。

0: 你听我说，这人呢，一生不可能不犯错，错误往往是要付出血的代价。说实话，你二哥曾经说过，今天我也说给你听。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哥就没什么所求，哥只求你平平安安。哥不可能陪你一辈子，终究有一天你要独立上战场啊，你还有可能成为一支队伍的指挥官。到那个时候，你的一个成功的决定可以打一个胜仗，可以打一场战役。可你要是决定错误了呢，整个队伍的弟兄们，那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啊。弟兄们，既然跟了咱们，那就是把命交给了咱。哥说这些，你听进去了吗？
1: 消息，汇报一下各班的伤亡人数。
2: 一班还剩13个人，
3: 我们班还剩11个。
4: 报告排长，我们班还剩9个。
5: 报告排长，我们班还剩5个。
0: 都精神点，哭丧个脸，打仗战友牺牲，谁心里好受啊？是个爷们儿就给我把这气憋着，把怨恨和仇恨都撒到战场上，杀小鬼子去。
6: 说得好，
0: 这里
1: 团长、政委，你们怎么来了？
7: 听说你们伤亡很大，我们过来看看。
8: 兄弟们，把头给我抬起来，我关着山的兵，不管啥时候，即便是小鬼子刀朝脖子砍下来，也要抬起头，挺起胸，给我迎上去。我知道昨天一战你们排伤亡很大，刚拉起了一支队伍，一个晚上就死了一半的兄弟。说实话，我心里比你们更难受。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如果因为我们牺牲的战友而一蹶不振，那就都给我回家抱孩子去，不配当我关着山的兵。给我听清楚了，有气有怨恨都给我到小鬼子那里撒野去。听清楚了没有？
9: 听清楚了。
8: 没听你们吃饭啊？
9: 听清楚了。

0: 菜没啥好菜，但酒没少啊。你小子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说，有什么困难要求，尽管提。我和政委来，就是来给你解决困难的。
1: 团长、政委，你们这话说的比骂我一顿还难受。这排里一下损失一大半弟兄，我这心里……
2: 别说了，你的意思我明白。
0: 吴排长已经牺牲了，我跟团长商量过了，把你们两个排合并。另外，听加沟那边呢，有一支30多人的民兵武装，团长已经通知他们了，让他们也加入到你们排。那太感谢团长政委了。另外呢，那个于大伯弟兄还伤了不少，晚上疼得嗷嗷叫。我看村里那个郎中也不行啊，啥招没有啊？我看团里那个。
2: 医生能不能派回来一个？最好待一段时间。这件事儿，团长已经想到了，我们已经把小丁医生带来了，让他在你们排呢待一阵子，直到把伤员治好。你
0: 真的带来了？
2: 来了，一进村就过去看伤员了。一会儿，咱们也过去看看。
0: 好。
2: 哎，我听说武十三现在表现不错呀，训练上挺卖力气。这小子这脾气啊！
0: 摆弄顺了，啥都能做到。我早就说过，这小子就是个当兵的料，怎么样？给他个班长看看。
2: 团长和政委都定了，那我能有意见啊？
0: 你小子心里那个小九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这样，我代表我们排的弟兄，谢谢团长和政委。
2: 我提议，咱们三个人用这碗酒祭奠一下死去的兄弟们。哎，张良啊，这次我们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军分区呢组织了一个军事干部学习班，给咱们团2个名额。
0: 我和团长商量过了，把其中一个名额给你，啊，
2: 让我学习，嗯，
0: 学啥呀？
2: 学习一些军事理论，再有就是给这些基层没文化的扫扫盲，再就是教授一些共产主义思想。
0: 哎呀，这么大岁数，我学啥呀？打字本来就不识几个，现在学也学不进去啊。
2: 你说换人吧，
0: 那名额那么少啊？
2: 别，你这种认识就错了啊。
0: 作为一个军事干部，不光是要有战斗素养，还得有文化呀。你倒部队时间不长，对八路军和党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学习学习嘛。这我这认识你俩不就得了吗？
3: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我一个排长，你打仗就行呗。你让我学，真学不进去。
2: 准备准备，过两天就给我出发。
3: 那我走了，这队伍弟兄们怎么办呢？
4: 你不是还有个副排长吗？他是白吃饭的。
2: 我跟团长已经商量好了。
0: 你呢？学习期间，你们排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和休整，暂时不给你们安排作战任务。那小鬼子要来了，咱不揍他。
5: 别废话了，这是命令，去学习。
0: 这，政委，我不去。
5: 哎，慢点，慢点。
0: 哎，慢点，或者后让。
5: 是脚崴了，慢点啊。哎呀！
0: 哎，不是，我就奇了怪了，你就跟个驴一样，怎么那么笨呢？上树能把脚崴了，你说的容易，那驴四条腿，我就两条腿，你折一条腿试试。
5: 来来来来，给他看看，给他看看。叮一声，哎呀，你咋来了？
6: 哪有伤员我就到哪儿呗。
5: 那个，宣布一个团部的决定啊，团部派我到军分区去学习了，要走一个月，可别怪我没提醒大家啊！我走这一个月，该咋训练咋训练，谁要是敢偷奸耍滑，可别怪我回来不听。

0: 一层皮，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另外，我走期间呢，有老包江同志代理排长一职，有53，担任4班班长。
1: 啊，
0: 都记住了，解散。
1: 向后转。
0: 老包江。 我走这个月啊，就辛苦你了，得给我盯紧这几个刺头，特别是我弟弟，千万别给我闹出什么幺蛾子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千万千万记住，绝不能让53进武强县城。
1: 为啥？
0: 这武强县城的中村小鬼子，杀了他爹和媳妇，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到武强城大干一场呢。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去啊！
1: 得嘞，我知道了。
2: 记住了啊！哦，好，那我先走了。我说老包，咱都连续几天吃菜团的了啊，而且今天就俩，这怎么分啊？再这么下去，老子都不用上茅房了。
3: 有吃的呀，就怪不错的了，就别挑肥拣瘦的了，一人一半，多喝点水就跑了。
2: 也不能天天吃菜团子吧？哎，那上回缴回来那罐头呢？不还剩点吗？你别老抠抠搜搜，拿出来点，放着长毛啊！
1: 对呀，
4: 本身呀就没有多少，全排那么多张嘴，剩下最后那几罐啊，前一段子都给伤员们吃了。
2: 得，咱四个人分两个菜团的，挺好。
4: 不是，那白面总该有点吧？
2: 本来就没有多少，剩下那点儿还得给伤员熬面汤喝呢。早知道上次打仗我也受伤了，能捞顿面汤喝。哎，孙子，这容易啊！等着，老子给你一枪子，顺便飘去。
4: 我还是吃我菜团子吧。
1: 你跟我说句实话，咱还有多少粮食？不至于饿肚子吧？
4: 啥？还剩下5天的口粮啊？
1: 是，只剩下5袋杂粮了。
4: 5袋杂粮，这不马上就要去要饭了吗？老包，你这叫人咋当的？你们怎么都埋怨我呀？排长都走了半个月了，之前从鬼子那儿夺了那点粮食，马上就没了。最近又没啥行动，排里几十张嘴都等着吃饭呢，你们让我咋办？
5: 行了行了，是该从鬼子那弄点粮食了。这倒好，没给鬼子打死，都给饿死了。我可不想当饿死鬼。我倒想到一个好地方，兴许有法子。
1: 啥心啊？
5: 武强，
1: 你要进城啊？
5: 对啊，不行，你哥跟我说了，我们说啥都不能让你们进城。
1: 为啥不让他进城啊？你问他。
5: 哎，老包，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歪想呢？我进城。 不是要中村报仇的，我是给咱弄粮食的。我不管，要么在这儿等死，要么你们就让我进城去弄粮食。反正我是宁可被鬼子杀死，也不要在这儿饿死。

0: 老包，
1: 俺什么都不知道。明天啊，俺去陈各庄帮老百姓种地去。你们干什么呀？俺都不知道。就这么点白面了，烙了点饼，你们带在路上吃吧。
2: 行了，老包，别愁眉苦脸的。等老子回来之后，给你带至少十袋白面，让你啊，烙饼烙个够。
1: 好，
2: 走了。
1: 早去早回来啊。
0: 好。
2: 哎呀，顺子，一会儿带你们去吃火烧，城里面有特别好吃的火烧，一会儿啊，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你可别吃太多啊。
0: 哎，地上。
2: 盯上。

0: 在电视上穿的跟小媳妇儿似的。
1: 少跟我贫。你们干嘛去？
0: 啊
1: 啊什么啊？我问你们干嘛去？吴十三，你们是不是？
0: 啊是啊，我们是要去县城。我关键是不想看到咱全团的兄弟们挨饿。这再好的团吃不饱饭，那也打不好仗啊。你就是医术再高明的医生，恢复不了那也不行啊。再说了，这件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他们都同意了，是不是？是吧？对，老包家也同意了。我不跟你说了，走了。
1: 你给我站住！吴十三，你看着我，看着我。我有说过我不同意吗？我说过吗？
0: 吓我一跳！
1: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啥？
1: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去干啥呀？
1: 我不放心你，也不放心你们，但是我尤其不放心你。你要是进了城，干点不该干的事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0: 你不放心我，我们还不放心你呢。我们去干啥呀？我们是到城里面从老虎嘴里往外抢粮食，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你一个女人家，你跟着我们干嘛呀？啊，我们穿的啥？你穿的啥？穿的跟小媳妇似的。日本人发现怎么办呀？日本人可厉害了，你到时候再连累我们兄弟几个。你怎么？你怎么了？啊？哎，等会儿，丁医生，团里面有那么多伤员等着你治病呢，你不能跟着我们一块去啊。小栓子，
2: 嗯，
0: 来。丁医生，这个是老包浆绕给我们吃的，我们不吃了啊，留给全团的伤员，让他们好好养病。
1: 哎，
0: 我的觉悟多高啊！走了走了，
3: 徐帅，
4: 不不，哥哥，咱吃啥呀？
5: 来喽！来喝点茶吧。
0: 你看，我记得我们这儿以前有好多吃的摊呢。现在都少多了。
5: 快点坐吧。
0: 现在，哎呀，
5: 来看看菜了。来两碗茶是吧？哎，好嘞。卖菜喽。
0: 哎，咋了？
2: 十三哥。
6: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7: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8: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6: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9: 一贴啊热乎乎的，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8: 对症。
6: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8: 对症。
6: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

0: 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 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

0: 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呢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

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

0: 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牌，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长沙宁边区遭到封锁，自己动手生产自救。
1: 朱德决定就把开垦南泥湾的任务交给359旅。
0: 烂泥沼泽，荒无人烟，进驻垦荒，困难重重。
1: 战士们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自力更生。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塞上江南南泥湾。

0: 这是著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片段。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作品。1943年，《南泥湾》从延安开始唱响，并迅速在各个根据地流传开来。直到今天，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仍然被时时传唱。
1: 由贺锦芝作词、马可作曲的这首歌，描绘了一幅庄稼遍地、牛羊满山的富饶景象。南泥湾，这个距离延安50公里的陕北乡村，也以塞上江南的美名闻名全国。不过，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想不到，就在这首歌诞生的3年前，歌里唱的南泥湾，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在烂泥湾里，野草丛生，荆棘遍地，野兽出没，人迹罕至。那么，这片烂泥湾是如何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变成了塞上江南的呢？这还要从当时驻扎在南泥湾的八路军359旅开始说起。1940年，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敌后根据地的处境十分艰难。1940年年末的一天，在陕甘宁边区359旅的驻地，旅长王震迎来了。

0: 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朱德一进屋就笑呵呵地冲着王震说道：“王胡子，中央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让你带着三五九旅去开荒种地。要知道，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那可是八路军120师下的一支劲旅。” 抗战爆发后，三五九旅就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兄弟部队一起开辟了晋察冀、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立下了巨大功勋。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这个著名的英雄部队放下枪杆子去种地呢？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 需要担负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实在是一件难事。特别是1940年前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调集70多万部队，形成了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
1: 多年之后，毛主席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 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办法总比困难多。为了改善根据地经济状况，1939年2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就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他还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起率先垂范亲自劳动。毛主席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辣椒、西红柿等蔬菜。而这张照片，就是朱德和大伙一起挑水种菜的场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春天，为了找适合种庄稼的地方，朱德亲自带人调研。当他走到当地人称为“烂泥湾”的地方时，脚下一滑，一不小心跌了一跤。警卫员们都紧张起来，没想到朱德却毫不在意地站起来，手里还握着一捧黑土，笑着说：“嗯，这一跤可是跌得好啊！你们快来看看这土。”
2: 黑黝黝的，真是好土啊！在这儿种粮完全可以。很快，朱德派人把沼泽和沟渠的水送去化验，结果不仅无害，经过简单消毒后还可以饮用。这意味着烂泥湾的沼泽不仅可以改造成水田，连人畜的饮水问题也解决了。朱德当即决定。
0: 把这块300多平方公里的烂泥湾正式改名为南泥湾。为了不惊扰百姓，朱德创造性地提出了“均垦屯田”，也就是由部队来开垦种地。那么，这个任务交给谁呢？当时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正好被调回陕甘宁边区执行守备任务，而且在大生产运动中。
2: 他们积极响应，开展了不少生产活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朱德决定就把开垦南泥湾的任务交给三五九旅。领受任务以后，1940年12月，王震带着三五九旅2000多人开赴南泥湾。可是，即使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王震和战士们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眼前的南泥湾，方圆几十里都荒无人烟，山上是野草野树，遍地是泥塘和荆棘，这样的地方有可能种出庄稼来吗？
0: 为了打消战士们心中的疑虑，给大家打气，王震命令全旅、上至旅长、下到炊事员、干部家属，全都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去。不久，南泥湾的岩石上。 到处都写着火红的标语，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
2: 环境恶劣，野兽成群，建造窑洞势在必行。
0: 陕北的土比石头还硬，凿洞的战士一镢头下去，能把虎口都震裂了。
2: 工具短缺。

0: 受阻，意外发现解决难题，
1: 发现了一口巨大的铁钟，大概有千把来斤重。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刚才我们讲到，1940年12月，王震带领着359旅进驻南泥湾，准备垦荒。可是，刚进南泥湾，各种困难就接踵而至，首当其冲的就是住的问题。这张照片展现的就是359旅刚到延安时的情景。照片里粗树枝支起的草棚，就是战士们的家。由于南泥湾遍地是荒原，没有房屋，刚到南泥湾的战士们白天对着满山遍野的芦苇荡挥舞着锄头，晚上只有在临时搭起的简陋草棚里睡觉，有的甚至席地而睡。一天夜里，一名睡在地上的战士突然觉得脸上有湿乎乎的东西，还有什么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强忍住没叫出声，直到脸上的感觉消失了才敢睁开眼睛。一看眼前的情景，更是让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原来附近的山头上出现了许多泛着绿光的眼睛，这是真正的狼来了。之后有的战士怕狼再来，就爬到树上抱着树睡，谁知睡到半夜睡着之后，啪，摔下来了。摔的人没什么，因为树下睡的也都是人，倒是把下面的人给砸伤了。战士们想办法搭起更坚固的草棚，甚至在树上搭棚子，可是只要一下雨，到处都漏，睡在草棚里也都成了落汤鸡。
0: 王震明白，靠搭建一窝棚绝不是长久之计，怎么办呢？大家提议挖窑洞，可是王震是湖南人，战士们也大多不是本地人，压根儿不懂挖窑洞。王震思来想去，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向老百姓求援。王震派人在延安找了几个老师傅，恭恭敬敬把他们请到了南泥湾。在老乡的指点下，359旅甚至成立了学习班，先挖一个窑洞进行教学示范，大伙儿都来看着学，回去再自己挖。
1: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359旅的战士们挖窑洞的情景。战士们分工合作，有的凿洞，有的运土。陕北的土比石头还硬，凿洞的战士一镢头下去能把虎口都震裂了。一天干下来，两条胳膊都肿得抬不起来，但是在大家团结一心的干劲下，不久大大小小的窑洞出现在了南泥湾的山坡上。就这样，战士们终于在南泥湾安了家。挖好窑洞，总算解决了大家的居住问题。可王震还没来得及歇口气，下一个困难就接踵而至了。什么呢？缺粮。进驻南泥湾时，359旅带了一些干粮，但数量有限，吃不了多久。又是隆冬时节，大雪封山，荒原上什么吃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为解燃眉之急，王震决定从50公里之外的延安运粮过来。于是陆续有运粮小队从南泥湾出发，可谁知道这50公里的路远远没有战士们想象的那么轻松。
0: 从南泥湾到延安，沿途不仅要走崎岖的山路，甚至还要跨过齐腰深的河流，路途艰险万分。
2: 718团的团长呢，陈宗尧带着战士们背粮的时候呢，过一条河，河里的那个冰凌呢，把陈宗尧的腿都给划破了，就流着血。战士们要把他的这个背的粮食啊，100多斤，要分一部分。陈宗尧坚决不同意，坚持一瘸一拐的背着这100多公斤呢。
1: 就这样，硬是靠着战士们的人挑肩扛，解决了这个冬天数千人的吃饭问题。可是，这么多人的口粮，不能总是靠救济啊！战士们都憋着一口气，

0: 一定要自力更生。随着1941年春天的到来，359旅的战士们迅速行动起来。有会打猎的战士在山林里找到山鸡的窝，一次就能收获不少山鸡和鸡蛋。有时运气好，还能打到野猪或者野羊，战士们就能好好的改善一次伙食。不仅仅只是山林，河沟水渠也是美味的诞生地，里面鱼呀、鳖呀、虾呀、蟹呀都有不少。战士们发现过海，各显神通。看到战士们想尽办法找食物，旅长王震非常欣慰。王震是湖南人，会做几种南方菜。为了给战士们改善伙食，他常常到伙房指导炊事员做菜，甚至亲自下厨。吃住这些基本生活问题解决以后，战士们开始以12分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中去。可是过了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浮现出来。
1: 咱的工具用坏的用坏，磨碎的磨碎，像这样能用的没有几把了。
2: 苗子不是吕布派来的技术指导员吗？不行，让他带人去趟关中吧。
1: 呀，你没听首长说啊，现在镢头比药皮都贵。
3: 电影《南泥湾》，他再现了359旅开荒时遇到的真实困难。面对这么大规模的开荒任务，359旅每个连才20多把镢头，平均下来2-3个人用一把，生产进度很慢，王震心急如焚。
0: 正在王震焦急的时候，一名姓刘的连长前来报告，说自己在山顶的一个破庙里发现了一口巨大的铁钟，大概有1000把来斤重。这在王震看来可真是天降喜讯呢、啊、既然有铁了，还愁打不了镢头吗？可是这么重的钟要靠人力背下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怎么办呢？王震思来想去，决定从附近的村子里找几名铁匠，请他们就在大钟下打个洞，然后开炉生火。就这样，硬是把这个庞然大物给融化了。接着，这1000多斤的铁和附近搜集来的一些废铁一起，都被做成了农具，解了战士们的燃眉之急。
3: 为了尽量节省开支，359旅还规定，凡是能够自己加工制作的农具，一律不准购买。这张照片展现的是战士们编箩筐的场景，一根根细长的柳条在战士们的手指间飞舞，这些5大3粗的汉子们个个都成了编织好手，有些熟练的战士一天就能编4-5个，而且战士们编的箩筐网眼细密，结实耐用。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经常拿生活用品来换战士们编的箩筐。
0: 就这样，来到南泥湾的战士们先后解决了住房、食物和工具的难题，开垦荒地的速度也加快了不少。锄头像雨点一样落到地上，曾经的荒草地逐渐变成了一块块良田。1941年6月，就在南泥湾的生产初见成效的时候，王震收到了朱德的一封信。
3: 开荒种粮初见成效，事办工厂造福军民。
0: 南泥湾周围到处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3: 劳动竞赛干劲十足，4年开荒成果喜人。
0: 359旅在南泥湾创造的奇迹让毛主席也赞叹不已。
3: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讲到，1941年6月，就在南泥湾的生产初见成效的时候，359旅的旅长王震收到了一封朱德的来信。信上是这样说的：目前你们开荒将告结束，你们应当借此机会建立起畜牧业、运输业、手工业和商业这些事业来。以上四项是目前农闲时要抓紧的工作。目前边区军事一时尚不吃紧，望你们在生产运动中建立起永久的基础，这是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放下信，王震心里明白，这是朱总司令给三。

0: 三五九旅下达的新任务，可是南泥湾的开垦工作才初见成效，他要从哪儿着手发展其他行业呢？就在王震头疼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来南泥湾之前三五九旅的一次大胆探索，那是1940年的下半年。 为解决部队经济困难、战士们缺衣少袜的问题，当时还驻扎在陕西省雷德县的王震，曾带领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创办过一个大光纺织厂，但当时由于条件有限，这个纺织厂办在一个破窑洞里，窑洞里比较潮湿，战士们工作时间一长，身上就长疮。后来大家干脆搭帐篷在露天办。 可是太阳一晒，纱线就变脆，容易断，所以这个纺织厂的生产规模一直上不去。王震就想，经过在南泥湾大半年的生产，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重建大光纺织厂呢？1941年10月，崭新的大光纺织厂厂房修建完成了。这张照片就是重修后大光纺织厂的全景。 看着两层的大石窑，战士们再也不用担心日照和潮湿的问题了。当时，纺织厂里的工人有的是部队家属，有的是在家乡做过纺织的战士。织布厂建立以后，每年供给全旅指战员棉衣一套、衬衣、单衣各两套，还有帽子、绑腿、棉被等等。后来生产扩大了，每月织布1000匹。 不仅能做军服，织出的毛毯、毛巾和布匹还能低价卖给边区老百姓。纺织厂的成功运营对大家产生了极大的鼓舞。随后，大大小小的厂房在南泥湾和附近的村子里竖了起来，不仅有制鞋厂、肥皂厂这类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厂，甚至还有铁厂、木工厂和机油厂等等。 南泥湾周围到处是一片兴旺的景象，工业生产一片红火，农业生产也不甘示弱。1943年，三五九旅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也就是在这一年，旅长王震颁布了一条令人意外的军令，什么呢？严禁早到，不准迟退。
1: 要知道，通常我们强调工作纪律，都是说严禁迟到、不准早退。那么王震为什么把这句话倒过来了呢？发布了这样一条反常的命令。原来，在劳动竞赛开展以后，战士们的热情大大超出了王震的预料。为了争分夺秒开荒种地，有战士天没亮就上工，到太阳下山了还不休息。
2: 由于干活太卖力，战士们的手上全都打出了水泡。战争火器以后都比炮谁的多，有的说你是单炮，有的说你是什么三炮，有的说你是连珠炮，没有几个不打炮的。结果王震跟毛主席汇报，我们这个全旅啊都是炮兵旅了。毛主席很幽默的就说：“你王震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把？”
0: 三五九旅都改成了炮兵旅了，你怎么跟我汇报啊？就在这年3月，三五九旅的94个开荒能手自发的进行比赛，其中有一个叫郝树才的战士，连着3天都保持每天4亩以上的记录。有个战士提出，干脆让他和牛进行开荒比赛吧。结果怎么样？ 一场比拼下来，老黄牛都被累得口吐白沫，可郝树才还是生龙活虎的。所以后来，大家伙给郝树才起了个名字，叫“气死牛”。正是为战士们的身体健康着想，王震才不得不颁布了这么一条看似反常的军令。在战士们热火朝天的干劲下，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成果丰硕。 我手里拿的是1944年至1944年三五九旅农业生产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到，三五九旅到达南泥湾的第一年，也就是1941年，种植面积扩大了5倍，而粮食产量比之前提升了6倍，而且此后年年增长，成果喜人。

0: 在三五九旅战士们的努力下，短短几年时间，南泥湾就从污泥浊水、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了塞上江南。每年秋天，三五九旅都不仅有大批粮食上缴边区政府，还会分发不少给周边的贫苦百姓。老百姓都说，当兵的不仅不征粮，反而还给老百姓送粮，这可是千百年来没见过的大好事儿。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创造的奇迹，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为我党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1: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创造的奇迹，让毛主席也赞叹不已。1943年年初，在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主席表彰了22位生产英雄，其中三五九旅的团以上干部就占了4名，而王震名列第一。在3个授奖单位中，三五九旅也是名列第一。会后，毛主席还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南泥湾奇迹，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70多年了，但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作风，时至今日，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人才有限，设备紧缺，红色电台艰难诞生。
1: 解决了这一系列难题，中国的第一家人民电台终于筹建完成。由于电台诞生在延安，所以给它取名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0: 开国大典，举世瞩目，实况转播，首开先河。敬请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诞生记。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

0: 和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

0: 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抢抓政策机遇，目前已累计发行科创债349亿元，为科技创新安装上了加速器；
1: 湖北集中发布多款全国首创、省级重磅气象数据试点成果；
0: 武汉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盘活低效用地；一场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换产业的实践正在展开；
1: 荆门供电部门给变电站装上智慧大脑，实现远程全域感知、提前预判预警、闭环高效处置，在防台风防汛实战中检验成效。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去年五月，债券市场科技版正式落地。科创债是国家为了支持科技创新而专门设立的融资工具，具有长周期、低利率、精准直达的特点。湖北抢抓政策机遇，截至目前已累计发行科创债349亿元，规模居中部第一，为科技创新安装上了加速器。
2: 在九州通武汉东西湖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搬运机器人正按照 AI 算法给出的最优路径配送货物。每天超过1000种品类的药品从这里分拣发出，

0: 送往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药店。
1: 公司已开发覆盖了采购、销售、物流等环节九大 AI 智能体，货到人的分拣系统使拆零效率翻倍，一线业务整体提效达30%。
0: 九州通数字化转型的明显提速，得益于企业成功发行的两期科创债。第一期选180天超短融，解决日常采购周转；第二期选3年期中票，对接中长期项目投资。两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分别是1.7和1.8，比之前企业发行的同类产品融资利率下降了0.5%，
1: 有效控制了财务成本。其次，第一期全场认购倍数3.1倍，第二期更达3.8倍，市场真金白银投出了信任票。
0: 科创债也为股权投资机构注入了耐心资本的活水。过去，股权投资机构发债限制较多，想投一个项目，最多只能使用债券募集资金的60%，剩下的40%需要机构自筹。而创投项目回报周期长，这就导致很多前景看好的项目，机构却投不动。现在科创债的使用比例达到了100%，让机构有更多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今年上半年，五创投就借助科创债政策支持了科技型企业150多家，其中从0到1的硬科技种苗项目近50个。
2: 这就解决了股权投资机构一个中长期耐心资本的来源问题，打通了这个债券资金到科技型企业的一个传导路径，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0: 为了债券市场的长线资金精准流向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人行湖北省分行联合科技、财政、地方金融管理局建起了发债后备库，并出台了担保增信政策，帮助更多企业降低发债门槛。截至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349亿元科创债，居中部第一。全省科创债发行主体涵盖19家企业、1家金融机构、1家股权投资机构，在全国较早实现发行主体全覆盖。
3: 下一步，我们将发挥人民银行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以及中央财政风险分担资金的作用，为湖北省科创债提供风险缓释支持，进一步推动科创债扩容增量。
4: 今天的学习笔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聚焦一个内涵要义：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0: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与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统一思想、筑牢共产党人精神根基的关键就在于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之一，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那么，如何以理论淬炼锻造忠魂，让理想信念坚如磐石？一是要常态化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持续巩固主题教育成果，以第一议题制度、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党课压实党员学习责任，先统一党员干部思想，再带动广大群众凝聚共识，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二是深耕原著固本，坚持以学铸魂，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百年党史、红色旧址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红船、古田会议旧址等红色阵地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沉浸式精神洗礼，从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同时，还要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自觉行动，校准价值坐标，涵养清风正气。三是推动学用转化，把理论学习同岗位实践、攻坚任务结合，鼓励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干事创业，在攻坚克难中检验理论成效，将科学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锻造不惧风浪、矢志复兴的精神脊梁。
5: 今天下午，湖北省气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成果发布会在武汉举办，多项全国首创、省级重磅气象数据试点成果发布。
0: 活动现场推出了湖北首批气象数据授权运营场景，聚焦低空经济、风光能源开发、智慧交通、智慧工地等。

0: 领域，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应用赛道。发布会上还发起了全国首支气象数据产业基金招募，聚焦气象数据成果转化、科创项目孵化、企业培育，推动气象数据产业发展。气象数商生态服务平台也同步上线，从供需对接、产品交易、成果转化等方面打通数据流通应用壁垒。
1: 我们有丰富的气象数据资源，这个对气象部门来讲呢，就是沉睡的这个资产，我们现在想把它激活唤醒。现在省有12大类1200余种气象数据产品，我们生产很多网格的数据产品来给我们的用户使用。
0: 气象数据包含了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常见数据和海温、云图等专业监测数据。湖北在全国先行先试，将这些宝贵数据授权给专业气象数商，使其成为各行各业防灾减灾精准调度的应急锦囊。比如在农业领域，以前由于气象灾害难以量化，农业保险的精准发放是一大难题，如今就能将气象数据引入赔付体系，减少误差和争议，
2: 让农业生产更有韧性。承保端我们保单可视化看得清，风控端呢我们指数监控算得准，理赔端呢我们自动测算赔得快，减损端呢我们预警推送防得住，全链条去守护粮食稳产丰收。
0: 眼下湖北还在持续深化气象数据开发利用与跨界融合，培育形成能源、航运、金融等领域一批气象数据要素成典型应用场景，其中已有2个项目获2025年全国数据要素成奖项，1个项目入选国家数据局流通安全应用典型案例。
3: 8月应季鲜果集中上市，依托鄂州花湖机场航空枢纽优势，一套高效的空中转运体系全速运转，让各地时令生鲜抢先登陆全国市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20，这里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顺丰鄂州枢纽转运中心，一批随昆明全货机抵达的应季松茸正在进行进港拆板，随后这批中转货物将会在2小时以内完成自动化分拣打板装机的全流程，以最快速度牢牢锁住生鲜品质。
0: 过去生鲜货运中转常常陷入人等货车等板的被动局面，人工调度效率低，货物滞留时间长，鲜度损耗居高不下。如今长达52公里的自动化分拣系统全面投用，每秒2.7米的速度全速运转，每小时处理快件达28万件，生鲜快件整体实现2小时急速中转，轻松应对暑期生鲜大流量的考验。
5: 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我们最快的一批生鲜件，客户在晚上10点下完单过后，最早早上7点之前是可以收到快件的。
0: 此外，先达全国的另一有力支撑是花湖机场与顺丰货运共同搭建的全货机整体式货运航线网络。花湖机场开航至今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形成了以鄂州为中心，全国各大城市航线汇聚于此，经过转运再飞往各地。这种轴辐式的航空枢纽布局，让生鲜次日达、隔日达得以实现。
6: 产地直飞加枢纽分拨这么一个模式，1.5小时的飞行时间，能够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能够实现偏远地区的高效快速到达。
7: 近日发布的全国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要以产业升级为导向，盘活低效用地。在武汉，一场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换产业的实践正在展开。
0: 在武汉市江岸区戴家山数字传感产业园的首批3栋楼宇落成不久，现在已经签约17个产业项目即将入驻。
8: 预计建成以后，年度的亩均的工业产值能够不低于700万，年均的亩均税收不低于70万元。
0: 江岸区戴家山科创城聚集了260多家创新企业，随着企业不断壮大，16万平方米的孵化载体空间日趋饱和。可就在园区内，一块57.5亩的产业用地却长期沉睡。这块地属于城中村改造产业用地，因建设手续不完备、土地权属不清等原因，多年无法确权登记。 对此，江岸区通过城市更新计划提醒区政府将这一地块纳入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清单，并对其进行了五线认定。

0: 土地全调、区域性用地评价等整理，最终成功办成了全市首个工业用地类历史遗留问题房不动产权登记。
1: 我们推行的是融缺受理和并联审批，实现的拿地即开工、开工即纳统，建立了专办专员的联动保障机制。
0: 一边是企业无地可扩，一边是黄金地块有地难用，空间错配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困境。而盘活这些资源的故事正在武汉多个区上演。黄陂区打破城市更新只在城里的固有思维，盘活北部乡村的闲置校舍和古村落资源，让沉睡的民居变身为民宿集群和研学基地。东西湖区以空间更新释放产业用地563公顷，通过腾龙换鸟让低效工业园区焕发新生。武汉经开区则把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废弃老建筑群改造为大军山科创园，产业载体与生活配套同步规划。
2: 将两所学校的科技资源和经开区的产业资源在大军山科技创新园的这样一个点上面进行了一个发力，形成了一个产业换新区，带动了整个大军山规划的布局。
0: 眼下武汉正以99个老旧厂区改造、37个低效园区升级、13个星级产业园培育为抓手，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布局，让更多老空间长出产业新动能。
3: 8月中旬，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面对极端天气，防汛如何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管控，全省各地都在探索。在荆门，全市66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了应急远程全域感知、提前预判预警、闭环高效处置。
0: 8月11号，荆门城区迎来最强降雨时段。记者来到沙洋县110千伏农盛变电站，实地探访数字防线。此时，高清摄像头正不断环扫围墙周边，倒伏树木、漂浮物、排水沟堵塞，都没能逃过这个千里眼。
4: 以前汛期，我们得蹲守现场，人工盯水位、启停水泵，来回排查，特别费人力。现在这套系统能精准监测积水深度、水位超标，自动启停水泵，既减轻了现场值守的压力，防汛隐患处置也更及时。
0: 这套智巡系统不仅有一双千里眼，更有一颗智慧大脑。在荆门供电公司疾控站，监控大屏实时呈现全市66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的运行动态。面对强降雨，疾控站组建专班，对66座变电站水位及3座低洼变电站集水情况24小时盯防。室内机器人则穿行于高压室、开关柜之间，紧盯凝露和渗水痕迹。一旦发现异常，系统即刻上传至运检室，现场人员处置完成后，在系统内销账，全程闭环管理，不留盲区。当天中午，雨势减弱，系统记录显示，全市66座变电站均没有发生安全隐患，
5: 形成监测、预警、处置闭环，实现了全天候在线感知积水风险，推动变电站防汛由被动抢险转变为主动防控、智能处置。
0: 自今年6月荆门供电部门上线这套智慧防汛体系以来，全市变电站防汛响应时间由传统的4小时大幅压缩至30分钟以内。截至目前，系统累计发现隐患9处，均顺利处置，实现零内涝、零停运。
6: 我们将持续扩大智慧防汛系统覆盖范围，完善变电站智能感知网络，同时积极复制这套数字化闭环管控模式经验，延伸运用到设备运维、隐患治理、防灾减灾多个领域和场景。
7: 咸宁赤壁市聚焦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等民生痛点，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一张处方改革，让群众就医更方便、更舒心。来看报道。
0: 在赤壁市赵里桥镇卫生院，64岁的肾病患者刘茂贵定期前来透析。过去他需要去30多公里外的城区就医，费时费力，如今从家里到看上病只要3-5分钟车程，
8: 跟这里不远吧，自己坐车过来，不要人照顾。
0: 赤壁市以为民办实事为抓手，深化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当地建立了市直包乡、乡镇包村帮扶机制和巡回医疗制度，搭建起四大医疗共享中心，实现基层检查、市级诊断、全域共享。赤壁还将基层

0: 一张处方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数字赋能，全市159家医疗机构挂号、缴费、取药全流程通用，全市22家公立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通互认，杜绝重复检查、过度医疗。
1: 医生啊，可以迅速通过我们这一张处方上的二维码，可以了解我母亲前期她的用药情况、治疗情况，使我们能够非常明确地知道她每天的用药和费用结算。
2: 通过数字化手段推进资源整合、人才下沉、机制创新、智能控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到好病、买得到药。
0: 今年一至七月，赤壁市基层门诊人次同比增长11.7%，基层就医认可度提升，全市门诊住院次均费用同比分别下降12.12元和240.28元，累计为群众节约医疗费用超3500万元。
3: 在黄石洪盛同业，党员邵志村一手就是29年。从被国外技术卡脖子到自主攻关带图传译，他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倔劲儿，把一线炉台干成了技术攻坚的主战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被一名普通党员用29年的炉前实践写了出来，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他。
0: 盛夏的冶炼车间，炉内温度超1000摄氏度，站在炉口热浪扑面，这样极端艰苦的环境，邵志村从20出头的小伙子守到了年近50。坚守的决心来自职业生涯中一次技术碰壁的屈辱。
4: 我们公司以前那两个炉子，他们的核心技术都在加拿大和在澳大利亚，发生了严重的喷炉事故，诚心诚意的向你求教，我感觉他是不想告诉我们他真实发生的原因，这对我触动很大，所以要靠自己摸索。技术方案呢，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才能不受助于人。
0: 求人不如求己。从那天起，邵志村给自己定下目标，核心技术必须自己啃下来。冶炼工艺参数繁杂，差一度、差一秒都会引发生产事故。别人下班休息，他留守车间；深夜设备波动，他随叫随到。
5: 在我师傅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我们生产上遇到了问题，不管是在晚凌晨还是在早上，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时候甚至3天3夜都在现场待着。
0: 一次次蹲守炉台，一次次复盘故障，一次次推翻重来。29年，他攒下近100本手写工作笔记，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次故障、每一组参数、每一回失败与改进，字字都是炉台前熬出来的经验。
4: 基本上我们没有找过老外，我们自己感觉他应该是比他们更优化。
0: 靠着这股死磕的韧劲儿，邵志村2年啃下20多项进口设备遗留难题，彻底摸清国外设备核心原理，建立起全套国产化操作体系。他还牵头成立创新工作室，每年落地300多项小改革，20多项科技攻关，年均为企业创造效益7000多万元。29年来，邵志村带出149名一线技术骨干，数十人成长为省市技术能手。邵志村用最朴素的坚守证明，平凡炉台也能练出不平凡担当。1000多度的炉口前，我烫得直往后躲，邵志村却像长在炉台边一样。他说不用再找老外了，语气格外平淡，让我愣了几秒。一个被轻视过的年轻人，咬着牙把尊严一点点挣回来，把29年的汗水和深夜熬成身后那条轰鸣的生产线。所谓匠心，不过是把委屈咽下去，把责任扛起来，在最烫的地方活成了一束光。
6: 这个夏天，餐饮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下沉市场成为消费新增量。

0: 武汉不少星级酒店、老牌餐厅主动放下身段，推出外摆经营新模式，既给市民餐桌带来星级新选择，也为传统餐饮老店探索出转型发展新路径。
1: 下午3:30，武昌区这家酒店后厨已是一派忙碌景象。150人的厨师团队，既要保障包厢堂食，又要加紧备置外摆超市的各类菜品。珍珠圆子、家常小炒、蒸菜点心琳琅满目，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市民手提购物篮，如同逛超市一般自由选购。选购完成后，还可以在现场堂食区直接就餐。
2: 我现在转两道地铁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做饭蛮麻烦的，感觉这里真是方便，种类也比较丰富，瘦的、荤的、点心，各种各样的粥，蛮喜欢这个环境，吃的也放心。
1: 这家运营17年的老牌酒店，去年7月试水外摆经营，最初只是设置了临时的摊位。今年5月，酒店进一步改造，将1楼闲置宴会厅打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外摆超市，汇集凉菜、热菜、主食等7大类，共200多个菜品，全部当日采购，现炒现做。凭借高品质、亲民价与优质服务，酒店实现客流逆势上涨。
3: 平日的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啊，大概就是在1000人次以上，节假日呢，2000都有，带动了我们酒店的一个消费。外摆超市的营业占目前啊，已经占了我们酒店啊，大概30%左右的一个营收。
1: 不止本土老牌酒店，星级酒店也在主动求变。汉口喜来登大酒店把经典中式菜品搬上外卖平台，消费者花20元左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星级后厨出品的美食。运营团队对周边客群做用户画像，针对不同需求优化菜品结构，上线之后复购率稳步走高。
4: 那我们的周边的客群呢，旁边的一些写字楼 CBD 的高净值的人群，低脂的这种套餐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会针对于周边的工作的这种客户群体和居住的客户群体，我们会设计不一样的产品，平常单量大概在600到800单左右。
1: 从传统包厢宴请到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高端餐饮主动适配大众日常消费，不断迭代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消费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武汉餐饮收入同比增长5.2%，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的关键引擎。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6: 赛迪顾问报告日前发布，2025年武汉达梦数据首次超越国外数据库厂商，位居中国数据库管理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一，成为首家达成这一成绩的中国数据库厂商。这家光谷企业坚持源代码100%自主研发，已连续7年稳居国产数据库企业榜首。武汉大学考古团队近日在马来西亚正式获颁布央古遗址49号点发掘执照，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向国外考古单位发放发掘执照，标志着中马“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合作取得重大突破。近日，拉丁美洲首个中文本科专业在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阿西斯校区开学，该专业由湖北大学共建，首批40名巴西学子将开启4年修读之旅，未来将来湖北交流学习，学业达标后可获双方学位。2026年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17号在黄石举行，海峡两岸200多名青年运动员相聚黄石，开展体育文化交流。2026年梨花村杯第4届湖北村 BA 总决赛15号晚在十堰市云阳区开幕，省内外2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配套开展农特产品展销、旅游推介等活动。2026年湖北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16号在咸宁收官，大赛为期3天，全省14支代表队展开激烈比拼。8月下旬，湖北全面开启家电数码促消费行动，全省市州同步开展惠民专场，消费者可以享受品牌让利、商场补贴、金融加码、国补加持4重叠加优惠，活动将持续到10月8号。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儿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

好，关火，准备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立冬，今天这节目都开始了，哎，这阮老师去哪儿了？我还想问问他关于团购黄芪破皮颗粒的事儿呢。
1: 不知道
0: 人呢？
1: 按道理来讲哈，阮老师不应该迟到。
0: 是啊，
1: 这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0: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哎，阮老师，这不来了？
2: 来了。两位在说我什么呢？
1: 没。
2: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了啊，我今天来晚了一会儿，下了飞机以后呢，我是一刻也没耽误，赶紧往这儿赶。
1: 不是您不来哈，我跟刚子我们俩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0: 就是，
1: 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2: 我这头发没乱吧？
1: 没乱，就风采依旧。杨老师，哎，其实我跟刚子我们俩哈，都想问问您。就是那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咱到底怎么样了？
0: 对呀，
2: 我告诉大家，我就是解决这件事儿去的啊。你猜我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2: 去了老陈头那边。哎呦，我告诉你俩，这老陈头的脾气是又臭又倔，我这就亲自去了他那一趟。我跟他商量商量，我说你家的那黄芪能不能给我点儿啊？把你们家的这批黄芪的原材料，那个药厂的厂长呢，他才能答应跟我合作。一开始啊，这老陈头他是怎么都不答应我，觉得我跟那个厂长他们是一伙的，就是为了挣老百姓的钱。
0: 哎呦，这阮老师可绝对不是这种人啊。
1: 对，那您没给他解释解释吗？
2: 怎么不解释啊？我跟老陈头说了，我说那个老陈大哥，我呢

0: 绝对不跟厂长是一伙的、我呢是始终站在观众这边的、有了您的这批货呢，我就等于有了一个筹码，有了这个筹码，我才能跟那个黄旗破壁颗粒厂长啊，跟他去谈条件、把这个黄旗破壁颗粒的价格压到低点儿，再低点儿、最终受益的绝对是我们那些老百姓。
1: 对，
0: 我说您要是不信呢，您可以每天看我们的节目，我这个人做事坦坦荡荡，实话实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实呢说明了，老陈头呢这才同意跟我签一年的供货协议。
1: 哎呀，太好了，我们可以啊有底气跟厂长谈判了。哎，想怎么谈怎么谈。
2: 哎，对，我们呢都有人老陈头这一年的供货协议了。这个对于黄旗破壁颗粒的厂长啊，那是这个诱惑力可太大了。
0: 是，
2: 他必须得给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才行。哎，阮老师啊，
0: 哎，
2: 要不您现在跟这个黄旗破壁颗粒的这个厂长哈
0: 啊，
2: 咱谈一谈呗。
0: 啊，
2: 别等了。
1: 对呀，阮老师，这次您握着这么强大的筹码，咱们不带输的，跟他谈。
0: 行啊。哎，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旗破壁颗粒厂的杨厂长。喂，
3: 你好。
0: 哎，杨厂长啊，你好，你好，是我阮银平。
3: 太好，杨老师。
0: 哎，
3: 怎么样？我这边货已经给你备好了，50000盒，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再不发的话，我这边就有新的客户来了，相中这批货了，而且价格呢出的高，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安排发走？
0: 杨厂长啊，我知道你们家那个黄旗破壁颗粒啊火，供不应求，你也不愁卖，但是你想想啊，要想长久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站住脚，有生存力，口碑还要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之间的合作呢，对您呢是只有利是没有害的。
3: 袁老师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还是希望您呢把这款黄旗破壁颗粒的这个价格呢往下降一降。
3: 行啊，袁老师
0: 啊，
3: 你这几天总给我磨叽这事儿，就是钱呀、降价啊什么的。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面子
0: 啊，
3: 我在原价的基础上。331嘛，不是
0: 啊，
3: 原价的基础上给你打个9折，你看怎么样？就是298一盒，咱们嘛相识一场，也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痛快，是不是？你要同意的话，我就赶紧安排发货，好吧？
0: 杨厂长啊，我觉得吧，您给我打完9折，298，我觉得还是贵呀、
3: 什么？九折你也嫌贵啊？
0: 是，
3: 就打了9折，我什么钱都挣不到了。咱现在说咱那个黄旗破壁颗粒吧，咱原料黄旗破壁的原料，咱用的全是陇西的黄旗，全部都是金盏银盘的菊花心的黄旗，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黄旗好。
3: 你也知道老陈那一块给我供货的老陈啊，
0: 我
3: 他那个脾气啊又臭又硬，一次呢只给我那么一点点原料，我是怎么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把我气的又是给求他又是给他钱，软硬没用。现在吧原料少的话，我到工厂里面还要处理一下，还要减少一部分，就是因为咱这个黄旗破壁颗粒嘛，打的粉呢主要是主根那一部分，就是说咱这个黄旗破壁颗粒啊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0: 没错，
3: 知道吧？钱是花了，但是能用的药材是比较少的。
0: 您说的这个呢我理解，您有您的难处啊。
3: 你理解还给我讲价啊？我这还没算上，就是说还没算上工厂里面的加工技术呢，
0: 啊，
3: 知道吧？咱这款黄旗破壁颗粒啊，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然后这一块技术呢，就包括设备啊，包括引进技术这一块，厂里面就花上了上千万的投资，这一块是不是？
0: 对对，
3: 你有了这个技术呢，咱才能把黄旗里面的甲肝嘛，花费到最大用，这些呢，是不是都要算到成本里面去？
0: 杨厂长，我知道啊，这个您厂里的这款黄旗破壁颗粒。成本高啊，所以呢品质呢它才好，
3: 对啊，
0: 但是呢您给我的这个价
3: 你可别不是杨老师，你可别嫁了
0: 啊，
3: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要是能给我要来啊，就是说供货商老陈的原料，他的黄旗能给我找到原料，我们才能谈降价的事，是不是？你现在你找

0: 搞不来，咱们怎么谈啊？
1: 嗯，
0: 谈就是说你说这个话来也没用，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好，挂了吧。
1: 哎，等等，杨厂长，等等，
0: 嗯，
1: 我要是给您找来老陈头的这批货源了呢？
0: 什么？你真的假的？找来老陈的货源？
1: 对，
0: 他能给我供多久的货？什么时候的事？他真答应了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我告诉你，我让你听一段语音，啊，
0: 可以。嗯嗯，
2: 杨平，一年的供货源都在你手里了，我就相信你，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但是记住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一切都要为老百姓着想。
1: 怎么样，杨厂长？
0: 你看，可以啊，杨老师
1: 啊，
0: 你还真有本事，在老陈那能要来一年的供货量，
1: 对、啊、
0: 这老头真的是跟你臭石头一样，名利都说不动他，而你却能在他那要来一年的黄芪原料。行啊，冉老师，你真不是一般人。
1: 那您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您能再考虑考虑了吗？
0: 冉老师啊，
1: 哎，
0: 你早说你手里面有老陈的货源啊。哎，这边呢，你知道工厂里面的事儿又多，是不是？工人在加班，可能是忙的。刚才呢，我说话有一点冲
1: 啊，
0: 不好意思。这样，不是原价是331吗？
1: 对，
0: 打了九折
1: 啊，
0: 是不是？298嘛。
1: 啊，
0: 我现在这样，我在298的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对折吧，好吧？
1: 打对折
0: 就是149，行吗，杨老师？我给你降到149，我够诚意了吧？这个价格我根本挣不到钱，149的成本价给你，只要你能把老陈头那边一年的黄芪原料给我，咱啥都好说。
1: 嗯，
0: 是吗？
1: 杨厂长，
0: 嗯，
1: 您给我的这个149的这个价格还是高，不瞒您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我所有的团购活动当中，价格都不会超过两位数。
0: 什么？不可能，张老师，两位数不可能，你这玩意要开大了。
1: 嗯，
0: 真的不可能。我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啊，你想两位数啊？
1: 没错
0: 的
1: 啊，
0: 不可能。149给你就不挣钱，说实话，149给你一个成本价，你现在还要两位数，你咋想的？你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1: 嗯，
0: 是不是？两位数你可知道两位数我要赔多少钱？不是你的钱，你是不是你不心疼？
1: 杨厂长啊，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有了老陈头一年的黄芪的供货源，那这个原材料它就多了，你们厂子里做出来的成品的数量它就能多了，那这样您的竞争力就比别的厂家都大。再说了，您跟我合作了，往后你们厂这款产品的口碑的销量绝对是不会差，所以这一次两位数我觉得您就同意吧。
0: 哎，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1: 嗯，
0: 我就是现在很想要老陈的货，
1: 嗯，
0: 知道吧？但是你也不能那么贪心吧，是不是？用一年的货源换来让我赔那么多钱，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
1: 啊，
0: 是不是？这事没得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您再好好的想想啊。
0: 哎，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49给你；不同意就算了。早知道咱们就不可能有合作，
1: 哎、啊。杨厂长，就按您说的这个价格给我，我同意了，您马上给我安排发货，记得还得给我包邮，就这样啊，赶紧挂。
3: 不，我怎么蒙着呢？
1: 啊，
3: 刚才那个杨厂长报的价是多少？
1: 49。
3: 49？
4: 对，我听着也是49，
1: 是不是？
4: 对，
1: 没错。
4: 他怎么回事？
1: 他说的是49，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肯定是一着急一生气，价格少说了一位数。
3: 哟，那这。
1: 愣着干什么呀？
3: 啊，
1: 赶紧开始报名啊！反正他话既然说出来了，就得算数啊！这么多眼睛都看着呢，
4: 咱
1: 还想抵赖不成？
4: 咱这样合适吗？
5: 哎呀，听王老师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做梦吧？
1: 啊！
5: 哎，原价331的陇西的主根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只需要49块钱！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帮他抢购热线吧！赶紧抢！
4: 不是这个啊，这个太划算了，一折省了282块钱呢、
1: 就是啊！等等，这个刚才给我是多少盒？
3: 五万盒，
1: 五万盒是吧？
3: 嗯，
1: 这个数量呢，听上去挺多，但是全国啊，大家抢啊，
4: 嗯、
1: 这个数量不算多
4: 了，不算多，
1: 我还得做一个限购。
4: 哎，对，
1: 咱们每人呢限购。

0: 有一组，一组呢十盒，
1: 十盒，
0: 十盒，那
1: 一组就是400多块钱儿
2: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好嘞，立冬你再算算，这一组给大家省了多少钱？
1: 490，2820块钱吧。
0: 这个我很满意，这个道地的陇西的主根的黄芪破壁颗粒啊，通过这个气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它很细腻，很顺滑，吃到嘴里味道好，还不丢失营养。哎，你就是煮粥啊，或者你去煲个汤啊，还是我炒菜往菜里放一点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哈，那第一是美味儿啊。第二呢，它是健康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哈，阮老师您呐，这真不愧是就是砍价女王哈，
2: 是
1: 这个价格砍得绝了，
0: 绝了，
2: 咱给鼓鼓掌这个。哎，一组4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哎，咱观众朋友今天啊，绝对是有福喽！
0: 别多说了，赶紧让大家报名。
2: 是，
0: 待会儿杨厂长他又反应过来了，麻烦，
1: 对，
0: 知道吧？赶紧报名，赶紧报名。
2: 好的，那原价331元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这一组啊才490块钱。在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还给大家呀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袁老师，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0: 没问题，你得给我留下2个电话号码，这就行了啊。
3: 哎，那明白。
0: 嗯，
3: 因为我啊，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哎呀，跟您说呀，就我们老两口吧，平时就爱吃那些保养身体的东西。嗯，你说现在市面上吧，很多东西，你说咱也不敢买呀。哎呀，说的都挺好，可一买到家呀，你这就不是那回事儿了。
0: 嗯，
3: 因为我就相信您呢，袁老师。
0: 谢谢。
3: 因为您吧，为人实在，哎呀，真是实打实的为我们着想啊。你说这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算下来才400多块钱，现在的物价400多块钱啊，也就够我们老两口买菜的。但是在您这呢，你说400多块钱啊，就能让我们用上陇西的，还是竹根打粉的，啊，还有破壁技术的黄芪，这也太好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两口啊，一起吃一点儿。平时呢，像是黄芪破壁颗粒，你可以把它泡泡水。煲汤的时候呢，也往里头加一点儿，熬粥的时候加一点儿，咱们老两口啊都吃点，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好，再见，袁老师。
0: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阮老师。
0: 哎，
4: 啊，阮老师，我想要那个3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嗯。
4: 啊，然后我能给您留下3个电话号。
0: 主动提出留下3个电话号码，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2: 老粉丝，
0: 行，我这儿没问题，给您记上了啊。
4: 啊，好，必须的啊。您那个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参加过，品质特别好。这次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的，又是那个竹根打粉，关键那个技术也好，然后人家厂家又花那么一大笔钱做出来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肯定细腻。我合计就泡水喝都不能拉嗓子了，因为太好了。阮老师，我要是有幸能遇到你，我都给你个大大拥抱。
0: 啊，行啊，咱们现在就拥抱。
4: 是吧？
0: 哎呀，你太可爱了。哎，我跟你说，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啊，真的一定要抢。无论它从产地到选材再到技术，我给大家严格的一层一层把了关了，所以这个品质绝对过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你抢抢到时候你去喝，你就会说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4: 那行行，阮老师，那我那3组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0: 嗯
4: 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0: 哎，行，不忘包邮啊，再见。
4: 哎，好嘞。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的。哎

0: 好姐姐，
1: 哎，
0: 你帮我订上一组啊，王石破壁颗粒
1: 啊，一组黄芪破壁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0: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蓝老师啊，
1: 哎，
0: 您啊真是为了我们这个省钱啊，操碎了心哎。我看您啊跟厂家哦讲价格，我都捏把汗呐。
1: 嗯，
0: 您把原价哦331的王芪破壁颗粒啊，一下砍到了49哎。一盒啊，给我们省下来282块钱呢、啊。那这一组啊，就省下了2820块钱
1: 呢、
0: 啊。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能省我们就省，大家都不同意。那么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现在一组10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吃着健康，这个挺好的，对吧？
0: 是啊，是啊。
1: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0: 好，收到收到，小样好姐姐，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呀、
1: 哎、
3: 要6组黄芪破壁颗粒，6个电话号，我这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阮老师。
1: 行啊，准备好呢，待会儿呢就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6组，这是给家里人订的吧？
3: 对对对，没错，我给呀、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姥姥、爸妈各订一组、因为这是团购，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花我省钱了。
1: 嗯，
3: 因为咱就说这一组啊，我就省下了2820块钱，那6组就省下特别多的钱。
1: 那
3: 这样长辈听到了，肯定也会夸我会过日子。
1: 嗯
3: 孩子也长大了。
1: 不光他们夸你，我都要夸夸你啊！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带回家以后呢，孝顺长辈真的是非常好的。你让他们呢坚持每天吃一点儿，告诉他们是陇西的黄芪，而且是主根打粉的，用的这个技术呢是气流破壁技术，而且特别细腻，泡水喝都不失营养，也不会糊嗓子，而且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老师，谢谢，我记住了。那谢谢你，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哎，好嘞，拜拜。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
1: 哎，
4: 我订购4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哦，4组，那您得给我留4个电话号码啊。
4: 我明白，袁老师。
1: 哎，
4: 我这4组，你给我们省下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陇西，那黄芪破壁颗粒卖的可贵了。
1: 嗯，
4: 哎，您这还是主粉打粉，还用了特别好的技术。
1: 嗯，
4: 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
1: 嗯，
4: 你一下子给我们减到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
1: 嗯，
4: 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
1: 嗯，
4: 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1: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4: 啊，行，谢谢您。
1: 哎，
4: 太好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哎
1: 哎，
2: 小秋怎么了？
5: 不好意思，阮老师。
2: 啊，
5: 哎，阮老师，
1: 哎，
5: 杨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已经连续打了3个了。
2: 哎呦。
1: 啊，我这儿摁的飞行模式，所以我这儿看不到。
6: 嗯。
1: 啊，打你那儿去了是吧？
6: 他是反应过来了吧？反应过来自个儿说错了吧？
1: 对。
2: 哟，那阮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1: 小秋不用接，不用管，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赶紧抓紧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优惠，行动现在一定要快啊！
6: 对，
1: 一定要快，
2: 抢起来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
7: 哎，麻烦您呢给我订上一组黄芪破。
4: 破壁颗粒，我这一算呢，这一组能省下2820块钱呢。你说我咋这么幸福呢？

0: 感觉啊，这跟中彩票似的。
1: 一组我明白了，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0: 哎，袁老师啊，
1: 哎，
0: 我还做了一首诗，您听听。
1: 啊，行，您说。
0: 哎，我说啊，黄皮破壁颗粒是个宝，每天忘不了，泡水做菜放一放，健康必定就来到。袁老师啊，
1: 挺好。
0: 那个谢谢您呐、啊，要不是啊，您的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哪就能这么好品质那个黄皮破壁颗粒啊？这个道地陇西的，还是祖根打粉，还有高端技术，太厉害了。
1: 嗯、
0: 我呀、啊、是给人搓澡的，平时啊、哦、肯定舍不得那个钱买这些好东西。
1: 嗯，
0: 但是有了您呐、啊，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敢用，敢花钱了。
1: 哎呦，你不能谢我，你要谢呢就要谢自己，敢抢敢做，现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不黄芪破壁颗粒就有您的这一份了，以后您这个用它泡水呀、啊煲汤啊，就这一款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它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营养一点都不流失，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一组放心，给您记上了啊。
0: 哎，好好，谢谢你了，再见袁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成功。有阮老师，你看、这工作人员啊
1: 啊
2: 又提示我们了，杨厂长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1: 不接，快别耽搁时间，让观众朋友赶紧再多订一些。
2: 好的，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杨厂长的电话他持续打呀，
1: 我看到了、我在这儿节目当中呢，我不能随便接电话，所以咱们赶紧一刻都不能耽搁啊！
3: 抓紧时间。
2: 好，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
1: 订
4: 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呀，一组400多，太划算了。
1: 好，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4: 哎，谢谢阮老师，我今天呢太激动了。你说一共吧才那么点货，就让我抢到一份。
1: 嗯，
4: 你说我这人呢一辈子没啥新鲜事，这老了呀，还真让我遇着了。
1: 嗯，
4: 一组啊才40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太幸运了。
1: 嗯，这个可以有啊，真的是挺不错的。
4: 嗯、
1: 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啊，您就每天吃点儿，泡泡茶呀，煲煲汤啊，做个菜呀，熬个粥啊，哎，往里头搁一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这一组记上了，放心。
4: 谢谢您，王老师。
1: 哎，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任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啊啊，两组是吧？
5: 啊，对对对，
1: 两组啊，您就得给我留两个电话号码啊。
5: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这不是陇西的吗？黄芪破壁颗粒哈，我们之前嘛买过
1: 哦，
5: 啊，就是太贵了，完舍不得长时间吃嘛。
1: 嗯，
5: 那这一组才400多块钱是吧？
1: 嗯，
5: 省下了能有2820块钱，
1: 对，
5: 特别划算，
1: 特别划算。
5: 咋吃的都不心疼，
1: 嗯，
5: 我就是变着法的吃呗，是不、我跟老伴儿吧在一起，今天正好吧是50周年，
3: 哎呦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3: 新婚
5: 啊！啊，以后我们呢要健康的走完下半辈子呗，是不？
1: 这个要祝福你们了啊！
5: 哎，
1: 新婚50周年，这个真的不容易啊！今天你订的这两组黄芪破壁颗粒呢，我给你记上了啊！
5: 哎，
1: 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在家等工作人员给您送上门就行了。
5: 哎，好，那谢谢阮老师啊！
1: 哎，好，
5: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你好。哎，我也要团购两组黄芪破壁颗粒。
1: 两组是吧？好的，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放心。
6: 啊，我太幸运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刚才还和几个老同学聊天，我们还说谁能这么幸运报上名。这不我就报上了，品质这么高，也就在阮老师这儿能实惠的拿到这个价了，不到500块钱，跟着阮老师吃，我的心情就是好，就是美丽，哈哈。
1: 你要是拿到手了，我告诉你，放心吃，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质量绝对没得说，价格而且真的是优惠到家了。行了，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6: 好嘞，谢谢啊，梁叔，冉老师，您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1: 报上名了，放心啊，就给你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黄芪。

0: 特别颗粒啊，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特别提醒，节目过后您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全扫。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先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昨天 A 股迎来了放量的反攻啊，两市的成交额是2.39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直接的放量了2446亿，那么增量资金进场的信号十分的直观呢、各大指数全线吹响了反攻的号角，沪指上涨了超1%，创业板指大涨了3.14%，而科创五零指数更是大涨超4%，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收红，超百股涨停。
3: 盘面看点十足啊，久违的硬科技板块强势回归，重新站上 C 位。算力硬件、先进封装、存储芯片多点爆发，工信股份拿下3连板，太晨光20厘米涨停，长兴科技大涨创出新高。与此同时啊，医药、农业、大消费是轮番接力，热点遍地开花，只有前期热度较高的影院板块出现了集体的回调，板块内部出现明显分化，
4: 指数一根长阳看着鼓舞人心。不过呢，也不能盲目的去乐观，上方年线、半年线等等一系列压力关口近在眼前呢。历史上多次的反弹都是在这样一个位置遇阻回落的。那么这一波科技主线强势回暖，到底只是短期情绪的脉冲修复呢，还是说资金真正的调转枪口了，新一轮攻势已然开启了呢？放量反弹能否延续，市场能否一举呢突破上方的重重压力位，稍后的节目嘉宾一一会为您详解。我们首先走进昨夜华尔街，
1: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3: 好，所以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0.6%，创下一年以来最大的环比跌幅，低于市场普遍预期。
4: 数据显示啊，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是同比上涨了5%，环比下降了0.6%，这个是自2025年五月份以来的最大环比的跌幅。我们剔除汽车还有零部件以及加油站的销售额，七月份零售销售额是环比下降了0.2%。
3: 从环比数据来看，汽车和零部件销售额下降1.8%，电子产品和家电销售额下降0.5%，加油站销售额下降0.9%，线上销售额下降2.2%，建材类产品销售额增长0.3%，服饰类产品销售额增长1.9%。
4: 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出现超预期的下降，主要呢是由于汽车零部件销售额还有加油站的销售额下降所导致的。那么此外呢，七月份线上销售额大幅的下降，部分的原因呢是由于在六月份的时候，亚马逊会员日促销活动拉动了六月线上销售额的增长。
3: 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七月零售销售额数据令人失望，消费者展现